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清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天一块，是热心；家一块，是爱心；地一块，是清新；云一块，是公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杯水可以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青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添一块，使热心；加一块，使爱心；递一块，使清新；匀一块，使工薪；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一杯水可以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0: 笑着我。
1: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清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金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添一块，使热心；加一块，使爱心；递一块，使清新；匀一块，使工薪；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0: 最大的心愿。
1: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水可以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0: 帮就帮。
1: 河南经济广播 FM 103.2，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
2: 用好茶酿好酒，金星中式精酿啤酒为您准点报时。
3: 短剧还能怎么玩？1月1号起，大象剧场带来颠覆性答案，主播陪看，身临其境。
4: 这不是简单的播放，而是一场由声音引领的深度共赏。专属你的导赏人带你穿透剧情，聆听细节，共享每一个情绪波澜。
3: 解放双眼，让想象飞驰，在每一个日常场景里收获一份有温度、有见解的陪伴。
4: 这是专属你的听觉 VIP 席，全新的短剧打开方式，尽在 FM 103.2大象剧场。
3: 准备好，我们共赴
4: 一场好戏。
5: 国家记忆。
6: 1935年1月，党中央红军在遵义地区休整时，蒋介石调动了7个纵队压迫在长江南岸，进而合剿而拒歼之。而中央红军只有3.7万余人，敌我兵力对比十分敌军。中革军委决定，中央红军于1935年1月19日开始逐次由遵义地区北上，在川黔交界处的赤水、土城地区集中。1月20日，中革军委下达渡江作战计划，决定在宜宾、泸州之间北渡长江，进入川西北，同红四方面军会合，创立新场狭路相逢的战斗即将再一次打响。土城是赤水河中游的一座小城，古称淄州，这里地处黔北要冲，自古以来就是川黔进入贵州的集散地。土城北面3公里处的青杠坡，由主峰尖子山和莲花山对峙形成的关口，是北出贵州进入四川的必经之路。赤水方向急进，于1月27日全部推进到赤水河以东地区。中央红军此时发现，川军2个旅已经抢先一步占领了赤水城，堵住了中央红军北上渡江的去路。同时，川军名将郭勋祺又率川军2个旅尾随攻击，进至土城东北的青杠坡，形成前后夹击之势。毛泽东同朱德、周恩来、刘伯承等查看地形，决定利用青杠坡两侧山谷的有利地形，集中优势兵力伏击歼灭尾追的敌人。1月28日，以红三、红五军团和干部团为作战主力，土城战斗打响。经过连续几小时激战，没有取得较大战果。后来从抓获俘虏的番号中发现，原来情报有误，敌人不是4个团6000多人，而是6个团10000多人，而且战斗过程中增援部队还在不断涌来。相比较而言，川军的武器和战斗力都比此前的黔军要强得多。种种始料未及之处，让战局发展对红军越来越不利。如果不顶住川军，后方就是赤水河，中央红军将面临背水作战的危险。在这紧要关头，朱德决心亲临火线指挥，毛泽东连抽3支香烟，始终没有点头。朱德看出了毛泽东的心思，他把帽子一脱，诚恳地说：“不要考虑我个人的安全，只要红军胜利，只要遵义会议开出新天地，区区一个朱德又何惜？敌人的枪是打不中朱德的。”毛泽东终于点头同意了。朱德和刘伯承到达黔黔阵地指挥战斗，给苦战中的红军指战员以极大鼓舞，终于把川军的冲锋顶了回去。 接着，原以北上进攻赤水县城的红一军团赶回参战，把阵地巩固了下来。新岗坡一战，红军伤亡1000多人，这对当时仅剩37000多人的中央红军来说，无疑是个巨大的损失。当晚，毛泽东召集中央政治局几个领导人开会，毛泽东果断提出，原定由赤水北上过长江的计划已不可能实现了。为了打破敌人的伪击计划，红军应西渡赤水河，迅速向川南转移，乘机再实行北渡长江计划。
0: 唯一的刺史是逼出来的，毛泽东要做个用兵棋的话，就这个地方啊，是毛泽东就个敌情变了，就我变，从北渡长江改为西渡赤水。
6: 1月29日凌晨，中革军委下达了中央红军西渡赤水河的命令。中央红军留少数部队阻击敌人，主力分3路纵队渡过赤水河。这是红军长征路上首次渡过赤水河，也就是一渡赤水，向川滇黔三省边界的扎西地区前进。毛泽东总结土城战斗失利的教训时说，一是敌情没有摸准，原来以为是4个团，实际上比原来估计的敌情超出1倍多。二是对川军的战斗力估计不足。三是红军的兵力分散，不应让红一军团北上夺取赤水城。要吸取这一教训，今后历届之。毛泽东还说，由于及时渡过了赤水河，摆脱了尾追的国民党军，改变了被动局面，部队果断地变为轻装，甩掉了包袱，行动更自由了，更能打运动战、游击战了。中央红军一渡赤水，充分显示了毛泽东善于从不利的战局中寻找有利因素，化被动为主动，转败为胜的高超指挥艺术。1935年2月5日，在川滇黔交界的一个鸡鸣三省的村子，中央政治局常委做了分工。根据毛泽东的提议，决定由张闻天代替博古，负中央总的责任。毛泽东为周恩来在军事上的帮助者，博古任红军总政治部代理主任。当时有人曾在背后鼓动博古不交权。张闻天夫人刘英回忆说，博古没有听，他说应该服从集体的决定。他主动把中央的印章和文件交了出来，顺利实现了博洛交接。从鸡鸣三省会议开始，一直到2月8日，在4天时间内，中共中央政治局先后在石坎子、大河滩、扎西镇连续召开会议，讨论面临的急迫问题，史称扎西会议。1935年2月10日，中革军委按照中共中央决定，对中央红军各兵团进行精简和整编，全军除干部团外，共缩编成16个团。红一军团缩编为2个师6个团，红三军团缩编为4个团，红五、红九军各缩编为3个团。中央红军精简整编后，其战斗力和机动性大为增强。

0: 发展川南有几队，扩大红军三千骑。
1: 扎西会议在中国革命史上具有重要地位，它是遵义会议的继续，解决了一系列重大战略问题，圆满地完成了遵义会议的一系列重大战略决策。为了尽快向各级干部传达遵义会议精神，中央讨论通过了张闻天起草的《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的决议》，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总结粉碎五次围剿战争中经验教训决议大纲。扎西会议后，毛泽东、张闻天、陈云分别到各军团干部会议上传达。刘英回忆了张闻天在扎西向军委纵队营、科以上干部传达遵义会议决议的场景。会场临时搭了个木板台子，连标语之类的布置都没有。参加会议的营以上干部随便坐在长凳子上，聚精会神地听传达。闻天做传达时，会场上不时引起议论，大家深受左倾路线之苦，本来就有不少不满和牢骚，现在中央的决定讲出了大家的心里话，好像拨开了乌云，看到了晴朗的蓝天。遵义会议精神的传达，极大地鼓舞了广大干部战士的革命斗志，一时间全军振奋，此前疑惑不满的情绪一扫而光。在中央红军实施长征前，红六军团作为中央红军长征的先遣队，于1934年7月下旬退出湘赣根据地西进，具有为中央红军主力战略转移探路的性质。1934年10月24日，红六军团与贺龙率领的红三军在贵州印江县木黄会师，随后红三军恢复红二军团番号，两军在任弼时、贺龙领导下统一行动，挺进湘西，建立了湘鄂川黔根据地。遵义会议后，1935年2月5日和13日，中共中央先后两次电视苏区中央分局，为适应游击战争的环境，要立即改变你们的组织方式与斗争方式，环境有利则集合起来，不利又分散下去，占领山地，灵活机动，伏击袭击，出奇制胜，是游击战争的基本原则等。中共中央还向苏区中央分局通报了遵义会议的情况。1935年2月28日，中共中央致电红二、红六军团和红四方面军中央军区，比较详细地传达了遵义会议决议的基本内容，并强调指出正确的、灵活的、艺术的运用战略战术的基本原则，是目前争取胜利的战斗任务。中共中央这一系列的电视和部署，恢复了对全国革命斗争的领导和指挥。就在中央红军内部解决一系列重大问题的同时，蒋介石发现中央红军在扎西地区集结，判断红军有北渡长江或西渡金沙江的意向，即命川军潘文华部、滇军孙渡部及国民党中央军从南北两个方向进逼扎西，就是要将红军压迫于长江以南、乌江以西、以北地区，聚而歼之。毛泽东等人分析敌情，认为红军自遵义北上后，敌军主力已大部被吸引到川滇边地区，黔北地区的防守兵力比较薄弱，因此毛泽东大胆提出回师东进、再渡赤水、再战遵义的主张。2月10日，中央红军各纵队开始调

2月18日至2月21日，中央红军在太平渡、二郎滩等渡口第二次渡过赤水河，回师黔北。这完全出乎敌人的预料，川军潘文华部三个旅慌忙由扎西地区向东追击，但已落在中央红军后面3至4天的路程。2月21日，正是黔军将领王家烈母亲的寿辰，正在桐梓老家张罗祝寿的他，突然接到蒋介石从汉口发来的一封电报，红军又回到贵州了。王家烈急忙抽调孙毅及其附近部队向娄山关桐梓增援，国民党中央军吴奇伟第一纵队也由黔西贵阳地区向孙毅开进，上官云相部由重庆进至綦江松坎一带，阻止红军北上。根据国民党军的变化，中革军委于2月25日决定，以红五、红九军团在桐梓西北迟滞川军，集中主力南取娄山关。万峰插天，中通一线的娄山关为黔北第一险隘，中间是10曲8弯的公路，若娄山关有失，则遵义无险可守。娄山关因此成为兵家必争之地。2月25日，中革军委下令进攻娄山关。红三军团指战员在极度饥饿和疲乏中连续作战，向敌军阵地发起了冲锋。敌人抵抗也十分顽强，阵地在敌我之间反复争夺多次。时任红三军团先锋第12团政委钟赤兵右腿负伤后，仍坚持战斗到最后一刻。结果待红军胜利夺取娄山关后，钟赤兵却面临着必须截肢的痛苦。娄山关战斗后，红一、红三军团乘胜向遵义方向追击，歼灭和击溃2个师又8个团，俘敌3000多人，取得了中央红军长征以来最大的一次胜利。遵义胜利捷报传来，毛泽东随军委纵队经过娄山关，走到大桥，望着黄昏夕照中的娄山关，有感于胜利的喜悦，即兴写下了慷慨激越的词篇《忆秦娥·娄山关》。西风烈，长空雁叫双晨月，双晨月，马蹄声碎，喇叭声咽。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从头越，苍山如海，残阳如血。红星报高度评价此役，是我中央红军从反攻以来空前的大胜利。蒋介石不得不承认，这是国军追击以来的奇耻大辱。遵义会议给长征中的中央红军带来焕然一新的变化。遵义战役的胜利迫使蒋介石重新调整部署。1935年3月2日，他由江西南昌飞抵四川重庆，亲自指挥对中央红军的围攻。为打破蒋介石的新围攻，3月4日，中革军委组成黔敌司令部，朱德任司令员，毛泽东任政治委员。3月5日，中革军委决定以红九军团在桐梓、遵义地区吸引川军向东而黔制之，集中红一、红三、红五军团及干部团与鸭西及其附近地区巡歼位于仁怀、鲁班场一线的国民党中央军周浑元部，力求再打一个胜仗，改变战局。由于周浑元部畏惧被歼，红军多次巡战亦未能达到目的。此时黔军1个师摆在遵义西的打鼓新场一带，

0: 3月9日，中央纵队到达狗坝，这里距离遵义和打虎新场各100余里。遵义大捷后，部队求战情绪高涨。3月10日，红一军团军团领导人提出攻打打虎新场的建议。与会多数人同意这一建议，主张攻打打虎新场，歼灭守军，而唯独毛泽东坚决反对。他认为驻守打虎新场的国民党军虽然只有一个师，但此处易守难攻。在打虎新场四周不仅有国民党中央军周浑元、吴奇伟两个纵队，而且有滇军孙渡纵队，这样红军攻打打虎新场势必就成为一场攻坚战，对红军极为不利。但是毛泽东的正确意见却未被与会多数人接受。会议进行举手表决，决定采取红一军团领导人的建议，向驻守在打虎新场的前军发动进攻。毛泽东深知攻打打虎新场关系到红军的生死存亡，故此他急了，气愤地说，你们如果坚持进攻打虎新场，我这前敌司令部政委不干了。会议散去之后，毛泽东辗转难眠。半夜时分，他提马灯找到周恩来，希望周恩来取消攻打打虎新场的计划。这时周恩来已得到中革军委二局送来的情报，前军有一个旅正向打虎新场推进，滇军有3个旅增援打虎新场。同时川军和中央军周浑元纵队也在集合。毛泽东明确提出打虎新场是个陷阱。周恩来按照毛泽东的建议，于3月11日一早召开会议，说服与会人员取消进攻打虎新场的计划。而像平家寨、封乡坝、花苗田地域集中，寻求新的机动。围绕进攻打虎新场的争论，让毛泽东意识到战场情况瞬息万变，必须临机决断。靠开中央会议来决定，规模庞大，决策不易，搞不好就会贻误战机。1935年3月中旬，在贵州鸭西狗坝一带，根据毛泽东的建议，成立由周恩来、毛泽东、王稼祥组成的新三人团，以周恩来为团长，负责指挥全军的军事行动。在战争环境中，这是中央最重要的领导机构。3月13日，根据新三人团的决定，中央红军向遵义西南地区转移，求得在转移中与在消灭王家烈前军部队的战斗中，调动国民党中央军周浑元、吴奇伟纵队实行机动，并迅速掠取与控制赤水上游渡河点，以力作战。新三人团的作战部署需经受实战的考验。
1: 少喝酒，喝好酒。华夏第一酒，我们用心酿好酒。举杯邀知己，好酒敬贵人。华夏第一酒，敬给尊贵的人。华夏第一酒品鉴热线：400-873-7979，400-873-7979。2026中国家居行业开年第一展将在郑州航空港区中原国际会展中心重磅登场。3月6至9日，中国郑州门窗及定制家居博览会，3000家品牌集结，150000件新品亮相，行业巅峰盛会不容错过。详情咨询400-004-6588。
2: 华丰灯世界618大促盛大来袭，6月18至21日，百万补贴，消费至高立减10%，抽黄金、家电等万份好礼，百分百中奖。灯饰、软装、电器、家具全屋定制，华丰灯世界618一站购齐。
1: 国家记忆。
0: 1937年7月中旬的一天，夏日的上海骄阳似火。 一艘即将由上海开往法国的轮船发出阵阵响亮的汽笛声。

0: 码头前，一位年轻人提着行李，心事重重，踱步徘徊。他叫做钱三强，毕业于清华大学物理系，是这一年巴黎大学给予中国的唯一一个雷学研究名额获得者，机会极为难得。然而，就在几天前的7月7日，侵华日军炮轰宛平城，悍然发动了卢沟桥事变，全面抗战爆发，中国正处于危急存亡的关头。钱三强一时陷入了两难的境地，他既想为抗战效力，又不想错过难得的求学机会。不仅如此，他的父亲也在此时病倒了。钱三强的父亲是中国知名的爱国学者钱玄同，他早年曾经留学日本，回国后任北平师范大学教授。七七事变爆发的那一夜，本就患有高血压的钱玄同深受刺激，一夜之间病情加重，血压急剧升高。此时钱三强恰好在准备留法学习事宜，父亲的重病让他更加犹豫。
1: 发生了这个七七事变，国家都将来成亡都很成问题，我这个时候能走吗？他就找他谈话，说是你呀，一个男子汉，尽忧是应该的，必须要有远虑。你想一想，一个弹丸之地的日本能够侵略我们偌大一个中国，为什么？就是我们中国落后吗？我们中国的没有现代科学技术吗？你现在学这个到法国去，这是学的最先进的科学技术，将来国家一定会用得上。所以你千万不能打退堂鼓，要坚持去。
0: 父亲的鼓励坚定了钱三强报效祖国的决心，他最终决定赴法国学习。启航的汽笛声响起，钱三强这段乱世中的海外拼搏之旅开始了。1937年8月，经过一个多月的海上航行，钱三强到达了法国巴黎，进入巴黎大学学习，而他的导师在当时的核物理研究界赫赫有名。这里是位于巴黎市中心的皮埃尔·玛丽·居里街，著名的居里实验室就在这条以居里夫妇名字命名的街道上。
2: This is Marie Curie's office. It was also used by Irène Curie for 10 years and also Frédéric Joliot. And of course, Mr. Chen Sanqiang came here to meet Madame Joliot Curie.
0: 钱三强来到这里时，实验室由居里夫人的大女儿伊莱娜·居里和女婿弗莱德里克·约里奥共同主持，人们习惯地叫他们小居里夫妇。1937年10月25日是钱三强来到居里实验室以后的第一个工作日。伊莱娜·居里的工作态度十分严谨，钱三强在他的指导下进行各种高能物理的实验和研究工作。在实验室工作一天以后，回到宿舍，钱三强还要整理资料、写实验报告。生活平淡枯燥，但他却从不感到厌倦。他认为自己所面对的是对他充满诱惑力的神秘的原子世界。1937年12月的一天，小居里夫人介绍钱三强给丈夫约里奥做助手，改建一台云雾室。云雾室是用来观察和拍摄带电粒子竞技的仪器，在当时是研究原子核粒子运动轨迹的基本设备。可是钱三强来到法国之前根本没有见过云雾室，更不知道它的构造和应用。改建一个云雾室需要综合多学科的知识，此时钱三强采取东问问西看看的虚心态度向人请教，用帮助别人打杂的方法学习各类知识。
1: 他学物理，他不满足于物理。

0: 他要学放射化学。那么居里实验室的好多人呢就不理解，前来讲就讲，我比不得你们，你们这里有这么多人，个人干个人的事，我回国以后只有我一个人。比如说我这个放射源我要不做，谁来帮我做？所以我必须得什么都学会才行。
1: 这几个月，钱三强的身影不仅仅出现在实验室里，还出现在一个令人意想不到的地方——巴黎近郊的五金工厂。云雾室的基本构造有了眉目，有的零部件由钱三强亲手制作打磨，实在无法自制的，钱三强便画好图纸，找五金工厂定制。就这样，耗费了整整一年时间，云雾室的改造顺利完成，投入使用。约里奥当着许多人称赞说，法国大学生只有考试分数，而来自中国的大学生则同时具有实际的工作能力。1938年是原子核科学沸腾的一年，科学家发现用中子轰击铀元素，一个重原子核分成了两块，而这个瞬间会释放出无比巨大的能量。借鉴生物学细胞分裂的概念，这个新现象被叫做原子核裂变。1939年初，约里奥用钱三强改造的云雾室首次记录到铀受到中子轰击时产生裂变碎片的静迹。原子核裂变的发现让整个科学界沸腾了，原子核分裂带来的如此巨大的能量，如何利用它们成为全世界科学家关注的话题。1939年初，正是世界局势极为紧张，战争一触即发的时刻。人们意识到，这种特殊的、巨大的能量极有可能改变世界。在这段原子科学沸腾的岁月里，居里实验室中，关于原子核裂变的研究每天都有新进展。然而，对于钱三强而言，这段专注而充实的学习历程十分短暂。千里之外，国与家的命运迎来了多事之秋。1939年，钱三强接到来自家乡的消息，父亲去世了。自77事变后，目睹满目疮痍的祖国，让钱三强的父亲钱玄同饱受煎熬和抑郁，最终怀恨辞世。这个消息让钱三强悲痛万分，他加紧了毕业论文的写作进度，想要尽快完成学业，完成父亲的嘱托，为战乱中的祖国做出贡献。然而1939年9月3日，第二次世界大战全面爆发。等到第二年4月，钱三强顺利通过论文答辩，获得法国国家博士学位时，德军已经开始疯狂地进攻法国，眼看巴黎就要沦陷，此时回国已经不可能了。钱三强只好在老师约里奥的帮助下留在实验室工作。1940年6月14日，德军占领了巴黎，居里实验室在严峻的斗争形势中艰难行进。这段并不太平的日子，让一向少问政治的钱三强感触良多。一天，钱三强在实验室放杂物的柜子里寻找一节实验用的电线，偶然之中，他顺着电线扯出一个扁扁的纸包，打开一看，里面竟然是导师约里奥加入法国共产党的入党材料。钱三强这才回想起来，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除了每天在实验室忙碌外，导师还经常行色匆匆地参与一些抵抗活动。原来约里奥已经秘密地投身了共产党，为了法国的解放，约里奥领导起法国知识界的反法西斯斗争。

0: 前三强紧张地将纸包放回原处，替导师保守秘密。同时他也开始思考，此时的中国同样经历着反法西斯战争，那么作为科学工作者回国之后该做些什么呢？被困欧洲的日子，在科研之余，钱三强与同在欧洲留学的清华物理系同窗何泽慧取得了联系，随后确定恋爱关系，并在巴黎完婚。两位科学家的携手成为了科研领域的天作之合。1945年，随着二战的推进，美国人在日本广岛、长崎投下了两颗原子弹，整个世界都被核武器巨大的杀伤力震惊了。而原子弹的基本原理就是利用重原子核的裂变反应，很显然，核裂变已经成为影响人类前途的重大问题。钱三强对核裂变的研究更加不敢放松。1946年夏天，钱三强与夫人何泽慧一起来到英国剑桥参加国际基本粒子和低温会议。就在这次会议上，一张不为人注意的照片引起了钱三强很大的兴趣。照片上记录到一个三叉形状的静基。当时国际上一般认为，原子核分裂只有分为两个碎片的可能。为什么这张照片上会出现分叉的形状？会议上并没有人做出解释，这个问题却引起了钱三强的特别关注。回到巴黎，钱三强取得约里奥居里夫妇的积极支持，立即带领两位法国助手和妻子何泽慧一起夜以继日地进行研究。
1: 三分裂呢，后来经过钱三强先生他们的研究，一般在300次裂变当中有可能出现一次三分裂。
0: 然而对于钱三强等人的发现，英国科学家却出现了不同的反应。英国一位叫费瑟的物理学者发表文章说，他认为从核裂变照片中看到的那个第三个静基是原子核破裂前后自然放射出的阿尔法粒子，而不是原子核一分为三了。
2: Il y a eu ensuite toute une discussion pour savoir si le troisième morceau était une particule alpha ou un noyau léger。
0: 在大量实验测量的基础上，钱三强终于得出结论：分裂出的第三个部分并不是阿尔法粒子。他马上发表论文，论证三分裂这一原子核裂变的新方式。同年12月底，钱三强与夫人何泽慧一起又向世人公布了第一次观测到的四分裂现象。
1: 四分裂现象呢，上万次裂变当中可能出现三例。
0: 1947年3月，钱三强完成了论文《论铀的三分裂机制》。这一年春天，导师约里奥在世界科学工作者协会会议上亲自宣布了三分裂、四分裂的发现，并介绍了钱三强与何泽慧的巨大贡献。这一发布让各国新闻记者纷至沓来，他们称钱三强和何泽慧为中国的居里夫妇。人们认为钱三强夫妇将从此迈入事业巅峰期，然而事情的发展却令人大跌眼镜。钱三强在一篇回忆文章中写道，当时颇为科学界关注，报纸采访亦甚多，美国记者与科学家也来访问过，但结果只有一家登载。与此相关的，不到3-4个月，美国连续在物理杂志上登了2-3篇文章，谈到同样的现象，但是没有一个人提到我们的工作。原来由于当时中国的国际地位等诸多原因，钱三强夫妇的科研成果并没有获得相应的荣誉，甚至有传闻说他们因此与诺贝尔奖擦肩而过。 与在美国媒体面前受到的冷遇不同，钱三强的学术成就在中国引发了热烈反响，国内知名的高校和研究机构纷纷派来电报邀请他回国做研究。北京大学校长胡适发来聘书，并附上800美金路费。清华大学不甘落后，同样寄来500美金路费。北京研究院、南京中央研究院、南京中央大学等机构也都发出了邀请函。与此同时，因为三分裂变的发现，法兰西科学院授予钱三强亨利·德巴威物理学奖金，用于奖励他杰出的工作。钱三强是得到这一奖励的第一位中国学者。1947年，34岁的钱三强又被晋升为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的研究导师。很显然，如果继续留在法国，钱三强将拥有十分富足的生活，而如果回到正处于战乱中的祖国，钱三强学术研究的未来谁也无法预料。在个人荣誉与国家命运的抉择面前，钱三强没有犹豫。
2: j'étais impressionné par le fait que le professeur Tien retournait à Pékin alors que la situation en Chine était encore instable. C'était en 1948.
0: 为了顺利回国，钱三强找到了友人，中共巴黎支部副书记孟宇。当时孟宇经常深入巴黎的华工和留法学生群体做宣传工作。为了帮助钱三强回国，孟宇决定向上一级求助。这一天，中共驻欧洲负责人刘宁一约钱三强见面，并提出建议，回去后就在那里埋头教书，什么会也不要参加，只讲科学不讲政治。国内目前情形很复杂，谁进步谁落后你一时闹不清，最好多观察，坚持到新形势到来。显然，在如此微妙的时刻选择回国，不管做出什么选择，都将沾染上一定的政治色彩。于是，钱三强决定让科学为自己指明去处。1947年2月1日，钱三强给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回信，信中他建议清华大学建设一个原子物理实验室。凭在欧经验，一小规模原子核物理实验室需要花费50000美金。钱三强说道，详细情形如蒙垂询，当即奉告。就这样，钱三强把自己未来的去处与原子核物理实验室绑在了一起。很快，清华大学来信，同意了钱三强的请求。钱三强果断决定在1948年春天回到祖国，回到北平。临行之前，他特地到导师小居里夫妇家向老师道别。老师虽然很惋惜，但支持他的决定。那天，约里奥先生把一些重要的数据告诉了钱三强，小居里夫人则拿出了一些放射源，让钱三强带回国，说将来或许有用。这张照片就是告别当天钱三强与导师小居里夫妇的合影。临别前，导师小居里夫妇共同写下了对钱三强在法国工作期间的评语。钱先生在与我们共事期间，证实了他那些早已显露了的研究人员的特殊品格。他的著述目录已经很长，其中有些具有头等重要性。他对科学事业满腔热情，并且聪慧有创建。我们可以毫不夸张地说，10年期间，在那些到我们实验室并由我们指导工作的同时代人当中，他最为优秀。钱三强满怀科研报国热情，却因为政治原因遭受冷遇，他无比沮丧。

0: 等到1948年底，国内局势已经逐渐明朗。12月中旬的一天，一辆汽车开到钱三强家门口，车里走出北平研究院总干事杨光弼，他神色紧张，对钱三强说道：“南京政府派飞机接一批学术教育界知名人士南迁，钱先生的名字列在其中。”紧接着，杨光弼把登机通知交给了钱三强。事情来得突兀，钱三强的态度却异常坚决，他立刻回绝了杨光弼，说母亲重病在身，孩子又小，不能离开他们去南方。一个半月之后，北平和平解放，在乱世中坚定态度做出抉择的钱三强终于等来了新的机遇，新中国的原子能科研事业也将整装待发。
1: 雅迪电动车联合正好办重磅推出电动车以旧换新专项惠民活动，门店旧车免费评估抵扣车款，线上正好办领取雅迪专属补贴券，双重补贴同步享，最高补贴1000元，快快行动起来吧。华丰灯世界618大促盛大来袭，6月18至21日，百万补贴，消费至高立减10%，抽黄金、家电等万份好礼，百分百中奖。灯饰、软装、电器、家具全屋定制，华丰灯世界618一站购齐。
2: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1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1: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酱源酱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几何整装西区旗舰店盛大开业，耀世中原，全程限量征集50套样板间，全程零利润回馈业主 ，AI 云监理，透明化装修，零增享加终身质保，装修咨询114转几何整装。少喝酒，喝好酒，华夏第一景，我们用心酿好酒，举杯邀知己，好酒敬贵人，华夏第一景。敬给尊贵的人。华夏第一景品鉴热线400-873-7979，400-873-7979。
3: 短剧还能怎么玩？1月1号起，大象剧场带来颠覆性答案，主播陪看，身临其境。
4: 这不是简单的播放，而是一场由声音引领的深度共赏。专属你的导赏人带你穿透剧情，聆听细节，共享每一个情绪波澜。
3: 解放双眼，让想象飞驰，在每一个日常场景里收获一份有温度、有见解的陪伴。
4: 这是专属你的听觉 VIP 席，全新的短剧打开方式，尽在 FM103.2 大象剧场。
3: 准备好，我们共赴
4: 一场好戏。
5: 见过肆虐的大火，趟过冰冷的洪水，拯救过一个又一个生命，经历过一次又一次生死，我做梦都在与灾难相抗，也希望灾难不再发生。我相信，多一次提醒，多一次关心，多一次小心翼翼，多一次防患未然。

0: 些事就会变得不一样。
1: 人民至上，生命至上，保护人民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我们可以不惜一切代价，
0: 共守美好家园。

0: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匠人匠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
1: 华丰灯饰界618大促盛大来袭，6月18至21日，百万补贴，消费至高立减10%，抽黄金、家电等万份好礼，百分百中奖。灯饰、暖装、电器、家具全屋定制，华丰灯饰界618一站购齐。雅迪电动车联合正好办重磅推出电动车以旧换新专项惠民活动，门店旧车免费评估，抵扣车款，线上正好办领取雅迪专属补贴券，双重补贴同步享，最高补贴1000元，快快行动起来吧。

0: 用好茶酿好酒，金星中式精酿啤酒为您准点报时。
1: 河南经济广播 FM103.2 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00。
2: 短剧还能怎么玩？1月1号起，大象剧场带来颠覆性答案，主播陪看，声临其境。
3: 这不是简单的播放，而是一场由声音引领的深度共赏，专属你的导赏人带你穿透剧情，聆听细节，共享每一个情绪波澜。
2: 解放双眼，让想象飞驰，在每一个日常场景里收获一份有温度有见解的陪伴。
3: 这是专属你的听觉 VIP 席，全新的短剧打开方式，尽在 FM103.2 大象剧场。
2: 准备好，我们共赴一场好戏。
0: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匠人匠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
4: 下面啊，给大家说个特别好的消息，6月全国爱眼月，重点关注中老年人的眼健康，所以啊，我们特联合好视力共同举办大型补贴活动。今天呢，特别拿出了爆款中老年眼贴，让大家无忧感受效果。不管您是眼睛模糊流泪，还是干涩不舒服，只要打4008707366，直接就送78元中老年眼贴。电话打得早，还限量加赠爱眼专属好礼。快打电话抢占名额，4008707366，4008707366。特别啊，是眼睛经常干涩的朋友，总感觉眼里像有沙子膜，出门见风见光还刺痛流泪，严重的眼睛模糊发雾，手机电视都看不清。推荐您就用好视力中老年眼贴，它富含十几种草本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加快吸收，就像给眼睛做中药熏蒸雾化，贴完呢眼睛清亮舒服一整天，缓解干涩流泪，看啥都轻松很多。那话不多说，10分钟内打4008707366购买，除了多送78元中老年眼贴，再送豪华收音机、防蓝光老花镜，最后啊再给每人加一大盒叶黄素指引。平时只卖不送，今天啊也让你直接带回家。活动限时开通10分钟，大家赶紧打4008707366，4008707366。
0: 少喝酒，喝好酒。华夏第一景，我们用心酿好酒，举杯邀知己，好酒敬贵人。华夏第一景，敬给尊贵的人。华夏第一景品鉴热线：4008737979，4008737979。
5: 雅迪电动车联合正好办重磅推出电动车以旧换新专项惠民活动，门店旧车免费评估抵扣车款，线上正好办领取雅迪专属补贴券，双重补贴同步享，最高补贴1000元，快快行动起来吧。
6: 权威的政策解读，实用的投保险技巧，详尽的配置攻略，这里是耳边有财，保险之道。
7: 欢迎收听耳边有财，我是主持人柯岩。那今天呢，我们邀请到的嘉宾是保险规划师陈华，你好。
8: 你好。
7: 保险之道今天要和大家探讨的主题是为什么你的生活里一定要有保险的第五期，配置养老年金的必要性有多大。
8: 我们的生活中常常可以听到年金险这个词，那么年金险究竟是什么？它能够保障我们生活中哪一部分的风险？配置年金险的必要性有多大？今天的节目将会带着大家了解一下生活里为什么要有保险之配置养老金的必要性有多大。
7: 那节目一开始呢，我想先给大家分享一个案例。刘先生30岁，是国企员工，除了基本的社保之外，公司还给员工上了企业年金。刘先生本以为自己的退休生活稳定有保障，然而周围有一位专业的做风险规划的朋友就帮他详细的计算了养老金缺口，结果算下来刘先生的养老金缺口啊确实不小。于是呢，刘先生在朋友的推荐下就给自己配置了一份养老年金，年交保费是10万元，连续交10年，共交保费100万元。在刘先生39岁的

0: 时候，保单的现金价值就达到了104万元左右，超过了所交保费的总额。保单显示呢，从刘先生60周岁起，每年可以从保险公司那里领取到大概是9万元来进行养老。连续领取11年呢，就基本是把所交的保费都领取回来了。之后领取的年份越多，得到的收益也就越多，直至终身。那通过刚才的这个案例呢，我们可以很直观的看到，刘先生其实是一个很有保险意识的人。所以首先想请陈华为我们分析一下，刘先生既然已经上了基本社保，同时还有企业年金，为什么退休之后还会有养老金缺口呢？
1: 嗯，其实这个问题啊，以后很多人都会面临。
0: 嗯，
1: 那刚刚有问，有了社保，有了企业年金，为什么还有养老金缺口，是吧？
0: 是。
1: 那我们先来说说社保。社保呢，其实是国家的一项普惠政策，是为了保障大家的基本医疗和养老生活。那既然是基本，那么惠及的人群就要更加广泛。然而社保养老的给付方式是现收现付制，随着中国进入超级老龄化，老年人越来越多，年轻人越来越少，等到我们法定退休年龄，社保养老基金的资金还能有多少？而需要社保养老支撑的老年人逐年增长，普惠之下，每个人能领取到的养老金又会是多少呢？这个大家可以好好的考虑一下。
0: 嗯，
1: 国际公认比较合理的养老金替代率是70%到80%，其实我们国家呢还是有一定的差距。所以按照目前的发展趋势，如果未来养老金具有社保，那想要过上我们理想的老年生活还是有一定难度的。那好，接着我们来说一说企业年金。啊，刘先生有这样的福利是非常让人羡慕的，这可是一个不错的养老补充啊。但是企业年金也是有很多限制的，比如说职业绑定，多少年不允许离职，离职的时候可能只能带走个人所缴那部分等等，这是约束了自己的职涯发展的。那么还有一些企业年金其实也是强制储蓄，只有退休才能领取。那现在退休的法定年龄是不确定的，所以领取的时间也不确定。如果到法定退休年龄，身故或出国定居的条件满足才能领取的话，它其实灵活性也是比较差的。
0: 嗯。
1: 第三，企业年金领取跟社保养老是类似的，那目前账户的资金收益率在4%到5%，这样会在一定年限就会领取完了，后期就会出现只有社保养老的状况。那好，我们说了社保，设了企业年金，那么综上我们有了这些，是不是就还是会出现养老的缺口？这时候呢，我们就需要补充个人的养老金了。
0: 嗯，那类似刘先生这样的情况啊，我们可以看到是一个个例，但是不是还是会有不少的人都会面临同样的问题？就像刚才您说的一样，很多人可能还是会面临着这个养老金的缺口。还有没有其他的情况也是养老金的缺口比较大，需要个人来进行补充的？您能不能给大家举一些例子？
1: 嗯，当然是有的。那么比如说我们不如刘先生，我们只是有社保的人群，他其实目前社保养老的现状，那肯定是会出现缺口的。那么这种情况之下就需要补充的。那么还有呢，其实对未来的养老生活品质是有要求的人，这类人呢对老年生活要求比较高，所以呢需要的养老资金也会比较多，那这时候呢也需要补充。那还有呢，是有些家庭他是以固定资产为主的，那么他的现金资产就比较少，那老年生活我们叫养老金的话是以稳定确定的现金流为主的，而固定资产虽然也能带来收入，但是不确定不稳定，所以这种人群也是要建议补充的。
0: 嗯，那其实哈，咱们国家的基础养老保险覆盖面非常广，刚才案例中的刘先生呢也有社会基础养老保险，所以接下来想请您给大家详细的介绍一下，就目前的情况来看，基础养老保险领取的比例大概是怎样的？
1: 啊，基础养老的比率呢，主要是讲养老金的替代率。那其实现在我国的养老金替代率呢是40%。就举个例子，比如说我们在最后一年的工资是10000块钱的话，那我们退休金大致是拿4000块钱。
0: 嗯
1: 啊，那么养老金替代率的高低呢，是直接会影响到我们退休后的生活品质的，所以我们当然是希望比较高的替代率。那么一个高的替代率也是意味着我们可以维持与工作时期相近的生活水平，而一个低的替代率呢，可能我们就要降低自己的生活标准，去寻求其他的收入来源来做养老金的补充。
0: 嗯，明白。那除了城镇的基础养老保险之外哈，很多的农村家庭投保的是新农合，那么对比城镇养老保险，新农合又可以给到一个怎样的保障呢？
1: 啊，新农合它其实

0: 区全称叫做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它是以大病统筹为主的一个农民医疗的互助共济制度。那么它的保障呢，是一个医疗报销，报销的范围呢，涵盖了门诊、住院及大病的医疗。所以呢，我们能看到新农合只是一个农村的医疗保障，并没有养老金的补充。
1: 明白，那咱们可以继续就这个话题来深入的探讨一下哈。在案例当中的张先生已经有了基础的养老保险，我们知道基础养老保险是没有办法完全覆盖我们退休之后的所需费用的，但是有一些企业的福利比较好，会给员工上企业年金啊，比如说案例当中的刘先生。刚才呢，其实您对于这个企业年金以及基本的这个养老保险都做了一个简单的介绍。那么单位的企业年金是不是也可以作为我们养老费用的一个有力的支撑和保障呢？这里还是希望您可以展开详细说一说。
0: 因为企业年金刚刚我说过，其实是一个单位的福利，它本身就是一个补充性的养老金的制度，那么是企业及职工在依法参加基本养老保险的基础之上自主建立的一个补充养老保险的制度。那么企业年金呢，它是以基金的方式来运作的，一般呢是由企业缴费、个人缴费及企业年金基金投资运营的收益来组成。那领取呢，可以是一次性领取，也可以按月分次的领取，但是呢，它领取的条件是：第一是要法定退休年龄，或者是完全丧失劳动能力，或者是出国才能够领取。所以呢，如果从企业年金本身的定义来讲，它确实是可以作为我们养老费用的有力支撑和保障的。但是企业年金的限制我刚刚也说了，第一呢，就是它会有职业绑定，对吧？第二的，它的领取的条件是有条件限制的所以我们在这个企业年金的福利上我们还要考虑补充一些其他的养老补充。
1: 我想此刻大家肯定都会有一个疑问哈，那就是在基本养老保险加上部分公司有单位企业年金的双重配合之下，为什么还会有养老金的缺口呢？
0: 这个我觉得是这样。第一呢，一方面我国基础养老金的替代率呢，离理想的比例呢还有一定的差距第二呢，企业年金呢有不确定性，还有限制，所以如果仅仅靠这两项呢，不足以支撑我们未来理想的老年生活当然，未来老年生活到底要花多少钱，取决于每个人对于生活的要求。但是现在我们大家都知道社会老龄化、少子化、长寿化是一个必然的趋势。那么社保的替代率呢，要提高也是需要过程也有一定难度。所以我们作为自己对自己负责的这个态度来讲，应该早做规划才是一个最好的方式。
1: 说到这儿呢，我们基本上清楚了社会基本养老保险和单位企业年金所覆盖的范围。那么能不能请您从这种知识普及的角度来和我们聊一聊，我们应该如何计算自己的退休金，还有哪些方式可以用来作为我们的养老金的补充？
0: 这个都已经到数学公式了是吧？
1: 是
0: 我就不给大家说数学公式了，但是我可以把这个怎么计算的一些标准说一下。第一呢，我觉得我们应该是确定一下自己的退休生活的开支。我刚刚也说过，每个人对于老年生活的要求其实是不一样的所以呢，我们在计算自己的退休生活开支呢，就要包括生活的成本我们以后老年的兴趣爱好呀比如跳广场舞可能没什么成本哈，但是学书法呀、学画画呀、上一些老年人的这个班呢，它其实还是要花一定的花销的。
1: 是。
0: 那么老年人可能还要去医院，对吧？他有一些医疗费用得等等。所以呢，把这些综合起来，就能得出自己理想老年生活的一个养老的总成本。那么接着呢，就要测算一下社保养老金的领取金额。这个其实大家可以到网上去查一下，那有一个公式，只要输入相关的信息，比如说咱们现在个人养老金账户的余额是多少你期望在哪一年退休还有是目前上年的社平工资，只要输入这些呢，就可以初算出退休后能领取的社保养老金。企业年金我们在暂不做考虑，因为企业年金属于个例有些是有，有些是没有，而且企业年金本身的覆盖面就不是特别的广。那么第三呢，有了咱们的生活的这个总成本，有了咱们可以领取的社保养老金，那么计算自己的养老金缺口就很简单，就是两项之间的差额就是了。那么知道缺口以后，我们就要想如何来补充养老金。那其实呢，我们也说过，企业年金、商业养老保险，包括银行存款、理财产品、房产、家族信托，理论上都是可以。

0: 是为什么你的生活里一定要有保险的第五期，配置养老年金的必要性有多大。接下来我们继续围绕这个话题来为大家展开。刚刚的案例当中，刘先生所面临的其实算是一个比较普遍的情况，好在他身边有专业的规划师来帮他提前计算了这个退休金的缺口，不至于到临近退休的那一刻才手忙脚乱的哈。我们看到刘先生在自己30岁的时候提前做好了养老规划，可想而知他现在的状态应该相对比较的踏实和安稳了。
1: 啊，是的，我觉得刘先生还是很有保险意识的。
0: 嗯，
1: 其实啊，我们的人身风险啊，一般是有老病死残4种，对吧？但是病和残往往是有概率的，但老和死是100%会发生的。那对于必然发生的风险，提前做好规划是最好的防范措施。那么养老金的规划有点像年轻的自己给老年的自己存钱，有赚钱能力的自己保护安享晚年的自己，所以呢，如果做好了养老规划，确实是比较踏实和安稳。
0: 嗯，就像您刚才说的哈，其实每年存一部分养老年金就像储蓄一样，可以让我们在面对退休之后的生活相对更加的舒心和安稳。那么我想大家和我一样都想详细了解一下养老金背后它的运行逻辑到底是什么样的。
1: 哦，这个运行逻辑啊，我们可以说到2020年的1月份，世界银行呢发布了一个低增长的策略挑战报告。这个报告呢就指出了未来将是一个3D 的社会。这3D 指的是低增长、低通胀、低利率。那低增长指的是老百姓在配置资产时会厌恶风险，追求安全性，那首要考虑的就是安全了。那么低通胀呢，也指的是经济发展的增速它越来越放慢了，老龄化要加速，所以在规划里面我们要更注重长期的规划。那么低利率呢，是因为银行存款利率下行，甚至以后可能会出现负利率的时代，我们要尽早的做规划。那么因为3D 的这个前提，所以我们在做养老金保险的时候就要保证安全性、确定性、收益性，而且我们还希望自己是省时省力的，所以呢就孕育而生了养老金。这也就是养老金保险配置的底层逻辑。
0: 嗯，对保险有一定了解的朋友应该都知道哈，很多险种是可以带有分红性质的，比如说重疾和寿险。那么养老年金险是否也有带分红性质的呢？它和其他的理财类的这种保险产品来说有什么样的区别呢？
1: 哦，养老年金也是有带分红的
0: 啊，
1: 因为养老年金也是年金险的一种，带分红不是一个特殊的一个特征啊。它呢跟其他的理财保险呢区别主要在于功能啊，所以在产品形态上就会出现差异。我们先叫养老金保险，那它一定是着重在养老金上，所以它的功能也主要是补充养老金。那它的产品特点呢，就是领取定时、定额、定人，也就是说要在确定的时间能领取。一般呢，既然叫养老金，是不是应该在55岁啊、60岁以后才能领取？那么确定的额度呢，也是要定下来的。我们想每年或者是每月领取多少额度，还有是确定的领取人啊，谁来领取，谁来补充养老金。所以这3个是它的产品特点，而分红呢，不过是一个额外的收益体现，它其实是不保证的。所以养老保险应该是终生的现金流，而理财性保险呢，主要针对是资产保值增值，可能有返还，一次性也有可能是多次，但不会是终生返还，额度呢也不一定确定，所以这两者的区别还是比较明显的。
0: 嗯，说到这儿哈，我们可以继续的深入的来探讨一下，这么多琳琅满目的投资理财方式，仅仅是单看保险这一个领域，里面就有这么多不同带分红性质的类别。那么，投资者朋友应该如何把这些都平衡好，做一个综合的规划呢？
1: 嗯，一说投资啊，我就想起有人会劝说投资有风险哈，
0: 嗯，
1: 所以投资不能盲目，也不跟风。那我们要做投资的时候呢，首先要定下我们的投资目标，所有的金融工具的使用都是要跟目标来配比的。那至于保险呢，在做规划的时候需要结合自己的生命阶段，比如说有人是处于单身，有的是已婚，有的是已育，有的是退休，所以不同的阶段规划的重点也不同。那么要结合自己的规划目标，你是资产保值增值呢，还是为了家庭责任呢，还是身价保障呢，还是财富传承呢，等等等等。所以呢，根据这样的目标才去选择合适的产品，一定要先关注产品本身的功能性，这样才会更加理性并且合理的配置。
0: 嗯，大家呢现在都是处在不同的年龄段，就像您刚才介绍的哈，那有一些年轻的朋友呢会觉得

0: 现在啊，距离退休还很远，到时候再说吧。那么您觉得我们是不是不用那么着急在年轻的时候就考虑养老年金险的这个配置？虽然不能临近退休再准备，不过稍晚几年应该是不是也没关系呢？
1: 这个好问题啊。
0: 嗯
1: 啊，我在跟客户沟通的时候也会遇到这样的问题。那么养老金配置的时间呢，其实是跟年龄有密切关系的啊。如果晚几年配置可以吗？也是可以的啊，只不过呢，同样的领取年龄、领取金额，越年轻保费就越便宜，所以说不着急啊，这是也是有可能的。但等着急的时候，你就发现保费已经比自己的预期要高很多了。所以既然老是必然而然发生的事情，早晚要做的事情，同样的领取额度，为什么不趁低保费的时候去配置呢？
0: 说到这儿哈，我忽然想到一个问题，就是我身边一个朋友真实的情况。他呢目前对于保险已经是有了一定的了解，也认为配置相当一部分的这种养老年金是一个不错的选择，但是他现在需要还房贷，所以他并没有多余的一些现金流可以用来做其他类的，比如说保险的配置或者是投资也好。那在您看来，您觉得这个要怎么去平衡呢？
1: 如果他的资金只能够还取房贷的话，那么可能我会建议他往后挫一挫。但实际上养老金的补充它不是一步到位的啊，我们可以分批分次的进行。那如果我们对于理想老年生活的额度是有确定的，那么也知道我们的缺口是多少的时候，难道我们要一次性把养老金都配齐吗？也并不是。所以我们可以比如说手里有一定的闲余资金，采取七缴的方式，然后呢配置一部分，等到资金更加充足的时候再追加一部分，这样呢逐步的配置，自然而然就能达到我们理想的要求了。
0: 明白。那除了以上我们聊到的这些之外哈，关于我们为什么一定要用配置养老年金的方式来作为个人和家庭的额外风险保障，从而保护我们的家庭财务安全，我想问一下全华，还有哪些建议可以给到我们的投资者朋友们？
1: 这建议呢是这样。第一呢，我们就要现在就去配置养老年金，因为很多人会问我说保险购买的时机是什么时机啊？一般都回复是当下
0: 啊，
1: 因为往后一年呢保费就会更贵，而且强制储蓄本就是财富积累的一种方式，所以不要等，咱们早点行动。第二呢，养老保险一定会有相关的增值服务啊，有的呢是配备了养老社区，有的呢是配备了医疗绿通、长期护理、陪诊等老年服务啊。我们说老有可依，这个依不仅仅是我们有钱去养老啊，我们希望有一定的服务，因为老年人其实在智力上、行动力上都会有退化的过程，所以这些服务也是我们需要考虑的重点啊。养老的养我们要考虑很多，所以呢我们在购买这个养老金的时候啊，这些都是我们要系统性考虑的一个方式。
2: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匠人匠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2026中国家居行业开年第一展将在郑州航空港区中原国际会展中心重磅登场。3月6至9日，中国郑州门窗及定制家居博览会，3000家品牌集结，150000件新品亮相，行业巅峰盛会不容错过。详情咨询400-004-6588。少喝酒，喝好酒。华夏第一酒，我们用心酿好酒。举杯邀知己，好酒敬贵人。华夏第一酒，敬给尊贵的人。华夏第一酒品鉴热线400-873-7979，400-873-7979。
3: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0: 权威的政策解读，实用的投保险技巧，详尽的配置攻略。这里是耳边有财，保险之道。
1: 欢迎收听耳边有财，我是主持人柯岩。那今天呢，我们邀请到的嘉宾是保险规划师陈华，你好。
2: 你好。
1: 嗯，保险之道今天要和大家探讨的主题是为什么你的生活里一定要有保险的第六期，教育年金的作用值多少。
2: 我们的生活中常常可以听到年金险这个词，那么年金险究竟是什么？它能够保障我们生活中哪一部分的风险？配置年金险的必要性有多大？今天的节目将会带着大家了解一下生活里为什么要有保险之教育金的作用值多少。
1: 那节目一开始呢，我想先给大家分享一个案例哈。孙女士在女儿刚出生的时候就为她购买了教育年金，每年缴费3万元，缴纳5年，保费共计15万。在投保第5年的时候，孙女士所缴存的教育年金将会给予1500元的成长关爱金。然后呢，高中阶段就是16到18岁左右哈，可以每年领取7500元，用作高中阶段的教育经费。到大学阶段，大概是19到22岁左右，可以每年领取22500元，用作大学时期的学费和生活费。然后呢，就是深造的阶段，大概是在23岁以上啊。那这个时期呢，如果孩子有其他的深造的需求，例如考研、留学等等，每年还可以领取3万元。硕士毕业大概就是在25岁左右，还可以一次性领取15万元左右。所以无论是深造还是步入社会，这笔钱都可以继续充当教育费和生活费。整个教育阶段呢，一共可以领取差不多是32万多元。我们可以看到案例中的孙女士呢，为孩子计划的非常的周全。那其实教育金这个词对于我们很多的投资者朋友来说并不是很陌生，所以首先想请陈华来给我们详细的分析一下教育金到底有哪些具体的作用呢。
2: 嗯，好的。现在的父母啊都特别关注子女的教育问题，
1: 是
2: 啊，所以教育金呢就成了很多父母的重要关注对象。
1: 嗯
2: 啊，那说到教育金呢，它其实作用啊很多。那么它主要是保障孩子的教育费用，帮助孩子规划未来，实现梦想。当然它有别的作用，比如说强制储蓄，防止资金贬值，这个其实有资产增值的一种方式。那么还有一种呢，就是传递爱与责任，让孩子在人生路上呢感受到父母对他的保护与爱。还有一个呢是给孩子做好财商管理，因为孩子对于资金的安排是没有感受的。那如果他知道父母亲先是把钱存在了一个账户里面，专款专用其实有点延期满足的那种感觉，所以孩子就知道原来财富是需要积累的，需要前期先去投入的。这其实是培养孩子投资与理财的一个观念，所以教育金的作用还是非常广泛的。
1: 嗯，有些朋友可能会有一些模糊的概念哈，比如说把教育金和我们平时给孩子支付的学费混淆为同一个概念，但其实呢，我们知道这两者之间还是有一定区别的。
2: 其实教育金是为了孩子未来教育而储备的一种基金，它呢不仅仅局限于学费，它的内容也非常广泛啊，比如说我们在学习期间的住宿费、书本费、生活费，甚至是社交活动费，包括兴趣培养费等等，都是可以的。那教育金的补充、教育金的安排，是为了培养孩子的学习、社交、财商等各项生存发展应具备的能力，也是给孩子呢提供了更多人生机会所做的规划。
1: 嗯，其实啊，每一个家庭都会以不同的方式来为孩子做教育上的储备啊。而且呢，我国的9年义务教育的普及，对于适龄的孩子来说是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教育机会。所以接下来想请您给大家详细的介绍一下我们国家的义务教育体系大致是一个怎样的情况呢？
2: 我们国家的义务教育体系啊，就是叫9年制义务教育。那呢，它是要求所有的适龄儿童与少年都必须享有接受义务教育的权利。那这9年指的是小学6年、初中3年。9年义务教育的水准也是达到初中文化的水准啊。那这时候呢，在9年制义务教育里面，虽然接受教育，但是这9年是不收学费和杂费的。那国家建立这种义务教育经费的保障机制呢，就是为了保证义务教育的制度能够实施下去。
1: 嗯，很多朋友可能也会好奇哈，那就是我们国家农村的孩子的义务教育体系和城镇的是不是有一些差异化呢？
2: 是有差异化的。

0: 那么农村的义务教育阶段实施的呢是叫两免一补。那两免一补呢是指国家向农村义务教育阶段的孩子们，尤其是贫困家庭的学生们，免费提供教科书，免除杂费，并给技术生补助一定生活费的一种资助政策，所以简称两免一补。那么城镇义务教育呢免除的是学杂费啊，这其实也是为了考虑到农村经济发展要落后于城镇，它的教育资源和教育经费呢会比城镇要稍微短缺一点，所以呢义务教育的实施难度会有点大，才有了这种差异化的政策。
1: 嗯，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可以继续就这个话题来深入的探讨一下哈。案例当中孙女士的女儿是可以享受到国家义务教育的，所以她给孩子做的教育金规划是从高中开始领取。那么关于教育金的规划，是不是基本上都会安排从高中这个阶段开始呢？
0: 啊，也不是的啊，我们说的教育金其实跟教育的阶段是相配比的，对吧？
1: 嗯，
0: 那我们正常比如说从幼儿园、小学、初中、高中、大学甚至研究生、博士，这都是我们的教育的每个阶段。那么教育金的规划呢往往是根据父母的期望和教育经费的安排来定制的啊。每个孩子呢父母对他期望都是不一样的。那有的孩子是小学就读的私立学校，或者呢小时候有一些兴趣班，那么教育金的规划就可以从那时候就可以开始领取，所以呢教育金的领取是按需定制，这样会比较合理。
1: 嗯，我想此刻大家肯定都会有一个疑问哈，关于之前我们探讨过养老金的缺口，那这个基本上呢大家多多少少都会面对，养老缺口可以用养老金来覆盖，那接下来我们说一下教育金的缺口呢，是不是可以用教育金来直接覆盖？另外，既然有了义务教育，为什么还会有教育金的缺口呢？
0: 首先肯定一下，教育的缺口呢，是可以用教育年金来覆盖的啊。那我们接着来说，有了义务教育，为什么还会有教育金的缺口？首先呢，除了义务教育这种国家培养体系之外，其他的都属于父母对孩子的个性化的规划，所以相关的教育费用呢，是要家长来承担，所以建议家长量力而行。至于教育缺口呢，完全可以用教育金规划来覆盖的，因为本身教育金就不仅仅指的是学费，还包括了孩子教育过程中的所有费用。虽然九年义务教育的学杂费国家是负担了，但是孩子的培养本来就是多方面多维度的啊，比如他们的知识体系能力培养也是多样化的，艺术类的音乐、美术、教育、舞蹈，体育类的足球、篮球、棒球，还有自我成长类的国学、野外生存、财商等等，这些其实都是教育的一部分。那么另外还在学校里有社交能力的培养，社交费用也是需要考虑的，所以有些家长为了鼓励孩子形成良好的生活习惯或学习习惯，还会设置一定的家庭奖励基金，比如说读书基金啊，家务的奖励金啊。所以教育金本身就是一个总称，它涵盖的面是非常的广，那么从综合培养来看，教育费用就需要做整体规划，它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产生缺口也是非常正常的。
1: 嗯，说到这儿啊，我们基本上清楚了教育金的一个作用，那么能不能请您从知识普及的角度来和我们聊一聊，我们应该如何计算孩子的教育缺口，还有哪些方式可以用来作为孩子的教育金的补充，能不能系统的为大家梳理一下？
0: 教育金的缺口啊，它的计算首先是要明确父母对孩子的培养维度，除了学习咱们的课本知识以外，其他方面的培养是如何考虑的，想要达到什么样的水平，还有目前孩子的年龄处于什么样的教育阶段，这些都是要考虑进去的。那么然后我们就要考虑一下是什么样的培养方式啊，培养内容以及标准要求，这些都是计算教育金额度的主要参考依据。假设比如说我的规划让孩子出国念大学，读到硕士还读到博士，那么学费和生活费可以根据平均水平来算一下啊。那如果还有兴趣班或者技能的培养，也要咨询一下相关的机构，会得到一些相应的数据，汇总这些数据呢就能得到一个总额度。那最后呢，根据我们自己家庭的经济状况，已经准备的教育金来推算一下可以承担的费用，那么两者之间的差额就是教育金的缺口。那至于教育金的补充呢，主要是指的是还是资金的补充，方式也是很多种，那有资产的变现，对吧，有收入的来源，有投资理财，有教育储蓄的计划 啊，当然有教育金的保险，这些都可以作为教育金的补充。但是为什么我们这儿说教育金保险呢？因为它更加符合我们的规划周期，以及能够协助我们的目标达成。教育金本身就是一个中长期的规划，它可以跨越从小

0: 学、初中、高中、大学以及更高级的教育周期，也能在用途上涵盖兴趣技能等多方面的培养费用。那么它又能强制储蓄、专款专用、保本有收益、稳定确定，所以这呢就比较适合做教育金的补充了。我们都说十年树木，百年树人，教育规划一定是一个长期规划，而且专项资金专款专用，不被挪用，不被损耗，还要在确定的时间点领取到现金，这些都是教育金需要满足的条件。那么与它匹配的优势就是教育金保险它所具备的。
1: 这里是耳边有财保险之道，我是主持人柯岩，
0: 我是保险规划师陈华。
1: 嗯，今天呢我们和大家探讨的节目主题是为什么你的生活里一定要有保险的第六期，教育年金的作用值多少。接下来我们继续围绕这个话题来为大家展开。刚刚的案例当中，孙女士其实代表了很多为人父母的选择，父母之爱子则为之计久长。我们也提到哈，很多父母其实对于孩子的教育都是有规划的，但是呢可能更多的只是想上一个好的学校，从没想过教育也是需要进行详尽的规划的，就像刚才您大概介绍的那样。
0: 对，教育其实是要做详尽规划的。上一个好的学校其实只是在传统的教育意义里面对于孩子的一个要求，但实际上我们都知道孩子的成长是多维度的啊。那么除了知识上面的体现之外，更多的是能力，因为以后孩子长大以后他是需要进入到社会，需要自我成长，需要独立，所以呢在能力方面的培养也是很多的。那如果不做一个详尽的规划的话，只是说想上一个好的学校，其实是有欠缺的。那么我们希望在孩子教育过程当中，通过我们的详尽规划，能让孩子有更加综合的能力，以后能为国家为自己去达到更高的要求和标准。
1: 嗯，接下来想问一下您哈，就是我们存这个教育年金它还有没有一些其他的意义，包括它的这个设计初衷到底是什么呢？
0: 教育金的设计初衷呢，其实是为了孩子教育提供经济支撑的啊，确保在孩子任何情况下都能得到良好的教育。我们都知道未来是不确定的，会发生一些突发的风险，如果突发风险发生以后父母无法继续工作或者提供经济支撑这样呢就会改变原有的教育规划，使得孩子呢失去良好教育的机会。所以教育金的设计就是为了让在发生突发风险的情况之下不会改变原有的教育规划，为实现孩子未来的人生提供保障。那么存教育金的意义呢，不仅仅是教育金的补充了，也是一种家庭财务安全规划，可以帮助家庭合理分配财务资源，确保家庭的经济稳定和可持续发展，这也就是具备了理财和保障的综合规划。
1: 之前的节目哈，我们有提到养老年金是可以带有分红性质的，那么同样作为年金险，是不是也有带分红性质的教育年金险呢？能不能请您梳理一下它和其他理财类的保险有什么区别？
0: 教育金保险它也是年金险的一种当然也就是有带分红的。那它和其他偏理财类保险的区别呢，就是功能性年金产品一旦被叫做养老年金、教育金，其实已经带了特定的功能，所以教育金保险从产品设计上与教育周期是结合的，它的返还时间点也是根据孩子的教育阶段来定的。那么跟其他的理财类的返还时间和返还设定金额都不一样，而且教育金它是要专款专用的，所以它的功能已经确定好了，而理财类的保险呢，它其实在这功能上是弱化的，它主要是资产的保值和增值。
1: 说到这儿哈，我们可以继续的深入来探讨一下，既然教育金就是存一笔钱，我们用其他的理财方式是不是也可以作为教育金的方案呢？它和其他的理财方式之间有哪些本质上的区别？
0: 教育金的补充方式有很多种，那么我们自己可以通过我们的收入来源，通过投资理财，通过教育储蓄的计划通过教育金保险都是可以补充的。而银行存款呢，我们也都知道现在利率下行，而且放在存款账户里面它很容易被自己挪用基金股票呢它是存在一定的风险的，可能会出现资金的损失。那收入来源呢本身就是不确定的而且呢我们还需要根据自己的能力来规划，所以呢教育规划本身是一个长期规划，而且要求专款专用，不能被挪用，不能被损耗，而且还要在确定的时间点呢，领到现金以支撑孩子的教育。

0: 目的，因此安全、确定、稳定、长期，这些都是教育金需要满足的条件。那么教育金保险的特点呢，与之较好匹配。
1: 嗯，我有一个问题哈，那就是应该如何把这些全都平衡好，做一个综合的规划？因为有些朋友会觉得说，像孙女士这样，孩子一出生就考虑教育金，是不是有一些太早了？等孩子上幼儿园或者小学的时候再考虑，是不是也来得及？
0: 嗯，当然也可以啊，但是呢，我们在做孩子的教育规划的时候，我们可能是要提前去部署的啊。孩子的性格特点呀，孩子的偏好喜好呀，这是要考虑进去的。那在做这些的时候，那我们要预留教育金，其实就是一个首先要考虑到的问题。那么如果晚一点规划的话，我们还是会涉及到保费的问题。随着时间的推移，保费会越来越高，同样的返还额度保费就不一样了。所以等的话呢，无非是用时间价值换取现金价值，对于必然要布局的事情，等的成本就是如果我们愿意承担也是可以的。
1: 嗯，
0: 还有呢，我们说意外之所以叫意外，本来就是不可预料的。有句话说，意外和明天不知哪一个先来，所以我们应该趁早规划，当下最好。
1: 嗯，明白。那其实对于这个教育年金险啊，很多的一些投资者朋友之前呢也跟我有过一些探讨，他们会觉得说既然年金险它分为养老和教育这两个主流的大的方向去做选择，而且呢我们还要再去做一些比如健康类的险种的配置，在这么多险种都需要配置的前提下，我们真的是很难每个月匀出这么多的钱来去交这个保费也好，或者说在短期内真的有必要配置这么大量的不同的险种来去做对应的这种应对风险的准备吗？
0: 嗯，我觉得现在老百姓对于风险是厌恶的一个状态，所以呢在风险管理上他们更保守，更希望有确定性的因素。那么刚刚也说到，其实保险的种类也很多，那么去规避风险的方式也很多，那我们如何来在有限的资金里面去配置相应的这个保险？那第一我的建议是保障先行啊，因为我们也都知道，保障类的保险主要是面对了比如说疾病啊、人身啊、或者是身故这样的风险，这个其实保障我们有未来生活更好的一种最基础的一个保险需求。那么像年金类的，其实是在我们未来的更高要求之下再去匹配的，而且每个人的生命周期不一样，比如说我还是单身，当然不必要配这个教育啊，然后如果我们是已育，可能才会考虑到孩子的这个教育问题。所以不同的生命周期配置的年金险也是不一样的，可以根据我们的成长阶段，根据我们的保费预算来逐步的配，比如说养老，比如说教育类的这些保险啊，而不必一次性到位啊。这个其实也是根据我们的成长来一点点配齐的。
1: 明白。那咱们再稍微详细的来往里探究一下哈，比如说年金险，刚才我也提到了，主要分两个赛道，一个是这个养老的赛道，一个是教育金的赛道。那这两个如果说要给它评一个优先级出来，您会有一个什么样的建议？因为简单来讲，我个人会觉得养老金似乎更加的重要，可是教育金这个就像您刚才说，它有一个前提，如果是单身，他也许没有考虑到孩子的问题的时候，他就更加是需要养老的。
0: 嗯嗯，你说的很对啊。一是生命周期的问题啊，比如说我们属于不同的生命阶段啊，那这时候你考虑的配置肯定是以你目前的需求为主，而且配置保险本身就是跟需求相对应的，每个人的关注点不一样啊。我们在跟朋友沟通当中，可能也会发现，有的朋友比较关注疾病类的，有的比较关注寿险类的，有的比较关注年金类的。那每个人的侧重点不一样，他可能首先考虑点不一样，那配的保险也会不一样。只不过我刚刚说过，保障类先行啊。然后至于年金是养老还是教育先行那我觉得第一，根据你的需求和偏好；第二呢，根据你的生命阶段啊；第三呢，我觉得还是一样，根据你对于自身的资金的安排和规划为首要前提。
1: 嗯，好。那除了以上我们聊到的这些之外哈，关于我们要用保险里的教育年金给孩子做这个教育储备，从而保护我们的家庭财务安全，我想问一下春华，还有哪些建议给到我们的投资者朋友们？
0: 建议有这么几条。第一呢，是确定教育的目的和期望，这里面

0: 需要考虑教育的阶段呀，学费的安排呀，学习的规划等因素来匹配。那么第二呢，要确定保障的周期及返还时间，保障期限要与孩子的教育阶段相对应，返还时间要与教育的规划相匹配。那么第三呢，是合理把握保费及保额，保费要在可承受的范围之内，保额呢要能给到教育规划提供补给和支撑。那第四呢，教育金之前要先做好父母经济支柱的寿险、重疾、医疗等保障类的保险的配置，以免影响后期的可支付能力而破坏了教育金保险的规划安排。
1: 下面我报的这个号码大家快记下，400-870-7366。尤其啊，是眼睛已经模糊流泪，一直没有好的解决办法，那现在机会来了。好视力呢，正在河南举办大型的补贴活动，特别拿出了10,000份的眼贴啊，补助咱河南听众。这次补贴规模非常大，河南全省范围内所有眼睛疲劳模糊发雾的，比如电视手机压根看不清，严重的更有流泪、干涩、怕光等问题，生活都受影响。就是说啊，只要眼睛不舒服的河南听众都是好视力的补助对象，优先享受补贴的专属福利。只需拨打400-870-7366 400-870-7366，直接就免费送价值78元蒸汽眼贴，亲自让大家感受。它可不是普通的眼贴，草本精华含量特别多，每次只需贴个10几分钟，眼睛感觉一整天水润清爽，看手机电视都更清新。今天啊，咱河南听众通通都能享受咱河南听众的专属补贴，只要10分钟内打电话400-870-7366 400-870-7366，除了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购买额外兑换防蓝光老花镜，最后啊还有一台高档收音机，声音大信号强，限时10分钟，手慢就没了。快打400-870-7366 400-870-7366。
2: 几何整装西区旗舰店盛大开业，耀世中原，全程限量征集50套样板间，全程零利润回馈业主 ，AI 云监理，透明化装修，零增享加终身质保，装修咨询114转几何整装。华丰灯饰界618大促盛大来袭，6月18至21日，100,000补贴，消费至高立减10%，抽黄金、家电等1,000份好礼，100%中奖。灯饰、暖装、电器、家具、全屋定制，华丰灯饰界618一站购齐。
3: 短剧还能怎么玩？1月1号起，大象剧场带来颠覆性答案，主播陪看，身临其境。
4: 这不是简单的播放，而是一场由声音引领的深度共赏。专属你的导赏人带你穿透剧情，聆听细节，共享每一个情绪波澜。
3: 解放双眼，让想象飞驰，在每一个日常场景里收获一份有温度、有见解的陪伴。
4: 这是专属你的听觉 VIP 席，全新的短剧打开方式，尽在 FM103.2 大象剧场。
3: 准备好，我们共赴
5: 一场好戏。
6: 今天晚上咱们不醉不归。
7: 我不会喝酒。
6: 来酒吧不喝酒啊？得，妹妹尝尝这个我亲手做的特调奶茶，行不行？喝了超提神。
7: 谢谢姐姐。
8: 怎么有点头晕呢？
9: 你以为只是一杯饮料，其实这杯快乐毒奶茶是被犯罪分子伪装成时尚消费品的新型毒品。
10: 欢迎雪莉加入我们，来新人见面礼。
11: 试试。
12: 我不会抽烟。
10: 哎，这是电子烟，跟玩具一样。你们学校很多人都抽，你不会连这都不敢吧？再说了，我跟你表哥以前是同学，我还能害你？放心，以后在学校我罩着你。
12: 谢谢大哥。哎呀，这怎么回事啊？哎呦，救救我！
9: 你以为只是熟人的关照，其实是把你拖向深渊的恶魔。
8: 是什么事儿啊？我不要！
7: 怎么喝的？
8: 救救我！
9: 6月26日，国际禁毒日，拒绝不明物品，守护纯净人生。

几何整装西区旗舰店盛大开业，耀世中原，全程限量征集50套样板间，全程零利润回馈业主 ，AI 云监理，透明化装修，零增享加终身质保，装修咨询114转几何整装。雅迪电动车联合正好办重磅推出电动车以旧换新专项惠民活动，门店旧车免费评估抵扣车款，线上正好办领取雅迪专属补贴券，双重补贴同步享，最高补贴1000元。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

0: 笑着你，笑着我。
1: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清，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金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心一块，是热心；家一块，是爱心；地一块，是清新；云一块，是公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可以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青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天一块，是热心；家一块，是爱心；地一块，是亲心；云一块，是公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筷筷有爱。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可以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青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金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天一块，是热心；家一块，是爱心；地一块，是清新；云一块，是公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0: 是我最大的心愿。
1: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0: 就帮。
1: 河南经济广播 FM 103.2，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2: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匠人匠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2026中国家居行业开年第一展将在郑州航空港区中原国际会展中心重磅登场。3月6至9日，中国郑州门窗及定制家居博览会，3000家品牌集结，15万件新品亮相，行业巅峰盛会不容错过。详情咨询400-004-6588。雅迪电动车联合正好办重磅推出电动车以旧换新专项惠民活动，门店旧车免费评估，抵扣车款，线上正好办领取雅迪专属补贴券，双重补贴同步享，最高补贴1000元，快快行动起来吧。华丰灯世界618大促盛大来袭，6月18至21日，百万补贴，消费至高立减10%，抽黄金、家电等万份好礼，100%中奖。灯饰、软装、电器、家具全屋定制，华丰灯世界618一站购齐。几何整装西区旗舰店盛大开业，耀世中原，全程限量征集50套样板间，全程零利润回馈业主 ，AI 云监理，透明化装修，零增享加终身质保。装修咨询114转几何整装。
3: 国家记忆。
4: 对于今天的锦州人来说，引以为豪的不仅有市井繁华，也有巍巍矗立的千年辽代古塔。70多年前，也就是在这座古塔下，曾经有无数革命先烈为解放这座城市而英勇牺牲。1948年夏秋，东北战场上人民解放军和国民党军的力量对比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在东北战场上，东北民主联军及后来的东北野战军经过2年多的作战，共歼灭国民党军54.2万余人，将国民党军卫立煌集团的55万人分割压缩在沈阳、长春、锦州3个互不相连的狭小地区。解放了东北97%以上的土地和86%以上的人口，总兵力达103万人，并拥有一支颇具威力的炮兵部队。整个形势表明，东北战场的形势对人民解放军最为有利，已经具备进行战略决战的基本条件。

0: 据此，毛泽东提出，对我军战略利益来说，是以封闭蒋军在东北加以各个歼灭为有利。由此，战略决战的第一战辽沈战役呼之欲出。
1: 毛泽东主要考虑什么？就别让国民党军队最精锐集团撤到关内去，这样延缓解放全中国的时间。因此辽沈战役的关键就是不让国民党军队跑了。
0: 辽沈战役构想提出后，首战目标选择在哪里呢？关于这一点，其实毛泽东早有预见。早在1948年2月，毛泽东就致电东北野战军首长，明确指出应首先歼灭锦州至唐山一线之敌。在此后发给东北野战军司令部的几十封电报中可以看出，毛泽东已将战役焦点锁定锦州，力求夺占锦州后对盘踞东北的国民党军形成关门打狗之势。可以说，锦州就是辽沈战役的枢纽，攻克了锦州，整个战役目的就实现了大半。锦州位于辽宁省的西南部，扼守辽西走廊，是辽西地区交通枢纽，也是华北通向东北的咽喉要道，历来是兵家必争之地。此后，关于作战目标问题，中央军委又与东北野战军领导经过几次反复磋商，最终决定东北野战军主力南下，首先截断北宁线，封闭国民党军于东北，然后运用攻锦打援的战法，争取将卫立煌集团就地各个歼灭。北宁线自北平至沈阳全长700公里，沿线有天津、塘沽、唐山、滦县、昌黎、秦皇岛、山海关、绥中、兴城、锦西、锦州等重要城镇，是国民党军华北与东北两大战略集团相互支援和必要时卫立煌集团撤退关内的唯一陆上通道。因此，蒋介石视北宁线为东北国民党军的输血线、生命线。按照命令，东北野战军各部队一面深入动员，一面快速隐蔽地向指定地域开进。1948年9月12日，东北野战军按预定计划，首先在北宁线锦州至昌黎段发起攻击，拉开了辽沈战役的序幕。国民党军东北剿总副总司令兼锦州指挥所主任范汉杰率领4个军共15万人防守锦州，眼见锦州周边阵地相继失守，却不敢调动一线防御部队，只是把预备队派出去争夺阵地。东北野战军北线主力迅速包围了易县的国民党军，而后又攻占了锦州以北的葛文碑、帽儿山等要地，锦州飞机场也被控制。随后，东北野战军还攻占了高桥、西海口以及塔山，将锦州与锦西的国民党守军割裂。易县是国民党在锦州以北的重要据点，与锦州有公路和铁路相通，东北野战军要南下锦州必须要经过易县，因此要打锦州必须先拿下易县。10月1日，在第3纵队司令员韩先楚统一指挥下，东北野战军第2纵队和第3纵队对易县县城开始攻击。由于国民党军攻势坚固，火力猛烈，攻城部队采取土工作业的方式，在城四周开阔地上挖了大量交通壕，并且在作战中还强调炮兵与步兵的密切协同，以准确的炮火摧毁国民党军的攻势。攻击进展迅速，仅用1个半小时就突入城内，经4小时激战便攻占了易县。 东北野战军经过20天作战，歼灭国民党军20000余人，完成了

截断北宁线、孤立锦州的战役目的。东北野战军在北宁线发起强大的攻势后，蒋介石意识到锦州若失，东北国民党军撤向关内的大门有被封闭的危险，深感形势严峻，决定亲自出马调兵遣将。他匆忙由南京飞到北平、沈阳，与傅作义和卫立煌磋商。东北野战军兵临锦州城下，正在锦州城内协调解决守城兵力、粮食和弹药的范汉杰突然收到一封信。蒋介石在信中询问范汉杰对于锦州问题的态度，范汉杰回信表示死守待援。有了范汉杰的态度，蒋介石更加坚定了调兵增援锦州的决心。为此，蒋介石软硬兼施，办法用尽，最后确定以范汉杰集团固守锦州，吸引消耗东北野战军主力，从华北和山东抽调7个师，紧急海运到葫芦岛，会同锦西、葫芦岛原有的4个师组成东进兵团，由侯静茹指挥自锦西增援锦州，从沈阳地区抽调5个军、11个师组成西进兵团，自沈阳西进增援锦州，由廖耀湘指挥。面对战场形势的急剧变化，10月2日22时，东北野战军领导人致电中央军委，提出下一步作战有2个方案：一是继续攻打锦州，二是以主力回师打长春。但是电报发出后，东北野战军领导人再三考虑，觉得这封电报多有不妥。攻锦计划已经中央军委批准，南线攻势已经全面展开，部队士气正旺，临时改变计划不仅违背中央军委意图，大部队往回返也可能影响士气，造成混乱。他们又做了进一步研究，没等中央回电，于10月3日9时电报中央：我们拟人攻锦州。接到人攻锦州的电报后，毛泽东复电：你们决心攻锦州甚好甚慰，你们的作战部署是完全正确的，争取首先攻克锦州，然后再攻锦西。几天后，毛泽东再次致电东北野战军，强调关键是争取在1星期内外攻克锦州。东北野战军决定以2个纵队和另2个师位于塔山地区，坚决阻击侯静茹的东进兵团，以4个纵队共14个师位于张武、新立屯、黑山地区，阻止廖耀湘的西进兵团。同时以6个纵队的16个师和炮兵纵队主力共25万人攻坚锦州国民党守军，以1纵队位于高桥为战役预备队，以12个独立师围困长春。10月9日，锦州外围战打响。尽管做了充足准备，但战斗的残酷程度超出事先预料。沛水池是锦州城北一个坚固的据点，是日伪时期修建的为锦州进行供水配系的钢筋水泥建筑，原本就是日军留下的工事，国民党军占领锦州后又进一步加固。他们在沛水池周围修筑了几10个明暗火力点，明碉暗堡之间由交通壕相互沟通，坡下挖了宽达3米的环形外壕，还设有到达火力点，壕外是雷场，埋有电发火的航空炸弹，并在沛水池里安排了一个加强营，约800余人防守，配有重机枪、战防炮。阵地后面还有一条通往城内的暗沟，可以随时从城内增兵。沛水池战斗遗址位于今天锦州市古塔区人民街附近的82.5高地上。70多年过去了，当年的战斗痕迹依然。

0: 清晰可见。而对于当年的配水池战斗，实为东北野战军第三纵队第九师文干队宣传员的刘福印回忆起来，至今都难以忘怀。
1: 守这个调包的人都是8年以上的军龄，是老兵，技术好，顽固，那肯定跟着国民党，决意和你死战。
0: 正是因为知道配水池难打，所以在攻击开始前，东北野战军首长对于谁担任主攻任务比较谨慎。可就在迟迟无法决定的时候，时年23岁的营长赵兴元却缠在领导身后，主动请缨，要求担任攻城的主攻突击队。10月12日早上8时，随着两颗信号弹腾空升起，一排排炮弹向国民党军阵地飞去，配水池瞬间火光冲天。炮火一停，赵兴元立即下令进行攻击。
2: 我们上街就注意了，配水池铁丝网有几层啊，有多高，有什么工事，敌人出路道路，敌人埋设地雷，我们就注意了敌人的防御工事啊，这个配备了。
0: 配水池周围散布着14座地堡和10多个明暗火力点，外面还有堑壕、铁丝网、鹿寨、雷区等障碍物。赵兴元连续组织了几次突击爆破，都没有成功。
2: 开始啊，那些明火的点，敌人都发现了，敌人突打机关枪。
0: 最后，在炮兵直接支援下，才冲进了配水池。可还没有站稳脚跟，国民党军就发起了反扑。
2: 敌人都有反击狗啊，都有坦克，有装甲车，敌人的步兵加上这个配水池上头，两线的夹击，我们这个主攻方向连的伤亡很大，我就拿上去一个排。
0: 就这样，赵兴元带领指战员在不到10个小时时间里，就打退了国民党军30多次进攻。
1: 这是国民党提出口号，打配水池的战士都是铁打的汉。战士一看说铁打的汉，他妈我就打铁的汉，我就要打你，非得给你打稀巴烂。
0: 东北野战军炮兵集中火力射击国民党军配水池地堡群，4发命中。趁着国民党军慌乱之际，赵兴元带领指战员如猛虎出山，向地堡冲去。直到战斗结束，赵兴元才发现一营冲上配水池的只有5个人，算上送饭的炊事员，一个600多人的主力营只剩下22人。10月13日，东北野战军先后控制了锦州外围的有利地形，肃清了锦州外围国民党守军，锦州城已处于攻锦部队的俯瞰之下。10月14日上午10时，东北野战军向锦州城发起总攻。总攻前，首先实施猛烈的炮火准备。攻城部队调集500余门大口径火炮，以猛烈炮火集中向锦州城墙及守军坚固工事实施连续轰击。东北野战军炮兵纵队很快在国民党军防线上打开10个突破口，各突击集团在炮火掩护下全线发起猛烈攻击。在锦州攻坚战紧张进行的同时，南北两线的阻击作战也打得异常惨烈。从1948年10月10日开始，国民党军东进兵团向锦西通往锦州的要隘塔山实施连续猛攻。塔山北距锦州城约40公里，南距锦西约10公里，既无塔也无山，地势平坦。在东北野战军的作战部署中， 塔山是必须死守的祖源镇。

东北野战军三个纵队的阻击后，逗留于张武及新立屯以东一线，不敢继续前进。就在锦州南北两线阻击牵制国民党援军之际，锦州攻坚战也进入白热。州老城区还有10000余名国民党军负隅顽抗。东北野战军攻锦指挥所命令两个纵队向锦州老城发起攻击，东北战车团也加入了战斗。这是解放军坦克部队第一次参加大规模城市攻坚战。全军第一个坦克战斗英雄董来福驾驶坦克连续摧毁数个碉堡火力点，掩护步兵不断向前突破，一直冲到锦州老城的标志物古塔前。激战至10月15日下午6时，锦州守军10万余人全部被歼，服东北剿总副总司令兼锦州指挥所主任范汉杰。历时31个小时的锦州城攻坚战胜利结束。锦州的解放完全封闭了东北国民党军从陆路撤向关内的通道，为取得辽沈战役的胜利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在今天锦州市车站东北的平山上，矗立着占地18.8万平方米的辽沈战役革命烈士纪念塔和辽沈战役纪念馆。苍松翠柏之间，在东北3年解放战争中牺牲的49522位烈士的名字，镌刻在纪念碑廊坚硬的花岗岩墙体上。他们将和人民解放军英勇无畏的精神一起，青史永存。而为纪念塔山阻击战胜利，在今天辽宁省葫芦岛市连山区塔山乡塔山村的东山岗山，还现有一座占地1100亩的塔山烈士陵园。这里曾是塔山英雄团前沿指挥所的所在地。数十年后，除吴克华和焦玉山将军外，还有江谢元、李福泽、胡奇才、莫文华、欧阳文和江民峰等6位参加过塔山阻击战的开国将军，他们去世后都留下遗嘱，要求将骨灰归葬于此。直解沙场为国死，何须马革裹尸还。八座将军墓与743名烈士的合葬墓相伴长眠。为什么这些将魂要将塔山作为自己的安息之处？吴克华将军弥留之际留下的遗愿，或许是最好的回答。我永远忘不掉塔山阻击战牺牲的战友，忘不掉塔山用鲜血染红的每一寸土地。塔山阻击战是那样的辉煌，那样的残酷。我是幸存者，死后我一定要回塔山和牺牲的战友在一起。

0: 短剧还能怎么玩？一月一号起，大商剧场带来颠覆性答案，主播陪看，身临其境。
1: 这不是简单的播放，而是一场由声音引领的深度共赏，专属你的导赏人带你穿透剧情，聆听细节，共享每一个情绪波澜，
0: 解放双眼，让想象飞驰，在每一个日常场景里收获一份有温度有见解的陪伴。
1: 这是专属你的听觉 VIP 席，全新的

0: 短剧打开方式尽在 FM 103.2大象剧场，
1: 准备好，我们共赴一场好戏。
2: 几何整装西区旗舰店盛大开业，耀世中原，全程限量征集50套样板间，全程零利润回馈业主 ，AI 云监理，透明化装修，零增享加终身质保，装修咨询114转几何整装。
3: 眼睛模糊流泪的听众请注意，好视力正在河南举办年终感恩回馈活动，如果您年满50岁就能领好视力补贴，现在打个电话400-870-7366，直接免费就送价值78元中老年眼贴，让你先体验试试效果，额外还送收音机、按摩仪、叶黄素，快打400-870-7366，400-870-7366。那很多听众上了年纪之后啊，眼部素质逐渐下降，不光模糊看不清，还伴随干涩、发痒、流泪、怕光等多重眼部问题。强烈建议你现在就用上好视力蒸汽眼贴，它光国家专利都有3项，只需贴上一会儿，眼睛就非常滋润舒服，再看手机电视都清晰亮堂了。今天啊，50岁以上听众购买好视力，除了多送78元中老年眼贴，额外还送一台收音机，再送一台捏肩揉背样样型的智能按摩仪，最后再给一大瓶眼黄金叶黄素，50岁以上人人有份儿。活动仅限10分钟，快打400-870-7366，400-870-7366，400-870-7366。
4: 你正常眨眼时需要0.4秒，如果你正常开车的时速是每小时40公里。当你眨眼的瞬间，你已经向前4.44米。当你疲惫时，你眨眼也许需要1.5秒。这个瞬间，你已经向前16.67米。如果你闭眼的时间再多1秒，如果你的车速再快一些，疲劳驾驶导致的交通事故，约占全国交通事故总量的10%-15%。在高速公路事故中占比更高，疲劳驾驶是高速公路第二大死亡事故诱因，仅次于超速。切勿疲劳驾驶，别让安全闭眼。
2: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匠人匠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
3: 眼睛模糊流泪的听众请注意，好视力正在河南举办年终感恩回馈活动，如果您年满50岁就能领好视力补贴，现在打个电话400-870-7366，直接免费就送价值78元中老年眼贴，让你先体验试试效果，额外还送收音机、按摩仪、叶黄素，快打400-870-7366，400-870-7366。那很多听众上了年纪之后啊，眼部素质逐渐下降，不光模糊看不清，还伴随干涩、发痒、流泪、怕光等多重眼部问题。强烈建议你现在就用上好视力蒸汽眼贴，它光国家专利都有3项，只需贴上一会儿，眼睛就非常滋润舒服，再看手机电视都清晰亮堂了。今天啊，50岁以上听众购买好视力，除了多送78元中老年眼贴，额外还送一台收音机，再送一台捏肩揉背样样型的智能按摩仪，最后再给一大瓶眼黄金叶黄素，50岁以上人人有份儿。活动仅限10分钟，快打400-870-7366，400-870-7366，400-870-7366。
2: 雅迪电动车联合正好办重磅推出电动车以旧换新专项惠民活动，门店旧车免费评估抵扣车款，线上正好办领取雅迪专属补贴券，双重补贴同步享，最高补贴1000元，快快行动起来吧。
5: 国家记忆，
6: 1948年10月15日，东北野战军经过31个小时的激战，成功解放了锦州城，关闭了国民党军在东北的门户。此刻，国民党军在东北仅剩的两个大城市沈阳和长春岌岌可危。这里是辽宁省省会沈阳市，作为东北最大的中心城市， 当时沈阳是东北政治、经济、军事的中心。在沈阳市中心和平区坐落着一栋十分气派的大楼。70多年前，这里是国民党东北剿总司令部所在地，也是当时国民党在东北的军事和政治的核心。10月15日这天，国民党东北剿总总司令卫立煌在司令部里坐立不安。下午6点，锦州城由东北野战军顺利攻克。与此同时，蒋介石增援锦州的东进兵团也遭到了东北野战军的顽强阻击。那么行至半路的西进兵团该何去何从？这令卫立煌十分挠头。因为一旦西进兵团有闪失，国民党将在东北失去最后的依靠，沈阳就会危在旦夕。此次西进兵团集结了包括号称国民党军五大主力中的两支新一军、新六军在内的国民党军五个军10万人。率领西进兵团的是毕业于黄埔6期的廖耀湘。2年前，廖耀湘率领新六军在四平一战中攻占塔子山，出尽了风头。然而让廖耀湘没有想到的是，仅仅2年时间，国民党在东北就呈现严重颓势，他不得不为自己部队的前途担忧。此刻决定廖耀湘兵团命运的关键人物就是蒋介石。1948年10月17日，就在锦州被东北野战军攻克后的第二天，国民党第60军军长曾泽生在长春率部起义。2天后，国民党军新七军投诚。10月21日，国民党东北剿总副总司令郑洞国率残部放下武器，长春和平解放，沈阳成为国民党军在东北地区的一座孤城。来自锦州和长春的消息对于蒋介石来说犹如两颗重磅炸弹。10月18日，蒋介石携徐州剿总副总司令杜聿明第三次赶往沈阳，与卫立煌共同商议挽救危局的对策。
7: 蒋介石在这个时候还错误地判断形势，他认为解放军进攻锦州伤亡肯定很大，打完之后呢，很可能要后撤休整，因此呢，他想再收复锦州。他也知道兵力不如共军了，但是他觉得自己有两个优势，炮火优势、空中优势，还可以来一次决战。
6: 蒋介石命令锦西的东进兵团继续北进，命令徘徊于张武、新立屯地区的西进兵团立即南进，企图南北夹击，恢复锦州，然后掩护沈阳的国民党军经北宁路撤入关内，另以一个军南下抢占营口，以控制从海上撤退的通路。与此同时，10月19日这天晚上，远在沈阳千里之外的西柏坡，毛泽东彻夜未眠，直到第二天早晨，他向东北野战军发出了电报指示，以9个纵队、27个师全部分割包围廖耀湘兵团5个军、12个师。几个小时后，东北野战军总部向各纵队下达作战命令，组员部队切断廖耀湘兵团回撤沈阳以及逃向营口的道路。东北野战军主力由锦州地区挥师北上，向辽西急进。一张围歼廖耀湘兵团的大网悄然张开，而围歼的关键就在于能否在主力到达之前，在黑山和大虎山一带拦住国民党军西进兵团。黑山和大虎山位于辽宁省黑山县，西北面是高耸的伊乌驴山脉，东南面是绵延90多公里的沼泽地区，中间长达20公里的丘陵地带形成了一条狭窄的走廊，
8: 北宁铁路和大正公路正好从中间通过，黑山和大虎山就像空

是这条走廊的两扇大门，开则南北畅通，闭则人车阻塞。这里是廖耀湘兵团西进锦州的必经之路，也是南下营口的军事要冲。黑山要地关系全局，万不可失。第十纵队司令员梁兴初和政治委员周赤平奉命前去防守。然而此时这个纵队才刚刚成立一年，面对五倍于己的国民党王牌军，他们能完成如此重任吗？出生于江西的梁兴初从小以打铁为生，艰苦的生活造就了他铁一般的坚韧性格。进入东北作战以来，梁兴初先后率部歼灭国民党新一军一个主力团大部、新六军一个团，令东北国民党军闻风丧胆。10月21日，梁兴初和周赤平召集纵队领导商议防御部署，最终决定由第28师负责黑山一线，担任正面防御，并控制黑山县城。防御地段西起大白台子，东到高家屯一线，长达3公里。第29师守卫黑山县城以西地区，第30师把守大虎山地区。内蒙古骑兵第1师已一度占领胡家窝棚，向东警戒。廖耀湘对黑山的重要性是很清楚的。当蒋介石定下西进兵团行动方针后，廖耀湘当即命令第207师第3旅在重炮的掩护下，从黑山以东胡家窝棚正面攻击。第71军主力由北向南侧击，并包围黑山。就在梁兴初积极备战时，廖耀湘的先头部队已经占领了离黑山30公里的方山镇。一时间，空气中充满了大战之前的凝重气氛。10月23日早上9时，一阵激烈的炮声突然响起，国民党军立体化进攻，让第10纵队的前沿阵地瞬间化为火海。黑山阻击战打响了。对于这一天曾战斗在胡家窝棚前线的内蒙古骑兵第1师排长包珍，至今仍能回想起当时的激烈场面。恰恰就在这个时候，梁兴初突然收到东北野战军总部发来的一封10万火急的电报：只要你们守住黑山3天，西逃之敌必遭全歼。西进兵团先头部队与东北野战军第10纵队交战，攻击受挫。廖耀湘命令新编第1军军长潘玉坤为黑山攻击指挥官，指挥5个师兵力继续攻击黑山。第10纵队第28师和内蒙古骑兵第1师多次打退国民党军的攻击。这天晚上，远在国民党军指挥部里的廖耀湘心事重重。这几天前方的搜索部队不断地向他汇报，东北野战军的主力部队已经到达了北镇地区。廖耀湘没有想到，他所得到的前方情报正是梁兴初布下的迷魂阵。就在不久前，梁兴初给前来增援的第1纵队第3师布置了一个秘密任务。很快，东北野战军主力向黑山逼近的情报陆陆续续地传到了廖耀湘的耳中。他感到先攻占黑山再向锦州进发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他立即下令西进兵团主力于第2天迅速经黑山、大虎山以东地区向营口火速撤退，同时命令前线部队继续进攻黑山，以掩护西进兵团主力通过。第2天，廖耀湘集中7个师兵力，在200多门重炮和200多架次飞机的火力支持下，向黑山、大虎山发动全线攻击，
进攻的重

0: 点就在101高地。101高地是黑山海拔最高的防御阵地，距离黑山城不到4公里。一旦被国民党军占领，第10纵队的指挥部连同黑山其他防线将遭到国民党军密集的炮火覆盖，后果不堪设想。这里就是101高地的阵地遗址，如今这里树高林密，但仍可以清楚地看到当年的战斗痕迹。70多年前，101高地只是一个岩石裸露的石头山，防御工事十分薄弱。坚守101高地的是第10纵队第28师第84团第2营，与国民党军第207师第3旅反复冲杀10个小时，最后只剩20余人，国民党军仍被阻止在高家屯一线阵地以东。向黑山西北和大虎山方向攻击的国民党军，分别在第10纵队、第29师和第30师等部的顽强抗击下，一无寸进。10月25日这一天，是东北野战军总部下令坚守3天的最后一天。梁兴初与廖耀湘在101高地展开了激烈的争夺。对于这一天的战况，第10纵队第28师师长贺庆基在日记中是这样记述的：在炮火和飞机掩护下，敌人密集队形冲上我阵地，下午3时，前沿阵地都被敌人夺去，82团2营、84团2营一部全部退出下湾子以北阵地，情况十分严重。于是一支100余人的反击队伍在全纵队的炮火支援下，向101高地发起最后的冲锋。半个小时后，随着一阵嘹亮的军号声，101高地再次回到了第10纵队的手中。3天的坚守任务已经完成，而第10纵队也几乎弹尽粮绝，东北野战军的主力真的能如期到达吗？当夜凌晨3时，正在部署作战的梁兴初突然接到东北野战军司令部发来的急电，才看了一眼，他的双手便激动地颤抖起来。北上主力已到达，敌已总溃退，望即协同1、2、3纵队从黑山正面投入追击。第10纵队在连续3昼夜的阻击作战中，歼灭国民党军1.4万多人，自己伤亡4000多人。第10纵队司令员梁兴初后来回忆说：“黑山阻击战之激烈与残酷，超过以往我亲自参加过的任何一次战斗。”廖耀湘这时才发现，南下营口和回撤沈阳的道路已经通通被东北野战军堵死，自己已经处于东北野战军几10万大军的层层包围之中。经过40多个小时的激烈战斗，10月28日上午，东北野战军将廖耀湘的10万部队全部歼灭。廖耀湘也从指挥千军万马的国民党高级将领，成为东北野战军的俘虏。廖耀湘兵团的覆灭，使国民党在东北最后的核心城市沈阳，暴露在东北野战军的兵锋之下。这也意味着辽沈战役进入到了最后时刻。遵照中央军委的指示，为阻止沈阳地区国民党军向营口总退却，全歼卫立煌集团，解放全东北，东北野战军首长立即派出3个纵队和1个独立师南下营口，并指示第1、第2、第12纵队及各独立师向沈阳集进。部队经过连日作战，解放了沈阳附近的本溪、铁岭、抚顺、鞍山、辽阳等重要城市。 形成了对沈阳严密的包围圈。此时此刻，国民党在东北败局已定，坐镇国民党东北剿总司令部里的卫立煌翻盘无望，只能龟缩在沈阳准备固守。他在沈阳城外修筑地堡、碉堡等大量坚固的永久性工事，聚集了14万防守兵力。出生于安徽的卫立煌是蒋介石的五虎上将之一，此刻沈阳城危在旦夕，卫立煌却迟迟等不来蒋介石的接应，这究竟是为什么呢？卫立煌接管东北国民党军以来，采取固守策略，企图保存实力。1948年，国民党在全国的战局接连失利，为了保住北平和南京，焦头烂额的蒋介石曾亲临沈阳，要求卫立煌出兵支援关内，但都遭到了卫立煌的拒绝。1948年10月30日这天，就在卫立煌陷入绝境的时候，他突然收到通知，蒋介石要派飞机来接他离开沈阳。在这关键时刻，蒋介石为什么突然改变主意的呢？原来这天上午，正准备从北平西苑机场登机起飞的蒋介石，遇见了刚从沈阳飞回来的国民党东北剿总副总司令杜聿明。卫立煌一走，沈阳国民党守军本就涣散的军心彻底崩溃，城内的军政要员、达官贵人纷纷收拾细软，抓住一切机会出逃。沈阳的城防体系摇摇欲坠，东北野战军各路部队从四面向沈阳城区步步推进，东北最后的解放即将到来。11月1日拂晓，东北野战军各路部队相继进入沈阳市区。国民党军第八兵团司令官周福成被指定为沈阳城内国民党军的指挥官，但他放弃指挥，躲到一个银行里。在沈阳全城解放后，走出银行向解放军投诚。国民党军五大主力之一的新一军所属52师奉命留守沈阳，解放军刚刚抵达城郊，师长许耕阳就派人与辽北军区司令员聂鹤廷、政治委员陶铸接洽起义。作为国民党王牌军所属的建制师，呈建制的改弦易帜，反映了国民党军士气全无，土崩瓦解。颇具戏剧性的是，当战士们冲入市区的时候，除了国民党军第207师负隅顽抗外，几乎没有遇到像样的抵抗。国民党军士兵纷纷点头哈腰，主动投降。见此情景，东北野战军总部下令各部队接受国民党守军投降。第二纵队司令员刘震甚至风趣地向部队下达命令，赶紧进城抓俘虏吧。总攻开始后，仅用了1天多的时间，到11月2日，东北野战军顺利解放东北最大的工业城市沈阳。与此同时，在距沈阳100多公里的营口，国民党军第52军正在紧张地登船，准备撤离东北。眼看国民党军士兵就要登船过半，这时东北野战军火速赶到了码头，向国民党军发起猛烈的炮击，国民党军船只纷纷中弹。在东北野战军的持续炮击下，国民党军第52军20000多名士兵最后只有10000多人从海上逃离，东北野战军成功解放了营口。沈阳和营口的解放，标志着历时52天的辽沈战役胜利结束，共歼灭国民党军47万余人。11月10日，人民解放军顺利接管了锦溪、葫芦岛，东北全境获得解放。 1948年11月14日，毛泽东在《中国军事形势的重大变化》一文中指出，现在看来，只需从现实起，再有一年左右的时间，就可能将国民党反动政府从根本上打倒了。
1: 辽沈战役的胜利也就改变了当时整个中国的军事形势，而且人民解放军的数量在历史上第一次超过了国民党军队，而且东北大局已定。那么东北野战军主力进入关内，那华北来讲那是指日可下。
0: 1948年11月18日，沈阳解放还不到20天，中央军委命令东北野战军主力立即结束休整，迅速入关。刚刚在东北战场鏖战厮杀的东北野战军将士又投入到华北战场中来，解放战争的战略决战掀开了新的一幕。
2: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0: 河南经济广播 FM 103.2，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1: 用好茶酿好酒，金星中式精酿啤酒为您准点报时。
2: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3: 听众朋友大家好，《资治通鉴》是中国古代著名的历史著作，历来为人们所重视和阅读学习。接下来就请收听新说《资治通鉴》。
4: 书接上回，汉高祖刘邦知人善用，建立了西汉王朝。在他的身边有三员大将，可以说这三个人是这个刘邦的左膀右臂，被称之为汉初的三杰。谁呀？一个是丞相萧何，二一个就是大将韩信，还有一个就是这一讲我们要向您介绍到的谋士张良。提起张良，那是有名的谋士。这个张良的祖先呢，都是韩国的贵族。哎，您说韩国不错呀，我爱吃冷面，我爱吃烧烤啊，是还有拌饭的，不是那个韩国。战国时期齐楚燕韩赵魏秦的韩，不是现在的韩国，两回事儿。他的祖父和父亲都做过韩国的相国，在张良很小的时候，这个韩国就给秦国灭掉了，所以啊，他不曾在韩国做过官。韩国被灭之后，张良变卖了所有的家产，招募刺客，打算刺杀秦始皇。后来他在东夷找到了一个大力士，这大力士愿意接这份活，愿意刺杀始皇帝。张良很高兴，特意给他打造了一个大铁锤，和这大铁锤浑铁凝钢打造，上秤称一称，毛炮120斤。等这个机会，哎，机会来了。有一年秦始皇东巡，张良就和这个大力士暗中埋伏在博浪沙袭击始皇帝。结果这个秦始皇啊，这人也有心计，他呀派了很多辆车，你也搞不清这个始皇帝究竟坐到哪一辆车上。结果呀，翻这个大石头，咔嚓一声砸错了，砸的那个车上没有秦始皇。但是啊，秦始皇十分的大怒，下令全国缉拿刺客。没有办法，张良只有改名换姓，躲在下邳一带。单说有这么一天，张良闲暇无事啊，到处溜达，来到宜桥之上，这座桥叫

0: 一瞧，张良就发现在桥栏杆上坐着个老头，和这老头须发皆白，没70也得有65，把长寿星啊。就见这个老头身穿着粗布的衣衫，别看这样俩眼儿倍儿亮，你看有精神头。与众不同的是，这老头啊，一只脚穿着鞋，一只脚没穿鞋，光脚。老头好像往桥下张望，不知道找什么东西。张良一看，老人家，您这是怎么了？老头一看呢，说话还很牛，架子还很大。哎，小子，我鞋掉桥底下，你给我捡上来。张良听着就不顺耳，这话带刺儿就出来了。你说你鞋掉桥底下找人帮忙，你客气客气啊，小伙子，你受累帮我把鞋给我捡上来。你这话多好听，你这话带着刺儿横着就出来了。张良有心反唇相讥，可是一看这么一大把岁数，老人家呀，尊老敬贤嘛，过去也讲究，算了，老小孩小小孩，老人也得哄，我一个年轻人走几步道又能累到哪儿去？好吧，张良点点头，绕到桥底下把老头这鞋给捡起来递给老头，老头没接。小子，帮人帮到底，送佛送到西，我呀腰不得好，你给我穿上吧。好吧，张良二话没说，帮着老头把这鞋给穿上了。张良心说，我呀这就叫积德做好事，转身刚要走，就见这老头把鞋又脱下来，啪又给扔到桥底下了。哎，小子，我鞋掉了，给我捡回来。耶，张良心说，这是斗气儿啊，我好心好意给你捡起来嘛，哦，你又扔下去了。喂，也罢，好呀，耐着性子二次把鞋捡起来给老头又穿上，老头连谢都没谢，书说简短，一连三次老头把鞋扔到一桥之下，张良是毫无怨言，三次帮老头把鞋捡回来，还给老头穿上，这就是著名的一桥三十旅。书中代言，这老头可不白给，这老头就是著名的黄石公，那还了得吗？在当时叮当响响叮当的人物。老头一看韩信呢，孺子可教也。老头是朗声大笑，好，好啊，你将来是必有出息呀。不过你现在火候还欠点，这样吧，5天之后，天亮时分，你还在这一桥上等我。我来当你的老师，我来教教你啊，就这么说定了。你看这老头还是个急脾气，说完站起身走了。张良一看，就发现面前的这位老者做事十分的奇特，就知道这不是一般二般的人物啊，非常之人有非常的做法呀，看来这个人呢必有渊源。好，5天之后我一定来。书说简短，一眨眼5天到了，天一亮，张良早早的就来到这座一桥之上，想等着老头。可等他到这儿一看，老头早就到了。老头很不高兴，哎呀，你这个小伙子太懒了，我老人家都走到你前头，你现在才来，这怎么能行？这怎么能是拜师学艺？一点礼法都不懂。算了，5天之后 你早点来。说完老头走了。书说简短，又到了五天，张良心说，我呀这回早起一点。鸡刚叫头遍，张良就起来了，穿戴整齐，急忙忙来到宜桥。可是到这儿一看，老头比他来的还早，告他五天之后你再来。哎呀，张良好纳闷，心说这老头起得够早的，我就不信我一个大小伙子我就不能够赶到老头前面到。这回啊我也甭睡，半夜张良就出发了，顶着星星啊来到宜桥，四周围还都是黑着，鸦雀无声。一看，哎，张良挺高兴，怎么老头没来，等着吗？在桥上等了一个多时辰，老头才来。一看张良已经等在这儿着，颇为高兴。老头打怀里掏出一本书交给张良，这本书这可是传世之宝啊，这是本宝书啊，它可以帮助你成就一番事业，我看你这个年轻人将来必有作为，所以我才把书送给你，十年之后你一定会功成名就。哎呀，多谢老人家呀！不知老人家怎么称呼，您叫什么呀？将来我要感谢您，我得知道您住在哪儿。老头一乐，嗨，山野村夫，无名少姓，我呀我都不知道我自己叫什么。这样你要想找我，十三年之后你到冀北来找我，在古城山下你要见到一块黄石你就找着我。说完之后老头转身走了，消失在茫茫的夜色之中。张良这心呢腾腾腾跳成一个，揣着这本书都没敢打开，回到自己屋把门关上，这才打开观看，原来这本书是太公兵法呀。呵，张良一看是爱不释手，回到家里是日夜的诵读。十年之后张良投靠了刘邦，凭借着太公兵法向刘邦是出谋献策，刘邦是十分的欣赏，按照张良给出的计策是无一不精，没有一次打败仗。后来刘邦头一个攻进咸阳，按照刘邦那意思就想稳坐钓鱼台，这地方我就不走了。
1: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匠人匠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华丰灯饰界618大促盛大来袭，6月18至21日，百万补贴，消费至高立减10%，抽黄金家电等万份好礼，百分百中奖，灯饰软装电器家具全屋定制，华丰灯饰界618一站购齐。
2: 眼睛模糊流泪的听众请注意，好视力正在河南举办年终感恩回馈活动，如果您年满50岁就能领好视力补贴，现在打个电话400-870-7366，直接免费就送价值78元中老年眼贴，让你先体验试试效果，额外还送收音机、按摩仪、叶黄素，快打400-870-7366，400-870-7366。那很多听众上了年纪之后啊，眼部素质逐渐下降，不光模糊看不清，还伴随干涩发痒、流泪、怕光等多重眼部问题。强烈建议你现在就用上好视力蒸汽眼贴，它光国家专利都有3项，只需贴上一会儿，眼睛就非常滋润舒服，再看手机电视都清晰亮堂了。今天啊，50岁以上听众购买好视力，除了多送78元中老年眼贴，额外还送一台收音机，再送一台捏肩揉背样样型的智能按摩仪，最后再给一大瓶眼黄金叶黄素，50岁以上人人有份儿。活动仅限10分钟，快打400-870-7366，400-870-7366，400-870-7366。
0: 是张良献策，说你赶紧呢，得把宫中的这些宝贝封存起来，退兵霸上。

等待项羽，现在时机还不成熟。鸿门宴也是张良向刘邦献策呀，包括后来刘邦被封为了汉王，退归蜀内，也是张良出谋献策，明修栈道，暗度陈仓。你看这个张良可以说是功勋赫赫。后来平定天下之后，刘邦分封各个功臣，把大家伙都给招来了，说你们这些人这功劳啊都不大，功劳最大的那是张良啊，张良运筹帷幄，决胜千里，你们没有一个人能比得过张良。所以啊，寡人打算把齐地30000户的封邑封给张良。张良一听连忙推辞，是万万不可呀，微臣当初逃亡在下邳，有机会得遇陛下，这是老天爷让微臣跟着陛下，陛下英明神武，采纳了我的意见，这也是上天的安排，所以啊，我有立锥之地就可以了，这30000户我是坚决不能接受。嘿，刘邦一听暗挑大指，张良绝不居功自傲，不像有些人，哎，做了点事儿，仅怕别人不知道，老得说，哎，当初啊，那事儿可是我给办的，当初要没有我找人，哎，你就办不成这事儿。老在别人面前邀功，这些人不值得一提，那跟张良没法比。张良越是不要，刘邦越是感到钦佩，越是坚持。封张良为留侯，紧接着又分封了20多个有功之臣，可是其余的人呢，因为这个功劳大小争论不休，我应该得头份，他比我功劳小，他当初还办了什么缺德事儿，等等等等，经常找刘邦来要求这事儿。刘邦是心烦意乱，坐卧不宁啊。单说有一天在洛阳的南宫之中，刘邦啊，看见了很多的将领3 3 2 2在沙地上是议论纷纷，他们说什么呢？一回头谋士张良在身边，哎，先生，他们在议论什么呀？陛下，难道您还不明白他们在商量谋反的事儿啊？啊，这天下刚刚安定，马放南山，刀枪入库，这些人为什么又要造反？陛下您忘了一点，想当初您也是个普通的老百姓，就是靠着这些人才打下了江山，现在您贵为天子，九五之尊，封赏的都是平时您最喜爱的萧何等人，杀的都是您平常怨恨的这些人，现在这些将军都在计算着自己的功劳啊，认为自己并不是有功就能够得到封赏，反而可能会有灭门之祸呀，所以这些人聚在一起讨论怎么造反呢。哎呀，先生，这可如何是好啊？哎，陛下不必担心，微臣已有良策。哦，快讲快讲。万岁，群臣是否都知道您平时最恨的是哪个人？雍齿，这个人和我有旧仇啊，而且多次羞辱于我，所以我一直就想把他给杀了，可是他的功劳很大，我又于心不忍，这件事儿朝野上下尽人皆知啊！先生怎么要问起这件事呢？陛下，我的计策就在雍齿身上，现在您赶紧封赏他，给群臣呢做个样子，像这样我最恨的人我都不计前嫌，封官拜爵，难道说别人我还能杀吗？这样一来，消除大家伙的忧虑，不就不会有造反的事儿吗？对对对对，马上。

自打朝中的大事小情安定下来之后，张良啊闲居在家中养病，有一年多的时间是足不出户。你别看他不出门，朝中的大小事情他都有所耳闻。单说这么一天，吕雉的哥哥吕泽亲自来找张良，一见张良是一躬扫地，先生救命呀，这是为何呀？张先生啊，您的妙计可以说是安定天下呀，现在请张先生出一计，能够保住太子。那说这是怎么回事？您还记得上文书我给您讲的吗？这个刘邦要废掉太子刘盈，另立齐夫人所生的儿子如意为太子。这个吕雉一听犯了难了，所以啊，有人就给提议说，你还不找张良，让张良给出个主意，一定能够化险为夷。吕雉一听，对呀，我怎么把他给忘了？这才派他的亲哥哥吕泽前来请求张良献策。这就是以往的经过。吕泽一见张良是言辞恳切，张先生啊，你是皇上最器重的大臣，皇上对你的话是言听计从啊，现在皇上要改换太子，这件事可太大了，关系到朝廷江山的安危啊，先生怎么能够袖手旁观？哦，是这么回事。张良一听微微一乐呀，这要在以前战争年代，我说话皇上的确比较信任，然而现在不一样，事过境迁，现在是天下太平，况且皇上换不换太子，这是他个人家里的事情，而即便我去劝，恐怕也未必有用。哎呀，先生啊，先生切勿推辞，一定得给我出个主意。张良实在没办法了，这才说，其实这件事儿也不难，在商山住着四位贤人，号称商山四老，这四个人呢可以说是当朝的圣贤，我们当今皇上一直想请这四个人出山，可是人家四位啊不愿意贪恋红尘中事，不愿意来，所以呢倘乎这一次太子能把这四个人请出来，请这四老扶保太子，让这四老说话，那一定就可以万事皆休，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哎呀，多谢先生。吕泽一听很高兴，赶紧回去跟吕雉一下。吕后心说，那就请吧，金银珠宝咱有的是，又带着太子的亲笔信，好说歹说才把这四老给请来，请进京城，伴随太子左右。这刘邦咱早就说过了，早有换太子之心的，一年之后在宫廷之中，刘邦是下定决心的，不管文武大臣怎么劝，这太子我是换定了。正在这锦官结要之际，四老出现了，刘邦一看是大为吃惊，哎呀，寡人访求几位好多年，几位一直不肯出山，为什么现在又来扶保太子啊？四人一听啊，陛下呀，本来陛下轻视读书人，我们不愿意出来，所以我们躲起来，但是太子为人仁义孝顺，对人恭敬有礼呀，所以我们哥四个来投奔太子。哎呀，刘邦一听，这四位要扶保太子，那没得说呀，那就烦请四位好好的扶助太子吧。打这儿起，刘邦啊，也没有那种废立太子的想法了，也不提这事儿，而这一切都是张良的计策呀。后来吕后还亲自登门感谢张良。

0: 其实啊，除了汉初三杰以外，刘邦这个人呢还重用了许多的平民之士。刘邦用人呢从来不问这人的出身，有本领有特长就用。比方说陈平、王陵那都是老百姓，大将樊哙原来是屠户，周勃原来是吹鼓手。也正是这些出身低微的老百姓聚在刘邦的周围，不仅呢为西汉的建立立下了汗马功劳，也为后来保卫刘姓的江山出了大力。你看，知人善用，不拘一格，可以说是刘邦取胜给后人留下的可贵经验。说古比今是一个道理，现今社会也是这样，人才太重要了。但是人无完人，这人呢没有十全十美的，总有这样那样的不足和缺点。作为领导，作为一个集团的统治者，首先他得有发现人才的眼睛，首先他得是伯乐，认识千里马，其次啊，得放心大胆，用人不疑，疑人不用。你得给他机会，给他时间，让千里马呀去施展自己的才能。而且不能够因为这人有一点毛病就不用他，得学会人才共享，是资源重组，这样这条大船才能够顶风破浪，驶向前方。
1: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匠人匠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2026中国家居行业开年第一展将在郑州航空港区中原国际会展中心重磅登场。3月6至9日，中国郑州门窗及定制家居博览会，3000家品牌集结，15万件新品亮相，行业巅峰盛会不容错过。详情咨询400-004-6588。几何整装西区旗舰店盛大开业，耀世中原，全程限量征集50套样板间，全程零利润回馈业主 ，AI 云监理，透明化装修，零增享加终身质保，装修咨询114转几何整装。
2: 短剧还能怎么玩？1月1号起，大象剧场带来颠覆性答案，主播陪看，身临其境。
3: 这不是简单的播放，而是一场由声音引领的深度共赏，专属你的导赏人带你穿透剧情，聆听细节，共享每一个情绪波澜。
2: 解放双眼，让想象飞驰，在每一个日常场景里收获一份有温度有见解的陪伴。
3: 这是专属你的听觉 VIP 席，全新的短剧打开方式，尽在 FM103.2 大象剧场。
2: 准备好，我们共赴一
3: 场好
2: 戏。
0: 今天这讲书，我们给各位来说一说陈平制除亚父范增的故事。那么说到这儿，我们有必要先给各位介绍一下这个陈平究竟是何许人也，他为什么要除掉亚父范增呢？他又是如何除掉项羽身边的这个大谋士的呢？回过头，咱们先从这个陈平给您说起。陈平是阳武县人，也就是现在河南省原阳县人，打小家境贫寒。你别看家里面没钱，但是陈平打小喜欢读书，往往越是这样的孩子将来越有出息啊。怎么叫穷人的孩子早当家呢？后来陈平长大了，在乡里面当了个小官，干什么呢？负责呀，每次分祭肉，祭拜祖先，祭拜上苍的时候有贡品有祭肉，怎么办呢？他负责来分，每次分的都是十分的均匀。乡里的父老乡亲每每看见陈平来分祭肉，大伙都放心，谁也别想多占，谁也不会少拿。见到陈平就夸，哎呀陈平啊，哎，你这鸡肉分的可太

将来呀、啊，你必有作为，你得有大出息。陈平一听呢，不以为然，说这是让我分肌肉，倘乎将来让我主持天下，我也能够像分肌肉这样一碗水端平。后来各地诸侯群起反秦，陈平呢去投靠了魏王，在魏王的手下任太仆。太仆是个什么样的官职呢？简单点说，太仆啊就是管理皇帝呀、君王身边的车辆马匹，是这样的一个官职。投靠魏王做太仆，陈平呢胸怀大志，让他管马，大材小用。所以有些时候陈平啊向魏王献策，魏王掐半拉眼角也没看上他，心说你个管马的，你还敢议论军政吗？你还有权利议论国家大事吗？你把你的马管好就不错了。非但如此，在这个魏王身边呢有小人，一看陈平没事儿，老嘚不嘚嘚不嘚，今天献个计策，明天提个意见，这些人看不顺眼了，心说陈平啊，将来有一天你要起来我们怎么办呢？就在魏王的耳边搬弄是非，一来二去魏王信以为真，结果陈平一气之下离开了魏王，到哪儿去了呢？投奔项羽。这个时候殷王司马昂起兵作乱，项羽派陈平去平定司马昂。咱简短截说，陈平降服了司马昂，项羽呢任命陈平为都尉。都尉这个官职在当时仅次于将军。可没过多久呢，刚被收回来的这个殷地被刘邦给拿走了。项羽是勃然大怒啊，要去诛杀以前驻守殷地的将领，这其中就有陈平一号。陈平一看，心说这项羽可真是翻脸不认人呐！啊，好是好，事儿是事儿啊。想当初我给他立功的时候，他不说什么，眼下出了过错，他要拿我开刀，这人不能和他共事。结果离开了项羽，打算渡过黄河去投奔刘邦。等他来到黄河岸边的时候，天已经黑了，靠着水边还真有一条小船儿。哎，陈平挺高兴，船家船家，把我渡过河去啊，我必有重赏，我给双份钱，有钱好办事儿啊。船家一乐，那你上来吧。陈平就上了这条小船，船离开岸边，很快来到河中心了。就在这个时候，打这个船舱里面又出来一个船夫。哦，感情这条船两个使船的。可陈平就发现这个人呢，二目露出凶光，长得满脸净横丝肉，一看绝非善类。陈平这心里都一翻，心说坏了，我上了贼船了啊！这听说我要给双份船钱，不定以为我多有钱，这可不行。眼珠一转，陈平脑瓜快，脱了个大光膀子，把衣服往船板上一扔，声息皆无，来到船老大的身边，跟船老大讲，来来来来，我帮你撑。这俩使船的一看，耶，感情身上蹦子儿没有，哦，穷光蛋一个，嘿，那我们劫他有什么用啊？白费力气。后出来那主

瞅了一眼，没说话，默声又进那个船舱里面。一场祸患就这样化为乌有，死里逃生。到了对岸，陈平也是长出一口气。陈平通过魏无知求见刘邦，刘邦呢跟这个陈平一攀谈，俩人谈得十分投机。刘邦就问说，你在楚军当中担任什么官职啊？我担任都尉之职。好，我也给你个都尉干干。可手下的将领一听，有人就不高兴了，嘿嘿，这陈平啊，装什么云南大瓣蒜呢？啊，凭什么他一来就当都尉管我们呢？那陈平只不过是个逃兵啊，哦，过来管我们这些老将，他凭什么呀？可大家伙议论纷纷。周勃就跟这个刘邦讲，说您好好想想，陈平这个人呢，虽然外表长得溜光水滑的，但未必真有才学，或许就是个绣花枕头。我可听说陈平在家的时候跟他嫂子关系不正常，俩人没事经常关起门来做苟且之事，所以魏王都不惜得用他。这种人人品有问题呀！魏王没用他，他又跑过来投奔我们，这种人能长久吗？有反叛之心呢。而且我还听说陈平接受将领们的贿赂，谁给的钱多呢？他就给谁好脸色，就给谁好待遇。谁给的钱少，这待遇就不好。像这种人怎么能够委以重任呢？万望大王三思明察。你看一个人说，刘邦不以为然，俩人说，三四五六都这么说，刘邦这心里面也有点怀疑了，就把这魏无知给找来了。魏无知是介绍人呢，用现在话说，这银宝带，这人很重要啊。找魏无知得问说究竟怎么回事，你看现在有很多人对陈平议论纷纷，你给我讲讲，你给我推荐的到底是什么样的人。魏无知一听，大王，我推荐的是陈平的才能，可大王您呢？现在问的是他的品行。当今如果有人具有委身孝己那样的品行，倘乎对大王的社稷毫无用处，大王会用这种人吗？他举了两个例子，委身和孝己。委身是谁呀？委身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有记载为情而死的青年。您打开《史记·苏秦列传》当中有记载，在《庄子》当中也有记载，说的是一个叫韦生的这么一个痴情汉子，和心爱的姑娘在桥底下约会，可是心上人啊迟迟没来，心上人没来，大水来了，涨水了。按理说你就走吧，水火无情，一会儿水把你淹了怎么办呢？不，这尾生特别痴情，我得信守诺言，说好了在这儿见面，我就得在这儿见面，我不能先走。大水逐渐上涨，最后尾声抱着桥柱淹死了。据说尾声和这姑娘约定的地点叫蓝桥，抱着的那个柱啊，也成了守信的一个标志。那这就是尾声。当中国

0: 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匠人匠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
1: 华丰灯饰界618大促盛大来袭，6月18至21日，百万补贴，消费至高立减10%，抽黄金、家电等万份好礼，百分百中奖。灯饰、软装、电器、家具全屋定制，华丰灯饰界618一站购齐。
2: 眼睛模糊流泪的听众请注意，好视力正在河南举办年终感恩回馈活动，如果您年满50岁就能领好视力补贴，现在打个电话400-870-7366，直接免费就送价值78元中老年眼贴，让你先体验试试效果，额外还送收音机、按摩仪、叶黄素，快打400-870-7366，400-870-7366。那很多听众上了年纪之后啊，眼部素质逐渐下降，不光模糊看不清，还伴随干涩、发痒、流泪、怕光等多重眼部问题。强烈建议你现在就用上好视力蒸汽眼贴，它光国家专利都有3项，只需贴上一会儿，眼睛就非常滋润舒服，再看手机电视都清晰亮堂了。今天啊，50岁以上听众购买好视力，除了多送78元中老年眼贴，额外还送一台收音机，再送一台捏肩揉背样样型的智能按摩仪，最后再给一大瓶眼黄金叶黄素，50岁以上人人有份儿。活动仅限10分钟，快打400-870-7366，400-870-7366，400-870-7366。
3: 来，干杯啊，干杯！今天晚上咱们不醉不归。
4: 我不会喝酒。
3: 来酒吧不喝酒啊？得，妹妹尝尝这个，我亲手做的特调奶茶，新品哦，喝了超提神。
4: 谢谢姐姐。
5: 怎么有点头晕呢？
6: 你以为只是一杯饮料，其实这杯快乐毒奶茶是被犯罪分子伪装成时尚消费品的新型毒品。
7: 欢迎谁的加入我们，来新人见面礼
8: 试试。
9: 我不会抽烟。
7: 哎，这是电子烟，跟玩具一样，你们学校很多人都抽，你不会连这都不敢吧？再说了，我跟你表哥以前是同学，我还能害你？放心，以后在学校我罩着你。
9: 谢谢大哥。哎呀，这怎么回事啊？哎呦，救救我！
6: 你以为只是熟人的关照，其实是把你拖向深渊的恶魔。
5: 这是什么事儿啊？不要！
4: 正好喝的。
5: 救我！
6: 6月26日，国际禁毒日，拒绝不明物品，守护纯净人生。
10: 我见过肆虐的大火，趟过冰冷的洪水，拯救过一个又一个生命，经历过一次又一次生死，我做梦都在与灾难相抗，也希望灾难不再发生。我相信多一次提醒，多一次关心，多一次小心翼翼，多一次防患未然，有些事就会变得不一样。
11: 人民至上，生命至上，保护人民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我们可以不惜一切代价
10: 共守美好家园。
12: 孝己呢，是一个孝子，以行孝而著称，后来遭到后母的谗言，被放逐而死。要说孝子，孝己算是一个。这个魏无知呢，说的就是这意思，说倘乎这个人有委生孝己这样的品行，对大王您的江山毫无建树，这种人大王会用吗？可眼下楚汉相争，我举荐的人一定是对国家有利的，至于他和什么嫂子私通啊， 收受贿赂，这和大局又有何关系呢？刘邦听了之后是半信半疑，又亲自找来陈平说，我来问问你，听说你原来是帮助魏王的，后来离开魏王帮助了项羽，现在又来帮我，恐怕你的行为会遭到别人的怀疑，你怎么来解释这件事？陈平一笑，陛下，同样一件有用的东西，在不同人的手里，它的作用是不一样的。我侍奉魏王，但是魏王不采纳我的建议，所以我才离开魏王去辅保项王。项王任人唯亲，不是项家的人，他呀不采纳。这时我听说汉王广纳人才，所以我才来归纳于您。但我空手而来，不接受金钱，我无法应付日常开销啊。我的计策的确有值得采纳的地方，希望大王您采用它。如果没有值得采用的，那么那些金银都在呢，我把它原封不动都封好，我辞官而去。你看这样怎么样？别看我花钱了，别看我收别人钱了，但是我对您有好处，这价值搁这儿体现。刘邦的这个疑虑啊，这才消散，提升陈平为护军中尉，干嘛？负责监督众将。打这儿开始，陈平也一心一意的为刘邦六出奇计夺取天下，其中一条就是制除范增。到了公元前203年，楚汉战斗到了最为激烈的时候，刘邦的父亲包括他的妻子吕后也被项羽所俘，刘邦退守荥阳一带，他被项羽啊是团团包围，断了外援和粮道。这个时候萧何从关中调来一支人马，韩信也带着军队来见刘邦，汉军才得以重新振作。刘邦以攻为守，一面守荥阳，用少量的人马牵住项羽的军队，一面派韩信从北面收服魏国、燕国、赵国。可是即便如此，项羽的实力还是比刘邦强。那么在这个时候，陈平献计要从内部瓦解项羽，陈平派人混入到项羽的大营，散布谣言，说眼下在项王的部队里，亚父范增啊功劳最大，但是不能列土称王，心中不免有些怨恨。现在亚父范增已经和汉王约定好了，要共同消灭项羽，然后俩人二一天作五，占领项羽的土地。一传十，十传百，传来传去，传到项羽耳朵里了。项羽这个人刚愎自用啊，向来办事有自己的想法，他认为别人说的都不对，哎，唯独他自己说的对，亲自带兵围了刘邦三天三夜，久攻不下。这项羽心里边就挺着急，与此同时他也开始怀疑亚父范增，怎么打着小小的刘邦就打不下来呢？你范增到底葫芦里卖的什么药呢？正这个时候来了个使者求和，谁派来的？刘邦派来的。刘邦为什么派使者？这是张良等人献计，说眼下项羽攻城不下，咱们派个人跟他讲和，他一定会同意的。哎，他要一同意，必定派使者回来讲条件，到时候陈平之计咱就可以用了，就可以离间他们君臣的感情。就这样，刘邦派随和 前往楚营游说。

一见项羽，这随和就讲了，说现在我们刘邦被封为汉王，心里面非常满足，不敢与项王分庭抗礼，我们愿意来讲和，各守疆域，共享荣华。荥阳以东为楚界，以西为汉界，不知项王意下如何？项羽也不愿意打，他也怕呀韩信用兵把自己给干掉，哎，莫不如做个顺水轮情，哎，这挺好的。可是呢，亚父范增提反对意见，说这分明就是刘邦的缓兵计，咱可不能同意啊！刘邦这种人必须斩草除根，得把他干掉。项羽啊，又开始犹豫起来了，就跟这个随和讲说：“你先回去，我们再商量商量。”这话呀，就变软了。随和心里面就有数，这肯定是范增开始跟那阻挠了。随和就讲说：“大王，在这个时候您得自己拿主意，身边左右的话未免有私，你手下的人他们说话呀是站在他们自己的这个利益角度出发的，大王倾向啊，战胜也好战败也好，您手下的这些人无非是当楚官或者当汉官，换个地方当官而已，可是大王您呢，那截然就不同了，一旦您失利，恐怕就不是今天所拥有的这一切了。再说汉王上位啊，实力削弱，韩信还有几十万的大军还没赶到呢，倘乎要赶到，内外夹击，大王您到那时进退恐怕都很为难了，我替大王考虑，不如化干戈为玉帛，这样呢不仅汉王感恩戴德，老百姓也会歌颂大王您的仁义的，可千千万万不要被左右的人出卖了。小话这么一溜，项羽又没主意了，好，你说的有理，哎，我同意讲和，我派人去。随后派于子期到城内谈判。于子期进城之后，听说刘邦啊头天晚上喝醉了，还没睡醒呢，谁招待他呢？是张良和陈平。呵，对待这于子期呀极为的热情，好酒好菜好招待。没说几句话呢，话锋一转，俩人就问范增：“范先生最近身体可好啊？”“哎呀，这个范增啊，才能高尚，品德第一，如何如之何？”搁那大肆夸奖。看左右没人，张良压低了声音，就问这个于子期说：“亚父有没有什么吩咐？”给于子期啊造愣了，用新名词讲话蒙圈了，说我是霸王派来的，不是亚父派来的。耶，俩人一听呱嗒一下，这脸可就掉脚面上了，当时就变脸了。哎呀呀啊啊啊，说话开始拉长音了。哦，这么回事啊，来来来来来，酒席撤下，请使者到别的屋吃饭。这话也不讲究了，到那屋一看，粗茶淡饭，俩人一个陪的都没有，把于子期给蹲这儿了。呀，于子期心说这怎么回事呢？这态度变得也太快了，有心想走，可是这回来是见刘邦的，不是见陈平和张良的，等着吧。一会儿有人接于子期去见刘邦，刘邦还没出来呢，这是一间书房。于子期闲着没事儿，就翻旁边的书，怎么那么凑巧，翻到了一封范增写给刘邦的信，大意是说

里应外合，共破楚军，等等等等。于子期一看，心里面咯噔一翻个，心说得亏我来，这信我们要没看见多危险，赶紧藏起来等刘邦召见。刘邦呢说了几句客套话，不冷不热，也就完事儿。于子期回到楚营，把信呈上来，一五一十给讲一遍。西楚霸王项羽这回更加确信范增私通汉王了。这个时候范增向项羽建议应该加紧攻城，可项羽一反常态，拒不听从。过两天范增也听说了，说外面传言他私通刘邦，还有什么什么信，预感到项羽不再信任自己了。于是乎这一天跟项羽讲说，现在天下大势已定，希望大王您自己好好干吧，我年岁大了，身体又不好，我打算告老还乡。项羽连奔都没打，好，就这样，这位跟随他多年忠诚的谋士离他而去。范增就憋了一股火，走到半道上背生毒疮，郁闷而亡。范增一走，楚军士气低落，最终被刘邦冲出了重围，转败为胜。

0: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酱源酱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用好茶酿好酒。金星中式精酿啤酒为您准点报时。
1: 河南经济广播FM 103.2，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2: 河南的高考生们，高考分数怎么样做到一分不浪费？立即下载大象新闻客户端，进入高招面对面专区，全国150所高校在线直播免费答疑，还有高保师免费指导填报志愿，让你科学择校，用好每一分。
3: 金阅读创造财富，
4: 用阅读增加财富，请听专栏梳理淘金，为您阅读书籍《未来呼啸而来》，今天播出第五集《三大指数型技术：网络、卫星通信与传感器》。
5: 欢迎收听《未来呼啸而来》。在上一次节目里，我们讲述了量子计算以及人工智能对民众生活天翻地覆的影响。在本期的节目里，我们将继续为您讲述飞速发展的三大指数型技术：网络、气球和卫星、传感器。
6: 围棋的博弈数的复杂度达到了10的360次方，那简直是超级英雄下的围棋。或者换一种说法，人类是已知的唯一拥有下围棋所需认知能力的物种。大自然花了几万年的时间才进化出了这种能力。相比之下，人工智能在不到20年的时间里就实现了这一目标。当然，人工智能既不止此，在 AlphaGo 获胜几个月之后，谷歌升级了 AlphaGo 的训练风格，将其更新为 AlphaGo Zero。AlphaGo 是通过机器学习来学习的，要把人类之前下过的成千上万局棋的棋谱喂给它，并告诉它每一个可能位置的正确走法和错误走法分别是什么。与此不同的是， AlphaGo Zero 只需要零数据，因为它依赖的是强化学习，也就是说它通过与自己下棋进行学习。从几条简单的规则开始，AlphaGo Zero 只花了3天时间就打败了他的父亲 AlphaGo。 几周之后，他就横扫了全世界最好的60名围棋选手。只花了40天时间， AlphaGo Zero 就成了地球上无可争议的最佳围棋选手。如果这还不够令人啧啧称奇的话，再来看这个例子。2017年5月，谷歌使用同样的强化学习系统，让一个人工智能制造出了另一个人工智能。在实时图像识别任务中，这台机器制造的机器的表现远远超过了人类制造的机器。2018年，这些人工智能开始走出实验室，进入现实世界。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已经批准人工智能在急诊室工作。事实上，在预测呼吸衰竭或心力衰竭猝死方面，人工智能已经比医生做得更好了。 Facebook 依靠人工智能来发现用户的自杀倾向，美国国防部利用人工智能来发现士兵抑郁和创伤后应激障碍的早期迹象。像小兵这样的机器人已经开始为孤独和失恋的人提供建议了。人工智能还入侵了金融、保险、零售、娱乐、医疗、法律等领域，装备在你的房子、汽车、电话、电视中，甚至已经进入了政治领域。2018年，一个人工智能出马竞选日本某市的市长，尽管最后没有获胜，但是整个竞选过程中的竞争比任何人预期的都要激烈得多。但是真正让这一切得以发挥革命性影响的，还是人工智能的广泛可得性。就在10年前，人工智能还只是大公司和政府的专属，但是在今天，我们所有人都可以使用它了。大多数好的软件早就变成了开源的。如果你有一台2018年或以后生产的智能手机， 它就已经内置了人工智能神经网络芯片，可以随时处理这种软件。要让它更加强大，

好的。亚马逊、微软和谷歌等公司都在竞相使基于人工智能的云计算成为他们的下一个重磅服务。那么这意味着什么呢？让我们从电影《钢铁侠》中的贾维斯开始说起。对于许多人来说，贾维斯可能是迄今为止最酷的人工智能。托尼·斯塔克可以用正常的声音和贾维斯聊天，还可以向贾维斯描述一个设想中的发明，然后他们就可以合作进行设计和建造。贾维斯其实是斯塔克应用数十种指数型技术的友好界面，它为终极创新的火箭提供了燃料。一旦我们开发出了这种能力，涡轮增加这个术语所代表的东西就根本无法与之相提并论了。现在我们已经很接近这点了。云中的人工智能为类似于贾维斯的功能提供了必要的支持。如果能将小兵的友好对话与 AlphaGo 的 Zero 的精确决策融合在一起，就能够前进一大步。再加上蓬勃发展的深度学习，你就能得到一个能够独立思考的系统，那就达到了贾维斯的水平吗？还没有，但它将会是一个贾维斯精简版。各种精简版的涌现也是技术加速过程再加速的另一个原因。网络是一种交通工具，能够将不同地方的商品和服务联系起来。更加重要的是，它们能够使信息和创新从一个地方扩展到另一个地方。1919年，只有不到10%的美国家庭拥有固定电话。想要从东海岸打3分钟到西海岸的电话吗？没有问题，不过需要支付一笔不小的费用，在当时是20美元，差不多相当于现在的400美元。但是到20世纪60年代，从美国打电话到印度，1分钟只需要10美元，今天则只需要大约28美分。然而所有这些都只是热身而已。在过去的50年里，网络已经从彼此隔离的分裂阶段进入了几乎无处不在的阶段。我们现在已经几乎在地球上的每个角落都连接上了网络。光纤电缆、无线网络、骨干网、空间站、卫星网站等。互联网是世界上最大的网络。2010年，地球上大约1/4的人，也就是18亿人，都连上了互联网。到2017年，手机已经普及到了38亿人，约占全球总人口的一半。但是在未来的5年里，这些联系将扩展到我们所有人，所有今天尚未连线的普罗大众都将上线，使全体人类都连成一个网络。以千兆比特的速度和极低的成本，所有人都将加入全球对话。这就是网络未来的走向。在研究人员谈论网络进化的时候，G 是一个常用的词语，代表一代。1940年，当第一个电话网络开始铺开时，我们处于第0代，零 G。 当时网络还处于欺骗性阶段中，我们花了差不多40年的时间才慢慢达到了一 G， 也就是20世纪80年代第一部手机出现的那一刻。它也标志着从欺骗性阶段到颠覆性阶段的转变。到20世纪90年代，也就是互联网刚刚出现的时候，二 G 出现了。但是这段旅程并没有持续多久，10年后三 G 出现了，开启了一个加速的新时代。带宽成本开始大幅下降，而且速度极为惊人，每年下降35%。到2010年，智能手机、移动银行和电子商务催生了 4G 网络。从2019年开始， 5G 开始加速整个交易，能够以接近于零的价格提供比 4G 快100倍的速度。 5G 到底有多快？使用 3G 下载一部高清电影大约需要45分钟，而在 4G 网络下则可以将下载过程缩短至21秒。但是在 5G 网络下又会怎样呢？你听完这句话所花的时间可能比下载那部电影的时间还要长。而且就在这些手机网络在地球上如藤蔓般快速蔓延的同时，还有很多其他的手机网络也在天空中萌芽。字母表公司目前正在大力推动 LONE 的项目，这个项目最初提出时可能被称为 LONEY 项目。它是10年前诞生于这个科技巨头的臭鼬工厂

0: 格 X。 当时的想法是用定位于平流层的热气球来取代地面发射塔，这个想法现在变成了现实。谷歌的热气球尺寸为15×12米，它们重量很轻，但足够耐用，可以长期存留于离地面20千米的高空，为地面用户提供 4G LTE 连接，每个气球能够覆盖5000平方千米。谷歌的计划是建成一个有数千个这种热气球的网络，将所有未连接到网络的人连接起来，为地球上任何地方的任何人提供连续的网络服务。
1: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匠人匠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几何整装西区旗舰店盛大开业，耀世中原全程限量征集50套样板间，全程零利润回馈业主。 AI 云监理，透明化装修，零增享加终身质保。装修咨询114转几何整装。少喝酒，喝好酒。华夏第一景，我们用心酿好酒。举杯邀知己，好酒敬贵人。华夏第一景，敬给尊贵的人。华夏第一景品鉴热线400-873-7979，400-873-7979。
2: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1: 雅迪电动车联合正好办重磅推出电动车以旧换新专项惠民活动，门店旧车免费评估，抵扣车款，线上正好办领取雅迪专属补贴券，双重补贴同步享，最高补贴1000元，快快行动起来吧。
3: 书里淘金，阅读创造财富。
4: 用阅读增加财富，请听专栏书里淘金，为您阅读书籍《未来呼啸而来》，今天播出第5集，三大指数型技术，网络、卫星通信与传感器。
0: 谷歌并不是唯一一家争夺天空的公司，在同温层之外还有3个主要的竞争对手正在进行一场全新的太空竞赛。第一个团队由工程师格雷格·怀勒领导，他长期以来一直致力于利用技术来消除贫困。早在21世纪初，怀勒就凭借微薄的预算帮助非洲的很多社区实现了 3G 上网。如今在来自软银、高通和维珍数十亿资金的支持下，怀勒推出 OneWeb， 这是一个由大约2000颗卫星组成的星链，能够为每个人提供 5G 下载。尽管 OneWeb 对网络进行了大力升级，但是与亚马逊和 SpaceX 这种资金充足的巨头相比，怀勒只能算是大卫。在2019年初，亚马逊加入了卫星网络竞赛，他的 Kuiper 项目，一个由3236颗卫星组成的星链，旨在为世界提供高速宽带。 SpaceX 的启动比亚马逊还要早4年，并且在2019年超越了亚马逊。当时 SpaceX 开始部署一个由10000000颗卫星组成的巨型卫星链群，距地面1150千米处有4000颗，340千米处有7500颗。如果成功了，将意味着全球都拥有千兆以上的连接速度。那么在更高的地方还有吗？当然，在距地面8000千米的地方，也就是技术上所说的中地球轨道上，波音公司正在推进 O3B 项目。

以建设最新一代的网络。 O3B 也就是 Other 3 Billion， 其他30亿人的意思。这个星链将由波音公司制造的多兆比特卫星组成，它被称为 M-Power 网络，旨在为所有目前没有网络的人提供网络连接。总而言之，在下一个十年的中期之前，任何想要上网的人都可以连接上网。有史以来第一次，20世纪60年代的那句老话，同一个星球同一个人，将最终变成现实。尽管是以网络的形式，随着上网人数的翻倍，我们将有很大的机会亲眼见证迄今为止最具历史意义的技术创新和全球经济进步的加速过程。2014年在芬兰的一个传染病实验室里，卫生研究员佩特里拉特拉发现了一件奇怪的事情。他突然意识到他所研究的很多问题的条件都存在着重叠，比如在检查一些医生认为互不相关的疾病时，比如莱姆病、心脏病、糖尿病等，他发现所有这些疾病都对睡眠有负面影响。这就引发了一个因果关系问题，是所有这些疾病都导致了睡眠问题，还是反过来，通过改善睡眠，这些疾病就能治好，或者至少症状能够得到缓解呢？更加重要的是，怎样才能做到更有效地治愈这些疾病呢？拉特拉发现，要想解决这些难题，他需要得到相关数据，很多很多数据。在收集这些信息的过程中，他很快地就意识到自己可以利用最近出现的一个技术上的转折点。2015年，在智能手机技术进步的推动下，小而强劲的电池与小而强大的传感器开始融合到一起。事实上，他意识到，由于它们体积小而功能强大，要建造一种新型的睡眠追踪器是完全可能的。任何电子设备如果能够测量某个物理量，比如光、加速度或温度，然后将这些信息发送到网络上的其他设备，都可以被认为是一种传感器。拉特拉正在考虑的传感器是一种新型心率监测仪，跟踪睡眠的一个很好的方法是监测心率和心率的变异性。虽然市场上已经有了很多这样的追踪器，但是那些都是很有问题的老型号，比如健身腕带和苹果手表，都是通过一个光学传感器测量手腕的血流量的。然而手腕上的动脉位于皮肤表层以下很深的地方，因此无法对血流量进行完美的测量，而且人们通常不会带着手表睡觉，这会影响他们原本设计用来测量的睡眠。拉特拉发明的是这种智能手表的升级版，名为乌拉戒指。这款戒指的主体是一条光滑的黑色钛带，装有三个传感器，可以跟踪和计算十个不同的身体信号，因此它是市场上最精确的睡眠追踪器。穿戴位置和采样率是它的秘密武器。由于手指上的动脉比手腕上的动脉离皮肤表层更近，乌拉戒指能够更好地了解心脏的情况。此外，苹果手表和 Garmin 每秒只能测量两次血流量，健身腕带最多可以测12次，而乌拉戒指则每秒可以测250次。在独立实验室进行的实验中，更好的成像质量和更高的采样率相结合，使乌拉戒指与医学级别的心率跟踪器相比，准确率达到了99%，心率变异性的准确率则达到了98%。20年前，如此精确的传感器要花费数百万美元，而且必须安置在一个相当大的房间中，而乌拉戒指的价格约为300美元，并可以直接戴在手指上。这就是指数型增长对传感器的影响。传感器发展最重要的结果是通常所称的物联网，也就是将遍布全球的智能设备互联网络。为了更好地理解我们已经走了多远，有必要回顾一下这场革命的演变过程。1989年，发明家约翰·罗姆尼将一台烤面包机连接到互联网上，使之成为第一个物联网设备。10年后，社会学家内尔·格罗斯看到了这个趋势，他在商业

0: 我们的梦想。格罗斯的预测应验了，到2009年，连接到互联网上的设备数量已经超过地球上的总人口数量，125亿个设备，68亿人，或每个人1.84个连接设备。一年后，在智能手机发展的推动下，传感器价格开始暴跌，到2015年，连接到互联网上的设备总数达到了150亿台。由于这些设备中大多数都包含多个传感器，比如平均每台智能手机大约有20个传感器，这也解释了为什么到2020年，人们通常所称的我们的万亿传感器世界将正式登场。我们当然不会就此止步，斯坦福大学的研究人员估计，到2030年将有5000亿台联网设备，每台设备装有数十个传感器。而根据埃森哲咨询公司的研究，这里面所包含的经济价值将达到14.2万亿美元。隐藏在这些数字背后的正是格罗斯的思想，那是记录了地球上的几乎每一种感觉的电子皮肤。以光学传感器为例，科达工程师史蒂文·萨森于1976年发明了第一台数码相机，它有烤箱那么大，可以拍摄12张黑白照片，而价格则超过了10000美元。到了今天，普通智能手机配备的摄像头在重量、成本和分辨率方面都比萨森的数码相机提高了数千倍。这些摄像头到处都是，汽车上、无人机上、手机上、卫星上，并且拥有几乎令人毛骨悚然的图像分辨率。卫星拍摄到的地球影像已经精确到了半米，无人机则进一步缩小到了1厘米。无人驾驶汽车上的激光雷达传感器更是几乎可以捕捉到所有东西，它每一秒钟都要收集130万个数据点，并能够记录单个光子级别的变化。在光学传感器上，我们看到了三重趋势，体积和成本不断下降，同时性能大幅提高。第一台商用 GPS 是1981年上市的，它重达24千克，价格高达119900美元。到2010年，商用 GPS 的价格已经下降到5美元。为早期火箭导向的惯性测量装置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在20世纪60年代中期，那还是一个重达23千克、价格高达2000万美元的设备。如今你手机里的加速度计和陀螺仪也在做着同样的事情，但只需要4美元，重量还不如1粒米。这些趋势肯定还会持续下去。
1: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匠人匠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几何整装西区旗舰店盛大开业，耀世中原，全程限量征集50套样板间，全程零利润回馈业主 ，AI 云监理，透明化装修，零增享加终身质保，装修咨询114转几何整装。
2: 各位听众朋友们注意了，今天啊给大家说个特别好的福利。好视力作为26年护眼大品牌，一直关注重视中老年眼部健康。正赶上一年一度的年终感恩回馈，好视力砸下重金在河南地区开展大型爱眼公益护眼活动。不管平时眼睛模糊酸胀、干涩难受，还是迎风频繁流泪，那现在直接拨打专线400-870-7366，人人都能免费体验价值78元专属中老年眼贴，亲身感受真实护眼效果。快打400-870-7366，400-870-7366。所有眼睛模糊发雾的，比如电视手机压根看不清，小字看着密密麻麻的糊成一片，严重的更有流泪、干涩、怕光等多重眼部问题，越拖越严重，生活都受影响，一定要试试这款好视力中老年眼贴。它甄选人参、黄柏等多种天然草本精华，搭配先进促渗渗透技术，营养快速深入眼周，就像给眼睛做专业中药熏蒸护理，每次只需贴个10几分钟，眼睛一整天水润清爽，看手机电视都更清晰，也不怕光了，想看啥就看啥。正赶上一年一度的年终感恩回馈，福利政策特别好，10分钟之内拨通400-870-7366，400-870-7366下单订购，直接到手4重。

0: 重磅好礼，除了体验78元中老年护眼贴，再加赠高端豪华收音机，还有安神助眠的草本健康枕，最后啊，更有一套石墨烯冰丝凉席，四样好礼全部免费相送，一分钱不用多花，限时十分钟，赶紧拨打热线400-870-7366 400-870-7366。
1: 少喝酒，喝好酒，华夏第一酒，我们用心酿好酒，举杯邀知己，好酒敬贵人，华夏第一酒，敬给尊贵的人。华夏第一酒品鉴热线400-873-7979400-873-7979。
2: 短剧还能怎么玩？1月1号起，大商剧场带来颠覆性答案，主播陪看，声临其境。
3: 这不是简单的播放，而是一场由声音引领的深度共赏，专属你的导赏人带你穿透剧情，聆听细节，共享每一个情绪波澜，
2: 解放双眼，让想象飞驰，在每一个日常场景里收获一份有温度有见解的陪伴。
3: 这是专属你的听觉 VIP 席，全新的短剧打开方式，尽在 FM103.2 大象剧场。
2: 准备好，我们共赴
3: 一场好戏。
1: 创造财富，造财富，造财富。用阅读增加财富，请听专栏梳理淘金，为您阅读书籍《未来呼啸而来》。今天播出第六集：机器人、虚拟现实与增强现实。
0: 欢迎收听《未来呼啸而来》。在上一期的节目里，我们为您讲述了三大指数型技术。网络、热气球和卫星、传感器的飞速发展对全球的影响。在本期的节目里，我们将为您讲述机器人技术、虚拟现实与增强现实技术。
4: 我们正从微观世界向纳米世界迈进，这种进步已经导致智能服装、智能珠宝和智能眼镜等浪潮的涌起。上面讲到过的乌拉戒指就是其中一个很好的例子。很快，这些传感器就会进入人的身体，以智能微尘为例，这是一个只有灰尘微粒大小的系统，可以感知、存储和传输数据。如今，一粒智能微尘的大小像一粒苹果种子那么大，未来纳米级的智能微粒将会漂浮在我们的血液中，收集数据，探索人体内部，那是科学最后的未知领域之一。毫无疑问，我们将会学到更多关于内部的身体，关于外部的一切。这是一个巨大的转变，从这些传感器奔涌而来的数据量，有时大得简直令人难以理解。一辆自动驾驶汽车每天会产生 4TB 的数据，这相当于1000部电影所包含的信息。一架商用客机则每天会产生 40TB 的信息。一个智能工厂则会产生 PB 级的信息。那么这些数据会给我们带来什么呢？很多很多。医生将不再需要依靠每年一次的体检来追踪患者的健康状况，因为他们现在每天24小时、每周7天都能收到大量的量化数据。农民将随时可以知道土壤和天空中的水分含量，从而精确地进行浇灌，种植出更健康的作物，获得更大的产量，并节约大量的水资源。水的浪费是全球变暖的一个重要因素。在商业领域，由于在快速变化的时代里，面对机会时的机敏和行动时的快捷是最大的优势。因此，虽然了解客户的所有信息可能会带来令人担忧的隐私问题，但是它确实为组织提供了令人难以置信的灵活性。这可能是在这个加速发展的时代维持生存的唯一方法，而且这一切仍然在进一步加速。在10年之内，我们将会生活在一个几乎所有可以测量的东西都会被持续测量的世界里，那将是一个极端透明的世界，从太空的边缘到海洋的底部，再到你身体的内部， 我们的电子皮肤正在形成一个无限可用信息的感觉中枢，不管你喜欢不喜欢，我们已经生活在了一个超意识的星球上。类人机器人之所以至关重要，就是因为我们生活在一个由人类设计的世界里，这个世界是要与人类的界面交互的，而人类的界面就是两只手、两只眼睛、两脚保持向前的姿势。2015年的机器人挑战赛简直是一场机器人滑稽大秀，有的机器人摔倒了，有的机器人爬不上楼梯，有的机器人火花四溅，最后短路烧毁了，甚至连美国国防部高级研究计划局的项目经理和机器人挑战赛的组织者吉尔·普拉特都无法忍受现场的混乱。为什么我们要傻傻地待在火辣辣的毒日头下，看着一台机器花一个小时完成八项简单的任务，而这些任务是你在五分钟内就可以完成的？但是后来的进展却非常快，仅仅一年之后，网上发布了一段视频，展示了波士顿动力公司制造的机器人阿特拉斯星境获得的强大能力。他在2015年美国国防部高级研究计划局举办的机器人挑战赛中获得了第二名。阿特拉斯能够在有厚厚积雪并且容易打滑的林中小径上徒步行走，在仓库里堆放箱子，甚至在被曲棍球棒重重击中之后重新恢复了平衡。又一年后，另一段视频显示阿特拉斯非常轻松地完成了一段高难度障碍赛，其中包括从木条箱上后空翻落地。视频配了体育解说员式的动情话外音啊，360度旋转站到了托盘上，漂亮的后空翻。本田也不甘落后，2017年本田公司已经制造出一个圆形灾难响应机器人，它会爬梯子，向侧面摇摆，甚至可以四肢着地，在崎岖的地形上用指关节行走。在福岛核事故发生之后的6年时间里，我们所拥有的机器人已经从在复杂环境中像醉汉一样几乎站不稳脚跟的花瓶，变成了随时准备好应对灾难的忍者。2017年软银公司从字母表公司手中收购了波士顿动力公司，后者是在2013年收购波士顿动力公司的。软银为什么要这么做呢？因为日本正面临着另一个国家级的灾难，就是人口的迅速老龄化和大量无人照顾的老人。日本进入新千年的时候，已经经历了长达几十年的预期寿命上升和出生率下降。现在日本的大部分人口都即将退休，但却没有人能取代他们。日本极度缺乏发展经济所需的劳动力，人们越来越担心以后谁来照顾老人，以及如何为此买单。2015年为了同时解决这两个问题，日本呼吁发动一场机器人革命，呼吁可谓生逢其时，因为一系列相关技术正在走向融合，而且这种融合是在全球范围内同时发生的。现在机器人几乎进入了我们生活的所有方面，而且今天的机器人都是人工智能增强版本的，它们能够自己学习、独立操作和团体协作。这些机器人会用两条腿走路，用两个轮子维持平衡，会驾驶汽车、游泳、飞行，甚至还会后空翻。今天机器人已经承担了许多枯燥、肮脏或危险的工作，明天他们将在任何需要准确性和经验的地方大展拳脚。在手术室里，从常规的疝修补手术到复杂的心脏旁路手术，机器人提供了各种各样的帮助。在农场里，机器人收割工能够从地里收割庄稼，机器人采摘者会从树上摘下水果。在建造工程中，2019年出现了第一个商用机器人泥瓦匠，它每小时可以砌砖1000块。工业机器人领域则出现了更大的转变。10年前，这些价值数百万美元的机器人非常危险，它们通常被挡在防弹玻璃后面，与工作人员隔离开来，而且编程非常复杂，通常需要专业人士来完成。现在一大批协作机器人即将面世，要对他们编程，只要让他们的机械手臂按照想要的方式运动就行了。更妙的是，这些机器人身上布满了传感器，所以当他们遇到任何有血有肉的东西时，他们就会马上停住。但是 真正的革命是在经济上的。U23 是丹麦制造商通用机器。

0: 人公司生产的一种协作机器人，零售价仅为2.3万美元，这大体上相当于全球工厂工人的平均年薪。此外，机器人永远不会累，不需要上厕所，也用不着休假。这也就解释了为什么特斯拉、通用和福特的工厂正在努力追求生产的完全自动化，也解释了为什么富士康和亚马逊已经用机器人取代了数万个工厂工作岗位。亚马逊也一直推动无人机在零售市场上的应用。5年前，当他们宣布将使用无人机运送包裹时，大多数业内专家认为这只是一个白日梦。但直到了今天，从711便利店到达美乐披萨，几乎所有商家都推出了类似的计划。相信到了明天，不管是在犯罪小说作家约翰·格里森姆的最新小说当中，在售卖止咳糖浆的药店中，还是在午夜供应冰淇淋的小铺中，都能看到无人机的工作岗位。在救灾和运送医疗物资方面，无人机很久以前就已经发挥了相当大的作用了。而且这种情况不仅仅限于日本。早在2012年，飓风桑迪过后，无人机就在海地运送救灾物资了。此后，在台风海燕过后的菲律宾，在洪水泛滥的巴尔干地区，在地震之后的中国，都能看到无人机的身影。他们能够比人类更快地发现需要帮助的幸存者。波音公司生产的重型无人机可以吊起一辆小汽车，所以他们通常更擅长提供这种帮助。一家名为 Zipline 的公司利用这些无人机在卢旺达和坦桑尼亚运送血液和药物。由于非洲 50% 的地区道路交通设施都严重缺乏，因此这些无人机可以显著地提高非洲大陆的医疗质量。
1: 雅迪电动车联合正好办重磅推出电动车以旧换新专项惠民活动，门店旧车免费评估，抵扣车款，线上正好办领取雅迪专属补贴券，双重补贴同步享，最高补贴1000元，快快行动起来吧。华丰灯世界618大促盛大来袭，6月18至21日，百万补贴，消费至高立减10%，抽黄金、家电等万份好礼，百分百中奖。灯饰、软装、电器、家具、全屋定制，华丰灯世界618一站购齐。
2: 梳理淘金，阅读创造财富。
3: 用阅读增加财富，请听专栏梳理淘金，为您阅读书籍《未来呼啸而来》，今天播出第6集，机器人虚拟现实与增强现实。
0: 我们还看到无人机减轻了另一种灾难，森林的过度砍伐。每一年我们因伐木、农业扩张、野火、采矿、筑路等原因而损失的树木都超过70亿棵，这是一场史无前例的环境灾难，也是气候变化和物种灭绝的主要原因。然而现在出现了一种可以向地面发射种子夹子弹的植树无人机，仅仅一架这样的无人机在一天内就可以种下10万棵树。当然，我们可以继续举出更多的例子，老人照顾、临终关怀、婴儿看护、宠物护理、私人助理、身外化身、自动驾驶汽车、飞行汽车。重要的事情说三遍，机器人来了，机器人来了，机器人来了。但是在这些树木之间还有一片森林，要来的不仅仅是机器人，这是机器人与其他植树型技术的融合，是由传感器构成的电子皮肤与在神经网络驱动下的人工智能在云中碰撞。同时，人工智能又与越来越多并且越来越灵巧、越来越智能化的机器人碰撞。但这个故事中还有更加奇异的一部分。2001年的一天，斯坦福大学心理学家、虚拟现实先驱杰里米·拜伦逊将实验室里的大部分设备打包装上飞机，飞往华盛顿特区。他将前往美国联邦司法中心主持一场会议，并与法官们讨论虚拟现实可以在法庭中发挥什么作用。考虑到耳闻为虚、眼见为实，拜伦逊让法官们戴上了虚拟现实眼镜，走上一块木板。那块木板是虚拟现实模拟的重要组成部分，

拜伦逊所用的程序可以将举行会议的房间映射为地毯上的纤维和窗户上的条纹，这是戴上虚拟现实眼镜后能看到的。然后拜伦逊按下按钮，法官脚下出现一道裂缝，大约有9米深3米宽，只有一块薄薄的摇摇晃晃的木板横在上面。游戏要求以这块木板为跳板走过裂缝。有一位法官参加了这个游戏，他向前迈了一步，就在中间偏左一点的地方，然后他就滑倒了。这位法官已经60多岁了，体重接近120千克。由于这个游戏还模拟了重力，所以这位法官从自己的角度出发得到的感受是，所有的重量都突然掉进了那条裂缝的底部。如果这发生在现实世界中，拯救自己生命的最好方法肯定就是以最快的速度冲向裂缝的另一边，同时尽力在水平方向伸展你的身体，希望能够抓住远端某个小小的抓手。这位法官就是这么做的，他以45度角俯冲过去。拜伦逊解释道，飞速冲向一张桌子，我的电脑就放在那张桌子上，但要命的是那张桌子有一个很尖的角。幸运的是这位法官没有撞上桌子，他最终毫发无伤。拜伦逊就这样以一个精彩的故事结束了这场旨在向法官们说明通常被虚拟现实专家称为临在感的感官骗局演示。从本质上说，如果虚拟现实技术真的登峰造极，那么由于人类大脑的神经生物学结构，我们是无法判断自己是否身在母体中的。如果像素仍然隐藏着，如果那个市场真的模拟了人的市场，如果从阴影到运动的一切都是以精确的逼真度创造出来的，那么大脑就会相信这种错觉是真的，也就是为什么那位法官会一头冲向桌子的原因。临在是一个全新的发展，纵观历史，我们的生活一直被物理定律所限制，被五感所束缚，但是虚拟现实在改写这些规则，它让我们体验数字化，把我们的感官传送到一个计算机生成的世界中。在这个世界里，想象力的极限是现实的唯一障碍，与人工智能非常类似。虚拟现实的概念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就已经存在了，80年代出现了第一个虚假的黎明时期，当时最早的面向消费者的虚拟现实系统开始出现。1989年，在苹果手机问世之前，如果你有25万美元的闲钱，就可以购买由虚拟现实之父杰伦·拉尼尔创办的 VPL 公司出品的 iPhone 虚拟现实系统。虚拟现实这个术语就是拉尼尔创造的。然而不幸的是，为了这个系统提供动力的电脑足有一个集体宿舍所用的冰箱那么大，而且与它配套的耳机也是既笨重又笨拙的，同时它每秒只能产生5帧画面，比那个时代的电视的平均速度还要慢6倍。到了20世纪90年代初，这种炒作就已经退潮了，虚拟现实进入了一个长达20年的欺骗性阶段。不过相关的基础技术并没有停止发展，到了新旧世纪之交，虚拟现实技术已经足够愚弄法官了。进入21世纪之后，随着日益强大的游戏引擎和人工智能图像绘制软件的融合，欺骗性阶段过渡到了颠覆性阶段，虚拟现实的世界开始对商业打开了大门，大量虚拟现实初创企业涌现出来，收购兼并事件此起彼伏。2012年， Facebook 斥资20亿美元收购了虚拟现实公司 Oculus Rift， 引起了巨大轰动。2015年，科技博客 VentureBeat 发布报告称，这个通常每年只有10家新企业进入的市场，突然间出现了234家。2017年，对三星公司来说是标志性的一年，这家公司卖出了365万套耳机，吸引了足够多的眼球。终于，从苹果、谷歌到思科和微软，所有科技巨头都决定要研究虚拟现实了。不久之后，基于手机的虚拟现实就出现了，把进入门槛一路降到了最低5美元。到2018年，第一批无线适配器、独立耳机和移动耳机联袂上市。在分辨率方面，到2018年，谷歌和 LG 公司将每英寸像素数增加了1倍。
刷新率也从 VPL 时代的每秒五帧提高到了超过每秒120帧。大约在同一时间，这些系统开始瞄准更多的感官，而不再仅限于视觉。H1AR360 的全双耳麦克风套件可以360度捕捉声音，这意味着沉浸式的听觉感受已经赶上了沉浸式的视觉效果。触觉虚拟现实也已经普及到普通大众，触觉手套、触觉防弹衣和触觉全身紧身衣都进入了消费市场。气味发射器、味觉模拟器和各种各样的传感器，只要你想象到的，包括脑电波阅读器，都在试图把非常像变成完全逼真。同时，虚拟现实探险家的数量也在不断增加。根据 eMarketer 的一项研究，2017年月度活跃用户已经达到2200万，到2018年进一步增加到3500万。预计到21世纪20年代中期，虚拟现实的市场价值将达到350亿美元左右。而且我们将很难找到一个虚拟现实技术完全没有涉足的领域。自从向法官展示虚拟现实技术以来，杰里米·拜伦逊和他的团队花了20年时间探索虚拟现实导致人类行为改变的能力。他开发了第一人称虚拟现实体验程序，用来帮助说明种族主义、性别歧视和其他形式的歧视。比如，在他创造的虚拟现实中，用户可以体验一下住在巴尔的摩街头的年老、无家可归的非裔美国妇女的生活。这种体验会给用户带来持久的变化，在移情能力和理解程度方面的重大转变。虚拟现实并不是一种媒体体验。拜伦逊在2010年纽约大学法学院的一次演讲当中解释道，如果虚拟现实做得足够好，那么这就是一种实际的体验。总的来说，我们的研究结果表明，与其他类型的传统媒体相比，虚拟现实会导致更多的行为改变、更多的参与和更大的影响。

0: 几何整装西区旗舰店盛大开业，耀世中原，全程限量征集50套样板间，全程零利润回馈业主 ，AI 云监理，透明化装修，零增享加终身质保，装修咨询114转几何整装。
1: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天一块，是热心；家一块，是爱心；地一块，是清新；云一块，是公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青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

0: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1: 九邦
2: 河南经济广播 FM103.2 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
3: 用好茶酿好酒，金星中式精酿啤酒为您准点报时。
4: 你正常眨眼时需要0.4秒，如果你正常开车的时速是每小时40公里，当你眨眼瞬间，你已经向前4.44米。当你疲惫时，你眨眼也许需要1.5秒，这个瞬间你已经向前16.67米。如果你闭眼的时间再多一秒，如果你的车速再快一些，疲劳驾驶导致的交通事故，约占全国交通事故总量的10%至15%，在高速公路事故中占比更高。疲劳驾驶是高速公路第二大死亡事故诱因，仅次于超速。切勿疲劳驾驶，别让安全。

0: 讲述国宝级文物重器背后的故事，展现巍巍中华5000年灿烂文明。国宝档案。
1: 公元1587年，也就是中国明朝万历15年的一天，在中国北方的冀州平谷县，也就是今天的北京市平谷区附近呢，几位官差在平谷县的衙门前立起了一块高大的石碑，周围的百姓纷纷围了过来，大家都好奇这块刚刚立起来的石碑上到底写了什么。一个识文断字的老先生呢，一边给大家念，一边解释着。渐渐的，大家明白了，这块石碑上的内容竟然跟他们每个人都有关系。
2: 这就是明朝万历年间的那块石碑，它呈长方形，高163厘米，宽82厘米，厚21厘米。碑的顶部雕刻着云龙图案，气势威严，一看就知道是由官府所立。碑额上刻着“征边赋役规则”六个显眼的大字，说明碑上刻的内容与百姓缴纳赋税、应征徭役有关。对于平谷县的百姓来说，缴纳赋税、应征徭役并不是什么新鲜事。那这块刚刚立起来的石碑上又添了什么新规矩呢？原来，这块碑上的内容是明朝内阁首辅张居正向全国推行的赋役改革新措施《条编法》，后世称之为《役条编法》。以前，百姓们家家户户要服徭役，每年还要给官府缴纳麦子等农作物。有了一条编法之后，除了小部分地区供应京师的粮食以外，其余地区的田赋都被折合成了银两，百姓们只要给官府交银子就可以了。那么具体到每家每户甚至每个人应该交多少银两呢？在这块征边赋役规则碑上也都有详细的说明。其实这块石碑被立在冀州平谷县衙门口时，张居正的税赋改革已经卓有成效，而张居正本人因积劳成疾已于1582年病逝。内阁首辅张居正为什么要颁布这样一个法律呢？原来这都是因为当时明朝的国库空虚，经济处于崩溃的边缘。张居正是明朝万历年间的首辅大臣，权力很大，责任也很重。由于万历皇帝继位时年仅10岁，国家大事一直都是由万历皇帝的生母李太后与内阁首辅张居正主持处理。万历7年的一天，年仅17岁的万历皇帝向户部写申请，索求10万两银子，用来作为光禄寺，也就是明代宫廷后厨准备御膳的资金。当时国家财政归户部管理，就算是皇帝也必须要先打申请报告，写明要多少钱，做什么用，打不打算还钱，何时还钱，还要大臣们研究是否给皇帝这笔钱。因为太过麻烦，一般皇帝都用自己的私房钱。但万历皇帝的小金库里钱不够，或许是根本没钱，只能硬着头皮向户部开口。张居正与户部尚书张学言看到申请后，竟然直接跑到万历皇帝面前据理力争。张居正说，户部现在收支已入不敷出，目前支撑已经觉得费力，万一哪天有水旱之灾，或者边疆有意外变故，拿什么给？结果万历皇帝非但没有要到钱，反而连宫中举行了百年的正月十五上元节烟火和花灯费也一并被废止了。张居正对皇家费用锱铢必较，理由就是国库空虚，入不敷出，税收不上来，可以征税的土地越来越少，甚至都是虚数，没有可以收税筹措。

0: 住的地方，这让万历皇帝十分不解，这土地没长脚，难道还会自己跑了吗？原来当时的明朝，地方上土地兼并现象非常严重，一些地主豪强勾结官府，在强占农民的土地之后，又用各种手段隐瞒不报，逃避相应的赋税。从地主那里得到好处后，各级官员对土地数量的统计也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直接导致了朝廷掌握的可征税的田亩总数越来越少。朝廷税收收不上来，开支却不见减少，各级官府机构臃肿，人员支出庞大，贪污腐败现象又非常严重。除此之外，为了防御外族的侵扰，朝廷每年还要花费大量的银子用于军费支出。面对着内忧外患的形势，身为首辅大臣的张居正正在酝酿着一场改革。正在他一时不知该如何向尚未成年的万历时候，皇帝的母亲李太后出现了。李太后是个明白人，她知道正是在德高望重的张居正的辅佐下，十岁的万历皇帝才得以顺利继承了皇位。他相信只有张居正能够扭转明朝的危局，因而一直鼎力支持张居正的改革。李太后先是安抚住小皇帝，然后敦促张居正尽快改变国库空虚的状况。
1: 对于内阁首辅张居正来说，这可真是个大麻烦。正所谓巧妇难为无米之炊，没有足够的税收，治理国家也就成了一句空话。张居正想来想去，觉得必须弄清楚这个国家到底有多少土地，只有查清楚土地的数量，才有可能改善税收的情况。因此啊，张居正做出了一个决定，他要清账全国土地，重绘榆林土册。
0: 张居正推行的一条鞭法赋税改革的基础，就是要将全国的土地重新丈量一遍，弄清楚应该缴税的土地到底有多少。此时张居正想起了明朝初年明太祖朱元璋的做法。明朝建立之初，明太祖朱元璋发现，在此之前由于战乱频繁，元代的许多土地册籍丢失损毁严重。同时明朝虽已建立，但不少大地主的名下仍然隐藏了许多土地，而税收减少的主要原因就是这些没有登记入册的土地。所以明太祖朱元璋在位时做了一件很重要的事，清账土地，重新制定全国范围的皇册和榆林土册。这是收藏在北京税务博物馆的明代榆林图册和皇册。榆林图册是明代实施的完备的土地登记册，图册中详细登记了每块土地的编号、土地拥有者的姓名、土地亩数与周围四邻的边界，以及土地等级。由于每块土地的形状不同，连在一起仿佛榆林一般，因此称为榆林图册。皇册则有些类似我们现在的户口本，上面记载了每一家人口及财产等情况，也是征派徭役的最主要依据。由于城郊户部的此册籍表皮是黄色的，所以得名皇册。两本册籍制定完成后，太祖朱元璋又向全国下达了赋税规定，这才稳定了明朝初期的赋税情况。只可惜太祖朱元璋定下来的赋税规矩只实行了几十年就再次混乱了，这才使得国家税收一年比一年少。张居正决定按照明太祖朱元璋的做法，再次清账全国的土地，重新登记更正皇册和榆林图册上记录的土地和人口信息。万历六年， 张居正从部分地区开始清障土地，重绘榆林图册。为了让众人心服口服，张居正决定正人先正己。他写信给自己的儿子张嗣修，命令他们在自己的老家严格按照清障要求核查有没有隐藏的田地。经过核查，张家土地果然多出了许多。查清之后，张嗣修按照父亲张居正的要求，将多出来的土地主动上报给了官府，还表示主动放弃优免待遇，与普通百姓一样缴税。土地清障进行了三年，张居正在全国范围内清查出了300多万顷没有缴税的农田，仅此一项就使得明朝政府的税收大大增加，并为下一步的赋役制度改革打下了基础。万历九年，也就是农田的丈量即将完成时，张居正向全国各地推广了新的赋税规定一条鞭法，合并了田赋与徭役，将徭役以不同的比例摊入田赋征收。除了小部分地区供应京师的粮食以外，其余地区的田赋都折成了银两，以后国家收税统一改为征收银子。这就是一条鞭法中最主要的内容。
2: 那么一条鞭法实行以后，直接的效果就是非常有效地缓解了当时明政府财政的危机。那么当时对社会有一个非常有益的一个影响，就是它非常有效地促进了当时工商业的发展。实行一条鞭法之后，农民他可以去转而从事其他的行业，为这个工商业的发展提供了非常丰富的这种劳动力的资源。农产品要卖出去换成银两，然后给国家交这个银两，实际上它也是促进了农产品的商品化。
0: 自从实行了新的赋役规则，百姓的日子比以前好过了些，尤其是那些家里人丁多土地少的农户，可以出去做些小买卖或从事手工业生产，用赚来的钱顶替要服的徭役。家里人丁少土地多的农户也有更多的时间从事农业生产，有利于农业的发展，将多余的农产品作为商品去投入市场，同时也促进了经济的发展。除了在经济上大力推行一条鞭法，张居正在政治、军事等方面也进行了改革。他整顿吏治，巩固边防，使国家财政有了明显的好转。据记载，这一时期的明王朝国库存银存粮充盈，足够支撑10年之用，是明朝中叶以来最好的时期，史称万历中兴。
3: 讲述国宝级文物重器背后的故事，展现巍巍中华5000年灿烂文明，国宝档案。
1: 中国古代有很多精美的玉器，那么最贵重的玉器是哪一件呢？应该说非和氏璧莫属。战国时啊，秦王运用15座城池交换和氏璧，也因此留下了价值连城和完璧归赵这两个成语。那么秦王为什么要得到和氏璧？和氏璧最初的主人又是谁呢？今天呢，我们就一起去寻找答案。在中国河北省邯郸市西南有一座赵王城遗址公园，这里曾是战国时期赵国王宫所在地。赵王城城址由西城、东城、北城3个小城组成，平面呈品字形，是中国目前保存最为完好、规模最大的战国王城遗址。中国战国时，诸侯争霸，赵国与齐、楚、燕、韩、魏、秦并称战国七雄。赵国位于今天河北地区，史书称为四达之国，交通便利，经济发达。
0: 完璧归赵的历史故事。

0: 事就发生在邯郸。公元前283年的一天，在赵国都城邯郸，宦官妙贤在自家门前看到有人叫卖玉璧。妙贤见此璧白润无瑕，宝光闪烁，就花500金买了下来。妙贤让工匠前来相玉，工匠大吃一惊，说这是在楚国消失多年的和氏璧。那么楚国的和氏璧是怎么跑到赵国来的呢？关于和氏璧最早的记载出现在战国时期著名思想家法家韩非的《韩非子》一书中。据记载，中国春秋年间，楚国人卞和偶然得到一块美玉，后来献给了楚王，雕琢成玉璧，称和氏璧。和氏璧在楚国的宫廷里保存了400多年，突然离奇地消失了。又过了50多年，竟然在赵国出现了。赵国君主赵惠文王听说和氏璧在邯郸城出现，马上据为己有。赵惠文王发现和氏璧果然是个宝贝，史书中记载，侧而视之色碧，正而视之色白。虽然赵惠文王拥有了美玉，却高兴不起来。原来他刚收到一封来自秦国的国书，秦昭王在国书中表示愿意用15座城池交换和氏璧，这就是成语价值连城的由来。今天人们用这个成语形容物品十分贵重。赵惠文王不想交换，又害怕秦国借机出兵攻打赵国，因此拿不定主意。这时宦官妙贤向赵惠文王推荐了自己的门客蔺相如，赵王于是就派他出使秦国。几天后，蔺相如带着和氏璧到了秦国，并把它献给秦王。秦王举着玉璧看了看，又传给左右观赏，却只字不提用城换璧的事情。蔺相如上前对秦王说，玉璧上有瑕疵，请让臣指给您看。秦王信以为真，就把璧还给蔺相如。蔺相如马上后退几步说道，和氏璧是天下至宝，我送他到秦国之前，赵王斋戒了5天，还在朝廷上举行了隆重的护送仪式。现在大王要接受这块玉璧，也应该斋戒5天，并举行接受玉璧的仪式。秦王见此情景，只好点头表示答应，然后派人送蔺相如到驿馆休息。蔺相如当晚就派随从将和氏璧送回了赵国。5天之后，蔺相如在朝堂上对秦王说，和氏璧已经回到赵国了，如果秦王真想换璧，必须交出15座城。秦王并不想真的割让土地，于是放蔺相如回国了。这段故事被汉代司马迁写进《史记·廉颇·蔺相如列传》。今天人们用完璧归赵这个成语形容将事物完整归还主人。那么和氏璧真的价值连城吗？古人为什么如此看重和氏璧呢？中国古人认为黄金有价，玉无价。在古代，最贵重的不是黄金，而是玉，因为儒家认为玉可以比君子之德。战国时就有君子无故玉不去身的说法。
1: 战国时期的玉器呢，由于它这个使用了铁制的工具，那么工具的改进呢，使得它的这种琢玉的工艺有了更进

0: 中国最早解释词义的书籍《尔雅》这样描述：肉备好谓之璧，肉是指玉器边缘的部分，好为玉器中央的穿孔。简单的说，孔小玉大就是璧。这些圆形的玉器功能也不同。战国时儒家学派最重要的著作《荀子》中有这样的记载：问事以毕，召人以怨，决人以决，反决以还。意思是说，同有才之士征求意见，用玉璧做凭证；召见臣下，用玉怨做凭证；断绝君臣关系，用玉绝做凭证；重新召回被贬的臣下，则用玉环做凭证。此外，玉怨也是一种用来牵引君王上台阶的用器，因为君王身份尊贵，不能让臣下直接接触肢体，所以在牵引君王时要以玉怨做中间物。在各种形制的玉器中，玉璧地位最高，因为它还与皇权有关。
1: 玉璧的话呢，是在中国的这些玉器里面呢，是出现的比较早，而且是使用最长的一个礼仪用玉。
0: 中国古人认为天圆地方，天是苍色，也就是青色。儒家经典《周礼》中提到苍璧礼天，就是用青色无纹饰的玉璧来祭拜苍天。只有帝王才能用玉璧祭天，而和氏璧是玉璧中的极品，自然成为皇权的象征。完璧归赵这个成语啊，在中国妇孺皆知，蔺相如智勇双全，秦昭王失信贪婪的形象让人印象深刻。其实啊，真实的历史并没有那么简单。历史上啊，秦昭王是一个野心勃勃的国君，一直致力扩大秦国版图，他对玉器古玩并没有多大的兴趣。那么他提出以城池换和氏璧的真实意图又是什么呢？在中国河北省邯郸市有一座丛台遗址，又称武陵丛台，据说是赵武灵王检阅军队和观赏歌舞的地方。中国战国时期，赵国原本并不强大，直到赵武灵王当政，他吸取了北方少数民族骑马作战的优点，在军中实行穿胡服练习骑马射箭的军事改革，也就是所谓的胡服骑射，大力发展骑兵，让赵国军力大增。战国时位于西边的秦国日渐强大，正当秦昭王为赵国的崛起感到忧惧心惊的时候，情况发生了转机。原来赵武灵王要把王位传给赵和，也就是后来的赵惠文王。四年后，退位的赵武灵王死在了行宫里。赵武灵王死了，秦昭王似乎看到了吞并赵国的一线生机，秦昭王要找个机会试探一下赵惠文王的实力。就在此时，机会来了，有人告诉秦昭王，赵国得到了和氏璧，于是秦昭王说想用15城换和氏璧。如果赵国实力强大，不惧怕秦国出兵，肯定会一口回绝。但赵惠文王未战先怯，派蔺相如送来了和氏璧。秦昭王由此断定，没有了赵武灵王的赵国外强中干，不足为虑。在蔺相如完璧归赵后的第二年，秦国就向赵国发动了战争，从此秦赵两国大战频起。

0: 公元前228年，赵国的都城邯郸被秦军攻陷，赵国君王投降。此后秦国统一六国，建立了强大的秦王朝，和氏璧最终落到了秦始皇的手里。从此以后，和氏璧就从历史记载中消失了。有一种说法认为，秦始皇得到和氏璧后，命人做成国玺，代代相传，后来在战乱中损毁。也有人认为，和氏璧没有被做成国玺，而是被秦始皇带到了陵墓里陪葬。至于和氏璧真正的下落，至今仍然是一个未解之谜。
1: 中国历史上，秦始皇是一位功绩显赫的帝王，那么这位大人物最痛恨的人会是谁呢？相信很多人会想起荆轲。荆轲刺秦王的历史事件在中国可以说是尽人皆知。今天我们就一起去荆轲当年生活过的地方，为您讲讲这段历史背后的故事。
0: 在中国河北省易县境内，有一座燕下都遗址。遗址东西长约8公里，南北宽约6公里，总面积约40平方公里，是目前发现的规模最大的战国都城遗址。燕下都建造于中国战国中期，距今约有2000多年的历史。据《史记》记载，东周时期，燕国位于今天北京及河北中北部。燕国的都城在蓟，称上都，也就是今天北京一带。到了战国时代，北方的燕国强盛起来，成为战国七雄之一。燕国为了南下争霸中原，在今天河北易县建立了一处军事重镇，称为夏都。从战国到秦统一六国的200年时间内，燕夏都一直都是燕国政治、经济和军事的中心。这件青铜立凤盘龙纹扑首，曾是燕夏都宫门上的门环，上面装饰盘龙、凤、蛇等珍禽异兽，并辅以羽纹和卷云纹。扑首高74.5厘米，形体巨大，让人不禁联想到昔日燕夏都宫殿的宏伟。在燕夏都遗址还出土了大量的铁器，包括农具和兵器，还有大量货币，都反映出燕国曾经的强大和富庶。值得一提的是，当年荆轲就是从燕夏都启程去秦国的。那么荆轲最初是如何来到燕夏都的？让我们把时间转回到2000年前的战国时期。燕昭王，战国时燕国的第39位君王，他执政时燕国刚平息内乱。为了让燕国迅速强大起来，燕昭王下决心物色治国的人才。有人提醒他，老臣郭伟挺有见识，不如去找他商量一下。于是燕昭王亲自登门拜访郭伟。郭伟见到燕昭王，没有推荐人才，而是给燕昭王讲了一个千金买骨的故事。他讲到，古时候有个国君最爱千里马，结果找了3年才打听到某地有一匹千里马，于是派侍臣带1000两金子去买马，没料到人到了，千里马已经害病死了，侍臣就花了500两金子把马的尸骨买回来了。国君看到马骨，对侍臣大发雷霆，他说，我要你买活马，谁叫你花了钱把没用的马骨买回来。侍臣不慌不忙地说，人家听说大王肯花钱买死马，还怕没有人把活马送上来。

0: 消息传出去后不久，就有人从四面八方送来了好几匹千里马。郭伟讲完故事，又对燕昭王说：“大王，这是千金买骨的典故，您想要寻找贤才，就不妨把我当马骨来试一试吧。”
1: 燕昭王听到这个故事之后大受启发，铸就了一座黄金台，昭告天下招贤纳士。各国贤士听说之后纷纷赶到燕国，乐毅从魏来，邹衍自秦来，巨辛自赵来，苏秦从周归，有志之士争相去燕。有经过燕昭王28年的苦心经营，燕国国力达到历史极盛。
0: 燕昭王还拜郭伟做老师，还造了一座很精致的房子给郭伟住。燕昭王还修筑了一座高台，台上放置了几千两黄金，用以招来天下贤士。这座高台便是著名的黄金台，黄金台也作为尊重人才的佳话而千古传颂。邹衍，战国时的阴阳家创始人，他来到燕国，燕昭王迎接他，亲自用衣袖裹着扫把为邹衍在前面清扫道路，这就是拥会清道这个成语的由来。会古人指扫把，今天人们用这句成语比喻对来访者的尊敬。燕昭王的这些做法引起了很大的反响，投奔燕国的士人更为踊跃，其中最著名的是名将乐毅。乐毅来到燕国后，燕昭王拜乐毅为亚卿，请他整顿国政，训练兵马。燕国一天天强大起来，燕昭王在位期间成为燕国发展的黄金期。
2: 燕昭王大开国门，不拘一格地广为接纳人才，荆轲也慕名来到燕国。在燕国，他和一位名叫高渐离的人成了朋友。高渐离会击筑，筑啊是一种古代的打击乐器。他们二人呢，每天喝完酒就在街上一边演奏一边唱歌，旁若无人的自我陶醉。直到荆轲见到了一个人，他的命运彻底发生了改变。
0: 公元前227年，秦国出兵先后灭韩国、赵国之后，又准备向燕国开战。地处长城之南、易水之北的燕国，虽然地势险要，但面对强大的秦军，君臣上下仍人心惶惶。燕国太子丹曾经在秦国当人质，秦王对他不甚友善，于是他逃回燕国。有人给燕太子丹献计，让他派勇士前往秦国劫持秦王，或直接要了秦王性命。经人推荐，荆轲成为勇士的人选。荆轲出发前做了三项周密准备，第一是由勇士秦舞阳陪同出行，第二带上樊於期的人头，此人是从秦国叛逃到燕国的，秦王一直重金悬赏捉拿他，第三是拿上燕国打算要献给秦王土地的地图。这后两项准备当然是为了取信于秦王的安排，那卷地图更有特别功用，里面藏着刺杀秦王的锋利匕首，刀锋上还涂满了烈性毒药。临行前，太子丹、高渐离等许多人在易水边为荆轲送行。荆轲在告别时吟唱道：“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场面十分悲壮。不久后，在秦王的咸阳宫内，荆轲受到秦王的接见。荆轲先献上了带来的人头，秦王大喜。荆轲又捧着

0: 燕国地图到秦王面前，假装燕国愿将这些地方献给秦国。荆轲为秦王慢慢展开地图，将要展到边缘时，裹在地图里边的匕首突然露了出来。这时荆轲迅速抓起匕首向秦王刺去，但是没有刺中，于是两人围着殿内的柱子追逐起来。后来秦王抽出随身佩戴的长剑砍伤荆轲，众大臣侍卫随后用乱刀将荆轲杀死了。这次事件记录在《战国策·燕策》和《史记·次列传·荆轲》中。荆轲展开地图的过程，就是成语图穷匕现的由来。今天人们常用这个成语比喻事情发展到最后，真相显露出来。值得一提的是，当时秦王随身携带一把长剑，专家考证认为秦剑的长度大概在81至94厘米之间。秦王的佩剑为了彰显地位或许更长，显然并不太适合实战。战国时剑和戈是最重要的兵器，剑主要用来短距离的挥剑对刺，中距离的战斗士兵则站在战车上挺戈上阵。让人惊讶的是，战国时的铸剑工艺极为高超，也是目前中国发现最早采用淬火工艺打造金属剑的年代。淬火就是把金属弓箭加热到一定温度，然后突然浸在水或油中使其冷却，这种工艺可以增加箭的硬度。在河北博物院收藏有战国时期的燕国使用的铁饭，简单说它们就是用来批量化生产铁斧、铁镢、铁镰的模具，
1: 有农具饭、车具饭，还有工具饭等等。这是目前咱们国家发现的数量和种类最多的一次战国时期的铁饭出土。用铁饭铸器，不仅呢可以使铸出的器物非常规整精致，而且呢铁饭还可以反复使用。
0: 虽然燕国拥有傲视群雄的精良兵器，但是仍然不能阻挡历史的车轮。在荆轲刺秦的事件发生后，秦王嬴政立即调集王翦、王奔父子率兵攻打燕国，这两人是秦军一流的将领，秦王嬴政把他们集中投入到攻伐燕国的战场，就是要显示对于荆轲刺杀行为的雷霆回击。秦军在王氏父子的率领下对燕国发起连年进攻，最后不仅把燕太子丹朱杀，而且于公元前222年将燕国灭亡。在荆轲刺秦事件发生6年后，秦国完成了统一天下的大业。这时秦始皇特意下了一道诏书，上面写道：燕王昏乱，其太子丹乃因令荆轲为贼，兵力诛灭其国。
2: 中国战国时期，诸侯争霸，各国君王为了实现霸业，纷纷招揽人才。在这种形势下呢，出现了很多能出谋划策、巧舌如簧的人，苏代就是其中的一位。在他的怂恿下，燕国迎来战乱，为此付出了惨重的代价。后来苏代凭借出色的口才，又为燕国成功躲避了一场战争。今天呢，我就为您讲讲这段发生在战国时的传奇故事。
0: 在中国河北博物院的慷慨悲歌燕国故事展厅，陈列着很多战国时期精美文物，包括青铜器、陶器、金器等，它们大部分出土于燕下都遗址。燕下都遗址位于中国河北易县境内，它修建于距今约2300多年前。

0: 的战国中期，曾是燕国最重要的一座军事重镇。燕下都遗址出土了很多建筑构件，有陶水管、陶瓦当等。其中饕餮纹半瓦当数量众多，最具代表性。这件太阳花瓦当纹饰也很少见。燕下都遗址还有一处惊人的发现，它就是当地百姓俗称人头墩。
1: 在燕下都城南2.5公里处啊，并排着14座这个圆形的夯土墩。这土墩啊，高就是10米那样，直径有几十米。经过这个考古工作者发掘，其中5座，发现这个夯土底下埋藏的都是人头，所以人们后边称它是人头存葬坑。经过鉴定呢，这个死者都是20-30岁的这个青壮年，有的头骨上还插着箭头，有的吧这上面还有砍伤的那个痕迹。
0: 2000多个人头骨上下叠压堆积在一个墓坑里，这种现象目前在中国仅此一处。经过进一步勘探，专家估计这里至少堆积着上万个人头骨。经专家鉴定，这些人头骨是在战争中死去的。至于为什么只有头骨却没有四肢躯干的骨架，仍然是一个谜。
2: 燕下都遗址发现的人头墩呢，在中国考古史上也很罕见。关于这些人头骨的确切身份，至今仍然没有定论。专家认为啊，他们是死于一场战争的将士们。至于是哪场战争，目前还不能确定。不过，在文献中记录了唯一一次燕国伤亡过万人的战争呢，那就是子之之乱。
0: 中国战国时期，诸侯争霸，在连绵不休的战火中，逐渐形成了7个最有实力的诸侯国，就是所谓的战国七雄。北方的燕国就是七雄之一。各国君主为了实现霸业，纷纷礼贤下士，招揽人才，于是产生了很多游走于各国之间的谋士。苏代就是其中一位，他的哥哥更有名，名叫苏秦。苏秦曾经担任过齐、楚、燕、韩、赵、魏6个诸侯国的宰相。苏秦死后，他的弟弟苏代在齐国做了宰相。苏代与燕国的宰相子之关系密切，苏代和子之早年结为了亲家。子之在燕国任宰相，权倾朝野，但是他仍不满足。公元前320年前后，燕国快执政时期，有一天苏代为齐国出使燕国。燕王哙向苏代打听齐国的情况，燕王哙问道：“齐王这个人怎么样？”苏代回答说：“大王请放心，齐王肯定不能称霸。”燕王哙问：“为什么呢？”苏代说：“他不信任自己的大臣。”苏代说这番话的言外之意是提醒燕王哙，要想成就霸业，一定要重用大臣。燕王哙对苏代的话深信不疑，从此特别重用宰相子之。而苏代从燕王哙那里出来后，就拿到了子之送过来的一大笔金子。这之后又有一个人干脆就直接劝说燕王哙禅位给子之，这人名叫陆毛寿，是燕国的一位大夫。有一天，陆毛寿对燕王哙说：“您不如把国家禅让给宰相子之，以前尧把天下让给许攸，而许攸没有接受，因此尧有了让天下的美名，却还不失去天下。如果现在您把国家让给子之，子之一定不敢

接受，这就表明您和尧有同样的高尚品德。燕王哙本来就很崇信儒家的禅让学说，他也真心认为宰相子之有治国的才能，又经过苏代和陆毛寿的劝说，于是燕王哙下定决心要把国家托付给宰相子之。就这样，燕王哙在他即位的第五年，即公元前316年，将燕王的位子拱手让给了宰相子之。实际上，宰相子之是一位贪权的角色，他重金收买了苏代和陆毛寿，利用了燕王哙笃信禅让的理念，达到自己的目的。被蒙蔽的燕王哙竟然还对子之寄予厚望，他下令把朝中高官的玺印全部收回，交由子之重新任命。这样一来，子之就全面执掌了燕国军政大权。燕王哙主动让位，引起了一个人的强烈不满，他就是燕国太子平。公元前315年，太子平与将军士倍起兵攻打子之，城外的各地方官趁机宣布起事，有的支持太子，有的支持子之，燕国内战四起。邻国齐国、中山国听说此事，决定趁火打劫。齐国以平乱的名义出兵燕国，仅用了50天的时间，就侵占了燕国国都在内的大半领土。这就是史书中记载的子之之乱。史书中这样描述子之之乱：因垢难数月，死者数万，众人动恐，百姓离志。在子之之乱中，燕王哙、子之、大将军士倍和太子平都死于战火，燕国政权出现了真空。那么由谁来接替王位呢？这时流亡在赵国的燕王哙的儿子公子职回到了燕国，于是他顺利坐上了燕国的王位，成为后来的燕昭王。燕昭王即位后做了很多得民心的好事，史书上用同甘共苦来形容他关心百姓，这就是同甘共苦这句成语的由来。燕昭王还特别重视人才，当年与子之关系密切的苏代，燕昭王不计前嫌仍然重用了他。这一次苏代用他出色的口才为燕国躲过了一次战争。燕昭王执政时期，有一天赵国要攻打燕国，战报以百里加急的速度传递到燕昭王的眼前。燕国上下经过一番商议，决定派谋臣苏代出使赵国，尝试劝说赵王不要出兵攻打燕国。苏代日夜兼程，马不停蹄赶到了赵国都城邯郸，他风尘仆仆地进宫去拜见赵惠文王。赵惠文王知道苏代曾在赵国任宰相，也算是有功之臣，为此赵惠文王对苏代颇为客气。赵惠文王问苏代：先生不远千里而来，是有什么事情吗？苏代毕恭毕敬行了个礼，然后说道：今天臣下来的时候，路上看了一件奇事。我经过易水河畔的时候，看见一个大河蚌跑到岸边晒太阳，没想到一只玉鸟突然飞来，用它长长的嘴啄住了蚌肉，蚌马上把两半坚硬的壳合拢起来，狠狠地夹住了玉鸟的尖嘴。玉鸟说：今天不下雨，明天不下雨，就会有只死蚌。河蚌对玉鸟说：今天不放你，明天不放你，就会有只死鹬。双方都不肯松开，就这样一

直相持不下。这时一位渔翁背着鱼篓走了过来，把鱼鸟河蚌一起抓起来丢进鱼篓里，背起来走了。赵惠文王颇感兴趣地听到这里，不觉惋惜地说，哎呀，这鹬蚌相争，渔翁得利了。苏代紧接话茬说，大王说对了，如今赵国准备进攻燕国，这就犹如鹬蚌相争，臣下担心强大的秦国就要担当渔翁的角色，所以臣下恳请大王三思这件事。此时赵惠文王已经明白了出兵伐燕的利害关系，于是赵惠文王下令赵国军队停止进攻燕国。这次事件被载入战国策，因此留下了鹬蚌相争，渔翁得利的成语。后人常用这句成语比喻双方僵持，互不相让，最后两败俱伤，让第三者获得好处。在苏代劝说赵王退兵之后，燕国借机大力发展，国力达到全盛。苏代凭借口才影响了燕国的发展，因此被载入史册，成为中国历史上有名的说客之一。公元前222年，燕国被秦国灭亡，有着800多年历史的燕国走到了尽头。

0: 河南经济广播 FM 103.2，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1: 我见过肆虐的大火，趟过冰冷的洪水，拯救过一个又一个生命，经历过一次又一次生死，我做梦都在与灾难相抗，也希望灾难不再发生。我相信多一次提醒，多一次关心，多一次小心翼翼，多一次防患未然，有些事就会变得不一样。
2: 人民至上，生命至上，保护人民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我们可以不惜一切代价
1: 共守美好家园。
3: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

0: 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1: 空中书场准时开讲。

0: 烈士，为壮烈之士，忠诚乃壮烈之士精髓所在。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从小到大，从弱到强，就是因为有无数的先进分子忠诚自己的理想，忠诚自己的国家，忠诚自己的人民。
1: 累累中古，已长埋于歌乐山下，烈烈忠魂却永远驻留世间。即使时间流逝，岁月变迁，也丝毫无损于红颜魂给人的震撼，因为那是支撑我们国家和民族的魂。
0: 请听红色经典小说《红颜魂》，根据长篇小说《红颜》改编，作者罗广斌、杨逸元，由岳峰财政播讲。
1: 第五集，山雨欲来。
0: 黑沉沉的大楼耸立在布满密云的夜空里，厚实的窗帘紧紧地遮住灯光，像一匹狰狞巨大的野兽蹲伏在暗处，随时可以猛扑出来伤人。哒哒哒的声音在大楼里响着，密码呼号日夜从这里发出去，指挥着西南地区川康滇黔这一片辽阔区域的特务活动。台灯的光柱倾注在办公桌的桌子上，一个身材粗大、脸色黝黑的中年人，络腮胡子刮得干干净净，浓眉大眼，肥肥的下巴，毫无表情地坐在转椅上。他就是掌握整座毒网的一切行动大权的核心人物，徐鹏飞。一阵凄惨的嚎叫透过了门缝，像往常一样地传了进来。
2: 说不说？说不说？说！
3: 问你谁是你的领导？
2: 问你呢？
1: 报告处长，请接余战电话。内勤的声音把徐鹏飞从倾听中惊醒过来，他拿起了听筒。
3: 喂，嗯？邮检组又发现了挺进棒了？谁记得？嗯？什么？查不出来？总裁首令，限你们三天之内立即找到挺进报的巢穴，否则的话，提头来见我。
0: 徐鹏飞不想听那些行刑的音乐了。自打侦防处成立以来，那些令人恼怒的无影无踪的事件又一起涌上了他的心头。兵工署仓库和运送军火的登陆艇连续爆炸，挺进报到处流传，甚至像成群乞丐似的小学教师居然也涌到了公署来请愿了。他突然站起身来，拉开了房门走了出去。

0: 外面正是一阵和往常一样的喧哗和吼叫，这些声音引导着他，使他移动步子走进一间审讯室。审讯室里烟雾沉沉，空气十分污浊。他瞥见老虎凳上绑着一个三十来岁的人，旁边放了一盆火，几个人正把冒着烟的烙台伸向被审者的胸脯。徐鹏飞独自走到窗前，用力地拉开窗帘，推开紧闭的一扇窗户。窗外细雨蒙蒙，一阵阵飘在他的脸上，阵阵寒意勉强帮助他平息心潮的起伏。背后受刑的人一声惨叫，接下来传来泼水的声音。徐鹏飞转过身，走到狞笑着的行动科长面前，冷冷地问了一声：“
1: 谁？岳阳县的。已经三天了，怎么还没开口？”“
2: 马上，他马上就要开口了。我先搞他两下，这家伙已经有点吃不消了。”
0: 昏厥的人渐渐醒过来，恐怖地望着面前的人影，粗声地喘着气。徐鹏飞向前靠一步，怀着复杂的侥幸心理，厉声地问道：“
1: 什么职务？”
0: 醒来的人盯住他肩章上少将官级的金星，全身抽搐起来，吐着白沫，像自言自语地哆嗦着：“
3: 县参议员。”“
1: 问你党内的职务。”“
3: 党内的职务。”
1: 他望了望徐鹏飞旁边的行动科长，绝望地闭上了眼睛。“
3: 就是他说的那个县委书记。”“
1: 松行。”
0: 回到走廊上，徐鹏飞刚才心里郁积的苦恼被冲淡了一点，长长的走廊上冷空气叫人感到清新。徐鹏飞认为，干这行道不但要胆大心狠、机警毒辣，而且要抓住对方的各种弱点，灵活地运用各种只要能达到目的的手段。半夜里，城市酣睡着，稀疏的电灯光描绘出半座山城的轮廓。徐鹏飞凝望着黑暗，心里却是一片茫然。一个浑身发抖的老头被压过徐鹏飞的身旁，进了另一间审讯室。徐鹏飞仍然站在走廊上没有移动，但他示意不要关上审讯室的铁门。他首先听到主任法官朱介严厉而稳重的声音：“
1: 什么名字？”“
3: 惠兵长官，在下姓江，江姓江。”“
1: 叫什么名字？”“
3: 人称江大爷。”“
1: 问你名字。”“
3: 在下曹，曹字兵长。”“
1: 多大岁数？”
0: 徐鹏飞对这种啰嗦的问答感到厌烦，可是他马上又听到朱介一声单刀直入的问话，这句话问的是那么突然。“
1: 什么时候入党的？”“
3: 民国
1: 25年。介绍人是谁？”
3: “龙头大爷王九龄。”“
1: 入党手续？”
3: 交了三张，记不清楚了，好像四张照片。后来发了党证。”
0: 听到这里，徐鹏飞一愣，共产党也发党证？这个情况是他从未掌握的。“
1: 有些什么活动？”“
3: 没啥子。”“啥子活动？”“
1: 胡说。”“
3: 回兵馆子，就是在我的那个茶铺里吃茶，平里在码头上守点头。”

0: 欧倩
1: 在码头上活动，莫非是搞公运？徐鹏飞的脑子敏捷地动了一动，但他不肯轻易相信。
2: 你的入党动机？
3: 没有动机啊，狡辩。哦，是王九龄王大爷坑害人，他说参加了好，人多势众势力大，还说我姓蒋，蒋委员长也姓蒋，一笔难写两个蒋字，中央军入川，还是参加了的好。
2: 你到底参加的什么党？快说。
3: 我也搞不大清楚，王大爷说叫国民党。
2: 他妈的。徐鹏飞狠狠地骂了一句，大步走回了办公室。他的皮靴愤怒地把地板踩得噔噔直响。
1: 台灯光重新照亮了徐鹏飞那愤怒烦躁的脸。他勉强坐在办公桌前，信手翻弄着那一叠叠变得毫无意义的公文，偶然又翻出一封拆阅过的信。那是住在中美合作所官邸的特区副区长沈养斋在四一节写给他的信。这位多年的老友和特区区长言罪不合，信中满纸牢骚，毫无信心。其实这也难怪，大厦将倾，独木难支，谁又不是这样呢？眼看自己眼下的处境，类似的苦恼也难免不油然而生了。
3: 报告！
2: 一听见人声，徐鹏飞像从噩梦中惊醒过来。进来，行动科长呈上了一份审讯记录，他挺直了身体，站在办公桌旁，声音急促地说：
4: 弄出来了，全部招供了。
2: 徐鹏飞毫不在意地翻阅着口供笔录，行动科长毕恭毕敬地站着，不敢多说。
4: 怎么，警察局长也是？
5: 是啊，云阳县警察局长、县参议长、县府的三个科长、中学校长，还有法院的院长，都是共产党，这回硬是一网打尽。
4: 法院的院长，还有警察局长，
5: 这都是他亲口说的。警察局长负责搞武装暴动，
4: 我记得他除了是县参议员，还是云阳县的亲共委员。
5: 报告处长，他供认是共产党叫他打进来当亲共委员的。
1: 徐鹏飞不说话了，也没有再翻阅口供。他的脑子里闪动着许多假设、推测和判断，他需要考虑一下。
5: 处长，我签成了一个意见。
4: 看到了。
2: 忽然他灵机一动，立刻提起笔来，在行动科长签成的意见上批示道：准予照计划全部逮捕。
4: 然后徐鹏飞冷冷地对行动科长说：通知朱进，叫那个姓蒋的老家伙也招供，承认是共产党云阳县委的组织部长。
2: 行动科长的心里立刻就洋洋得意起来，这是个少见的大案子啊，捕捉到了共产党的县委书记，而且案情正在扩大，谁能像他这样一夜之间就做出了这么大的功劳啊？可是行动科长根本就不知道，徐鹏飞想的完全不一样。对于这份拷打出来的口供，他根本就不信。现在他向上呈报破获中共地下党的一个县委全部组织，只是为了稍微遮掩一下目前这种工作毫无进展的局面。
1: 行动科长早就拿着批示出去了，徐鹏飞没有注意到这些，他正陷入沉思。虽然侥幸得到一些喘息的时间， 可是又该怎样来布置全市的军警、县特的行动呢？

0: 电话铃响了好半天，徐鹏飞才拿起了电话。
1: 杨真，你近来太消沉了吧？你的信我看过了。什么？你说什么？严罪已经发现了共产党的重要线索。
0: 对方的声音很小，徐鹏飞知道对方不便大声讲话，电话里的杂音又太大，他烦躁地连声问道：
1: 严罪早就进行了工作了，哼，他从哪里弄到的线索？嗯？
0: 徐鹏飞心里一片惊惶与空虚，对手真毒辣呀，居然狡猾的不露声色，密谋独占全功。更使他烦恼的是，别人已经抓到了线索，而他的手里竟没有一点真正有用的东西。他绝望地倒在椅子上，手里的电话筒落在了地毯上。
1: 黎继刚接了特区副区长沈养斋要他立即到二处的电话，心里十分的诧异。他仍然像平时一样把法学概论国际法讲义拿在了手里，从从容容地步出了重庆大学，向沙坪坝车站走去。一个多钟头以后，黎继刚来到了城里老街32号，老对手魏吉伯正在慈居门口恭候。在中美合作所全能训练班的时候，他们两个人是同班同学。毕业后，他被分配到了特区，魏吉伯被分配到了二处系统。后来两个人都被派到了重庆大学活动，又成了同学，不过各有任务，心照不宣。现在魏吉伯全副美式的军装，容光焕发，而他仍然是穷学生的打扮，破旧的蓝布长衫连衣袖都烂了几个小洞，腋下还夹着几本捞石子讲义，对比之下真有点寒碜呐。黎继刚正要点头招呼，魏吉伯却抢先笑盈盈地迎上前来。
2: 哎呀，老兄啊，恭喜恭喜你啊。
1: 恭喜什么呀？
2: 上一次算我的不是，让老兄挨了黑打，可是没想到反而成全了老兄了。
1: 哼，各为其主嘛。徐处长找你。
2: 徐处长？是啊，老兄，
1: 得了好处可别忘了我这个奉处长之命专程恭候的老朋友啊。啊，
0: 说着话，黎继刚被领进了徐鹏飞豪华的办公室。一进屋，黎继刚就看见沈养斋坐在了沙发上。从烟缸里的一堆烟蒂看来，副区长已经先到很久了。笑嘻嘻的徐鹏飞一见黎继刚进来，就热情地招呼着他。魏吉伯又是拿烟又是端茶。黎继刚心里一愣，徐鹏飞居然如此殷勤地接待，一定有重要事情，而且这件事儿马上就要应在他的身上。
1: 继刚，来来来来，坐下坐下。你们在沙坪书店的工作进行得怎么样了？这句意外的问话使黎继刚大吃一惊。严罪最机密的部署徐鹏飞已经完全知道了。黎继刚不敢正面回答，但他也不敢顶撞对方，只好低声地问：处长叫我来有什么事情吩咐吧。事情啊，没有什么了不起的事情。严罪帮郑克昌寄挺进报，特区区长居然当了共产党的利用人员，真是荒唐，荒唐啊！
0: 黎继刚不知所措地呆坐着，连郑克昌帮陈松林寄挺进报的事儿也查出来了，他更加紧张了，他一直一句话也不说，不敢插嘴。
1: 这件事儿居然还把我蒙在鼓里，哼，怎么样，把情况谈一谈。

0: 免得我动手以后妨碍你们正在进行的工作。
1: 李继刚简直不知道该怎么回答才好，他不大相信徐鹏飞那似真似假的话，到底该不该把严罪缜密策划的工作报告给对方呢？在这尴尬的处境下，他怎么敢和徐鹏飞碰硬呢？李继刚难堪地坐着，一动也不动，冷汗从背心里流了出来。这时，沉默了好些时候的沈养斋终于开口讲话了。
2: 上午刚刚接到总裁的命令，限期一周，破获中共首脑机关。这是第三次手谕了。偏偏严学长到云南巡视工作没有回来，徐处长急于破案，所以找你来研究研究情况。
0: 到这儿来研究啊？李继刚把到这儿说得相当的重，暗示他的情报不宜在二处，而是该在特区研究。他知道严罪和沈养斋不和，给他布置工作的时候从来都是避开沈养斋的，所以他敢用话驳抗这位没有实权的上司。但是李继刚从沈养斋的话里更感到了处境的困难，沈养斋和徐鹏飞一个鼻孔出气，很可能就是沈养斋利用权力把他和郑克昌的活动探听了出来，故意在严区长出巡的时候让徐鹏飞硬插一手。您还不知道吧，过去严区长给你布置工作是在侦防处成立之前，特区当然可以自由行动，可现在情况变了，侦防处成立了，徐处长兼任侦防处长，有权统一指挥全市军警宪特活动，严区长和我是兼任侦防处副处长。你想想看，就是严区长回来，他也得一一的向徐处长汇报吧。既然严区长不在，你就先报告一下。我也在这儿，以后严区长如果追问的话，一切由我负责。
1: 徐鹏飞仿佛根本没有注意到他们的对话，他靠在沙发上抽烟，脸上带着微笑。李继刚一看见徐鹏飞阴险的冷笑，更不寒而栗。他没有办法，只好嗫嚅地向徐鹏飞报告着情况。他说，最初他的任务是长期在重庆大学秘密监视学生的进步活动。
0: 后来沈区长认为我一个人不便工作，就派郑克昌来当助手。
2: 往下说，
0: 区长叫郑克昌卖掉大衣铺盖，解决书店经费的问题，果然取得了共产党的信任，这才住进了沙坪书店。后来便发现了一个人。
2: 谁？
0: 一个是常来书店的人，他叫做府志高，是书店的兼任经理，他每次一来，陈松林就拿出挺进报给郑克昌看。郑克昌还故意说，通过邮局可以寄出挺进报。处长，你不早就知道了吗？
2: 府志高住在哪儿？
0: 顾问处不准郑克昌去打听，区长另外派了两名行动人员跟踪，他们找到了他的住处。府志高是大川银行的会计主任。
2: 还有些什么人和陈松林往来呀？
0: 没有。
2: 谁是这家书店的开业保证人？
0: 我们还没有查过。
2: 这个好办，叫社会局查一查书店的登记执照就知道了。你在重大原来的任务没有改变吧？
0: 没有，和书店的工作是同时进行的。不过我的工作对象是华为，最近他突然离开了学校，下落不明了。
2: 就谈到这儿吧。其实你们只不过接近了他们的地下党的外围，顶多不过是个别散发挺进报的人员，我从邮检得到的才是真正的重要线索。不过根据你报告的情况，倒可以这样考虑，先扫清外围，再突破中心。
0: 说到这儿，徐鹏飞回过头来对着沈养斋征询意见。
2: 养斋，

0: 我看就先易后难，从沙坪书店动手，你看怎么样？
1: 我看行，我看行啊！
2: 徐鹏飞对这次斗法的收获十分满意。他虽然没有掌握到什么即将的线索，可是现在却赚到了沙坪书店这个重要线索了。他想到了一句话：“量小非君子，无毒不丈夫。”

0: 烈士为壮烈之士，忠诚乃壮烈之士精髓所在。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从小到大从弱到强，就是因为有无数的先进分子忠诚自己的理想，忠诚自己的国家，忠诚自己的人民。
1: 累累中古已长埋于歌乐山下，烈烈忠魂却永远驻留世间。即使时间流逝，岁月变迁，也丝毫无损于红颜魂给人的震撼，因为那是支撑我们国家和民族的魂。
0: 请听红色经典小说《红颜魂》，根据长篇小说《红颜》改编，作者罗广斌、杨逸言，由岳峰财政播讲。
1: 第六集，府志高叛变。霏霏春雨下个不停，才八点多钟，书店里的顾客已经渐渐散尽了。关上了店门以后，陈松林到书架旁边清理着被顾客翻乱了的图书。过了一会儿，店门轻轻地开了，一个穿着半湿的蓝布长袍的中年人夹着个棕色的皮包走了进来。开门的响声和淅淅沥沥的雨水声混杂着，没有惊动陈松林。中年人身材高大，前额开朗宽阔，他从容地拂去蒙在额上的雨水，打量了一下书店里的陈设，刚劲有力的嘴角微微地动了动。
2: 小陈，你好啊。
3: 啊，老许。
2: 老许关上了店门，转过身来，和蔼的目光直望着陈松林。怎么样，做店员习惯了吧？
3: 习惯了。
2: 陈松林愉快地望着老许那明亮的目光。
3: 老许，厂里的情况怎么样？
2: 我早知道你要问这个问题，今天晚上一到，我不回去了，好久没有见面了，咱们谈个痛快。
1: 老许的目光慢慢地从小陈身上移开，转向店里的陈设，像要留下一点特殊的印象。
2: 我来看看书店还有一个目的，想使用这处联络站了。
3: 太好了。
1: 老许的目光慢慢地移向一排崭新的漂亮书架，那上面尚未摆上图书，他目光一闪，似乎有点感到意外。
2: 你们的书店要扩大？
3: 当然了，这些新家具都是定做的，还没到齐呢，隔壁的门面也顶了下来了。
2: 哦，扩大书店的事儿你没听说吗？
1: 许云峰没有回答，他的目光继续搜寻着。他走到书

0: 书架边看了看那一排排书籍上的书名。
1: 老许，你浑身都湿了，到楼上换换衣服吧。啊，你的宿舍在楼上啊。嗯，先别忙清理图书吧，我们上去谈谈。
0: 楼口的电灯亮了，他们刚上完楼梯，许云峰忽然又问道，
1: 那儿堆的是什么呀？要办刊物吗？
2: 是啊，办文艺刊物，这些事儿你不是都知道吗？
1: 谁说的？
2: 老府说上级很支持啊。
0: 陈松林正要说下去，可是他发现许云峰并没有细听，径直跨进了他的寝室。
1: 你这里住几个人呢？怎么有两套盥洗用具啊？
2: 啊，我们新来了个店员，他表哥刚才来找他出去了。
1: 增加了新店员了？这店员是谁啊？
2: 他叫郑克昌，是一个失业青年。
1: 失业青年？小陈，这个店员是谁介绍来的？你把情况仔细地跟我谈谈。
0: 陈松林一看许云峰严肃深思的面容，心里也有些不安了。他也渐渐地发觉府志高指挥他干的一切，老许似乎都不知道。因此他把自己知道的事情从头到尾全都告诉了许云峰。许云峰默默地听着，一点儿也没有打断他的讲述。
1: 郑可昌，郑可昌，邮局，邮局，读书会，读书会。他说的读书会由谁负责？
2: 听说原来是个姓邱的，这个人后来离开了。
1: 那现在是谁负责？
2: 李克明，还有个叫张勇。
0: 陈松林看见许云峰认真思索的神情，连忙又把郑克昌的日常表现和自己对他的印象告诉了许云峰。许云峰静静地听着，没有说话。
2: 这个人他挺爱写诗的，
1: 把他的诗给我看看。
0: 陈松林从郑克昌的枕头下拿出个小本子来，许云峰接过来，一页一页地认真看下去。他翻着念着，忽然看到一首很俏皮的诗，这首诗仿佛在哪里见过似的。他略略地回忆了一下，问陈松林，
1: 这首诗是他写的吗？
2: 我记得挺清楚的，是那天晚上他趴在床板上写一句，站起来哼一哼，写完了他还抱着我的肩膀说，这是他写的最满意的一首政治讽刺诗。
1: 嗯，发表过吗？
2: 没有，他说他写的诗啊都是习作，从来没有投过稿。老府还说呢，以后办文艺刊物的时候可以选用一些。
1: 这首诗是抄袭的，新华日报副刊早就发表过。
2: 啊，抄来的？郑克昌他怎么这么无聊啊？
1: 不仅是这一首，这些诗里好些的诗句好像都在哪儿见过，可是他为什么要东拼西凑地抄袭别人的作品呢？他又没有拿去投稿，也不像是为了发表。说到这儿，许云峰注视着陈松林，你想过这样的问题吗？他为什么用这种手段？这是一种骗取我们信任的手段。
0: 许云峰这一问像一道亮光划过陈松林的脑子，使他陷入了深思。
1: 书店是党的秘密机关，郑克昌住进书店一定有不可告人的目的。
2: 哎呀，这家伙莫非是特务？
1: 完全可能。

0: 此时的许云峰确信书店已经暴露，尽快撤退是完全必要的。
1: 糟糕啊，我怎么就没看出来呀？可是老府他是个老同志啊，为什么他老是让我放手工作，大胆的联系群众？他为什么呀？
0: 哎，你是没有经验。至于府志高，如果郑克昌他们是特务的话，那你怎么对付？
1: 我
0: 跟他们拼了。别人怕特务，可我不怕。我们需要的是冷静，冷静啊。这不是害不害怕的问题，也不是硬拼的问题。你应该仔细的想想，郑克昌最近的行动有没有什么反常的地方。和敌人做斗争，我们要知己知彼呀。
2: 陈松林脑子一转，一个十分可疑的情节立刻都上心头。
1: 哎，老许，那个黎继刚从来没有到过书店，可是刚才他冒着雨跑过来，把郑克昌给叫出去了。几分钟以后，郑克昌又学回来，还很不自然地告诉我说，叫我今天晚上不要出去，黎继刚要在10点钟左右来找我商量一件事儿。临走的时候他还冲我笑了笑，当时我还觉得他笑得挺难看的，像是装出来的。老许，这里面一定有鬼，今天晚上难道要出什么事儿吗？过去黎继刚从来没有来过吗？没有。那他今天晚上10点钟左右说要来找你。
0: 嗯。
2: 许云峰沉思着，他觉得陈松林刚才谈到的情节是非常可疑的，危险就在眼前，因此他告诉陈松林必须在10点钟以前离开，先到瓷器口钢铁厂住上几天。
0: 金身不是胆小，在郑克昌、黎继刚回书店之前，坚决摆脱他们，离开这个危险的环境。要快。
1: 那书店呢？
0: 没有用了，即使不出危险，这样的书店也不能做联络站了。
1: 老许，你先走。
0: 小陈，你也快点走，不能在这儿耽搁太久。
2: 一盏电灯悬在房子正中，照着两个轻轻谈话的人。窗外淅淅沥沥的雨声侵蚀了他们谈话的声音。
0: 我补充的情况就是这些。
2: 傅志高眼望着沉默不语的但是全神倾听的许云峰。
0: 还有什么材料吗？没有了。区委通知我有个会议，也许同志们都到齐了。不必去了。
1: 为什么？
0: 我刚才通知会议改期了。
1: 那么让我立刻到书店去检查一下吧。
0: 不要再去了，陈松林已经离开了书店。
2: 傅志高大吃一惊，他搓了搓手，焦躁地重新坐了下来，轻声的但是难以抑制的辩解道，
1: 书店工作的缺点是可以检查的，不过就凭这些材料，
0: 你进来检查过自己的工作吗？书店是备用的联络站，有关的原则早就明白的规定了，可是现在竟全然违背了这个规定。书店是机要地点，你却让一个来历不明的人混进来。规定书店保持灰色，一小不一大，你却偏偏要扩大，偏要卖进步书籍，还异想天开的办什么文艺刊物。重庆大学不是你的工作范围，却硬是让小陈插进去活动，难道你不知道吗？这是违反秘密工作原则的错误。这样的联络站还不应当立刻封闭吗？你仔细地考察过郑克昌的历史吗？
1: 暂时还没有，我最近就去调查。

0: 不过陈松林是了解他的，而且由他通过邮局寄发的挺金报也都寄到了。陈松林是在你的错误领导下工作，你怎么能把责任推给他？为什么一定要找郑可昌寄挺金报？是考察他还是利用他？为什么不直接通过组织查明他是否是从邮局出来的？而且挺金报不准邮寄，你为什么明知故犯？
1: 此时府志高无言地低下了头。
0: 邮局原来的确有个读书会，但是太红了，被特务们注意了以后早就停止活动了，而且读书会的成员从来不寄挺金报。那么郑可昌又是找谁去寄挺金报的呢？
1: 傅志高默默地坐着一言不发。
0: 他完全可能是特务，你被敌人的伪装完全蒙蔽了，一时难以醒悟。我认为和沙坪书店有关的人员全部需要转移。
2: 我算是犯了一次意想不到的错误。
0: 现在先不谈你的错误，你认为哪些人应该马上转移？
2: 是不是一定要转移呀？
0: 当然，马上转移一切有关人。
2: 既然如此，那么首先是陈松林呐。书店开业登记，我用了刘思阳的名义做保证人，因为他有很好的社会关系。
0: 为什么用他的名义？不是告诉过你吗？通过其他的社会关系找保证人吗？于新疆到书店去过没有？
2: 没有，不过黎继刚还在重庆大学。
0: 黎继刚的情况，党会通知重庆大学的。你再想一下，想一下有关的人，都要尽快的通知他们，迅速转移。刘思阳也被牵连进去，这是完全不应该的。
2: 那今天晚上我回去再想想还有没有要转移的人。
0: 你还要回家？难道你认为自己没有暴露吗？敌人一定早就注意到你了，你必须首先撤退。为了谨慎起见，我认为此时此刻我们见面的这个地方也不能再用了。
2: 如果我需要撤退的话，那我倒情愿到农村去。
0: 你撤退到什么地方回头再决定，可是今天晚上你不能再回家了。
2: 好吧。
1: 许云峰虽然看出了傅志高各种不满与抗拒，而且料想得到他心里有更复杂的东西，但是此刻不是批判思想，而是抢救组织的危机时刻，因此他提醒傅志高说，现在是十点刚过，十二点开始宵禁，不能再多谈了。许云峰和刘思阳不认识，因此他要傅志高立刻找个可靠的地方打个电话约刘思阳出来。今天晚上要他和刘思阳到朋友家去住。
0: 今天是星期六，明天上午十点钟你到新兴咖啡店去，准时十点钟在雅座里面碰面。还有些问题明天再进一步研究吧。
2: 我一定准时来。老许同志，我感激你对我的帮助，我愿意好好的检查自己思想上的错误，希望党和同志们能相信我。
0: 党会信任真正改正错误的同志，灰尘不扫会越积越厚，浮浮掩掩终会被历史所抛弃，这种教训是太多了。我希望你有更多的自觉。现在已经十点一刻了，你马上打电话找刘思阳，一定要找到他本人。
2: 那老许，我先走了。
0: 这是你的雨伞，一路上你要多加小心。
2: 老许，你放心，对付敌人的警惕我还是有的。
1: 静静的街头上，雨越下越大。老许站在街头，望着傅志高的背影，一直看着他，按着约定的路线越走越远。老许机警地探视了周围的环境，断定没有敌人跟。

0: 松扶着高和自己，这才踏上泥泞的路，向另一个方向走去。
1: 郑克昌在细雨纷飞中轻轻地扣着电门，里面没有响动。郑克昌轻轻地推了一下门，门开了。
2: 小陈，小陈，我回来了。小陈，告诉你一个好消息，表哥帮我找到职业了，小学教员，学校就在小龙坎，离书店很近的，10分钟就走到了。你看我是去做教员好呢，还是留在咱们书店好啊？
0: 郑克昌一边爬着楼梯一边说着。
2: 小陈，你怎么门也不关就睡觉了？
1: 片刻之间，楼上的电灯被开亮了，书店里的楼上楼下灯火通明，书店里一个人都没有。
2: 你们快来呀，快来呀！
0: 路灯附近，几个穿雨衣的人闻声扑了过来，为首的一个提着枪审视着书店里的陈设，他故作镇定地问：
3: 怎么回事？
2: 陈松林跑了？
3: 什么？
2: 晚上8点钟我才跟他分的手，
3: 现在10点半，才2.5个小时。
2: 是啊，2.5个小时。吉伯兄，你看怎么办？
3: 到楼上搜查。可昌，你看桌子上有一张纸，是他留的条子吧？
2: 是他写的，他没走远。你看，这是他留给我的。他说小郑，经理让我进城去一趟，商量装修书店门面的事儿，12点钟以前赶回来。万一耽搁晚了，明天早上一定赶回来吃早饭。这是他写的，他跑不了，他要回来的。
3: 那也大意不得，你们马上出去，离书店远一点，严密监视，等候我的信号行动。
2: 把楼下的电灯关了，把店门照样关好。
1: 郑克昌在嘱咐着，魏吉伯自得地傲然笑着。
3: 等他回来的时候，我们再做场戏。你举起双手站在门边，浑身发抖。我呢？
0: 魏吉伯说着说着突然停住了，他看见床底下好像有什么东西。
3: 那是什么？魏吉伯翻开了床毯，用脚一踢，床底下飞出了一些纸灰来。他烧的是什么？
2: 是啊，哪来的纸灰啊？
3: 他一定是把秘密文件给烧了。
0: 郑克昌像从梦中惊醒，立刻冲向陈松林留下的箱子，用力地打开了锁。打开一看，里面的东西全都没有了，只有一个洗脸盆，里面装着大半盆烧过的纸灰。
3: 糟糕，他妈的，我们上当了，缓兵之计啊，陈松林他早就跑了。
0: 傅志高的心情分外沉重，他皱着眉头，茫然地在泥泞的马路上慢慢地走着。骤然听到老许的判断的时候，的确使他心里大吃一惊。如果像老许说的那样，李继刚、郑克昌都是特务的话，那就危险极了。书店、小陈甚至自己都完全地暴露了。必须尽可能迅速地采取措施，撤退、转移，摆脱敌人的注意。然而，书店开业到现在已经不是一天两天了，和李继刚、郑克昌的关系也不是一两天了。要是有什么问题，为什么到今天都没有出事儿呢？他们会是特务吗？傅志高满怀委屈地多方为自己的看法做辩解，他越想越觉得自己是有理由的。
1: 此时的傅志高心情分外烦乱，他忽然记起来老许让他打电话给刘思阳。傅志高默默地在心里盘算着，如果打电话刘思阳一来，今天晚上就别想回家了，别想见到自己的妻子了。尤其是如果明天许云峰突然做出决定把他调离重庆的话， 那就连和他妻子道别的机会都没有了。
0: 夜风一吹，府志高的头脑清醒了一些。不远处亮着一盏红纸的小灯笼，那是有名的地方风味老四川牛肉摊儿，那种麻辣牛肉妻子最爱吃了。府志高买了一大包牛肉，转身向回家的方向走去。这时他把许云峰反复讲过的话全都抛在了脑后。经过了几条街路，前面已经是幽静的银行宿舍。府志高放慢了脚步，四边望望，确实没有什么危险，这才松了一口气，快步走向熟悉的家门。他看见楼上的灯光还亮着。
1: 府志高把一大包牛肉夹在腋下，放下了雨伞，不慌不忙地伸手去按叫门的电铃。就在这个时候，几个黑影突然出现在他的身后。府志高猛醒过来，但是一只冰冷的枪管立刻抵住了他的脊背。不准动！府志高眼前一黑，像整个世界就要毁灭了似的，他感到一阵天旋地转。
0: 远处沉重的钟声在风雨暗夜中迟缓地敲响了十二下，这正是最黑暗的山城的午夜时分。
4: 以上就是今天的空中书场的全部内容了，我们明天再见。

0: 河南经济广播 FM 103.2，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
1: 用好茶酿好酒，金星中式精酿啤酒为您准点报时。生旦净丑，争奇斗艳，粉墨人生。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空中梨园，我是陈思。今天带领大家一同走进的是常香玉的弟子，中国戏曲家协会会员张月荣。张老师出生在上海，十岁的时候呢，跟家人一起定居了山东老家东明县。十三岁的时候正式考入东明县豫剧团，开始了他一生当中投入文艺事业的生涯。1960年调入河南省商丘地区豫剧团，1985年调入河南省郑州市豫剧一团。他的代表作品有《白蛇传》《秦香莲》《刘胡兰》等等。从艺这么多年来，出演过各类形形色色的人物，在他的演绎下，把剧中人物演变得活灵活现。接下来邀请大家一同欣赏他的代表剧目《白蛇传》当中的经典唱腔。

天空。

知徐浪的吉凶。

那是仙，劝不能负其轻。

0: 听众朋友，今天带领大家一同欣赏到的是国家一级演员中国戏曲家协会会员常香玉的弟子张月荣老师的唱腔。常香玉大师的唱腔字正腔圆，韵味醇厚，以声会情，以情代声。听了张月荣老师的唱段，我个人认为张月荣老师在演绎常派代表作时，他的一颦一笑一身段都有常老师的影子，希望张月荣老师能够把常派的精华继续传承下去，把戏曲文化传播得更远。
1: 我曾修下书信一封，破晓沙弥送来，你收到了无忧吧？
2: 收到了，再和青儿

是不是把路边

我在。

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0: 哎呀，官人为妻快要分娩，可到哪里存身呐？
1: 哦，就到我姐丈家中存身。

0: 去千万不要提起金山之事。
1: 那是自然。
0: 如此

听众朋友，张月荣老师曾经在《小白鞋说媒》当中饰演过媒婆刘翠花。她在剧目当中把平日游手好闲、专靠说媒拉线从中骗取钱财的媒婆表现得相当贴切。由于这部戏受到广大戏友的热爱，当年河南电视台把这个剧目拍成了电视片，在各个频道轮番播出，成为了一部家喻户晓的现代戏。我们伴随着张月荣老师的《小白鞋说媒》来结束我们今天的节目。

是吉祥会了，这个买卖今年已经48。

如今再看桃花影。

行政。

0: 好，今儿个就说到这儿，我该走了。
1: 哎，呀，不，快点去，老爷来了，咱就走啊！
2: 好嘞，
1: 哎，你看看，准备好了。
0: 咦，那好，今儿个我就不走了。

0: 河南经济广播 FM 103.2，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
1: 用好茶酿好酒，金星中式精酿啤酒为您准点报时。
2: 这里有平凡的人间故事。
3: 刘跃进在建筑工地做厨师，是个不起眼。
2: 这里有英雄的成败悲欢。
4: 那么大哥，我等众兄弟就听您的，替天行道。
2: 午夜书场，相伴到黎明。
5: 谁的梦向天去，冷月边关。狼烟走，牧笛来，不见大漠荒原。谁的爱让天下万方奏乐，金银散，人心聚，还看绿水青山。上下五千年，大梦无边，梦回大唐，可看见遗留的诗篇。纵横九万里，大爱无言，一曲长歌可听见，波动的和弦，气势恢宏。起伏跌宕，
6: 将好就收吧，不然就大祸临头。
5: 撼人心魄，
7: 从今天起200多万草原百姓恢复我大唐。
5: 这是一部气势恢宏的战争与和平的史诗。
8: 听众朋友，今天的午夜书场节目继续为您播出长篇小说《贞观长歌》，作者周志芳，由同名电视剧中岑文本的扮演者王慧春演播，欢迎收听。
6: 兀阳岭的战争仍在激烈地进行着，只是司隶顶不住了。竭力的寒战中，他抱着竭力的腿说：“
9: 大汗，仅跟兀阳岭的唐军有6-7万人，臣只有3万人，伤亡实在是太大了。能不能请大汗再给臣增派2万人？
6: 混账，真是废物，3万人已经不少了，再给你派兵，我拿什么突击唐军？你一定要救兵的话，那我就只好派一个人替你去镇守兀阳岭了。
9: 大汗还想调阿史那斯摩回来吗？
6: 我还有脸去吃这回头草吗？不，我要派的是一个女人，那个羊圈里的大唐公主。
10: 安康寝宫的大门慢慢地被推开，李世民和长孙皇后迈步走了进去，眼前有什么东西一闪，李世民失口叫着：“
9: 安康！”
10: 长孙皇后吃惊地问：“
9: 安康，在哪儿啊？

李世民几步走了上去，定睛一看，是安康卧榻上的一道帷幔被门外灌进来的风吹动了，不由叹了口气，唉，原来是风。李世民眼中有泪光闪动，女儿的离开让他觉着这宫里一下子冷清了许多，只有到这儿来才能闻到安康身上的气息，让他觉得女儿还没有走远。看着丈夫那难受的样子，长孙皇后流下泪来，安慰着皇帝说，皇上，您不要担心，安康不会有事儿的。哎，你别安慰我了，这孩子命苦，娘死得早，现在又……李世民再也说不下去了。正在这时，门外有人喊了一声，陛下。李世民收住泪回头一看，是房玄龄拿着一封信札站在门口。陛下，云中前线快马传来的急函，请陛下圣览。李世民接过斩读，脸色突变。信是竭力写来的，信上说，安康公主现在就在雾阳岭上，希望李世民下令让唐军停止进攻，退过长城以南。李世民读过那封信，眼中喷出愤怒的火焰，啪的一声将信拍在几上。皇上，怎么了皇上？哼，竭力居然拿安康来要挟我，让我军撤退。长孙皇后和房玄龄脸上均是一惊，他们都清楚，李世民与女儿安康感情非常深，竭力的这一招有多么致命。李世民在殿中踱了几步，神情激昂地说，竭力以为绑架了安康就等于绑架了大唐帝国，他这个算盘打错了。玄龄，你立即拟一道文告晓谕全军，就说胡寇卑鄙地劫走了我们的公主，欠下了大唐一笔新债，让李世绩给我猛攻雾阳岭第一个工商区的勇士，朕封他为云中侯。皇上，皇上，这样一来只怕公主就危险了。李世民回头看着女儿的床榻，心如刀绞，良久才缓缓地说，她是朕的女儿，更是大唐公主，能为国家牺牲是她的无上光荣。皇上，皇上。玄龄，你再回一封信给竭力，替朕好好谢谢他，他将我军北伐的战鼓擂得更响了。风在呼嚎着，没有月亮，在火把的映照下，一对士兵的战甲发出微弱的寒光，他们的脸上布满了连日征战留下的疲惫和灰尘。李世绩在一队将领的簇拥下走出大帐，来到列队的士兵前，他扫视了众人一眼，手里举起一纸文告，大声说，

0: 虎寇把我们大唐的公主绑在了兀阳岭上，还写信逼皇上下令让我军退过长城。今天长安的文告来了，皇上对胡寇的答复是，第一个攻上兀阳岭的封为云中侯。士兵们望着李世济手中的文告，悲愤的神色浮上了他们年轻的脸。为了国家，皇上连公主的命都不要了，再不打胜仗，我等还有何脸面去见江东父老，去见皇上？明臣全军出击，一定要攻下兀阳岭。红儿，你从正面冲击，不管死多少人都不许停下来。接着李世济从一个旗手手中夺过一面旗，走出几步，往地下一插，本帅还要选1000死士从侧面的山谷绝壁攀上兀阳岭，不是独子，家中没有妻儿，愿意替朝廷死命的，站到这面大旗下了。说完，李世济第一个站在了旗下，回过头，目光炯炯地看着自己的士兵。短暂的静默之后，列队的将佐和士兵一起涌向大旗。一个臂上裹伤的小校挤到前面，热泪盈眶地说：
1: 大帅，您已是公爵，就留在大帐里统筹，这云中侯让我们来争。
0: 众士兵一起附和，李世济热泪盈眶：本帅当然用不着再争什么侯爵，但我要争的是我们大唐军人的尊严。眼睁睁地看着公主被胡寇掳去，这是所有大唐男人的耻辱，更是军人的耻辱。此言一出，无数双手伸向他，把他围在中间。
1: 大帅，让我去吧，我是孤儿，家中没有牵挂。大帅，我家里有兄弟7人，死了一个，还有6个人可以给父母尽孝。
0: 李世济仰望大旗：
1: 皇上，您听见了吗？这就是你无畏的士兵啊！
0: 大军冒着凛冽的寒风，在夜色中出发了。拂晓时分，激烈的战斗在兀阳岭关隘下打响。知识司隶搂着一个美人，正在大帐中酣睡。一个小校掀开帘子，急匆匆地跑进来：
1: 将军，将军，唐军攻上来了。
2: 胡说，有那个唐朝公主替本将守着，哼，他们敢攻上来？
1: 大帅，这是真的，不信您听。
0: 知识司隶竖起耳朵，喊杀声正由远及近，他喊了一声，脸色大变，猛地推开睡在旁边的美人，从床上跳了下来。
1: 快快给我甲胄来。
0: 手忙脚乱的披挂停当，匆匆来到寨墙上。展现在他眼前的是从未见到过骇人的攻势。唐军像是不惜命一般的搭着云梯上来，不断的被长矛戳下。寨墙下千百具尸体流出的血水染红了大地，

0: 甚至汇成了一条细流。
1: 气势恢宏，
2: 太子哥哥，
1: 起伏跌宕，
0: 将好就收吧，不然就大祸临头了。
1: 撼人心魄，
3: 从今天起200多万草原百姓恢复我大唐。
1: 这是一部气势恢宏的战争与和平的史诗。
4: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由中国工人出版社出版的长篇历史小说《贞观长歌》，作者周志芳，由同名电视剧中岑文本的扮演者王慧春演播。
0: 只是司隶在疯狂的大喊，洪恩也在疯狂的大喊，喊什么已经没有人听得清楚，所有的声音都被一个从千万张嘴里迸发出来的沙子淹没了。一个小校冲到洪恩面前大声说着什么，洪恩却一点也听不见，一个劲儿地摇头，似乎在问你在说什么。小校往墙上一指，洪恩回过头来，他的表情凝固了。寨墙一角出现了一面破损的唐字大旗，是那1000名从侧后攀援而上的死士偷袭成功了。热泪涌出了他的眼眶，他扔下剑，把上衣一脱，从一具尸体上拔起一根长矛，大喊一声，攀上了一架云梯。士气大振的唐军鼓起最后的勇气和力量，攻向寨墙。知识司隶终于撑不住了，他连声大喊，
5: 快快押上唐朝公主，从后门突出去。
0: 李世济穿过满是尸体的战场，走进了雾阳岭关隘，望着一张一张永远凝固了的年轻的面孔，他的脸上没有一丝笑意。洪恩过来向他禀报，
5: 报告大帅，雾阳岭已经全部收回，但是没能找到公主。
0: 李世济脸上顿时露出极度失望的表情。巡视完战场，他回到大帐，让人拿来纸笔给朝廷起草战报，写了几句，他停下来问，
5: 是谁第一个攻上雾阳岭的？
0: 一个幕僚报告说，
5: 报告大帅，是左营的一个牙将，名叫独孤谋。
0: 我怎么不记得左营有这么一位将军呢？
5: 大帅，此人原是马邑守军，从马邑突围时被俘，叫敌人押到山中伐木做苦役，后来他领了几十个弟兄杀死看守逃回来，战前刚编到通汉军中。
0: 哦，原来是这样。他又提起笔在奏章上写下了这个人的名字。雾阳岭战斗打响时，竭力正在集结他的全部精锐骑兵，准备对雾阳岭以东的唐军主力发起致命一击。一身盔甲的他骑马立在大帐前，手挥马鞭指着他的部众，气宇轩昂地说，
6: 对于你们这些草原上的勇士来说，一个光荣的时刻就要来到了。20万雄师已列阵完毕，黄河和浑河已经上冻，还有什么能阻挡住我们的铁蹄吗？
5: 队伍里发出惊天动地的欢呼声：“万岁！万岁！”
0: 接力一举马鞭，欢呼声停了下来。这位神态威严的草原统治者用浑厚的声音发出了战斗的指令：“
6: 我命令你们立即出发，从东面突过浑河，等天一亮就冲向对岸那些绵羊般的唐军，用他们的血来滋润我们干旱的土地，不要吝啬自己手中的刀和剑。太阳，草原的神会目睹你们的英勇和无畏，祖先们更会为你们骄傲和自豪。”
0: 队列中又是一阵呼喊：“
6: 胜利属于我们无敌的大汗，万岁！万岁！”
0: 接力的双眼扫过他的士兵，心中似乎翻涌着一股滔天的波浪，他手一挥，大军出发了。马蹄声渐起，像一阵风暴卷过干燥的荒原。行进30里后，他们来到预定的进攻出发阵地，几个侍卫拉开一卷羊皮地图，竭力在地图前向前敌指挥官们下令：“
6: 史洛迪，你从正面突击；亚尔金，你从侧面迂回，抄袭柴哨的后路。这支军队是唐军最弱的一支，他一乱，东面李道宗就失去了屏障。我再和你们左右夹击，将他一扫而光。”
0: 正说着，一骑快马飞驰而至，一个浑身是伤的小校滚下马来，几乎是带着哭腔的嚎道：“
7: 大汗，武阳岭失守了！”“
6: 什么？”“
7: 大汗，唐军从凌晨开始猛然猛攻武阳岭，守军苦战两个时辰之后，一股唐军从侧面山谷攀越绝壁攻上了寨墙，只是司令将军寡不敌众，只好率部突围出来。”
0: 竭力的脸变形了，他连跺着脚，用愤怒和绝望的声音说：“
6: 我怎么用了这么个废物啊！一世霸业都毁在这个混蛋的手里了。”
0: 竭力的身子摇摇欲坠，施罗迪连忙上前扶住：“
7: 富汗，您怎么了？”
0: 这时，又一匹快马奔驰而至。
7: 报！大汗，伊南和突利启比合力一道围了巴耶古部，已竖起了反制。
0: 竭力眼前一黑，吐出一口鲜血：“
6: 伊南这个狗东西，原来他一直在和我演戏呀！我真是瞎了眼了。快快派人叫前面的队伍全部折回，放弃定襄，退到阴山之下。
7: 富汗，已经到了这儿，一鼓作气杀过去不行吗？”

0: 很快得知了杰利总退却的情报，他看破了杰利是想依托天险与唐军形成相持，再伺机反扑，以扭转丢失乌阳岭后的不利态势，便决定全军压上，直逼阴山。他这是将计就计，因为杰利布置在绥北的那15000人一直没有动，只有在阴山下把敌人打急了，才能把这只看门狗给调走，用飞虎军抄敌后路的计策才能实施。见唐军追了过来，杰利暗喜，因为乌阳岭虽然丢了，但对方在这场战斗中死的人远比他多，现在自己被一阴山，手里何止千百个乌阳岭，凭着这些天险，再这么耗一两个月，唐军实力必然大损，那时再发起反击，定能大获全胜。不过打这样的消耗战离不开粮草，而杰利所剩的粮草根本撑不了那么久。他和伯贴密谋了一番，伯贴出了一个主意，
1: 大汗，我们能不能再在那个长安富商儿子的身上打打主意呢？
0: 杰利一听心中暗喜，便让人把穆义宽带到了大帐里来。穆义宽的伤还没有完全复原，走路也有些不稳，伯贴亲自迎出帐外，把他搀了进来。杰利堆出一脸笑来，假惺惺地说，
2: 穆公子，看来你的身体复原得不错嘛，啊，哎呀，都怪我教子无方，让公子受苦了。
0: 穆义宽没有理会他，杰利又说，
2: 穆公子，我也算得上是个识财的人啊，你是个理财的高手，豆腐那个算盘虽大，但对你来说还是有些小啊，我想请你来打一个更大的算盘，不知阁下有没有兴趣啊？
1: 大汗，想给我一个多大的算盘？
2: 我想把整个阿史那市的算盘都交给你，请你辅佐我专司军饷。
0: 说着竭力亲手捧过一顶官帽，穆义宽没有去接，嘴里说，
1: 大汗，您不会平白无故的给我送这么大一顶官帽吧？
2: 你果然是个聪明人，你也知道我现在最缺的是什么，而这样东西你家里有的是，如果你能够帮助我度过这个难关，那你可就立下了一件不世之功啊。
1: 我很同情陛下的处境，但是我在列祖列宗面前立下过重誓，永不出事，您的这个要求我无法答应。
2: 那就别怪我逼你了，来呀，把人带上来。
0: 穆义宽把目光投向帐门，一个熟悉的身影出现了，是安康。穆义宽有些意外，他的脸上露出激动的神情，迎上前去。
3: 我一直听见你在我的耳边说话，可是一醒来却不见了你的踪影。
0: 安康看了杰利一眼，
3: 承他美意，让我亲眼看见大唐的雄师攻上了乌阳岭。
0: 接着安康转过脸来看着杰利，
3: 杰利，我劝你快快向父皇递上降表，免得草原生灵涂炭，你也好给自己留一条生路。

0: 真是有其父必有其女啊，在朕的大帐里居然还如此倨傲。既然你父皇都不把你当回事儿，那我又何必再对你客气呢？把他拖出去。穆义宽一惊，护在安康身前。你想干什么？在我的地盘上，我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安康推开穆义宽，露出公主的尊贵和骄傲来。让他杀我吧，我是大唐天子的女儿，让我的血来点燃大唐在这场战争里的胜利。
1: 杀你，我会让你死得那么利索吗？你看。
0: 安康和穆义宽回头一看，两个士兵拖着一个又老又丑浑身长癞的乞丐走了进来。
1: 你不是李世民的掌上明珠吗？在长安谁都知道你高贵无比，今天我就让你嫁给这个天底下最卑贱的老乞丐，让李世民和唐朝皇室永远都蒙受羞辱。
0: 安康脸上露出无限恐惧的神情，向穆义宽身后躲去。
1: 我就知道你们这些中原的皇亲国戚身上充满了虚伪，把名节看得比性命还重要。我的公主殿下，你何必这么害怕呢？说穿了，他也是个男人嘛，啊，从根子上说和别的男人没什么两样嘛，啊。
0: 穆义宽看着竭力，无比愤怒地说：大汗，我真的佩服你的卑鄙，不过你用卑鄙做武器却战胜了我。好，我答应为你筹粮，不过我不能接受你的职务。安康拉住穆义宽的衣服：
2: 不，你不能这么做，那可是当汉奸啊，你不能用牺牲你的尊严来捍卫我的尊严啊。
0: 穆义宽惨然一笑：
2: 我能够亲眼看着这个世界上最高贵的美就这样被毁灭了吗？安康，既然血和泪已经相融过，就让我们的荣与辱再会在一起吧。
0: 安康热泪盈眶地喊了一声：
2: 义宽。
0: 竭力见穆义宽已经答应，便说着：
1: 好啊，你很识时务，这笔交易我答应下来了。不管你用什么法子，你必须在30天以内给我弄30万担粮食来，不然我就让这个老乞丐做李世民的驸马。
3: 气势恢宏，
4: 太子哥哥。
3: 起伏跌宕，
5: 见好就收吧，不然就大祸临头了。
3: 撼人心魄，
6: 从今天起200多万草原百姓恢复我大唐。
3: 这是一部气势恢宏的战争与和平的史诗。
7: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由中国工人出版社出版的长篇历史小说《贞观长歌》，作者周志芳。 由同名电视剧中岑文本的扮演者王慧春演播。

0: 穆义宽走后，竭力的人马和李靖的大军在阴山下继续对峙，仗打得十分苦，双方都伤亡惨重，石罗蝶臂上都中了一箭。竭力去儿子帐中探视，石罗蝶对父亲说：
1: 父汗，敌人好像死不完似的，没日没夜的攻，今天一天又失掉了三处营寨，儿臣真担心再相持下去，咱们的营寨会被唐军拔光啊。
0: 竭力喝了一口奶酒：
2: 慌什么？你这里吃紧，唐军的日子就好过了吗？唐军长驱直入，打了这么多天，早已是强弩之末，依我看，眼下战场的形势就像一个跷跷板儿，坐着两个一样重的孩子，只要在一头放块砖，那头就会沉下去。
1: 哼，父汗，可咱们眼下到哪儿去找这块砖呢？
2: 哎，你忘了，绥北不是还有咱们15000精骑吗？外头已经下起了大雪，这是上冻以后的第一场雪，这场雪一下，阴山小道就该被封住了，唐军就算知道那条路，又怎么能过得来呢？那支生力军就可以东调，投入正面作战了。
1: 父汗，可那些兵马不是阿史那斯摩统领的吗？前一阵子他在雾阳岭被涮了一把，不会记仇吗？
2: 你放心，阿史那斯摩不是疑难，也不是突利，我知道他的性子，他想当忠臣，还想当大英雄。
0: 竭力给阿史那斯摩写了一封信，调他东进。接到信后，阿史那斯摩陷入极度矛盾之中，在大帐中思考了大半天。掌灯时分，他的侄儿阿史那忠掀开帐帘，抱着一盆烫火进来，一股冷风跟着灌入，桌上那封信被吹到地上。阿史那忠放下火盆，拾起那封信看了一眼，
1: 叔，您还为这事儿犯愁干什么呀？我已经把使者都打发走了。哼，平时信不过您，到了这种时候又把您当枪使，咱们才不上这个当呢。
0: 阿史那斯摩睁开眼睛训斥阿史那忠：
2: 什么？你把使者撵走了？这里谁是大帅？给自己记下20军棍，等打完这一仗再补上。传我将令，全军开拔，向西进到阴山下与大汗会合。
1: 什么？您还替他卖命啊？
0: 阿史那斯摩手扶大哥留下的那只酒囊，眼含热泪地说：
2: 这都是命中注定的事情啊！我们这一脉世代为将，每一个男人以死在战场为荣，哪怕被抛弃1000次，哪怕被背叛1000次，为了阿史那氏的荣誉，我也只能做出这样的选择。
0: 费那么大的劲儿都没能把阿史那斯摩调出来，老天爷的一场雪却把他给调出来了。李靖把战场指挥权交给了李世济，自己星夜兼程来到

飞虎军的秘密驻地。飞虎军在大雪中列队完毕，三千壮士静悄悄的，一点声音也没有。李靖打马走到队列前，朗声说着：“飞虎军的首战就要打响了，你们知道咱们的第一个对手是谁吗？这个对手就是老天爷。他下了这么大一场雪，大的竭力都不相信有人还能翻越阴山，把监视咱们的人马撤走了。我给你们的第一道命令就是翻过雪山去，打败老天爷。”队伍在大雪中出发了，从阴山谷口进入了阴山小道，一路踏雪前进。队伍越往前走，山势越高，积雪越深，终于雪将山路完全堵住。队伍在一个深深的峡谷里停了下来，李靖不断派出探子去寻找那条标在图上的路，可是连着三天都没能找到。李靖一筹莫展，心情焦急万分。入夜，黑暗中燃起了一堆堆篝火，长途行军后的士兵围坐在火边，空气中弥漫着一种去之不去的低落气氛。屠长贵踏着厚厚的积雪来到李靖大帐外，掀开帘子，他走了进去。一股狂风卷着雪花飘入帐中，李靖拄着剑，正闭目坐在一盏并不十分明亮的油灯下。听到脚步声，李靖问：“还没有找到走出去的路吗？”“大帅，大雪把整个谷口封住了，今天派出的30名兄弟到现在还一个也没有回来。飞虎军不惧天下任何对手，可是这个对手毕竟是老天爷呀，不能再这么耗下去了。你传我将令，拂晓以后全军原路退回，驰援定襄前线。”“不，大将军，不能撤呀！要是咱们这一箭不刺进竭力心脏，定襄战局就胜负难料了。您不能让飞虎军的第一次出征就这么无功而返呐！”“唉，这是天意，天意难违呀！你下去吧。”屠长贵引气退下，李靖一脸悲痛，自言自语地说：“皇上，老臣负你了。”这时帐外传来一阵哭声，接着哭声越来越大。李靖忙问帐外：“是谁在哭啊？”一名亲兵抹着泪进来：“回大将军，是全军在哭。”北风的呜咽声和哭声搅在了一起，山谷发出回响。一首古老的秦地军歌随之响起，无限悲壮。与子同袍，王与兴师，修我戈矛。与子同仇，岂曰无衣？与子同泽，王与兴师，修。

0: 我毛姬与子偕作，岂曰无衣，与子同裳。王与兴师，修我甲兵，与子偕行。歌声慷慨雄浑，李靖听得老泪纵横，也跟着吟唱起来。突然远处传来一阵轰隆隆的声音，淹没了哭声和歌声，震得人骨膜发烫，心惊胆战。良久，轰鸣声才停了下来，但巨大的余音还在山谷间回荡。李靖站起身来，大声问帐外：“怎么回事？”屠长贵万分激动地冲了进来：“大将军，是雪崩！全军二郎的歌声震塌了封在谷口的雪，走出山谷的道路露出来了。”
1: 历史长篇小说《贞观长歌》今天就播送到这里，请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节目编辑制作：叶咏梅、王勇。

0: 赵局长，欢迎李总回国。
1: 李总，华安宇商业计划已经启动，除了一家孤儿院迟迟不肯搬迁以外，其他的都已经洽谈完毕。
2: 怎么，钱给的不够？
1: 我们已经按市场上最高的价格给他，但是孤儿院的负责人依然没有送他。
3: 这部剧画面质感挺不错的啊。这个世界上没有钱解决不了过敏，解决不了它，大家都能够安然度过。
4: 解决你。是。
3: 欢迎大家来到我们今天的大安剧场，我们现在直播间可能大家都出去玩了吗？今天我们的直播间里面现在有1700人在线观看。
5: 三个，那这真是三个人。
3: 陈淑仪，你说你跟明明是亲姐妹。
6: 这么热情的能力，刘院长，我跟他可不是什么亲姐妹，我只有一个弟弟，而他就是一个被捡来的孤儿，他才不是我们沈家人。沈美玲，我好歹是你姐姐，你说话尊重点。院长，请您再给我们男科多一点时间，我们一定能开出单来。
7: 你就别嘴硬了，谁会找你这个废物看病啊？再说，我不是都教了你怎么宣传了吗？
8: 竟然学都学不会，
9: 你那是虚假宣传，吹的天花乱坠，中医学本就示威，要是让患者揭穿了，只会影响到医院的声誉，那也得先养活科室才行吧。
10: 像你这种无能的废物，只会让全科室上上下下都跟着你失业。
9: 谁呀？
11: 您是？
9: 你好，我是力士集团总裁助理，许进。
8: 沈医生，
9: 我说什么？
11: 我有些经验能为你们足道。
9: 怎么什么都听不懂？你说那次集团的许特助怎么会特地来找沈医生呢？
11: 我看呀，不知道是沈淑仪哪里得罪了厉总，厉总找人来上门兴师问罪。
8: 我哪敢想？
12: 我在电话里面已经说过了，我是不会让你们拆掉孤儿院的。难道你们要眼睁睁的看着那些孩子流离失所吗？
9: 沈医生，请放心，我们会妥善安排好所有的孤儿院的孩子。另外，厉总还准备了1000万现金作为补偿。
11: 1000万。
6: 院长，赵叔兄弟，我们在评论区多互动一下，就放我说下去。哦，政党干脆高一些，一会儿我们在晚上8点10分。别说是1000万，就算是一个亿，我都不会答应他。
9: 1000万，沈小姐，在这个世上，还没有人敢拒绝你。
6: 那巧了，你今天就见到了，回去告诉你们，我沈淑仪不同意。
11: 你看这1000万，对于咱们孤儿院或者医院来说，其实也是一笔不少的。
12: 沈淑仪在干什么呢？我比可是1000万呀，说不着什么呢。
9: 院长，我怎么觉得厉总在追淑仪？
11: 我不只是感冒了，
9: 沈小姐，
11: 过敏了。
12: 您确定不在身故？
11: 我生了一个季节性过敏，
12: 没有什么好看的。
11: 厉总
12: 真的变成这样？
11: 沈医生，空气对我们这个杀伤力还是伤有些大啊！我看呀，就是你们想多了。我每天都和沈淑仪住在一起，她要真被厉总追求了，我怎么会不知道？
9: 如果今天那个直播间，你看我们现在是1868人，
11: 如果直播间今天，
9: 我很讨厌她的纠缠。虽然是假期吧，以后你们要是再敢出现在我面前打扰我，
11: 6000人，
9: 可能我的这个情况就是好转。
11: 您如果改变主意，
9: 可是可以联系我。
11: 你看，这会儿我其实就已经好转了一些了。李敏刚才好多了。啊，
6: 院长，那个我刚刚，
11: 小沈，不对，厉太太，刚才我们不小心可都听到了。千万不要向我。厉太太，对呀，
6: 你怎么不早说？你是厉氏集团的少夫人啊。
11: 对，
6: 我，你们都被他给骗了。我男朋友可是厉氏主管，
11: 我的
6: 据我所知，厉总这些年一直生活在国外，直到今天才回来。
11: 而沈淑仪
6: 从来都没有出过。
11: 这有什么不能解释的？

0: 曾经
1: 都21世纪了，难道厉总不能跟舒一杰网恋吗？
2: 你们听我说，
3: 不用解释，
2: 有些人就是见不得别人风光。
0: 现在在屏幕当中看到就是我们每天那个公众八会颁奖大奖，
4: 我们绝不传出去。
0: 朋友的 ID 尾号。
4: 不仅如此，咱们医院的男科诊室也绝不会取消的。
2: 院长，你说真的，男科诊室不取消了？
4: 当然是真的了。
0: 大家认真看剧哈。
4: 未来的厉太太，
0: 我决定了，在8:30的时候我问出的这个问题。
4: 李总呢？
0: 就是从剧中来的。
5: 历史上的一个流行圈，整个科室毕业证。既然是你先要找到工作，那我只能借用一下。
0: 欢迎大家来到大洋剧场啊！大洋剧场这周的那个
2: 其实
0: 非常非常的
2: 好看。你说的没错。
0: 然后大家可以，大家今天其实福利又多了一重。来，我给大家细
4: 说一下。你和丽总的爱情故事，
0: 就看到这个非常搞笑的爱情剧啊！今天我们这部《丽先生》的
4: 咱们医院的资金匮乏，
0: 然后我们还可以那个抽红包，
4: 发展考虑
0: 抽红包，然后还可以拿到那个签名照。最重要的是，大家可以看到
3: 丽总怎么看上这种女人，
0: 在这个春天
3: 没才没貌，
0: 由于季节性过敏，然后流着鼻涕的。
3: 你敢不敢打电话？
0: 这个在任何的剧场其实都挺难看到的。
1: 打一个，不敢了。姐，打一个。
0: 好吧，
1: 让一些没见过世面的人
0: 祝贺大家
1: 开开眼，
0: 拥有了这四重福利。而且我这一年吧，就春天的这个过敏特别严重，就是大家非常幸运的捕捉到了。
6: 沈小姐，你
0: 本来今天想请假来着，后来想想，我要在假期的第一天陪伴大家拿到那个幸运，主要我今天还要发签名照，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任务。我给大家看一下，
3: 怎么样？
0: 我手里有多少？
3: 现在
0: 上好论拳，你要不要签名照？你要签名照，你告诉我你要哪一张？
4: 毕竟咱们医院的发展还要指望您。
0: 这样吧，我们要先跟大家做一个小互动。评论区当中，第一个，打出来的这个，
2: 对了。厉总
0: 不会签不成道啊，退出去重新进一下直播间。来，我们评论区的网友朋友们现在有一个决定权，第一个打出来这个明星名字的这个朋友可以决定今天我们送出去哪一张照片。不 OK。
4: 首富厉总的女朋友竟然是我们医院的天才医生，这个男性眼睛也是在我们医院治好的。
0: 看项羽对我多好。
4: 赶紧派人安排几个采访，咱们医院这个出名了。
7: 沈医生，听说你是首富厉彦辰的女朋友，这是真的吗？
2: 听说是因为厉总有隐疾被您治好了，然后对您一见钟情了。
0: 我把这个签名照发了我那个家庭群里。
2: 怎么这么快就传出去了？这是我的私事，我拒绝采访。
4: 李太太，这可是咱们医院的大好机会，接受采访，让更多的患者看到你，咱的男科才能崛起，是不是？
3: 是。医生大佬，就算以后的结
7: 果也是不缺患者。听说你与厉总中间才认识的，是真的吗？
2: 是真的，
8: 我治好了他的病，所以他对我一见钟情。
6: 解释一下。
9: 我是按照您吩咐和沈医生他们，这有点太
0: 神奇了。来活了哈，
9: 他居然造谣你。
0: 来看我们今天的这个签名照到底都有谁？
10: 谁说？
0: 有许天琪，有没有喜欢许天琪的朋友？
10: 女朋友。
0: 徐子宁。
11: 哎，这广告都打出去了，我还是一个人都没有。
1: 没事，姐，只要姐夫在，男科室倒闭不了。
3: 大嫂啊，你下一个。
12: 哟，沈淑仪，怎么连个鬼影都没有啊？看来大家也不买你的账了。等你假厉太太的身份被戳穿，你就等着失业吧你。
0: 许天琪，
10: 你等一下，
0: 江总，
10: 我过去看看。
0: 好，赵传老师，黄吗？给大家看一下黄妈，黄妈这张美照太美了。
10: 沈医生，
2: 是我是我，你是来看病的吗？
10: 不是，
2: 这边没人，直接看诊吧。
0: 来。哎，我发现，哎，把他们的照片放在我脸前面，这样大家就看不到我流鼻涕了。
9: 知道你在干什么吗？
0: 是吧？
2: 知道啊，做男科检查。你问我干什么？

0: 金志龙老师代替我。张伟，张伟成功非常好啊！
1: 我帮你跑，
2: 初步检查，你那方面没什么问题。
0: 为什么叹气？是因为活动结束了吗？
2: 平常有什么异样吗？
0: 哎，我们今天到底送哪一张啊？大家决定一下呗。我们现在已经2036人了啊。
2: 那你招干嘛？
0: 到6000人，我的过敏性鼻炎就可能就会好一些。
3: 现在就根本不。
0: 金志文老师好帅。那我们今天到底抽谁啊？到底有什么啊？直宠你家男神。
4: 我们今天抽谁啊？我听说您是厉总的女朋友，所以
0: 亲笔签名，我告诉大家。
4: 感情经历。没想到，
0: 就为什么我当不成明星呢？就是，首先从签名这关就真的是不行。你看人家的签名，就有一个算一个啊。
2: 大叔，
0: 真的是画风各不相同。
2: 你应该不会让我。
0: 赵传老师这个，我觉得其实非常有力，而且非常像
2: 大叔
0: 名字，就是像汉字。
2: 我其实是有男朋友的。
0: 然后，你看黄妈的这个，其实就是一个代号，但签的还会有自己的那个想法。
2: 我能不能对你补偿一下？
0: 然后子宁的这张非常立体，很满啊，看看金色的，
4: 那
0: 确实都好棒，是吧？
4: 要不你跟我讲讲你和厉总？
0: 然后许天琪，看
3: 细节，
0: 看许天琪，
3: 我就不用你了。
0: 这种穿搭，一身黑衬衣，里面衬衫配的也是不错啊。我喜欢这双鞋。
2: 几个月呢？哦，前几天。
0: 金志文老师这个夹克啊，
2: 他
0: 非常适合这个季节。张伟这个粉色的西装穿的人还的确不多，
2: 所以就拒绝了他。毕竟
0: 向雨约，向雨约忍不住
2: 向雨约
0: 说
2: 啥，
0: 说揭秘一下，下周我们会有两个呢啊。
3: 拒绝拆迁，
0: 向雨约累坏了，向雨约每天晚上就是下了班之后开始想着活动，然后一宿也不睡觉，不睡觉之后第二天继续工作。哎，男主这胸针挺不错的。
2: 你干嘛这么看着我？
0: 那直宠你家男神。
2: 是我说
0: 的。我们今天抽金志文好不好？抽金志文老师。
4: 叶总，需要
0: 我们签名照抽金志文老师。
2: 你是叶总
0: OK 吗 ？OK， 你在评论区再回复我一下。
4: 不是，
3: 那我是说，叶总叫我来跟您谈一下拆迁款的事。
2: 吓我一跳。我不拆。
3: 您电话里不是说的好好的？
0: 好，那我们就这样
2: 了。我改变主意了，回去告诉明总。
0: 直宠他家男神决定了，今天我们明星签名照抽的是金志文老师。我们浅浅看一下金志文老师这张签名，大家这样可能看的不是特别清楚，但是我测一下，大家看到照片下面金色的这个部分了吗？
2: 跳，
0: 看到没有？
2: 我还以为你就是李总呢。
0: 金老师画出了一条。美妙的金色弧线，
5: 都是绿色签名，
0: 看到了吧？哎，这样，这样，这样，向宇，你帮我看一下，向宇，你看你能不能看得清？
2: 就是惊讶，我学四这地都哪还有巧克力总
0: ？OK， 大家看到了吧？
6: 据我所知，环宇商业区是绿色集合的。
0: 我们是感冒了，我是过敏性鼻炎。
5: 为什么？
0: 我已经吃了那个过敏药，但是
5: 价钱没谈拢。
2: 我们虽然是男女朋友关系，但是我们
0: 收效甚微，怎么着？收效甚微。
2: 而且，要拆迁的那个地方，对于我来说是无价的，所以不论给我多少补偿，我都不会同意拆迁。
5: 这个世界有什么东西是无价的？
0: 你眼神可真好。
2: 有的。哦，差点忘记
0: 了，
2: 还得去孤儿院。
0: 来看一下我们这周的这个签名照哈。
2: 现在，
0: 项羽。我们今天到底送几张？你再告诉我一下，你告诉大家一下。
2: 还有更多恋爱细节。
0: 我们今天要送出去几张？
2: 你想听的话，陪我去个地方。
3: 我倒要看看他能造出什么歌。
0: OK， 5139说，看到了金正老师的这个金色的签名啊。
7: 宝贝们，你
0: 们谁呀？好，哎呀，我不是想着假期嘛，然后假期我就偷偷的。那个瞒着制片人多送一些，
8: 坏人了。
0: 那没关系，反正我们下周会继续送出的，对吧？
8: 才谈的男朋友，
0: 而且我们那个签名照的照片集会越来越多，带给大家。
8: 这个可比以前的那几个徒弟啊好多了，成熟稳重，我看着真不错。

0: 啥？
1: 我们家弟弟
0: 还小吗？一直起。
2: 反正我们看一下今天这部剧啊，我刚才就说，我觉得这部剧的妆造啊，各方面都非常不错。然后，那个，我们今天要送签名照。刚才直宠他家男神说，我们今天要抽这个金志文老师的这个签名照，我也给大家看了这个签名了。然后从明天开始，我们会继续和大家分享这些签名照。当然，在今天晚上8:10的时候，我会和大家共同的来开启这个红包。
3: 生活在孤儿院，
4: 他被抛弃。
2: 然后我在节目的最开始就预告过了，下周我们会有一些特别的活动。这活动有多特别呢？
3: 就敏感，
2: 就反正挺特别的。
3: 受了委屈，也藏在心里。现在。我就希望
2: 这样，我这眼镜也不错，来，大家再看一下。
3: 知冷的人，对他好一些。
4: 怪不得。
2: 就是，自从有了这个明星签名照，还有那个明星海报之后，我都觉得其实我那个上节目的时候，其实已经可以连脸都不用洗了。就是你看这样一盖，多好，就那种半永久的那种。
0: 大叔，谢谢你送我回家。
2: 那种妆造，看，其实就这样就非常可以了。
4: 走吧，
2: 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直播间。现在直播间已经2237人了，这2237位朋友，可以今天对我稍微好一点吗？就是我现在有那个过敏性鼻炎，非常那个，非常非常，怎么讲？
3: 是娃娃，是我5岁的时候送我的生日礼物，
2: 病情严重的时刻。
3: 是个八音盒。
2: 然后欢迎大家把今天的这个
3: 爸爸送我的
2: 大人剧场的链接分享给更多的好朋友，让大家进入我们大人剧场。而我今天到6000，然后至少我从心里的这个感受上来讲，这病已经好了一半了。
0: 过来吧你，
3: 这是我的。
2: 姜老师非常励志，然后我从他那个十几年前比赛的时候都很关注他。虽然后来听他的歌并不是特别多吧，就没有非常认真的去听他的每一首歌每一张专辑，但是他大热的歌呢，像是大家都耳熟能详，非常非常努力，而且全能的一个音乐人，对粉丝也非常好，很平静人啊，很热情，很质朴的这么一位歌手，非常好。
5: 你以为你真的是我的谁？你只不过是孤儿院收养的一个野种吧。你能被爸妈收养全是沾我和我姐的光，要不是因为我俩是妈妈，怎么可能收养你这个贱人。都多大的人了，别赖在我们家，要点脸吧。现在立刻给我带着你的包给我。
2: 我们今天那个，
0: 要不是我怀孕晚，你这个野种怎么可能。
2: 抽的这张明星签名照是金志文老师的。
0: 我们美林成亲，找了一个历史集团的主管男友，我们马上就要跟着美林去住大房子了，可不能带着这么一个丢人现眼的玩意儿。给我拿着东西赶紧滚蛋。
3: 妈，妈妈赶我走，我的工资全都交上去了。
0: 美林，娟娟，我们走。

我们今天这个问题就跟金志文老师有关吗？好不好？考验就是金志文老师真粉丝的时候到了。我家男神哈，那个我家男神，直宠，直宠我家男神。这个问题啊，你挑的这个金志文老师这张签名照。

0: 可现在
1: 5139说我带病坚持工作辛苦了、
0: 连他们也抛弃了我。
2: 没事，
1: 就是对我来说这可能都已经不是一个病症了，我就已经习惯这件事情了，每年都会有一个时间段就这个样子。就是
0: 可以吗？
2: 当然。
0: 大叔谢谢你，雪好像小一点了，那事不宜迟，搬家小队出发。大叔你先在这等我一下，我去找车。
3: 来伞，
1: 还有15分钟到8:10，我们在8:10的时候会和大家准时的
2: 帮我准备一套就近的普通商品房、
1: 来抽取今天的红包，然后我们上周开始的那个最佳剧搭子的评选票选活动还在进行当中，希望大家可以为搭子们，
2: 这就是你说的车
1: 十票，
2: 你确定要用这个搬家？
1: 每天最多十票。
0: 大叔，
1: 助力完了之后，
0: 三轮车也是车，
1: 进入到
0: 搬家公司是要收费的。
1: 抽奖环节了，
0: 我行李又不多，多浪费钱，快搬吧。
2: 来，我来吧。
0: 走吧。
2: 坐后面，我来。
0: 你来？你能行吗？
2: 学学就会了。来吧，上车吧。
1: 现在直播间已经有2406人了，欢迎大家。今天为大家带来了四重福利，我们非常好看，然后浪漫的一部短剧，
0: 搬家小队出发，
1: 红包抽奖，以及我们的众多明星签名照当中的金志文老师的亲笔签名照，还有一个在春天得了过敏性鼻炎的流着鼻涕的主播
4: 沈淑仪。
1: 大家最喜欢哪一个？
4: 你果然在冒充李总的女朋友。
1: 我就排在第4吧，行吗？
4: 喂院长，马上就是我们医院的10周年庆典了，我们这次让淑仪把李总和社会各界名流都邀请来。
1: 有人在夸项羽了，是在夸项羽吗？项羽的演技从哪看出来的？
0: 谢谢大叔。大叔你也猜一下吧。
2: 不用了，你早点换衣服，别受凉了。
1: 怎么了这么尴尬？
0: 对了大叔，我们加个联系方式吧，我发你。
2: 哦好。
1: 项羽，如果他要是没有明确的指向，就是在夸你。
2: 那你早点休息啊。
1: 项羽，你在评论区给大家跳个舞呗。
5: 想留我过夜，他果然和那些投怀送抱的女人一样。
1: 男主，
0: 大叔，谢谢你这么困难了还愿意帮我。我知道有一个很不错的兼职你可以做。明天
1: 项羽，我觉得这就是你厉害的地方，都没有出镜就能够让人捕捉到演技，这还不能证明你的演技绝佳吗？
0: 那大叔，
1: 项羽你赢了。
2: 喂，
1: 项羽，你就是如果是这种演技的话，你每天都得给你加钱。
0: 老周，明天上午的时间留给我，我要带人去拍个写真做宣传。
1: 现在马上要到北京时间晚上8:00，我们在8:10的时候和大家共同开启我们的红包大奖。年龄也高，
0: 是大多数男人都不行的时候。这要是当上我们科室的宣传模特，每个阿姨看了不迷糊。门客，有救了！
6: 李总，孤儿院拆迁的事需要律师团建。
7: 暂时不用，我来解决。
6: 有时候当局者迷，旁观者清，生于天生可负，我还是想全力解决。这个沈医生他倒很佩服，这才一天您就把他租房子。
1: 大家知道项羽最喜欢吃什么吗？

0: 是说
1: 项羽加了钱就会去买这些零食，项羽喜欢吃的我们常见的东西有玉米、甘蔗，然后项羽喜欢吃的我们常见的东西有玉米、甘蔗，然后还有一个很那个特别的水果，就是菠萝蜜，这都是大象最喜欢吃的，香蕉也可以。
2: 我们来了，
1: 项羽，你加钱就可以去买香蕉吃了。菠萝蜜现在还是稍微有点贵，你省省吧。
0: 我去，
1: 已经到晚上八点整了，进入到我们的黄金抽奖阶段。是今天我们会在8:10的时候和大家共同开启的红包哈。
2: 还能拍。
1: 大家可以提前把那个红包点开，然后为我们的巨大子投一投票，投满了10票之后，那个界面就会自动的跳转到那个，
2: 当然是开启
1: 抽奖界面了。
2: 大叔是模特，
3: 写真，什么写真？
2: 就是大叔当模特拍写真，给老周打广告，做平面的宣传。大叔，你长得这么帅。就拍吗？给佣金的。
3: 啊，对，我们店里急需做宣传，兄弟，帮帮忙吧。
0: 我。
1: 我先给大家你投一下票吧。
0: 行吧，行吧，行吧。
2: 大叔，你人真好。
1: 项羽疯了，项羽在评论区疯了。项羽说了点啥？项羽说多评论，让领导看到，好给他加钱。然后项羽说买了零食也会分给大家的，可以的。等到项羽加钱那一天，然后呢，我们就把那个项羽的香蕉或者菠萝蜜和那个签名照一起发给大家。
2: 南哥有救了！
1: 大家想想项羽吃香蕉的样子得多开心。项羽吃甘蔗的时候都是整根吃，我们不是就是，我们人类不是要把那个甘蔗给切断吗？就是容易吃一些。项羽估计吃的时候都是很长，整根就可以就这样吃。项羽牙口也很好。
2: 帮人帮到底吗？好不好？
0: 不好。
1: 薯片什么的，
0: 你知道我一张照片值多少钱？
1: 他以水果为主。
2: 这应该也值不了多少钱吧。大叔，你虽然长得帅，但是你毕竟……
1: 你看我找了找项羽吃什么？项羽还吃树叶、树枝、树皮，然后有香草、马唐草等等。
2: 跟你，
1: 然后就是我们说的那个刚才的那个玉米、甘蔗、香蕉和菠萝蜜了。
3: 就这一次，
1: 大家多评论评论，互动一下哈。这个我们的那个直播间的人数一上来之后，项羽就有工资，然后项羽就可以买东西吃，因为项羽每天都很饿，项羽食量很大，你想大家想大象吃的就很多，对吧？什么这个话题，我鼻子好了很多。5139说哪里投票？我们点一下直播间右侧的红包，然后我们一共有两栏嘛，第一栏就是那个最大巨搭子，然后第二栏是大象剧场累签7天得现金红包。然后项羽刚刚在评论区说，那个累签的活动好像有一个那个节点，那我们就点击那个最佳巨搭子，每天投10票，投满了10票之后就会自动跳转到红包的页面。5139，
2: 再说，
1: 我解释清楚了吗？5139，告诉我一下。
3: 我去换衣服。人都走了，口水擦一擦。
2: 哪来的口水？
3: 选照片，迅速换片。
1: 项羽，你也准备几张你的签名照呗。然后你准备一下你的签名照，我们到时候也给大家，算我们都给大家一重福利，好不好？
2: 喜个笑容，大家快来看看啦！走过路过不要错过啦！
1: 项羽真的是就没有这么好的相，你看他说他只要赚了钱之后要买零食分给大家，
3: 怎么说话？
1: 然后那个赚了钱之后还要拍新的形象照也给大家。
3: 哇，
1: 真的是笑云，你太棒了。
2: 大叔，
1: 笑云，你那个形象照快一点好吧。
2: 可是放我就看你了，大叔。
0: 可是这个
2: 大叔

0: 不想背的背的笑话，求求你。
1: 大家需要向小鱼那个拍形象照，有什么 pose， 大家可以在评论区告诉一下向小鱼，然后向小鱼过两天发了工资去拍，因为发了工资得买一身新衣服，然后还得就化化妆、做做造型什么的，对吧？然后还得找找那个
2: 啊，
1: 我们同事给 P P 图，那可能就不花钱了。然后那个签名照出来了之后，那向小鱼你怎么签名呢？你得用多大一支笔啊？
0: 我来，给我一张。
1: 那笔太小了，你是不是还不行？
3: 我上手呢？
1: 向小鱼，你还有周边？
0: 我的男朋友，
1: 还有向小鱼还有周边呢，都会给大家的。天哪，今天我们说的这些事，能不能说呀？向小鱼，这不是秘密吗？
0: 全都发完了。
1: OK， 5129。以后我们在8:10的时候准时和大家抽，一起抽哈，那样的话大奖的概率高一些。OK，
0: 这张照片能不能让我蹲在？
1: 我们现在直播间马上就要3000人了，
3: 够社死了。
4: 登报纸，
1: 希望大家能够把今天的链接分享给这个亲朋好友哈，来看一看这个大安剧场好的剧，然后抽一抽红包，还有
4: 别走了，
1: 抢一抢我们明星签名照，然后来看一看流着鼻涕的主播，好吧？就最后一点，就是那个退而求其次，其次其次。
5: 怎么样？
0: 秒没
6: 发完了算什么呀？
0: 你到时候一个人
1: 我本来想今天那个请假，
6: 我看就是嫉妒吧。
1: 不是说要陪大家过一下那个假期吗？
6: 院长，
1: 就是、
6: 你来了。
3: 看来南科的宣传搞得不错、啊嗯，
1: 能够让大家。
3: 对了。所以
1: 切实的感受到
7: 10周年庆
1: 剧场
3: 马上要到了，
1: 陪伴在你身边的剧场，因为大家身边有很多在这个季节过敏的人嘛，
3: 明天一定要参加。
0: 什么？请栗子总参加？
1: 我的这个过敏，它是
0: 中间断断，就
1: 每在这个过敏季当中，每几天的那个
0: 院长
1: 反应都不太一样。
0: 我男朋友他太忙了，可能没有时间参加。
7: 可是那些名流都是奔着见栗总才来的。
1: 我总结了一下，
7: 回国嘛，很多人都不认识他，都想借机结识一下。他不是你男朋友吗？
1: 走路的时候，然后我大概把口罩摘下来，
7: 应该不难吧？
0: 大家都没见过。
1: 这两分钟，
0: 但我找人冒充的话，
1: 我买到了一个非常好吃的那个巧克力球。
0: 他们也不知道，
6: 怎么？
1: 我就边走边吃，吃了2分钟，
6: 一小包，
1: 然后把那个巧克力球吃完了，当时觉得挺开心的。但是进入到室内之后就不行了。向鱼说他签名很特别，大家敬请期待吧，好不好？当然，除了向鱼签名之外，2分钟之后我们就要进入到今天的黄金抽奖时段。OK，
3: 医院的未来可就全靠你了，
1: 和大家共同抽奖。
6: 好，敢带着你的穷逼男友冒充栗总，看我当着所有人的面狠狠揭穿你！
0: 院长，那我就先回去请栗总了。
3: 去吧去吧，等你好消息啊。
0: 老周，赶紧换上你最帅的套西装，帮我个忙，拾荒火鸡。
8: 还真是栗总，他不会有什么把柄落在这女人手上，居然拍了这种。莫非栗总
1: ？OK， 马上就要到8:10了哈。
8: 那女人真是神。
1: 我们现在直播间有2900。
7: 常飞说的。对了，栗总，沈小姐他们医院十周年庆，这是院长托给您的邀请函。
8: 邀请函，
1: 我们在晚上8:30的时候会公布一下明星签名照今天的问题。
9: 参加吗？
1: 我先提前跟大家讲，因为今天是大家在评论区定好的这个照片，所以呢，我们今天的这个问题会和金哲老师有关系。
0: 小心点儿，你动作别太夸张了，是20多万。
9: 多少？
1: 20多万，稍微有些中二。8:10，我们一起抽。15106，8:10我们一起抽，好不好？
0: 一分价钱一分货嘛，你好歹是冒充首富，你总得拿得出像样的衣服。
9: 确实
1: ，OK， 趁他们在这争论，我们先停下来，笑语。
9: 穿着贵的衣服，
1: 我感觉我们停一下这部剧。OK， 我马上到8:10了哈，然后我们和大家一起来抽一下奖，这样的话中奖的概率会大一些。然后我们点开一下我们屏幕的这个右侧的直播间的红包，我们点击进来之后呢，我们就会看到这个界面。我们每天为剧搭子们投票啊，投10票之后，我们就可以进入到抽奖环节。OK， 我今天已经投完了啊，我雨露均沾，大家都投过了。然后我们现在就可以。

0: 点击屏幕中间的这个紫红色的按钮，点击抽奖，轮盘就会是这样转，然后到最后的时候它就哒哒哒，然后我看88停在哪，再动一下，然后停在这儿，这就是大家冲到了88元大奖的心动时刻啊！欢迎大家啊进入到直播间，然后在大屏端观看我们短剧的朋友们，在观看我们大剧场的朋友们，现在也来尝试一下手气。我们每天呢都会有一位88元的天选之子大奖，然后还有三位的20元锦鲤奖，还有8块8，还有2块1块3毛等等不同金额的红包雨会一直陪伴大家啊，带给大家这份幸运。也欢迎大家在抽中奖了之后呢，第一时间在评论区跟我们分享。当然我们在第二天的时候也会在我们大新闻客户端微剧的这个板块当中有一个推送，就是我们所有获得8块8以上大奖的朋友的 ID 尾号，我们会有一个名单啊，我们希望大家都非常幸运啊，出现在这个名单当中，但是又不太现实，所以我们在每天集中的时段啊，某一个时间节点和大家共同来抽奖，这样的话大家获得大奖的概率就会高一些。那如果大家抽中了大奖之后，欢迎大家在评论区第一时间跟我们来分享一下这个喜悦，然后也激励一下刚刚进入到我们直播间的朋友。我每天的这个红包呢是有限额的，所以大家如果能在黄金时段这个快速直接的去抽取的话，大家就有机会拿到更高的奖项啊。另外呢，我们在刚才进入到这个红包页面之前，我们有一个那个最佳剧搭子的投票环节，大家一定要投满了10票之后就会出现来，比如说我现在再投给高子墨一票，那很显然我已经没有办法投了，因为每人每天就有10票，看已经完成全部助力去抽奖，然后我们参与抽奖啊，我们就可以进入到这个红包的界面了。所以刚才有朋友在评论区问啊，怎么去进入到那个红包界面，我们已经解释了，然后我们在这个时候和大家共同实操了一下怎么样。项羽一会儿天选之子大奖出来的时候一定要第一时间告诉我啊，然后我们看看这位朋友能不能在直播间跟我们进行互动。那么除此之外呢，我们今天还要给大家带来签名照的福利，是我们的歌手金志文老师这张照片呢也是刚才我们在直播间当中网友朋友们和我们一起互动，然后决定我们今天在直播间当中要送出的。现在是晚上的8点13分，我们在今天晚上8点30分的时候我会提出一个问题，这个问题和以往可能会不太一样，今天的这个问题是和金志文老师有关。如果您是他的粉丝对他有相当的了解，那么我相信这个问题一定不难。那如果您对金志文老师没有那么了解，现在抓紧了解一下，边看剧边了解，边抽红包边等待我们来抽这张明星签名照，非常简单的一个问题略有了解我们就可以轻车熟路的回答。我们在评论区第一个打出正确答案的朋友就会获得金志文老师的这张布灵布灵的金色手签签名照项羽会在第一时间联系到大家，项羽也会在直播间随时蹲守来等待第一位答对问题的朋友。好，来我们继续看我们今天的这部短剧《厉先生有人冒充你太太》的上半部。
1: 我自己变帅了，哎，怎么样，像不像厉总？
2: 你们觉得怎么样？
3: 像精神小伙，一点霸道气质都没有，不行。
4: 像爱情保镖，
1: 你们都不懂得欣赏。
5: 舒爷，
0: 用户，
5: 你觉得
0: 01953抽中了88元吗？
2: 我觉得他们说的对。哎，怎么办呀？这要是当初被他们给拆穿了。
0: 4834的朋友冲中了88元大奖，恭喜这位朋友！这朋友是不是在我们的直播间？我们现在直播间已经3076人了。
2: 输，行，那我去试试他。
1: 他也就是身材好点，
0: 手慢了一步，
1: 气质这一块还不如我呢。
0: 20162，这个绝对不是中奖概率的问题，是手慢了一步
6: 啊！找我什么事？
0: 那明天我们继续加油吧，明天我们和大家共同看了这个厉先生有人冒充你太太的下半部分，然后我们还会有明星签名照，然后我们还会有那个红包，
2: 大叔
0: 好不好？
2: 就是你了，来把衣服脱给他
7: 啊。哎，干什么？
8: 洗衣服。

0: 就试衣服。
1: 2016你们的几点开奖的是明星签名照的那个问题活动吗？
0: 别不清，
1: 对不对？
2: 哎、那是
1: 我在8:30的时候会准时提出这个问题，有关于金志文老师的，我提前和大家做一个小预警。OK， 有关金志文老师的一个问题，我在8:30的时候会准时问出，在评论区第一个打出答案的
0: 冒充栗子
1: 项羽就会锁定你，
0: 这么说
1: 私信你，我们在这里也会恭喜你。你刚才是三丫了吗？
2: 我知道是我一时糊涂，可是现在我会不会也来不及了，大叔？你能不能帮帮我？我要是这次被揭穿的话，
1: 欢迎大家来到4月4号这一天的我们的大象剧场。
3: 淑玉姐怎么还不来？这都快开始了。
1: 项羽说没错，88元大奖已经出来了，但是28.8元的大奖还会有
4: 啊。
1: 这些朋友抽中了之后，明天都会在我们的大量新闻的那个推送当中。ID 尾号4834的朋友中了大奖啊！刚才项羽又重新在评论区公布了一下啊。
3: 淑玉姐，
1: 还有14分钟到晚上8:30的时候，
3: 我就知道你会来，
1: 公布一下今天的问题。
2: 我可是今天的主角，
1: 金志文老师的这张签名照。
5: 李太太，厉总他怎么没跟你一起来呢？
2: 他还在开会呢，一会儿就到了。他早就
1: 大家看项羽有没有金老师在和大家一起看剧的感觉？
2: 不要割我！
1: 项羽能不能准备一些明星朋友们的那种大头照，就是和我脸一样大的这种？
5: 厉总出入都是豪车，
1: 这样的话你想想，
5: 打车
2: 完了，
1: 这多划算！
2: 大叔租车，
1: 对吧？
2: 大叔不会真的
1: 一个剧场有两个人一起来看，
4: 真的，厉总当然是豪车接送，
1: 一个是普通的流着鼻涕的主播，
4: 别像某些人，
1: 另外一个是这个明星老师。
4: 我们节目肯定会开着豪车来的，
1: 就我们赚大了呀！
2: 是的，豪车，完了，大叔怎么可能会坐得起？还是先让他别来了。啊，
4: 我去打了电话催催他。
1: 你这项链挺不错的啊。欢迎大家来到我们今天，我们现在直播间有3205人啊，人数还是可以的。
6: 1W99，
1: 看大家，
6: 这不是栗子吗？
1: 还能邀请多少朋友来到我们的直播间？
2: 李总今天真的来了，
7: 什么情况？真的李总来了，那我不是死定了？
5: 沈香，你果然把李总请来了，明天给你好好记功。
4: 真正的李总已经来了，沈淑仪，你就等着被他当众羞辱吧。

0: 叔，
1: 抱歉，我来晚了。
0: 大叔，这装的还挺像呀，这车都租上了。
2: 小点声。
0: 对了，我可没说让你请群演啊，那个司机的。
3: 大家有没有过这样的经历？就是有的时候你特别不想，
1: 好啊，
3: 这个你跟朋友在聊天，特别不想让第三个人听到什么，然后你的朋友就越大声。
4: 是真是假？
3: 我一
4: 看车就知道。
3: 可以代入下男主。
4: 怎么可能？既然真的是迈巴赫，
0: 你从哪儿弄的迈巴赫啊？
3: 租的呀，刚才不是说了，
0: 一天租下来得好几万吧？
3: 哇，这也太贵了！
0: 就半年的工资都抵进去了。
3: 想的是几
0: 个？大叔，这衣服上的牌子怎么被你捡了？你知不知道这身衣服20多万呢？大叔，你这是带背
3: 的。20多万，这得是多少工资才能还回来啊？
2: 露馅了。
5: 李总，你能赏脸参加，这是我们医院的荣幸啊。
6: 那个舒医常常说在医院您很照顾他。
5: 沈医生就爱说实话。时候不早了，李总请进。
4: 他不能进。
5: 为什么？
4: 因为根本就不是真的厉总。
3: 我要在今天晚上再加服一粒。
4: 这就是沈淑仪请来的演员，他怎么可能是真的厉总呢？真的厉总会跟着沈淑仪一起骑三轮车吗？
3: 再出来戴好口罩，
0: 果然被他拍到，
3: 戴好眼镜。
5: 淑仪，这
6: 位女士，我骑三轮车还是开迈巴赫，这是我的自由。难道你对我和我太太之间的情趣有什么意见吗？
7: 我记得采访说过，厉总开的迈巴赫是限量款，地城只有一辆，车就在跟前。他要不是厉总，哪来的迈巴赫呀？
8: 美玲说的没错，他的确不是厉总。
5: 你是谁？

0: 我是力士的高管，力总去京城开会了，要开3天，
1: 所以
0: 他绝不可能是力总。
2: 完了，露馅了！
3: 大叔，快跑！
4: 哎，敢冒充力总，我拿下！
3: 这件事情跟俺没关系。
5: 明明那么害怕，居然还敢挡在我前面。
3: 沈淑仪，你还真是胆大包天，居然敢找人冒充力总行骗。今天你们俩一个都跑不了，给我抓起来！
6: 谁敢动他？
7: 有特首来了。
8: 这下人家可能是说的没错啊，今天那个8:30的时候，晚上我为大家这个抽取明星签名照啊，我给大家回复各位小问题，第一个答对问题的朋友就可以获得这张金志文老师的手签照。
9: 下来时，
8: 签的可真好看，
3: 厉总，
8: 这老师笑的也不错，这老师眼睛也好看啊，好看的。
10: 看清楚，邀请函，你们谁还敢质疑厉总？
2: 我难道要找一个真厉总来冒充自己啊？还想在面前做厉主吗？我不会连累医院倒闭吧？
7: 邀请函确实是我发给厉总的。李总，
8: 大家先测一下网速吧，看自己的网速快不快。我先随便问一个测试问题哈，跟金老师无关的。我们今天这部剧的女主，她是什么科的医生？什么科的医生？来，我们测试一下网速，我们测试一波。
3: 李总，
8: 4162，怎么了？
3: 怎么可能看得上沈淑玉这种没人？
8: 4162，我们今天8:30的时候会为大家布置一个小问题，跟金志文老师有关。在评论区第一个答对问题的粉丝朋友们，我们就可以获得这张照片。金老师手签的，我在8:30会提出这个问题，和金老师有关的。然后刚才我说了，我想做一个那个大家网速的小测试。你别这个，我回答特别好，但是网速可能不太行，所以我们抓紧还有几分钟，大家可以调试一下，或者换个地方，或者
3: 咱们现在就进去揭穿他，
8: 手机放到窗外会不会好些？我刚才测试问题是那个女主，是什么科的医生？
2: 我的天，这就是力士集团的继承人，简直比明星还要帅！
8: 不测你到时候，
3: 哇，真羡慕厉太太呀！
8: 你没得到照片，你别怪我。
2: 我死期就到了。
11: 众位，首先，本次活动我们十分荣幸地邀请到了力士集团的厉总和厉太太，让我们以热烈掌声欢迎他们到来。同时也感谢各位的莅临和支持。现在我们以一曲优美的华尔兹舞曲拉开今天庆典的序幕。
3: 听说厉总在国外多年，经常参加各种贵族舞会，想必舞技肯定是炉火纯青吧。那既然今天厉总和厉太太
8: 在测网速吧，
3: 今天的主宾
8: 可能是那个说到那个明星签名照的那个时间点了，然后可能就没有听太清楚，但是没关系，刚才我已经重复了一遍啊。
12: 看你们不丢人。
10: 好啊，
8: 我们直播间3289人了，现在欢迎大家进入到直播间。然后我们在晚上8:30的时候会提问了哦，要准备好啊。刚才的测试问题为什么没有人回答？我说，你们这样对一个生命的主播公平吗？
2: 我是假的厉害的。
5: 不是故意的，
2: 老
5: 宋，结束再说。

0: 教的不错。
1: 瞎许愿，毕竟孤儿院的舞蹈课也是我教的。
2: 哇，舒怡姐，没想到你的舞跳得这么好。
3: 魏总和太太真是配合得太默契了，
2: 简直是天造地设。

0: 一对儿。
1: 美玲姐，我有个事想请教你，要不找个地方聊聊？
2: 不可能，绝对不可能是厉总。
3: 沈淑仪说了，要给医院投资1000万，你们拿得出来吗？
4: 1000万的投资？你怎么没跟我说过？
3: 哦，我还没来得及说。
0: 厉总身家过千亿，为厉太太捐上1000万，应该没什么问题吧？除非你是假的，你根本就拿不出来。
3: 他怎么可能会为了我这个假的厉太太拿1000万的投资啊？肯定会直接揭穿我，与其被揭穿，不如主动承认错误。其实我是
5: 想1000万是吧？
4: 来，捐2000万吧。1000万太少
3: 了，就这么随手给了？
6: 谢谢厉总，谢谢厉太太。
3: 什么？
4: 说捐就捐？
3: 这么随便就拿出1000万？你真的是厉总？
7: 来人，把这两个人赶出去。别脏了厉总和太太的眼睛。
0: 放开我！
4: 小气了吗？
3: 小气了。大叔这手段也太冷酷了，我不会被丢到海里喂鱼吧？
4: 害怕了吧？叫你之前造册。
0: 放开！
4: 真的是要去喂鱼吗？还有3分钟左右的时间，我要为大家布局小问题了。大家准备好了没有？大家设置问题为什么不回答？
0: 我都被你害死了，现在得罪了厉总，
4: 穿成这样被扔到马路边，可真的是难受
3: 了。建国，你相信我，
4: 感觉比我现在还难受。
3: 那个厉总肯定是假的，你不是说厉总在开会吗？你打个电话确认一下呀。
0: 喂，厉总还在开会没？没事，我就是找厉总，不着急。
3: 怎么样？
0: 不过，可是那张支票……
3: 哎呀，那肯定是假的呀！快扶我起来！沈叔一个贱人，居然敢骗我们！等我们找到厉总，
4: 准备好了没有？
3: 那不就是大功一件吗？
4: 还有不到2分钟时间，我要问问题了。
3: 敢冒充帝城首富，死定了！
4: 8点半的时候，我要问问题喽。在不在？不在这个问题我就不问了。这张照片今天不送，
8: 要不然姐夫又怪给我。
0: 你这，你好端端的，
4: 好不好？
0: 你不陪姐夫，你在这喝什么闷酒啊？你看他们，
4: 大家在准备好了，在平时给我扣个一，
0: 你就不怕姐夫被他们赶走啊？
4: 扣个5、6、7、8也都行。
3: 不怕。
4: 让我感受到大家对于签名照的追捧。
3: 这可是我的段特酒，我得喝够。
4: 如果大家没有准备好，夏小鱼就会把这张照片抢走了，不能便宜了夏小鱼。大家好，还有1分钟左右的时间，我就要问出今天的明星签名照问题了。
3: 那我咋不做？那应该很贵吧？还是不能浪费啊！这是我的最后一次，你快去给我找一个打包袋，我要打包。
4: 啊，要打包，真太好了，不浪费啊！我们都要打包，吃不完的东西不要浪费啊！粒粒皆辛苦啊！马上要到8:30了，你们是都在默默潜伏吗？没有去演潜伏，真的是都可惜了你。
9: 喝多了，我劝你，你继续。
4: 刚才谁说要签名照来着？我真的马上问问题了。好，8:30了，我要问问题了，一边看剧一边问问题。我这个问题是有关于金老师的。
3: 垃圾都想拼了。
0: 没听见。
4: 在评论区第一个回答对问题的朋友就可以拿到这张金老师的亲笔签名照。我的问题是金志文老师是什么民族？我的问题是金志文老师是什么民族？ 抓紧时间抢答，打出民族就可以了。告诉我，金志文老师是什么民族？
5: 用好茶酿好酒，金星中式精酿啤酒为您准点报时。
8: 河南经济广播 FM 103.2，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点整。
4: 给到大家机会喽！如果这一轮没有人快速答对的话，那么
10: 要送夫人回去。
4: 在10分钟之后，我会再开启一轮。金志文老师是什么民族？大家睡这么早吗？大家是已经睡了吗？可是不对呀、啊，我们直播间现在有3349人。
3: 我不是故意要造谣你的，
4: 大家都抢
3: 住了吗？是因为你要拆我们的孤儿院，我一时气愤，再加上他们都误以为我是在带的。
4: 金志文老师什么民族？
3: 李总，只要你不把我丢进海里面喂鱼，你要我
4: 金志文老师什么民族？
10: 在他眼里，我就这么可怕。
4: 第一个答对这个问题的朋友，就可以获得这张明星的签名照。金老师手签哈，啊，这边要接吻了。你们是在看吻戏吗？
10: 我冒这么大的风险帮你假扮李总。
4: 金老师是什么？
10: 想要什么样的补偿还没想好。
4: 我尽力了。
3: 假扮李总，他说你不就是李总吗？
4: 项羽偷偷告诉我说他已经知道答案了。
3: 那许特助，
4: 最后抢到这张照片的人不是项小鱼吧？
3: 这辆车是怎么回事？
10: 都是真的，不过我确实不是李总。
4: 大家加油啊！
10: 许特助是我表弟，李总出国了，为了增加这个事件的可信度，所以呢，我向李总借了车，还有特助。
3: 原来是这样。但是我又没有同意拆迁，还
4: 项羽
3: 造谣立
4: 你的任务来了。
3: 许特助
4: 抓住4372，
10: 行吧，
4: 抓住4372，
10: 同意不拆孤儿院。
4: 私信这位朋友，金志文老师是朝鲜族，恭喜尾号94372的这位朋友拿到了金志文老师的这张
10: 本身就是例子，
4: 亲笔签名照。
10: 我作为
4: 项羽会在第一时间联系到这位朋友，
10: 所以就不入这个局了，
4: 以最快的时间。快递打包发出，恭喜哦！
3: 他那方面真的有问题，在点我呢，你说呢？
4: 好了，这照片已经送出去了。明天开始我们会继续送，
10: 也许是吧。
4: 其他几位老师的
3: 不早说，怕我把
4: 组也打清楚了。可以的，可以了，你抢到了。OK， 你抢到了。我们为什么今天我把这个时间点设定在了8点半，就是为了对我们大象剧场有真爱的这些粉丝朋友们一个最好的回馈
3: 啊！
4: 只有就是能陪伴我们这么久，才可以有更多的机会拿到我们的奖品。明天我们会继续有张伟。张子明，然后还有黄妈。
2: 李总怎么可能住这种小房子啊？
4: 许天琪、
2: 沈淑仪，你还真是胆子大了，敢找人冒充李总不说，还敢跟人同居。
10: 下次不许喝这么多了，不要。
4: 好了，我们今天该送的大奖都送出去了，红包也抽中了，天选之大奖也抽中了，然后那个，明天我们继续和大家抽红包，好吧？
11: 现在年轻人都这么开放吗？这么快就对我以身相许了？
4: 大家，
11: 进度会不会太快了点？
3: 不快，一点都不快。
4: 我们这张金志文老师的签名照已经送出去了啊！
11: 不想承认这个人。
3: 什么？ 么呀，大叔？趁今天还没有过去，赶紧联系服装店老板把衣服退了。

0: 不是说标签都剪了吗？
1: 所以你是因为为了省2000块的租金才把我遗忘？
2: 不然呢？
0: 自作多情了吧。
3: 老板，
0: 林总，这个节目也的确是多啊。
3: 早点休息吧。
0: 还在隐藏身份吗？
2: 大叔好像生气了。
4: 林总，这是被嫂子赶出来了。
3: 闭嘴。
0: 司机有的时候也是看热闹。
5: 您吩咐调查王建国，他这个人业务能力不行，但擅长拍徐流马，和与您不对付那个老古董周副总有关，而且他受供应商贿赂置办房产，怎么处理？
3: 开除。

0: 早餐很有营养啊，大家一定都要像他这样吃，非常均衡。我们看都有什么，我刚刚看到茶叶蛋还有水果，那个是什么？那是油条吗？怎么看起来酥酥脆脆的，挺不错啊。
1: 他出来了，妈，你们怎么来了？
2: 不要脸的东西，幸福你跟男人同居，我倒要看看是哪个男人。给我出来，人呢？妈，
1: 你们别闹了，这个房子是我借住的，我没有跟人同居。
3: 我看你就是心虚了吧，昨晚该不会和
0: 你女配很美啊，
3: 怕我们捉奸在床吧。
4: 呸，妈，不给钱想白嫖是
2: 吗？妈，
1: 我不是故意的。
2: 你是个逆女，你敢推我？
0: 逆女，哎，这个叫法很新颖。离谱，各种告状。
1: 我不
2: 孝
5: 女啊，为了男人忘了妈，真是个白眼狼。
2: 我看他这是给老男人当三儿，被包养这里了，不然这亲妈都闹上门来了。
3: 那个冒牌货年纪看你三十好几了，比沈淑仪确实大不少。
6: 沈淑仪，这可是力士集团旗下的小区，一平十几万呢，你哪来的这么多钱住这么高级的地方？
3: 该不会真的给哪个老男人当三儿了吧？
1: 我没有，
7: 十几万一平，死丫头还说没钱，我得把那个野男人逼出多有点钱。
2: 我辛辛苦苦捡破烂把你养大，你竟然给别人当小三，你个孽女，我怎么养出你这个不要脸的破鞋？我还被人一头撞死算了。
0: 这么慢了，真的尺度也太大了吧？
2: 竟然对你亲妈下死手，想整死我吗？
4: 妈好心劝你，你却对妈下重重的手，今天我就替妈好好教训教训。你又是哪个人错？放开！
8: 这么尖的高跟鞋打到他脸上，轻则受伤，重则毁容，你们可真是他的好家人。
0: 出来护妻了，毕竟昨天晚上喝多了。
8: 疼吗？
1: 大叔，我没事，你别担心。
4: 妈，人来了，可有钱？
2: 你就是勾引我女儿的那个野男人是吧？我这辛辛苦苦养了他几十年，一个
0: 清白白的打工
2: 人，
0: 其实也没有那么生气，主要是钱没到位。
2: 给我180万，
0: 是这意思吧？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直播间啊！今天的这个明星签名照已经送出去了，但是明天我们继续有照片，
8: 我们是正大光明的
0: 明星的亲笔手签照。
8: 其次，
0: 送给大家，
8: 鲍家姐是要坐牢的，
4: 他妈的！我看你就是想白嫖，
8: 给钱，要不然我打死你！
2: 君君，没事吧？美玲，快叫我来。
3: 已经叫了，你们两个，这可是我男朋友负责开发的楼盘，竟然敢在这里闹事儿！等物业经理来了，把你们两个抓去做橘子。

0: 集团旗下的小区里闹事，
1: 经理，这是他们安排一套小户型，利用重要的。好，
0: 我马上安排。
2: 这人他就是厉总了。
1: 快抓起来呀！
0: 是该抓起来。
1: 不是的，你们听我解释，是他们先闹事的。大叔他是为了保护我才动手的。
2: 咱们该动手。
1: 什么意思啊？你们是不是搞错了呀？闹事的是他们，抓他们呀！
2: 你们弄错了，他们在这闹事呢，抓他们呀！
3: 放开！我姐夫可是历史集团的主管，
0: 别说一个小小的主管，今天哪怕是周副总亲自来了都不管用，带走！
4: 哇，有眼色，应该升职了吧？太会办事了！
1: 怎么被抓走了？大叔，刚才。谢谢你，
4: 不客气。
3: 以后再遇到这样的事，
4: 这都是他应该做的。
3: 给我打电话，不要委屈自己。
0: 能为厉总和少夫人效劳是我的荣幸。
1: 厉总，厉总夫人，
0: 两位不就是厉总和少夫人吗？
1: 厉总，
4: 没法再装了吧？我看这次怎么糊弄过去。
1: 该不会？
4: 但是因为我们还有下半部分，
1: 真的在向我隐瞒身份吧？
4: 很难去
1: 揭开。那他为什么喊厉总？喊我厉总夫人？
3: 你那么多采访视频在网上，他但凡看过点娱乐新闻，那都知道你是厉太太。那我们两个在一起，可不就是厉总吗？
4: 狐假虎威了是吧？
1: 有道理，看起来还挺直男的，没想到还喜欢看娱乐新闻。
3: 人不可貌相。
1: 也是。
4: 欢迎新进入到我们直播间的朋友啊！我们现在是3499
1: 人，
4: 刚刚进入到我们直播间的朋友还可以抽红包，
1: 进这个小区。
4: 锦鲤奖和8块8的大奖，还有88元的天选之子，今天已经诞生了啊！然后我们的这张金志文老师的亲笔签名照啊，也派发出去了。
1: 厉总他的这个身份这么好用，
4: 但明天我们会有，
3: 跟我过来，
4: 更多的签名照，等待大家。
3: 等我一下。
4: 3500人，手里拿的啥东西？鸡蛋。哦，这是一个古法，古法疗愈。
1: 很久都没有人对我这么好了。
4: 你把这鸡蛋吃了吧。
1: 我自己来吧。
4: 你看导演是不是不太会拍？如果要是把这个鸡蛋当场吃下去，我觉得这个效果拉满了。我要是导演，我就会让他吃下去。
3: 等一下回来，
4: 来一个情绪上的反转。
1: 好。
4: 还没吃。
2: 啊！看我！你们把我们带到这儿来干什么？我男朋友可是
4: 临时高管，穿的衣服
2: 这么对我们，
4: 被毒打也是不太方便。
5: 刚才他们怎么打我女朋友的？赵元要打100遍。
0: 住手！
4: 打100遍？
2: 哎、
4: 赵元要打100遍，那这俩人经受得住吗？那得多少个鸡蛋才够用啊？
6: 100！
3: 如果你们以后再敢对他动手，后果只会更严重。都出去。
1: 怎么从小树林里出来？
7: 没有谁啊。
3: 没谁。你再不去医院可就迟到了，让病人等你可不好。
1: 没错，
4: 不能让。
1: 今天可是检验传单宣传效果的时候。今天能有患者，可就看大叔你的魅力喽。走吧。
4: 哎呦，这别打！
0: 以后敢再来找厉太太的麻烦，也就赏你们1000个巴掌。我们走。
4: 这也没被打成什么样啊，
8: 姐
4: 啊，妆还好好的。
8: 沈淑仪那个贱人，不会真的傍上什么富豪了吧？
9: 小王不是主管吗？也不管用啊。刚才那个物业经理说，他们是厉总、厉太太，他该不会就是首富厉总吧？
10: 妈，哪个首富能看上他那个土包子呀？建国都说了，厉总在国外开会呢。要我看，沈淑仪就是把那个物业经理给骗了。
8: 你是说沈淑仪那个贱人找人冒充厉总，自己冒充厉太太？
9: 他疯了。那 了我们跟他撇清关系吧，要不然李总怪罪下来就可不好了。
2: 妈，您和那个老男人这么多次让我出丑，我才不会放过他。
10: 喂，建国。
6: 美玲，李总回国后清算账目，发现我们不服从是回口，我开除了。
10: 什么？
4: 没被抓起来就不
10: 错了，彻底把李总给得罪了，
4: 开除吗？
10: 只能投靠周副总了。你联系他了吗？
6: 他忙着环宇开发的事情，和厉总在老城区那边一家孤儿院的拆迁上发生分歧了，不同意拆迁。
10: 老城区的孤儿院负责人谁啊？
6: 我看看，负责人居然是沈淑仪。
10: 巧了吗？这不是，只要把孤儿院开发权给周副总，我们这问题不就迎刃而解了吗？
4: 河南的朋友们，
10: 建国，你快去准备，
4: 我们此时此刻打开手机的任何一个天气软件来看一下明天的温度。
7: 大家稍安勿躁，这医生马上就来。
4: 哦，是我眼花了吗？
1: 华氏第四季都这么多人排队，大叔你真是我们南科的
4: 救星。朋友们来告诉我，此时此刻你们在天气软件能够看到的明天的省会郑州的温度，或者是大家所在的所有的地市的温度，或者是如果您没有在河南，告诉我一下此时此刻你们在天气软件能够看到的明天你所在城市的温度。
1: 是你男朋友啊？哎呀，真是个帅小伙，你看
4: 笑鱼，明天你会不会被热哭？
1: 大家都等很久了吧，那我们开始治疗吧。
11: 我还有事儿就先走了啊。
1: 大叔
2: 你走呀，
1: 你
2: 先走了。
1: 可能大叔还有一个不了之。
4: 哇，我们的今天的这一部啊，厉先生有人冒充你太太的上半部分啊，到这里就戛然而止了啊。这个男主的这个吸粉效应还的的确确是不错啊，女主也用了一个活招牌啊，招揽了很多的这个患者，这患者也不能是招揽的，就是吸引过来了。这部剧呢上半部分我们看到了很多啼笑皆非的这个场面，明天呢我们会为大家准时的带来下半部分，依然是非常精彩的啊。然后呢我们刚刚查了一下这个明天的这个省会郑州的温度啊，我们也大概看了一下全国的这个特别是中部地区的这个温度，明天的这个气温直线飙升，大家在这个假期如果出行的话啊，应该是一个还不错的体验，但是一定要注意及时的这个增减衣物，毕竟现在的这个季节呢它这个早晚的温差还是比较大的啊。那我们今天真的收获不少。首先呢有我们的这个好剧啊，我们的这个剧呢这一周啊已经为大家带来了这个收官的这部剧了啊，非常浪漫，然后有很多笑点的一部爱情剧。人设呢也非常讨巧啊，女主呢稍微有一点点中二，然后男主呢稍微有一些高冷，就这么一个组合，就是大家喜闻乐见的啊。我们这部剧顺着这一周的这个重磅剧目的推荐啊，已经到了这个位置了。另外呢我们今天非常早的时间我们就抽中了天选之子大奖，我们在红包的环节是尾号4834的这位朋友夺得了我们的天选之子大奖。另外呢我们的尾号4372的这位朋友拿到了金志文老师的亲笔签名照。那么在明天呢我们会继续为大家送出明星的签名照啊，已经反复给大家看过了。来我们看一下，希望明天大家都能够有好的运气。
12: 听着不过瘾，请立刻下载登录大象新闻客户端，收看更多爆款短剧，获取更多抽奖机会。

Hello， 家人们晚上好，大象剧场又来送福利了啊。那么这一周呢，我们是有多重的王炸福利重磅来袭的，好戏啊，红包啊，明星签名照全都为大家安排到位了，那错过真的是好多钱都没有了哈。那我们的这个第一重重磅福利呢，就是我们有4部精品短剧在联播。

0: 每天都有好剧。那么这一周开始呢，我们是有四部顶流的短剧轮番上线，比如说我们之前播出的悬疑啊、甜宠啊、情感啊、替身梗啊等等，一次性就会看个够。高能悬疑开场是猫鼠游戏，那走心情感大戏是风止一夜平啊、哦，这名字起的真的是非常有内心戏啊。然后催泪现实像是断线的风筝，接下来呢就是我们从昨天开始看到的这一部高田霸总爽剧《厉先生有人冒充你太太》。这个剧情呢可以说紧凑，而且丝毫不拖沓，追剧根本就停不下来。那么第二重呢，就是我们这周一直为大家放送的明星签名照，那每天都要炫耀一下。我们今天还剩黄妈的，然后子宁的，张伟的，还有天琪，许天琪的，还有赵传老师的，还有五张。然后我们今天还是老规矩哈，还是昨天那个规矩，在评论区啊、朋友们最想要哪一张签名照，我们以第一个提出要求的网友朋友提出的这个信息为准，我们今天就送哪一张啊。这个全部都是我们人气艺人的亲笔签名照，数量就这么多，每一张都非常非常的珍贵。那么现在呢，来到大象剧场的直播间，我们认真看剧，参与互动问答，就有机会直接把这个签名照带回家，手慢就真的没有了。那今天我依然会在晚上8:30的时候提出一个问题，这个问题呢有可能是我们这部《厉先生有人冒充你太太》当中提及到的，也有可能是我们要送出的这个签名照的艺人老师们的啊，所以大家就一定要好好的守护我们大象剧场了。第三重呢，就是我们红包福利会继续宠粉，老粉都知道了，我们大象剧场宠粉一点都不玩虚的呀，每天我们都有88元的天选之子红包。昨天我们这个88元天选之子红包，就是大家在8:10的时候我们一起抽的时候啊，非常快就抽中了。那么看剧就能抽啊，幸运儿说不定今天就是你。另外呢，本周呢我们的这个最佳剧搭子的评选还在进行当中。我们进入到我们今天的这个直播间，点击右侧的红包，我们就可以进入到这个最佳剧搭子的这个投票页面。我们每人每天投满了10票之后呢，我们就会自动跳转的红包。比如说我为甜甜助力一票 OK， 然后我为宇轩助力一票啊，雨露均沾吧，子墨的然后子和的，还有卫星的啊，我之前已经都投过了啊，然后大家看到没有，就可以点参与抽奖，就可以进入到我们的红包界面了。所以新来到直播间的朋友不要好奇啊，红包怎么没有了，在的在的，就是我们的流程有一点点小小的改变啊，不影响大家抽中那份幸运。那么希望大家这个都能够支持我们从上周开始的这个剧搭子们啊，欢迎大家继续给新一的剧搭子投票，一起为喜欢的搭档打 call。让我们一起锁定大象剧场，好剧不断，福利不停，我们边看边抽奖，快乐就拉满了。接下来我们进入今天的这一部《厉先生有人冒充你太太》的下半部分，走了。
1: 厉总，第一次见您如此神秘，您不会
2: 真的爱上那个心机沈医生？
1: 那么多世家千金你不选，
3: 怎么就看上他了呀？
4: 他和别的女人不一样，那些女人不太敢。
1: 跟老夫人，
4: 老夫人那边我分事。
3: 那环宇集团怎么办？
0: 我
3: 最近周副总正拿拆迁监督这事做文章，您刚继承家业，又是项目出问题。
0: 4372昨天的签名照非常感谢。4372今天要不要继续抢一抢签名照？昨天那个签名照虽然人选不是定的，但是你是第一个回答这种问题的，对不对？
5: 总算是看完了。
0: 我们直播间现在有1460人啊，这个在我
6: 真是多亏了姐夫，
0: 休息的时间
6: 段哪来如此盛状？旁边的美容客，
0: 欢迎大家，
6: 羡慕嫉妒死了。
7: 注意点，
0: 直播链接分享到自己的这个好友群啊，家庭群啊，让大家共同来参与我们的红包抽奖，然后同时支持一下我们的巨搭子啊。谢谢昨天的签名照，今天有谁？看一下黄妈的，
7: 走，聚餐去，
6: 走。
0: 张子宁，张伟。
8: 拜拜。
0: 张伟唱功真的很好。
8: 大叔，
0: 徐天琪，
8: 大叔，
9: 就是这个
0: 时代经典赵传老师，
10: 这个是我精挑细选，保证是整个地城最具性价比的烤肉店。来，坐吧，
9: 坐坐坐。啊，
10: 首富肯定没吃过路边摊吧？
6: 姐夫，这是他最大方一次，知足吧？
10: 来，你尝尝这个。

0: 什么糍粑吗？是夹心的还是要
1: 蘸？就这么做，
0: 我看好像是那个。
2: 好吃，你就多吃点。
0: 红豆沙。
3: 姐夫，力士集团最近被评为世界十强，业务覆盖50多个国家。
4: 能不能告诉我们怎么做到的？
0: 世界十强。
2: 我们讲讲呗。
5: 糟糕，他一个假力总，哪里知道什么创业经验，肯定会露馅。
0: 还没反应过来呢。
6: 商业机密，不方便。
7: 当然可以了。一般情况下呢，我会先学习他们当地的语言和文化，了解了他们需求后，发掘潜在用户，再进行测评。
0: 语言天才啊，
3: 姐夫，那你岂不是会10几种外语啊？啊，
7: 不精通，只能日常交流。
2: 姐夫，
0: 还想
2: 怎么样？找到合作对象之后呢？
7: 找到意愿最强烈的用户，针对他们的需求，再给出相应的合作计划，然后根据以上我说的事情，商业就慢慢打开了。
5: 你真的会？
0: 会做生意，真是。
8: 别忘了，
0: 很会说，
8: 我可是地车第一金钊。
3: 这些之前我是在书上看到的。
0: 做生意，
3: 今天我听姐夫这么一说啊，商场如战场，做富豪真难。
2: 要不是淑一姐，首富能给咱俩传授经验。
6: 我为什么我老感觉你们俩各可其
3: 其？我也觉得你们俩不会是假的吧？哎，亲一下，证明一下。
5: 亲一下，
3: 这情侣这很正常的嘛？难道你们是假情侣？
2: 我们当然是真情侣了。那你们亲一下，证明一下喽。证明就证明。
0: 欢迎大家来到我们今天直播间啊！今天直播间启动的时候人稍微有点少，看我们今天到多少人啊？
5: 我有什么不可以？
0: 现在有1478人，欢迎大家。在抽红包的过程当中有什么疑问，随时在评论区问我啊。夏雨也会帮着。
2: 真的可以证明了吧？
3: 谢了，朱姐，霸气。
2: 姐夫，以后静怡姐和我们科室都交给你了，
7: 包在我身上。
2: 姐夫，好酒量，再来一杯。
5: 你别喝太多了，会醉的。
7: 别小看我，我可是喝不醉。
3: 满上，满上。
0: 今天和昨天差不多，还是有一
5: 位
0: 非常可怜的，
5: 我们这三个人
0: 在过敏季当中的主播陪大家看剧。
5: 哎呀，醒醒！
0: 水火你好，水火，昨天我没看到你。昨天你有没有抽那个签名照？你都没有赶上。
3: 还那么长时间签名照，咱们啥时候去啊？
7: 没事，我现在就叫人来接我们。
2: 我们也想感受一下。
7: 这
2: 的感觉，
7: 安排。
2: 姐夫牛逼。
0: 何大，
5: 大叔，你是怎么了？你来
7: 一个。不信是不是？怎么着？
0: 我是季节性的过敏，
7: 知道多了，
0: 已经有一些天了。
7: 现在就来接我们。
0: 今天比昨天稍微好一丢丢。
5: 我还是去外面看看有没有出租车。
0: 但是不耽误大家冲了啊！希望大家今天在评论区这个多互动起来哈，然后我就可以少说一点话。可怜我一下，好吧？我就不阻止大家，好吧？如果你们实在是无聊的话。那我该组织还是会组织的，
7: 真是的。那个干嘛？送我们回别墅
5: 吧。别墅？大叔，人都走了，你不用装厉总了，装上瘾了你。
8: 厉总一喝醉就开始说真话，这可怎么办？又暴露了。
9: 嫂子。我表哥呢，喝多爱说胡话，您别放心上啊。
5: 我知道，多亏你请这么多辆好车来撑场面。
0: 我是季节性的过敏，然后再叠加上一点感冒，
5: 那回家吧，
0: 就是比较复杂，就是我都不知道如何医治我自己。
7: 以后有我在你身边，谁都
0: 大身边有容易在这个季节过敏的朋友吗？但其实现在已经是我可控的非常好的一个状态了。
5: 你走。走了，
0: 因为我是提前了几天就已经开始吃抗过敏的药，可是，这个过敏的症状来得太凶猛了。
5: 谢谢你了，

0: 然后我每次吃完那个过敏药之后，
1: 麻烦你送回家，
0: 就整个人就有点，
2: 放心吧，
0: 呆呆的，然后反应就会慢半拍。所以你看我这两天就是在读评论还有看剧的时候，就显得都没有那么毒舌了，就是因为反应慢，想不出来梗，反应不出来。
3: 你是不是忘记
0: 昨天说直播间到6000人，然后我就可以好，结果没到，所以就没好，加重了病情。
1: 那一吻
0: 因为太难过，
1: 就是权宜之计。你要是生气的话，你就随便罚我吧。
0: 该说不说，我们今天这部剧非常拉扯啊，就是已经到下半部分了，已经进行了一段的时间，女主还没有反应过来这个厉总是真是假。
3: 所以你愿意做我的厉太太？
1: 我还是要再考虑一下。
0: 昨晚不是啊，昨晚是我呀，虽然我昨晚是我呀。
2: 还好这是
0: 你是不是看错了链接？
2: 十分暴露，这怎么解释？
0: 昨晚是我呀，我看的是这部剧的上半部分。
4: 厉总，别看，
0: 还给大家送出去了金主老师的签名。
4: 厉老师，
0: 然后昨天那个红包，88元天眼智的大奖中的很快。凯哥是前几天。
3: 所以，你愿意做我的厉太太？
1: 刚刚大叔到底是在表白还是喝醉了？哎呀，不行不行，不能再想了，明天要出去了。
0: 那应该是吧，前天晚上应该是吧。哦，我好喜欢这个音乐。
5: 淑仪，你快过来一趟，他们要砸了孤儿院。
6: 什么？负责人没有同意猜题，你们不能猜。
7: 什么负责人啊？不就是沈淑仪吗？我们是他的家人，可以代他做决定，我们说拆就拆。
8: 没错，
6: 我是他妈，
8: 我说能猜就能猜。
0: 他妈看着挺有钱的。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啊！今天我们依旧会在晚上8:10的时候和大家共同开启今天的这个红包，因为大家一起抽的时候抽中天选之子大奖的概率就会提高。另外呢，我们依旧会送出
7: 厉总夫人
0: 明星的亲笔签名照一张。
7: 不过就是个冒牌货。
0: 今天为什么还没有人提出说想要哪一张？想要哪一张，我们今天就送哪一张。
9: 拆迁文件，
0: 这个决定权在大家。在屏幕当中第一个打出来想要的，
4: 看看清楚喽。
0: 明星签名照的网友朋友，你的要求就会被满足哈。给不给你不一定，但是你可以选定我们今天送出哪一张。
1: 因为许德珠说暂时不下的。
0: 有许天琪的，有赵传老师的。
10: 周总，
0: 然后这一张是
10: 这位就是我给你介绍的孤儿院负责人。
0: 这个是张子宁，子宁可漂亮。
11: 周总你好，
0: 张伟，
11: 我就是沈美玲。
3: 就是你说能搞孤儿院拆迁。
11: 和沈淑仪硬碰硬，那肯定是不行的。不过，我们可以以厉总的名头，先把他逼到绝路，再由您出面帮忙，趁机诱导他。这样的话，不仅能拿下孤儿院，
0: 想要陈赫的，但我们现在没有陈赫的呀。项羽，项羽，呼叫项羽。
7: 厉总亲，
0: 48289说他想要一张陈赫的签名照。项羽，在你们的范围之内吧。
1: 不能打，我没有同意。
0: 还要任贤齐的，可以啊。
1: 信不信？
0: 我觉得都行，但你看项羽能不能抢？
1: 李氏集团以强凌弱，
0: 就是我们的这个照片呢，都是项羽去排队，然后就是抢到的。因为项羽一挤在人群里很容易啊。
7: 别
0: 挡
7: 我们台罗，我是负责人的嘛，我说能猜就能猜。
0: 项羽，你别我们了，就你去争取吧。
7: 全部都给我打！
0: 排队啊什么的，排不过你，好不好？你往人群里一挤，那你肯定就志在必得。
12: 沈小姐，你没事吧？
1: 我没事，你是？
0: 还有昨天我们在直播间不是说了吗？那个项羽的周边和签名照已经快出来了，大家一定要每天都守护我们这个直播间，说不定什么时候就会突然上线。哟，
13: 厉总裁回国，
0: 项羽就喜欢打这种突击战。
13: 办事手段激进了些，若是将强拆的事闹到网上，将是对厉氏集团的名声将是极大的损害。周总命令，谁敢强拆，就打出去。

0: 李秀，
1: 那要不咱们撤吧，等待勾人了算了。
2: 哎，这个林丹，
1: 你等着，
2: 我好像也有一条，
1: 不会放过你的。我们走。
2: 我带的时候也不这样啊。项羽连夜去排队了。
3: 爹爹，我害怕。
2: 48289，你一定要每天守候我们这个大剧场啊。然后，如果我们要是有陈赫和任贤齐的这个签证，我们拿到了，
4: 对于关于拆迁的事，
2: 我们会在节目当中，剧场当中第一时间。
4: 如果您感兴趣的话，可以联系我，
2: 我是他的秘书，好不好？
4: 白静，
5: 谢谢。
4: 他们很可能会卷土重来。
2: 项羽答应的事情都可以完成，
4: 尽快做决定。
2: 项羽这个项就是怎么讲？一言九鼎。
5: 没想到，玉总竟然
2: 所以跟大家都可以成为好朋友。
5: 要不，再和周总谈谈吧。
6: 我先考虑一下。
2: 晚上在8:10的时候，我们会和大家共同开启今天的这个红包哈。新进入到直播间的朋友，或者是这一些天没有进入到我们直播间进行抽奖的朋友，一定要注意，我们在点击红包之后会有一个最佳巨大子的投票。我们每人每天最多投了10票之后呢，就会自动跳转到红包界面才可以抽奖。另外，不建议大家这个时候抽，在8:10的时候，我们和大家共同开启抽中大奖的概率会。
7: 你不再打电话试探试探？再说纠结不符合您雷厉风行的办事风格。还是说，您怂了？
2: 94372，李宇春。
8: 我李彦辰什么时候怂过？
2: 大家的这个愿望和要求，项羽都记住了。
7: 李总，你拿我手机干什
8: 么？行，你就答应。
9: 告诉那个骗人的人渣李总，我再也不想见到他了。
2: 对啊，
8: 你不是说
2: 张伟
8: 相信我李总的身份？
2: 第一届那个好声音的选手，当时我对他印象非常深刻。
7: 真不知道什么情
2: 况。子宁就不用说了，唱跳俱佳，而且子宁是我校友。
7: 一想不开就会进入工作的状态。
2: 徐天奇，爱的人也非常多吧？
10: 李总，我觉得
11: 现在把公司所有的项目
2: 来，大家共同的妈妈，
11: 我要一一补。
10: 李总，您听我说。
2: 想要飞得更高的赵传老师，想不到啊，这太可惜了。今天我们在这个五个人当中选定一个吧。来，现在直播间的朋友们，大家有优先决定权。今天晚上我们送哪个艺人的签名照？来，第一个在评论区打出来名字的，我们就尊重你的决定。黄妈，赵传老师，
12: 今天要强拆我们孤儿院。
2: 张伟。张子宁，张子宁，张子宁啊！
5: 肯定不会善罢。
2: 徐天奇，来告诉我，在直播间。
5: 那可怎么办？我这把老骨头也不怕死，就是怕生了孩子呢。

0: 哇、哦，你看夏小鱼的这个行动力，刚才谁要那个春春的签名照？
1: 我想约一下周总。
0: 4372，听到没？不对，看到没？
2: 沈小姐，你终于想通了。我一会儿
0: 这个月李宇春就会有郑重的演唱会、哦，然后这几张送完了，夏小鱼就会去排队了。
3: 周总，多时，请跟我来吧。
1: 好。
0: 每天要守候一下那个大剧场啊，然后有的话第一时间你就要抢到
1: 的。这些照片发出去，那就是坐实了沈淑仪私生活混乱，为了捞钱不惜冒充厉害。
0: 6349，您说这个主播你能不能少说几句？我能的。
1: 彻底臭，咱帮了周总。
0: 但是有很多活动要给大家介绍，我小点声行吗？给您添麻烦了，很抱歉。
4: 叶总，别干了。我觉得您和沈小姐之间一定有什么误会，您要不给她朋友打电话旁敲侧击一下。

0: 喂，你好，哪位？
1: 我是和舒怡一起去过孤儿院的朋友。
2: 我们新进到直播间的朋友
0: 是你吧？今天要是你在就好了。
2: 然后我们
0: 李总派人到孤儿院，一通乱砸。要不是周总来救场，孤儿院恐怕都没了。
2: 每天
3: 那舒怡呢？
0: 舒怡已经和周总谈合作去了。
2: 怎么了？传统的红包见面就可以抽红包了。

0: 周总，您这儿。
1: 主要是刚才跟大家讨论那个签名照稍微有些热烈。
2: 周总，我是孤儿院的沈淑怡，是来跟您谈合作的。周总。
3: 哎呀，沈小姐，刚才音乐声音太大了，没有听清楚啊。
2: 周总，
1: 上午说什么？
2: 我是来跟您谈孤儿院拆迁的事情。
1: 哦，那天就突然不想戴眼镜。
3: 立即下令，一定要拆除这孤儿院。与其被强制拆除，
1: 因为我已经忘了自己不戴眼镜的样子，
3: 不如跟我合作，签了这合同。
2: 周总，这个合同我不能签，我的诉求是保全孤儿院，而您给的拆迁费比厉总的还低，条款上的重建孤儿院连日期都没有写明白，这分明就是空头支票。
3: 没想到沈小姐年纪轻轻居然如此。
2: 很感谢今天您愿意见我，这份合同我不能签。沈淑仪，今天这个合约你不签就别想拆。
1: 怎么还是没有人告诉我今天要送哪一张？如果在八点之前没有人告诉我今天要送哪张，那我就随机送了。
2: 是你们计划好的。
1: 再给大家看一遍啊！
2: 你又我掉了陷阱，还不算太笨。
1: 许天琪的。
2: 立刻把合约签了。
1: 张子宁的。
2: 我是不签的。
1: 张伟的。赵传老师，今天我们到底送哪一张？快快决定。
2: 签就别怪我们对你不客气。君君，快求。干什么？
1: 女主又被虐了。
2: 孤儿院负责人私生活混乱被曝光，迫于舆论压力不得不放弃孤儿院负责人身份。哼，保镖给我上！

0: 我。钱，周总，就是他。
1: 厉总，您怎么来了？
2: 哪里不舒服？
3: 哇，项羽在直播间发了一个重磅消息。
1: 她是你的女人，我也是为了
3: 大家快点看，
1: 尽快同意拆迁的事。
3: 在直播间啊，
1: 项羽，
3: 项羽，你怎么没有提前告诉我？
2: 老规矩，处理干净。
4: 是。
3: 厉总总是在最关键的时刻可以及时赶到，
1: 我不仅是公司的，
3: 这是一个好男友，非常核心的标准。
1: 你敢对我动手，就让老夫人问责你吗？
0: 哎，君君，
1: 谁呀？
5: 这也不，但好歹是一家人啊！
2: 动手！
3: 公主抱出来了啊！

0: 祝你拿冰块，好吧。
1: 嗯，校友给大家透露说，下周有两个重要重磅的活动，到底有多重磅的，大家期待一下啊。太阳出来了。
2: 什么？
3: 大叔。叔，
1: 才反应过来，
3: 我怎么会跟你躺在一张床上？我错了，我是被下药了。
0: 昨晚的事情，你忘了？
4: 立正。
3: 厉总，他们喊你厉总。所以你隐瞒身份接近我，
1: 终于发现了，
3: 就是为了孤儿院拆迁吧？
2: 看来是发生了什么。
1: 我已经吃过药了，晚上一定会在家吃一次。
2: 现在还不宜暴露身份，
1: 因为明天还有工作。
0: 是冒充的，
1: 但今天其实已经比昨天好多了。
3: 可是周副总也喊你厉总了，你怎么解释？
0: 真正的厉总刚回国，很少有人见过他的真容。因为我昨天听到你被人带走，所以才冒充厉总去救你了。
3: 真的？
0: 嗯，当然。
3: 我不信，除非你证明给我看。
1: 怎么证明他不是？
0: 怎么证明？
3: 帮我把厉氏集团的恶行登报，我要曝光他们。
0: 好，你帮我。
1: 求是见面不错。
0: 安排一下，立刻把我发去的文件报道出去。
1: 会对集团有损害吗？
5: 厉总，您疯了，您这是要自己曝光自己。
4: 算我说的做。
5: 是。
6: 本台收到举报，厉氏集团为了推进环宇商业开发区计划，非法闯入孤儿院，暴力打砸，逼迫拆迁，实在令人发指，希望厉氏能尽快做出回应。
7: 谁？给我一个解释。
8: 老夫人，我也是为了这整个项目带人过去，也只是想找他谈谈。
6: 结果呢？
1: 明天不，明天有其他的工作。
6: 你看，
1: 但是大象剧场依然会陪伴大家哦。
6: 所以呢，帝都日报刊登了一些东西，肯定是他勾结进来，发布的假新闻。
7: 帝都日报居然有这么不长眼的记者。
1: 报纸
7: 竟敢不实的报道，污我厉氏的名声！给我查！
9: 是。
1: 4828说什么活动？就是有两个重磅的活动，
9: 立刻去调查发布那些虚假新闻的记者是谁。
1: 我们在全新的一周会为大家开启
9: 什么
1: 一系列重磅的活动啊！明天就知道了。
7: 查到什么？
10: 查到了，是
11: 谁查了？
0: 是我。
7: 尹晨。你身为集团的总裁，难道
1: 肯定是
7: 不知道
1: 带着福利给了大家？
7: 不实的报道会给我们公司造成多大的损失？你为什么要这么做？
8: 当然是厉总为了这个事，
0: 因为我不想厉氏毁在某些不择手段的人身上。这些是我收到的照片，大家好好看一看，我们亲爱的周副总又干了什么好事。
7: 尹晨，这是怎么回事？
0: 周副总私刻公章，私自用这份假冒的拆迁令，以我的名义强拆孤儿院，还假扮好人，哄骗孤儿院的负责人，被拆穿后，不惜下药逼迫。如果这件事情被竞争对手爆出来，厉氏的损失不可估量。
1: 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直播间。然后我们直播间现在，哎，这会儿人还挺多的，2076人了。晚上8:10的时候，我们会和大家共同开启今天的黄金时段的红包抽奖啊。但是大家可以提前做准备，给我们集团投一投票。
3: 集团给打藏了吧？你。 刘婶儿，厉记者现在怎么样？
10: 大叔他帮我们报道了厉氏的黑料，厉氏肯定会对他下黑手的。
3: 那我们得救他。
12: 用好茶酿好酒，金星中式精酿啤酒为您准点报时。
13: 河南经济广播 FM103.2 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整。
3: 到时候你们配合我的表演。
10: 好，
7: 那就是你姐姐的二分。
1: 8:10的时候我们和大家共同抽，那样的话大家抽中蛋糕的概率就会高很多。
14: 闲大人都不得随意进出。
15: 大胆。
1: 8点之前还是没有人告诉我今天我们要送出哪一张签名照。
16: 你哪位？
1: 这样我找一张颜色最好看的。
3: 我是立总
1: 张伟的这张照片今天我们要送出去哈。张伟的这张签名照今天我们会送出去。然后在晚上8:30的时候，我会随机问出一个跟张伟相关的问题。第一个在评论区打出答案的网友朋友们，就可以获得这张张伟的亲笔签名照。
16: 这抄袭呗，
14: 这个我们得去报备一下。
15: 哎，还报备什么？赶紧带我们去见我老公，否则孩子们找不到爸爸，哭闹起来有你们好看呢。
16: 厉总在会议室，我带你们去。
3: 算你识相。
7: 周婷，你给我解释。
8: 老夫人，你看环宇这项目有多重要，不用我多说了吧。那个女人贪慕虚荣，一直不肯答应他结婚，所以我也是为了公司才出资。要是厉总刊登那些对咱们厉氏集团不利的文章，肯定是被那沈淑仪抹了。
7: 远晨，你居然还和那个新军女来往？
17: 我。
16: 厉总，这群孩子说您是他们爸爸。
17: 我的孩子？
1: 怎么突然出来这么多孩子？
18: 你就是我们的爹爹。
3: 任晨，
1: 孤儿院的孩子，
3: 瞒着我生了这么多的生子，我的奶奶了。
1: 不知道是该开心还是开心。高兴坏了，后继有人了，毕竟我王位要继承的啊。
3: 我是来救你的，快跟我走。
17: 哎，您怎么来了？
3: 我当然是来救你的呀，他们没把你怎么样吧？没拿针扎你严刑逼供吧？
1: 严刑逼供的方式是扎针，
17: 我可是堂堂厉厉害的帝都日报记者，他们不敢把我怎么样啊。
3: 对不起，我不该怀疑你的。
17: 其实
1: 我们今天送张伟的这张签名照哈，8:30的时候我会随机问出一个跟张伟老师相关的问题，第一个答对的朋友就可以获得这张照片啊。
3: 大家都没事吧？
18: 没事，
7: 全靠孩子们打掩护，他们不敢拦。
19: 不说我们帮不
17: 吧，多亏了你们，不过你们得叫哥哥，不然我和你们淑仪姐姐就差辈儿了啊。
18: 你就是叔叔。
20: 淑仪姐姐说了，你就是老牛吃嫩草。嗯，
17: 行吧，叔叔就叔叔吧，那叔叔请你们吃好吃的好不好啊。
21: 哇，
22: 哎，建华。
3: 哎呦，子才女婿，你们回来了。刘婶，你先带着孩子们去玩吧。
7: 好，走走走走。
1: 有话要说啊。
7: 淑仪啊，
1: 小姨说
7: 之前的事情
1: 送明星签名照
7: 都是我不对。
1: 的确
7: 是，这一家人
1: 有些
7: 哪有隔夜仇，你就原谅妈妈。
10: 我是不会原谅你，而且大叔他也不是什么历史狗，是为了我保住孤儿院让他伪装的，你们也不用在他面前演戏。
16: 假的，姐你开什么玩笑，他就是历史集团的。我看你就是攀上高枝，连家人都不要了。
10: 是你们先和我断绝关系，这里不欢迎你们，请你们离开。
7: 你可想不收的白眼了。好，你要给我断绝关系是吧？那就把我养你这么大花的钱都拿来，300万一口价，否则
2: 我们就不走了。
1: 狗价
4: 300万，
1: 离谱啊。
4: 我的衣服都十年没穿，是个不要的旧衣服，学费也都是学校捐款和我勤工俭学赚来的，吃的也是馒头稀饭，今年才还完助学贷款，我哪里来的300万？
2: 我不管，300万负责，我们就不走。
22: 要不然我把你这孤儿院闹得不得安静。
23: 300万是吧？我给你转账。
4: 大叔，
22: 300万都上了，不愧是总裁姐夫。
23: 现在可以走了。
1: 是的是的。
2: 啊，这就走，这就走。
4: 大叔，你哪里来的300万？你就这么给他们了？我就要。
1: 他可是厉总啊，开什么玩笑。
23: 大额转账还用钱？
4: 大叔，还是你拿捷机会。对了，你是我一个记者，你哪里来的300万？

0: 是力士集团给孤儿院改善生活用的，你放心吧，绿总说了，他不会拆除孤儿院的。
1: 真的？太好了！
2: 二七三六二说今天的剧非常好看，这已经是我们下半部分了。昨天那个上半部分就已经很有意思了。
3: 有人报警被杀，
2: 是到现在女主还没有完全识破男主的身份。
4: 账户的钱怎么会被冻结啊？是你干的吧？
5: 你们休想拿到一分钱！
6: 这个贱人！
7: 妈，我们先上去怎么办呀？
2: 对，今晚是这部剧的下半部分。我们看看女主到底什么时候能够知道男主的真实身份，而且知道这个身份了之后，两个人的关系会不会发生微妙的变化？
1: 妈，
2: 马上要到8:10了，要和大家共同抽奖喽！
8: 厉老夫人，你这是想见厉总女朋友的家人？
9: 我不同意燕晨与新君玉结婚，出个数吧。多少钱能让你女儿自动退出啊？
8: 自动退出？
2: 明晚不是了，明晚大家期待一下会是哪位主播，因为明天晚上的主播就会在第一时间为大家带来我们接下来这周的
9: 重
10: 磅
9: 活动。
10: 1000万够吗？1000万够，当然够，只要您钱一到账，我们立刻要审出一宗秘密。
2: 今天晚上在8:30的时候，我会为大家送出这张张伟的歌手张伟的签名状。
9: 事成之后，
2: 我会随机提问一个张伟的相关的问题。
9: 好，
2: 第一个回答对问题的网友朋友就可以拿到这张签名照。
10: 我们要发财了，
11: 可不是吗？没想到沈淑仪这个废物竟然能值这么多钱，小瞧他了。不过要让他彻底离开厉总，还得让他嫁人才行。
9: 哎呀，美玲，你有计策了。
11: 妈，您放心，保他逃不出咱们的手掌心。
2: 嗯，你耍火，我只能说你猜的方向是对的。
1: 我是不会给你们一分钱的。
12: 你怎么了？
2: 苦龙记。
12: 淑仪啊，妈得病了，你能不能回来看看妈呀？
2: 苦龙记，
13: 淑仪，妈的体检报告我已经发你手机上了，你自己看。
9: 哎，我脱妆了，去来，快补点黑眼圈来。
0: 哎，
9: 呀，这脸还不够白，补点粉。我看，我看，可以了，可以了。
7: 姐，你说那个贱人，他能来吗？他不都说和咱又断绝关系了？
11: 他一定会来的。
2: 拿捏住了女主的善良，
11: 是货真价实的。多亏了厉老太太帮忙，沈淑仪啊，她无论怎么查，咱妈都是真的得了胃癌。
14: 哎呀，淑仪啊，你终于来了，我就知道你不会抛弃妈的。
15: 这是治疗胃癌的药，还有治疗胃癌专家联系方式。
1: 这是我最后一次帮你，
15: 以后我不会再来。
14: 淑仪，
2: 好让人难过就
14: 成。我知道你心里还有气，是妈坏事做绝，对你不好，你就看在妈这命不久也的份上，你能原谅我吗？
15: 我们已经断绝关系，保重。
16: 你个蠢货！你知不知道祸害一千年呀？老娘我身体好着呢，以后还要指着你吃香喝辣的，我怎么可能得胃癌呀？
11: 沈淑仪，你就等着乖乖的被我们嫁给大龄残疾男吧。喂，人已经给你们准备好了，派车来接吧。
17: 手机给我。
2: OK，
17: 失联一天他们担心
2: 过了啊，过了黄总知道。
18: 你手机在老夫人呢，
2: 我们在8:10，
18: 那得跟老夫人要。
17: 把你的给我
18: 来，厉总。
2: 来，我们看一下这个界面。
9: 有一孤儿院的事情，管理的项目被耽误了这么久。
2: 来，我们趁这个老奶奶使坏的时候，我们停一下，我们和大家来这个看一下我们的这个黄金抽奖时段啊，大家的这个战况如何？来，小鱼，我们停一下。我们现在进入到这个红包的页面之后呢，我们会有一个最佳剧搭子的抽奖的环节。我们每天每人投中了10票之后呢，我们就会自动进入到这样的一个界面。我们点击参与抽奖啊，现在已经8:11了。然后呢，我们就可以点击中间的这个按钮啊，轮盘就会自动转起来。嗯，它就是这样转转转转，然后慢慢停在这里，停在屏幕的。希望大家抽的这个方式都是停留在屏幕的左上角，那就是我们的88元天选之子大奖。我们每天有一位啊，非常的期待啊，天选之子能够第一时间在直播间跟我们分享这份快乐和喜悦。当然20元的锦鲤奖还有8块8的大奖呢，我们也是有很多的，希望大家今天都能够有自己的这个好运气。我们的这个抽奖活动一直在持续当中，抽了奖之后呢，大家可以秒提现到支付宝。如果在提现的环节碰到一些小问题，那我们就重新做一个绑定啊，多半是因为绑定这个步骤出现了一点点小状况，我们都是可以解决的。如果还有解决不了的情况呢，我们就艾特向小鱼，向小鱼也会帮助大家来解决。另外呢，我们今天的这个明星签名照的赠送活动啊，还在进行当中。我们现在其实还剩下5张签名照，但是今天呢，我们送出的是歌手张伟的这张签名照啊，非常好看的一个颜色。我刚才说了，我要挑一个好看的颜色。然后，在晚上8:30的时候，我会问出一个跟张伟相关的话题。第一个回答对问题的网友朋友们，而且还要打在公屏上。来，我们看回到公屏的界面啊，来，第一个回答对问题的网友朋友，项羽就会实时的在线捕捉到你，然后把这张签名照送给你。昨天呢，我们是送出了金志文老师，因为我们碰到了这个金志文老师很多的粉丝。那我相信今天我们现在直播间里面有2559人啊，一定会有张伟的粉丝，希望大家都可以踊跃的回答问题，把这张签名照抢到手。另外，我们在这个今天的这个直播的间隙，向鱼一直在跟大家预告，下周也就是从明天开始，我们大家剧场会重磅的再为大家追加福利啊，活动又开始变了新的花样，希望大家都能够从中得到幸福和快乐。具体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我们今天再等一晚上，明天的这个时间段啊，这个当值的主播就会和大家把这个活动分享出来，希望大家都能够有更多的好运气啊。晚上8:30的时候，今天晚上8:30我会问问题送张伟的这张亲笔签名照，很漂亮的一张照片啊。来，向小鱼，我们继续看这部《厉先生有人冒充你太太》下。
9: 给我处理好了。
3: 哎，报！
9: 哎呦，真漂亮，身材也好。
16: 哎，我女儿还是个医生呢。
9: 职业也好，以后呀能照顾我儿子。就是有点瘦，屁股有点小，能生儿子吗？
16: 哎呀，包生儿子！你看看我，不仅生了一个儿子，这还生了一对龙凤胎呢。
2: 说法。
19: 我们村啊有一个规矩，新娘进门得是一泡饺子，饺子里面啊包着一个钉子，要是能吃出钉子，并且能吐出箭头，那就能一举得男。上饺子了。
20: 好嘞。
2: 这么多饺子，
9: 快吃，快吃姑娘，吃饺子能生儿子。
2: 疯了疯了、
19: 啊、我不吃，放开我。
2: 李总在哪里啊？心灵感应啊。
7: 李总没事吧？
21: 我总有一种不好的感觉。
2: 这种不好的感觉是对的。
7: 这不是孤儿院的刘氏，他怎么给我打电话？
21: 什么？书一不见了。同学想去，迅速定位。
7: 来，李总，老夫人说了，您今天绝对不能那个。
21: 让开！
22: 燕晨，站住！
19: 燕晨。
21: 苏怡是我女人。

0: 我绝不允许他有任何闪失。各位，
1: 来了来了来了，请抓紧的把那个女主救下
2: 来。
1: 还在那儿吃饺子？
2: 是，怎么拿掉了？这个是农村，不是城市，不能空间浪费。是吧？吃饺子能生儿子啊？
3: 起来，妈，过来直接塞给他。
1: 太坏了！
3: 吃不吃可由不得你。这，给我吃。
2: 吃上钉子，我可有福了。照看，
1: 先看。是不是每个饺子里面都有钉子？流血了。
4: 住手！
1: 还是及时赶到了啊。
4: 所以，
2: 大叔，
4: 我该，我们让你吃带钉子的饺子。以后，我送去医院。
1: 肖玉京在直播间提前公布了今天天选之子的幸运儿。尾号3842的粉丝朋友，中得了今天的天选之子大奖。
5: 我们都是一家人啊，姐夫。
1: 哎，这尾号我好熟悉啊！这位朋友在不在？在不在直播间？跟我们分享一下你的快乐好不好？这手机的颜色不太适合他呀。
2: 一个贫民区的孤女，竟然如此有心机，把尹晨迷惑成这个样子。为了他竟然忤逆我。我包机去接你，你立马回国，有件事情需要你去解决。
1: 欢迎大家来到我们今天的大象剧场啊。
6: 孤儿院怎么样了？
1: 抽一抽红包。
6: 然
1: 后8点半的时候我会提一个问题跟张伟相关的，
6: 看来
1: 第一个回答对问题的朋友就可以拿到这张签名照。
6: 这几天啊都是小丽忙前忙后的照顾你，你们俩呀赶紧把婚办了。
2: 有事儿？
0: 没事吧？
2: 嗯，
0: 我这婚事确实该准备了啊。
6: 谁说要跟你结婚了？
7: 燕晨，燕晨，我好想你。
0: 我跟他没关系啊，你别误会。
7: 我们是
1: 哪出来的？
6: 小丽是个能依靠的人，你们千万不要多想，肯定是有误会了。
0: 到底想干什么？
7: 燕晨，这么多年没见了，
1: 新经理说
7: 你就这么狠心对我？
0: 白金，在我面前就别装了吧，是我妈让你回来拆散我和淑仪的吧。
7: 原来我在你心里是这样的人。我是自己回来的，至于原因你自己看吧。
1: 什么原因？卖惨。
0: 得癌症，
7: 我活不过一年了。燕晨，最让我放不下的人就是
1: 这梗，在这个剧里面第二次出现了啊！
7: 不告别是我的错，那也是为了治疗癌症不得已。现在，你能不能陪陪我最后的时光？
0: 你想要什么资源，我会全力帮你。
1: 对，
0: 但我有女朋友了，我们
1: 爱情没有，多不了一点啊！
0: 不可能，
7: 你女朋友还不知道你的真实身份吧？厉总，
1: 威胁他，
0: 你到底想干什么？
7: 燕晨，我说了，我病了，
1: 还有9分钟啊，我们就在直播间问出这个问题，希望大家可以抢到这张张伟的签名照。
7: 一起参加，我等你。
6: 我就不打扰你们小两口了，我走了啊。
0: 我送你们。
6: 不用不用。
1: 哇，这个婶婶可真好。

0: 我和他，他是谁？他是我前女友。你想解释，一个小温，我觉得这个其实就是很直接的一个沟通方式了。你有问题你不问，然后你有解释的理由你也不说，你这个大家怎么相处是吧？你会跟他复合吗？我喜欢的是你。
1: 从现在到以后，
0: 好直接哦！
1: 你才是我的唯一。
0: 我喜欢的是你，从现在到以后，
1: 你才是我的唯一。
0: 或者问我什么疑问？

0: 轻轻的吻了一下啊。
1: 大叔，你现在是我唯一的依靠，以后
0: 大口
1: 你不要离开我，你不要骗我。
2: 小瓜，
1: 不要离开我，不要。
2: 别怕，我在呢。
0: 还有七分钟的时间啊，我们送出这张张伟的亲笔签名照。8:30送，8:30送，8:30送。
1: 居然都天黑了。
2: 对不起啊，吵到你了。
1: 你都失联一天了，肯定有人找你，快接吧。
2: 好，我马上回公司。那。我先，
0: 对，暴露了，暴露
3: 了。你赶紧去吧，我来陪床就好。
1: 大叔，你都陪我一天了，快去忙吧。
2: 那你好好休息。嗯。
3: 我是小弟心里只有你，就算那个女人想抢，也抢不走，你就放宽心。
0: 踏实了啊。
3: 呀，小丽回来了。姐，嗯，你不是早上的那个女人吗？你来做什么？
0: 有个帮手就
4: 是
0: 不一样。
4: 我是想找你谈谈，可以吗？
0: 不可以，不谈。
3: 谈什么？
0: 不谈，不要。
1: 刘婶，没事，你先出去吧。
0: 女主还是太善良了。
4: 我其实是来解释我和燕辰之间的关系，我们早就分手了，你千万不要误会。
1: 嗯
0: 嗯，说这句话
1: 还不错。他已经跟我说了。
4: 是吗？那就好，毕竟我回来也不是找他复合的。我得了白血病，父母双亡，燕辰是唯一一个家人。
0: 这到底是不是真的？
4: 当然是曾经的。
0: 我们都被骗怕了。
4: 我就是想在离开之前跟他当朋友。对不起，我给你带来了麻烦。明晚是我的接风宴，我想邀请你参加，可以吗？
0: 大家知道晚宴上肯定会发生很多事吧？
1: 好。
0: 感觉段位很高是吧，帅小伙？就这个晚宴，包括他的这个表达，就感觉是一个很厉害的反面角色，不可能轻易这么安排。但音乐也来了。想吃小蛋糕。
1: 没想到白小姐的朋友都这么有钱，一会儿找个机会跟她打个招呼就溜走，
0: 还挺体面的呢。
5: 这接风宴啊，是丽氏集团特地为白小姐准备的，这规模怕是丽氏集团未来的少夫人才担当得起。
0: 心理战啊！
6: 没想到这么神秘的厉总，第一次现身就是公布婚讯，看来我们是没有机会了。
1: 这宴会居然还是需要和白小姐和丽总通讯的。
5: 昨天他明明说，除了大叔以外，没让你们离开。是
7: 厉
5: 总啊，好帅啊！
7: 真是金童玉女。
1: 白小姐。
0: 没放弃啊！
2: 给我忍点。
8: 到底想干什么？
4: 大家都看着呢，别露馅了。
5: 我的天，这是在当众宣誓主权吗？好浪漫啊！
6: 听说他们当年就是初恋，没想到十年后还能破镜重圆。
5: 我听说啊，厉老夫人有意让他们订婚呢。

0: 是为了让你给我做骨髓移植。
1: 胡说八道。
2: 骨髓移植，
3: 他也是为了我才伤害的你，我代替他向你道歉。
1: 让他问清楚。
4: 所以不是你看到的那样，你给我解释。
2: 大叔，我不怪你一直隐瞒身份欺骗我。
1: 暴露了，
2: 因为这段时间里你一直都在帮我，帮孤儿院的孩子们。我知道你是好人，可是在感情上
1: 人品不错啊。
2: 如果你没有做好和白小姐一刀两断的准备，你为什么要招惹我？

0: 知道吧。
1: 薇薇，我今晚去找你吧。
2: 薇薇，那你说我现在怎么办？
3: 哎，闺蜜长得很美啊。
4: 我有一个办法。
3: 妙计。
4: 九号桌，快去。
1: 所以你说的办法就是相亲？
4: 想摆脱情伤，只能赶紧开启下一段感情。
1: 我现在还不想。
3: 被李总教要气死了。马上要八点半了、
5: 啊。你好，
3: 我要抽签名照了。
1: 你好。
5: 走。
3: 好，已经是晚上八点十分了，我现在要送出张伟的这张亲笔签名照。那我今天的这个问题呢，是和张伟有关系的。
5: 咱俩挺有默契。
3: 我的问题是，大家听好哈、啊，我的问题是
1: 什么默契、啊？
3: 张伟
5: 有一种
3: 毕业于哪所音乐学院？张伟毕业于哪所音乐学院？张伟毕业于哪所音乐学院？在评论区当中，第一个回答对的网友朋友们，项羽就会实时的抓住你，把这张照片送给你。我再问最后一遍，张伟毕业于哪所音乐学院？
6: 这才几天？
3: 大家速度把答案打在公屏上，我们看谁能够第一时间回答对这个问题啊！
6: 亏你还发疯似的找了他几天，
7: 邵彦辰，
8: 他根本就不知道。
5: 哦，对了。要不咱们去看电影吧，我刚好买了两张新的电影票。
3: 还有旧的吗？
1: 行吧。
3: 哦，那个是新上映的。
9: 怀着我的孩子跟别的男人看电影，
3: 我好会啊。
9: 这不好吧？
5: 你们俩。
1: 哦，你不是的，你别误会，他是我前男友，我们已经分手了，他在胡言乱语。
3: 四三七二沈阳音乐学院 OK。四三七二、
6: 啊、还是放不下燕尘，
3: 今天又抢到了。
6: 不许在这儿玩，
3: 私信一下项羽，项羽会用最快的速度把这张照片以快递的形式寄送给你。祝贺祝贺伟浩，
9: 跟他
3: 这张照片我们今天送出去了。
9: 还让我的孩子管他叫爹，这就是你报复我的方式。
3: 祝贺。
8: 这怎么可能，我有孙子了，我们历史有后了。
10: 历史对不起啊，我们俩不合适，我可不敢给首富戴帽子啊！拜拜、啊，不对，不见啊！拜拜，
8: 你别走，站住！
6: 我不许
3: 北京今天晚上的八点三十二分，
8: 流落在外。
3: 天选之子大奖已经抽中了，尾号是三八四二。
8: 他刚才是瞎说的，我根本就没有怀孕。
3: 但是28.8块的红包雨还
8: 有。难道他真的怀了燕辰的骨肉？哎
6: 呀，这都孕吐了，这肯定是怀上了。
8: 这不是孕吐，这是我刚才。
9: 妈，其实有件事我一直没跟您说，我那方面确实不行，好在书艺艺术高超又年轻，如果这把年纪想要个孩子，
3: 祝贺四三七二，
9: 挺难的。
3: 三七二，明天你还会在直播间吗？
9: 这可能是我自
3: 己。明天我们有更加重磅的活动等你来参与。我们现在直播间有2730人了，感谢大家的守候。
6: 那些的传闻都是

0: 连个女人都没有，我还以为你受了情伤，原来是……哎呀，这真是造孽呀！我还好，有了我们的血脉。既然你怀了燕城的孩子，那就……
1: 叶老夫人最重子嗣，再这样下去，我恐怕会输给他。
2: 他不会隔空怀吧？病了，病了，病了，晕倒了。
3: 来人，来人，来人！赶紧把白小姐送医院去。那个妈，你去看看吧，我跟淑姨他们聊聊。
0: 啊，好好好，那我送她去医院啊。
2: 有事要聊，跟孙子相关啊。
0: 哎，我没有问。
2: 我们今天张伟的这张照片已经送出去了啊。我们这边还有
0: 兔子，竟然还咬人呢！谁让你刚才造谣的？
2: 子宁，
0: 不过你狠起来，居然自己的谣都敢造。
2: 黄妈，
0: 从哪弄的假的检测单？还挺真的。
4: 我造这种谣还不是为你啊？
0: 不过，
4: 你怎么知道那检测单是假的？
0: 我是男科医生，你行不行我都不知道。大庭广众之下，你想干什么？
5: 找亲长了。
2: 对，直播快要结束了。我们将迎来这部剧的大结局，我们看了两天哦。
0: 你凭什么吻我？你连身份都是假的。你靠近我，你不就是为了白鲸吗？
2: 生气了？
4: 那你又凭什么觉得白鲸的检测单是真的呢？根本就没有得病。
0: 什么？

0: 是个请求单，跟我杨某伪造的是同一家医院，是同一个医生。
1: 算你还是聪明，
2: 这家医院是我们历史
3: 投资，没有太聪明吗？
2: 里面的医生都是我们专用的，所以如果我没猜错的话，这两张检测单的主使人应该是同一个人。
0: 是厉老夫人，没想到他这么讨厌我。
1: 他是他，我是我，我不想我们之间再有任何的隔阂，不要离开我。
4: 我不放，
1: 你不是说我是你唯一的家人吗？怎么，你又要抛弃我了？
0: 家人，
1: 如果你生我气的话，那你打我。打到你满意为止。
4: 不是你说。
2: 我好想吃蛋糕。
5: 其实今天是你生日，你忘记了吗？
2: 忘了，
5: 特意为你准备的，我们还排练了。
1: 喜欢吗？
0: 这是我收到过的最好的生日礼物。不过厉老夫人她是因为我怀孕了才接纳我的，但是我现在又没有怀孕。
1: 现在来得及啊。
2: 什么虎狼之词？
0: 什么意思？
4: 你干什么呀？
6: 别以为你怀孕了就能高枕无忧，厉太太的位置只能是我的。你就是沈淑仪的前男友？
7: 是我，不过我们是大学时候谈的，四年前早就分手。话说，美女，你花100万来，请我来帮你办个事儿。真的假的？
8: 谢谢大家帮忙，这是辛苦费。
9: 客气了。
8: 刘叔，
10: 大家都是接着来的。
9: 是啊，您给钱反而显得不好。
8: 谢谢大家。
2: 都做点好吃的吧。
11: 难怪
2: 感受到这个温馨和爱的画面。
11: 误会他。
10: 你怎么在啊？
12: 啊，您怎么来了？公司有事儿？
10: 我呀，
8: 又不是来看你的，
10: 我是来看我儿媳妇儿和孙子的。

0: 喜笑颜开。
1: 李夫人，
2: 哎呀，你怎么还叫李夫人呢？
0: 大镯子，
3: 叫妈。
4: 妈，
2: 哎，
0: 关系咋扭转了啊？多了这么多孙子，这些孩子们运气也很好。
2: 以前啊的事情都是我的错，
1: 一定要给我个机会补偿你们啊！要不带孩子们去商场买件新衣服，怎么样？
5: 这会不会太过分了？
6: 谢谢奶奶，
0: 也辛苦。
1: 3000，这也太贵了。
0: 这也太贵了吧！
1: 咱们走吧，
7: 服务员，
8: 刷卡。
0: 哇！大包小包的啊。
1: 老夫人。我有些话想单独跟你说，
8: 说就好，
1: 来直接说。
8: 怎么还
3: 来？这孩子单纯的连谎都不会说，
0: 的确非常善良。
8: 那我说的这个，
9: 舒怡，你怎么在这儿？上次的事儿是我对付秦姨，我没把持住。据你妈说，你怀孕了。放心，我是个负责任的人，我会对你负责的。
1: 周文斌，在胡说什么？我们都已经分手4年了。
9: 舒怡，我对你是真心的，你不要带着我的孩子去嫁给其他男人。来，放手。大家快来看看啊，这个女人拜金女啊，
0: 戏可真好啊，
9: 嫁给其他男人
0: 了，花了100万吧，
9: 都有钱人了她。
1: 这女生看起来这么眼熟，她不是守护地主的女朋友吗？
10: 本来对她印象还不错，没想到是个拜金女，私生活还这么混乱。
11: 没想到你居然是这种人。老夫人，你可不能被这心机女给骗了，让燕城哥给他肚子里的野种当爸。
0: 胡说完
1: 了。没有。
11: 老夫人，你应该打的是沈淑仪，你怎么打我啊？
8: 我打的就是你这种拨弄是非的人。他是你找来的吗？
11: 我没有。
9: 厉老夫人，我手机里还有我俩的开房记录呢，您对比一下他肚子里孩子的月份和开房记录就能看出来。
8: 够了，根本就没有给你开过房。
6: 淑仪姐姐一直和我们在一起，你骗人。
11: 燕泉哥，我只是怕你被这女的给骗了，我这都是为你好啊。
9: 是吗？
11: 她这种水性杨花的女人，只是长得蠢而已，其实玩得最……
8: 住嘴！这个造谣的人，给我拖出去！
11: 老夫人，我说的都是真的，我都是为了厉家好。她肚子里怀的根本就不是厉家的血脉。
8: 是吗？可是她根本就没有怀孕。
11: 什么？没怀孕？怎么可能？
0: 实话实说。
1: 其实我
0: 诚实的
1: 没有怀孕，
0: 就会收到一个好的结果。
8: 你呀，是真怀孕还是假怀孕？我能看不出来？我早就知道了，以前是我误会你拜金女，不过现在我相信燕尘的眼光。
11: 怎么可能？
8: 把他们都给我赶出去，永远不得踏入地上半步。
11: 老夫人，不要！
9: 你放下。
1: 妈，谢谢你。
3: 哎，我们家最护短了，以后啊，你就是我们家的短。
1: 大叔，我怀疑你在说我矮。
0: 我没有啊。非常甜蜜的一个结局啊。
11: 妈，
0: 我们将迎来这部剧的收尾了。
11: 简直害得我工作都丢了，气死我了。你说那个贱人命怎么就这么好啊，被厉总给看上了。

0: 我可是把所有资源都砸在你们姐弟俩身上，是你们姐弟俩不争气。我说该闹的也闹了，这现在出门都要被鸡蛋砸，那我有什么办法？这人家可是傍上了首富。
1: 妈，咱们方向错了，只要抱上沈淑仪的大腿，咱们就是首富的亲家。
2: 有道理呀、啊，君君，有了这个首富姐夫，那京城的贵公子还不是让我挑选呀、啊？嗯，等他婚礼的时候啊，咱们就以沈淑仪娘家人的身份出现，再多给他说一些好话，到时候不认也得认。嗯，
0: 就这么办。
3: 等这次寰宇项目结束了，我们就去挑婚纱、选钻戒、土地人数、把亲戚。嗯，
4: 好。可是大叔，娶我这种没有家人的孤儿，会不会很丢你的脸？
5: 什么呢你？
3: 行吧，我就认你。
4: 嗯。
6: 建成，我把他交给你了。
3: 我一定会照顾好的。
7: 好。现在我们开始誓词，请问新郎，无论贫穷还是富裕，无论健康或者疾病，你是否愿意永远爱他、保护他？
3: 我愿意。
7: 请问新娘，无论贫穷还是富裕，无论健康或者疾病，你是否永远爱护新郎，和他执子之手，与子偕老呢？
4: 我也愿意。
7: 恭喜这对新人结成夫妇。
8: 亲一个，亲一个，亲一个，亲一个，亲一个，亲一个，亲一个，亲一个，亲一个，亲一个，亲一个，亲一个，亲一个，亲一个，亲一个，亲一个，亲一个，亲一个，亲一个，亲一个，亲一个，亲一个，亲一个，亲一个，亲一个，亲一个，亲一个，亲一个，亲一个，亲一个，亲一个，亲一个，亲一个，亲一个，亲一个，亲一个，亲一个，亲一个，亲一个，亲一个，亲一个，亲一个，亲一个，亲一个，亲一个，亲一个，亲一个，亲一个，亲一个，亲一个，亲一个，亲一个，亲一个，亲一个，亲一个，亲一个，亲一个，亲一个，亲一个，亲一个，亲一个，亲一个，亲一个，亲一个，亲一个，亲一个，亲一个，亲一个，亲一个，亲一个，亲一个，亲一个，亲一个，亲一个，亲一个，亲一

哇，随着这一针竞争，我们耗时两天看完了这一部利先生有人冒充你太太。我们之前在预热的时候就说这部剧就非常好看，有爱情的元素，有很多好笑的点，然后还有很多的波折。这两天评论区一直都有人在说，哇，这部剧真的是太好看太好看了。我们在下周呢依旧会为大家带来更多不同类型的剧目啊。那在这里呢，我们要提前预告一下，下周的时候我们的这个剧场的活动玩法会不断的升级，而且会以大家一个不太能够想到的方式，明天的这个时间段呢，我们就会为大家揭晓具体的玩法是什么。希望大家都可以开心，然后下周我再回到大型剧场陪伴大家的时候，相信我的身体应该也康复了。我们今天抽红包的这个战况其实非常不错啊。我们天选之子大奖获得这个幸运的朋友 ID 尾号是3842，但是我们没有在直播间捕捉到这位朋友，但是明天我们在大新闻客户端微剧的这个板块就会有一个相应的名单。但凡是获得了8.8以上大奖的朋友的 ID 尾号全部都会出现在这个链接当中。那么如果今天没有抽到大奖的朋友就不要气馁，因为我们下周不仅这个红包更多活动也升级了，一定会有大家的那个专属的那份幸运等待着大家。另外呢，我们今天送出去了张伟老师的这个亲笔的签名照，精挑细选的一张。然后是谁获得了？回答对了我刚才那个问题，我问的是张伟老师毕业于哪个院校是沈阳音乐学院。恭喜这位朋友。向宇也会在第一时间为你把这张照片寄送出去。另外呢，叠加我们下周活动的同时，我们还有4张的明星朋友的签名照还没有放送出去，分别是张子宁、黄妈，还有许天琪，还有赵传老师。如果有这几位歌手朋友的粉丝我们一定要抓紧冲一冲，每天准时的守候在我们大象剧场。我们在大象微剧的这个板块当中呢，我们还有很多很多的活动，比如说我们失去了2周的这个最佳剧搭子，我们现在距离这个最佳剧搭子的活动，我们看这个倒计时，大家在屏幕当中可以看到，还有3小时10分钟36秒。目前我们人气值最高的是我们的

0: 一号高子墨，刚好子墨那天啊跟我一起在直播间和大家共同看剧，他的人气值是26321，那么也欢迎后面的这个剧搭子的粉丝和支持者们在剩余的3个小时为其余的剧搭子冲一冲票。那另外呢，我们在微剧的这个板块还为大家提供了非常多的剧场资讯，比如说有短剧的，有当红流量明星的，还有一些电影电视剧的最新的资讯。另外呢，这个向有余说这个月很有很多的明星会来到郑州开演唱会，如果大家特别想要哪一位明星的签名照，欢迎大家在每天的大洋剧场跟我们进行实时的互动，我们会把这个指令接收给向有余。
1: 听着不过瘾，请立刻下载登录大象新闻客户端，收看更多爆款短剧，获取更多抽奖机会。

0: 向阳，
1: 到
2: 到场上，
1: 到
2: 王铁柱，
1: 到
2: 李青山，
1: 到。
2: 如果我们中国人都投降了，还有中国吗？护我河山，保我民族，保卫国家是我的天职。
0: 打完这场仗，
2: 咱们就回家。

0: 用好茶酿好酒，金星中式精酿啤酒为您准点报时。
1: 河南经济广播 FM103.2 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

0: 向阳，
1: 到
2: 腰长生，
3: 到
2: 王铁柱，
4: 到
2: 李青山，
5: 到
2: 如果我们中国人都投降了，还有中国吗？
6: 护我河山，
7: 保护我民族，
6: 保卫国家是我的天职。
0: 打完这场仗，咱们就回家。

人生如月，月伴人生，倾听生活中的酸甜苦辣，经典好好听。

0: 向阳，
1: 到
2: 绕长生，
3: 到
2: 黄铁柱，
4: 到
2: 李青山，
5: 到
2: 如果我们中国人都投降了，还有中国吗？护我河山，保护我民族，保卫国家是我的天职。
0: 打完这场仗，咱们就回家。

生如月，月伴人生，倾听生活中的酸甜苦辣，经典好好听。

0: 用好茶酿好酒，金星中式精酿啤酒为您准点报时。
1: 河南经济广播 FM 一零三点二，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4:00。

0: 向阳，
1: 到
2: 刀长生，
3: 到
2: 黄铁壮，
4: 到
2: 李青山，
5: 到。
2: 如果我们中国人都投降了，还有中国吗？护我河山，保护我民族，保卫国家是我的天职。
0: 打完这场仗，咱们就回家。

0: 讲述国宝级文物重器背后的故事，展现巍巍中华五千年灿烂文明。国宝档案。
1: 中国的北方人喜欢吃面食，南方人呢习惯吃稻米。南宋以来，因为金兵入侵造成的北人南迁，使得江南地区的饮食习惯发生了改变，变得既有南方特征，又有北方的特色。饮食如此，情感和文化也是这样。今天的节目，我们就通过一组南宋时期的饮食器具啊，为您讲讲一道名菜里的家国情怀。
2: 公元1162年，已经执政36年的宋高宗赵构，看到百姓安居乐业，下诏宣布退位，将皇位传给了太子赵慎。此后，当了太上皇的宋高宗搬出皇宫，移居德寿宫。在德寿宫颐养天年的宋高宗，于闲淡岁月中打发余生。在饮食上，作为地道北方人的宋高宗，既保留了以面食为主的习惯，又增加了江南特色。江南美食花样繁多，注重食物的精细、时令和种类的丰富。所谓美食配美器，精致的江南美食也催生了美轮美奂的南宋饮食器具。中国浙江省博物馆举办的《中兴纪盛南宋风物官址》特展，展出了很多与饮食相关的南宋器具。银鎏金云龙纹铸瓶，门饰精美，颈部錾刻两条翼龙升腾于云海之中。

0: 瀑布赞客两条游龙，栩栩如生。圈足赞客一周云龙纹。柱瓶是用来放柱和池的器具。桐木出土了两双鎏金银柱，两柄鎏金镂空银池。金曲枝是一侧有环柄的酒杯，器形非常少见。轿子升天金杯造型奇巧，杯身以云雷纹为地，是以双螭缠绕，两螭手对称探出杯口，形成杯子的手柄。南宋人爱花，小楼一夜听春雨，深巷明朝卖杏花。为了留住花颜色，南宋人喜欢把花錾刻到石器上。这组花式银盏在盏心分别刻出牡丹、菊花、山茶、栀子等折枝花，还有造型独特的金杯盘、金芙蓉花盏、金葵花盏，更是以美丽的花朵为造型，一件件金光灿灿，美不胜收。与金银杯盏一同出土的还有这些成组的镂空池，它们雕刻精美，看上去小巧可爱。如此雅致可爱的石器，该配上怎样的江南美食呢？据史料记载，因为北人南迁，浙江菜与河南菜加以融合，形成了独特的菜系。在南宋初期，临安的大多数餐馆均由开封人开办，那里供应的菜肴都仿照东京开封和宫廷的风味，似乎更受到北方人的欢迎。
1: 熟悉的北方风味，一方面让北方人略解思乡之苦，一方面又让他们想起了北方被金兵侵占的故土和家园。正所谓一道家乡菜牵出无限思乡情，退居德寿宫颐养天年的宋高宗，就因为一道西湖名菜犯了心病，是闭门不出了。
0: 宋高宗退位后，迷恋于西湖美景，常常泛舟湖上，乐而忘返。可是突然有一天，宋高宗宣布，今后再也不去西湖上游玩了。原来宋高宗罢游西湖，还与杭州的一道名菜宋嫂鱼羹有关。据南宋著作《武林旧事》记载，公元1179年的一天，宋高宗像往常一样泛舟西湖。这一次他游兴很高，以致忘了时间。游船行到钱塘门外时，已近中午。宋高宗觉得肚子有些饿了，让侍从去买些吃的。侍从禀报说，附近有家菜馆做的鱼羹味道很好，人称宋嫂鱼羹。宋高宗于是命人买来尝尝。菜馆的主人名叫宋五嫂，据说宋高宗品尝了鱼羹后大为赞赏，不禁问道，鱼羹我吃的多了，你的鱼羹为何如此美味呢？宋五嫂告诉他，这道菜的关键是把鱼的骨刺儿全部剔除干净。说到这里，宋五嫂竟然流下泪来。原来宋五嫂本是东京开封人士，一直在开封经营鱼羹菜馆。靖康年间，金兵入侵开封时，宋五嫂与家人离散，随着逃难的百姓来到临安。安顿下来后，他在西湖边的钱塘门外找了家门面房，继续经营鱼羹菜馆，维持生计。见宋高宗问起这道菜的来由，宋五嫂流着泪说道，我看到天下人南北骨肉分离，才创作了这道鱼羹。平日里鱼羹卖得很好，我希望吃这道菜的人能够记住家国罹难， 百姓骨肉不能团聚的现实。正在享受美味鱼羹的宋高宗闻听此言，默然不语，不仅食欲全无，连游玩的兴致也没有了。他挥挥手，让人把宋五嫂带下去，立即启程回德寿宫了。从此，宋高宗不再流连于西湖美景，也极少出宫。他命人在德寿宫营造了一个小西湖，自闭起来。宋高宗的自闭源于不能北定中原的心病，因为他重用奸臣秦桧，一心求和，使得南宋天安一隅，与金朝以秦岭淮河为界，形成南北对峙的局面。家国分裂，骨肉分离，对于南宋初期的人们来说，成为植入心底里的一根刺。宋高宗之所以退位，很大原因也是因为不愿意面对这根刺儿。可是宋五嫂用心做出来的这道鱼羹，醒目地让他看到了现实的严峻。不愿意面对现实的宋高宗，从此在德寿宫闭门不出，开始醉心书画。为了练习书法，他命人搜罗古今名家书帖。有一天，工人拿给他一幅画家献上来的画卷。献画的人叫张择端，画的名字叫《清明上河图》。宋高宗突然想起来，40多年前这位画家画了一幅同样的画卷，献给了自己的父亲宋徽宗。可惜靖康之难时，藏于内府的《清明上河图》随着大量珍宝被金兵劫掠到了北方。宋高宗小心地展开画卷，熟悉的东京开封立刻映入眼帘。多么亲切的画面啊！一座座门楼，一条条街道，都曾经是他再熟悉不过的。眼前的一切都还是40多年前的样子，差一点宋高宗就要流下泪来了，但他立刻命人把画卷收起来，让人把画退还给张择端。宋高宗心里明白，张择端献画的目的还是为了提醒他不要忘了复国大业。愁闷中的宋高宗于是命人唱歌来解闷。宫里的歌女为他唱了一首当时颇为流行的词：落日楼头断鸿声里，江南游子。这是自北方起义归来的辛弃疾所作的《水龙吟》。宋高宗摇摇头，罢去歌舞。在辛弃疾的词中，他同样听出了家国情怀。辛弃疾虽然生长于金朝统治的北方，却自小渴望建功立业，报效国家。公元1161年，也就是宋高宗退位的前一年，年仅22岁的辛弃疾为了抵抗金朝统治，毅然率众起义，回归南宋。辛弃疾的壮举在南宋朝野引起极大震动，不仅百姓们敬佩，就连宋高宗也赞叹不已。可惜自南归之后，辛弃疾屡遭挫折和打击，无法实现自己抗金复国的壮志雄心。他的一腔热血只好化作一首首诗词：醉里挑灯看剑，梦回吹角连营。无奈地在微醺中憧憬挥师北上的景象。苦闷的辛弃疾想到了陆游。中兴继盛南宋风物官制特展中展出了一件陆游重修智者广福禅寺记的拓本，其内容便是陆游与朋友来往的书信。同样是爱国词人的陆游与辛弃疾有着相似的人生经历。陆游也曾经亲临抗金前线，经历过欲战不能、壮志难酬的情感波澜。 报国无门，陆游只好寄情。

0: 与诗词，用一首首脍炙人口的诗词表现自己激烈而深沉的民族情感，反映出当时人们的普遍心愿。因为相同的志向，辛弃疾特意去拜会了年近80的陆游，两位文坛巨匠、爱国志士相见甚欢，他们一起喝酒作诗。在辛弃疾身上，陆游似乎看到了恢复中原的希望。然而，陆游至死也没有等到北定中原的好消息。临死前，他在写给儿子的遗言中叮嘱道：“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诗人死了，情怀还在。诗人的诗词连同西湖边上宋五嫂苦心经营的那碗宋嫂鱼羹，成为一个时代的家国情怀，永远留在了史册中。
1: 公元1256年，中国南宋皇帝宋理宗在科举考生的名单中啊，看到一个叫宋瑞的人名列榜首，不禁大喜。宋瑞，宋瑞，简直是大宋的祥瑞呀！再看看这名考生的卷子，相当的优秀，于是御笔一挥，钦点宋瑞为状元。这个宋瑞啊，就是中国民族英雄文天祥。让文天祥想不到的是，自己进入南宋权力中枢的时候，已经到了南宋生死存亡的最后时刻。
0: 中兴暨盛南宋风物官址特展精心布置了一组反映南宋抗金抗元战争的文物遗存。从文天祥的墓志拓本可知，文天祥字宋瑞，是江西吉州庐陵人。公元1256年参加科举考试时，是宋理宗钦定的状元。看着眼前的新科状元，宋理宗只是觉得他的名字既祥又瑞，丝毫没有想到这个眉清目秀的年轻人会在不久的将来于南宋王朝危亡之际挺身而出。南宋末年战乱纷起，先是抗金，再是抗元。公元1217年，金朝以南宋不再纳岁币为由出兵南下，战争驱使着人们逃离家园，仓皇之下无法带走所有的财富，只好将金银器皿、奇珍异宝悉数放入陶罐或陶瓮中，挖坑埋入地下，成为窖藏。窖藏的主人幻想有一天能够重返故里取出宝藏，遗憾的是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再也无缘回家，深埋地下的宝物逐渐被人遗忘。800多年后，一个偶然的机会被人发现，昔日的窖藏便成为今天一件件精美的文物。中国湖北省蕲春县发现的南宋窖藏金器，就与当时的宋金战争有关。所有金器被装在一个陶罐里，金花筒簪、金蟾丝钗、蟾枝花纹金钱镯、金竹节耳环等各类金饰，以及金牌等近50件，总重381克。其中有以金凤衔瓜果耳坠、龙凤瓜果金步摇、金蕾丝屏连耳环、金风感花耳环等金饰最为耀眼，它们独具匠心，工艺精妙，与方寸之间巧雕细刻，代表了南宋金银工艺的高超水平。灿烂华美的金器背后是残酷的战争。公元1221年，金兵侵犯湖北蕲州，城陷之后，整个蕲州城化为灰烬之时，被埋入地下的金器窖藏安然无恙，只是他们再也等不到昔日主人的归来。文天祥

0: 幸生逢这样的乱世，他性格耿直，几次因为触怒权臣贾似道而遭到斥责，仕途上并不顺利。但他忧国忧民，时时忧虑着南宋王朝的命运。金朝灭亡后，紧接着是抗元，骑兵骁勇善战，扩张力量席卷欧亚大陆。面对更加强大的元军，南宋持续抵抗达半个世纪之久。旷日持久的残酷战争使四川、重庆、湖北一带成为一片被战火焚烧的焦土。焦土之下是数量众多的窖藏金银器。湖北黄石西塞山发现的窖藏银锭共292件，其中一件刻有淳佑六年，也就是公元1246年，另一件刻文为军资库银。专家由这些刻文分析，这是一批由武官押解的军用银两。西塞山地处宋元交战的最前线，这个银锭窖藏很可能是南宋军队的军需库藏。因为宋军的溃退，仓促间将成批军饷埋入了地下。从公元1231年到1259年的28年间，是四川地区遭受元军侵犯最严重的时期。这一时期的四川窖藏尤其普遍。四川德阳发现的银器窖藏共出土银器117件，有如意云纹银晶瓶、瓜棱形银执壶等造型别致的银酒器，团花纹银斗立盏、凤穴铭银盏、银盏托等精美的茶具。随着四川防线的崩溃，襄阳失守，江苏地区也在劫难逃。江苏溧阳平桥银器窖藏、江苏星子县陆家山银器窖藏以及数量惊人的江苏金坛银器窖藏都与此有关。这个不起眼的陶瓮就是盛装金坛窖藏银器的器皿，包括佛像、银杯、碗、簪、钗、镯等银器都是从这个陶瓮中一件件拿出来的。
1: 战火从北到南一直烧到了江南。公元1274年，元朝左丞相伯颜呢，率领20万援军沿长江南下，直逼临安，就是今天的杭州，试图一举灭掉南宋。临安告急，当时的南宋皇帝还是个孩子，执掌政权的太皇太后谢道清情急之下下诏各地兵马前来临安擒王，保护皇帝。至此，南宋危亡之际，文天祥在做什么呢？
0: 接到秦王诏书时，文天祥正在江西赣州担任知州。得知临安危急，文天祥手捧诏书痛哭流涕，立刻召集各方士兵10000多人，准备前往临安护卫。他的朋友听说此事后劝阻他道，如今元军兵分3路南下，来势凶猛，攻无不克。你组织的兵马虽然过万，但没有经过训练，仓促迎战，不是以群羊去搏斗猛虎吗？文天祥回答，我何尝不知前途艰险，但国家有难，怎能袖手旁观？文天祥没有听从朋友的劝说，毅然带着兵士出发了。可是当他马不停蹄赶到吉州，也就是今天江西吉安市时，却被上级官员拦下，认为他此举对大局无益，不准他进京擒王。不久，文天祥终于等到了前往临安护驾的机会。他先是被委任为临江知府，派往前线，可没等他赶到前线，临安就再度告急，他不得不领兵回援，往返奔波。

0: 曲阜、赶浦、定海、金山四支南宋水军的铜制军印。专家分析，这些军印应是各路宋军败退至赶浦后迫于情势所埋。文天祥终不能靠一己之力力挽狂澜，太皇太后谢道清不得已向元朝议和，元朝接受了降表，要求南宋派宰相到元朝军营商议投降事宜。太皇太后擢升文天祥为右丞相，并派他出使元朝军营商谈议和之事。文天祥想不到自己登上政治核心舞台的时候已经到了南宋王朝即将落幕之时，即便如此，他仍然打起精神与元朝官员据理力争，全力维护南宋王朝最后的尊严。元朝左丞相伯颜欣赏文天祥的才华和气节，将他扣留下来，希望找机会劝降他。文天祥却忠肝义胆，誓死不降。他之所以没有自杀，是希望可以找到机会逃脱出去。事遂人愿，文天祥九死一生，终于逃脱出来。听说礼部侍郎陆秀夫等人在福建已经拥立赵氏为新皇帝，他一路辗转前去投奔小朝廷。臣心一片辞真实，不止南方不肯休。这句著名诗词就是文天祥在寻找南宋小朝廷时所作。功夫不负苦心人，文天祥历尽艰辛，终于找到了流亡中的小朝廷。然而文天祥率领着所剩不多的宋军几经转战，最终兵败，被元军俘虏。公元1279年正月，
1: 讲述国宝级文物重器背后的故事，展现巍巍中华5000年灿烂文明。国宝档案，
2: 在照相技术还不发达的时代啊，人们要想留下自己的影像，只能找画家来为自己画一幅画像。一直到民国初期，还有很多人都是找画家来为自己画像，以此呢记录自己的生平样貌。那么画家的自画像是怎么创作的呢？今天我就为您讲述中国近现代第一自画像大师张大千的传奇故事。
0: 公元1929年4月10日，第一届全国美术展览会在上海举办。出生于1899年的张大千，此时已经到了而立之年，整整30岁了。这次张大千也带着自己的两幅新作品参加了第一届全国美术展览会。展览开幕的第二天，中国近现代著名画家学者黄宾虹就被安排与张大千值日。值日就是在展览当天，画家现场讲解自己参展的画作，并且还要与前来看展的政界、文化界、商界人士探讨艺术，甚至是应酬周旋。大家都在展示自己绘画才华的时候，聪明的张大千拿出了一幅自己的自画像。参展的画家都是带一些山水花鸟的水墨画作，张大千怎么会带着一幅自画像参展呢？
3: 30岁的时候画过一张很有名、很重要的自画像，那记录了他到上海给金打天下以后呢，他等于在艺术界成立了某种程度的知名度，然后有某种程度的成就，所以在年轻的时候他画了这个自画像，那么也请了当时所有当代的艺界文人啊。啊，包括陈散言，那么还有包括当时老一辈的像黄宾虹的画家，是民国的政治人物啊，杨度、杨希子，那么还有包括他的老师等等，然后几乎当代所有的重要人物呢，都在上面帮他提拔。那么在我们现代来讲的话，就是所谓的赵氏了。所以在很年轻的时候，他这张画呢就很知名，等于是打下了一个

0: 年满30岁的张大千画了一幅在苍松下远眺的自画像。这幅画画得很大，有2米高，在展览会上结交了不少各界朋友。能够遇到像黄宾虹这样的前辈画家，张大千欣喜若狂，邀请大家在画上面题诗作文。这幅画作一下被过高到了3米多，由此可见，当时的社会各界对张大千有着很高的赞誉和推崇。参展之前的张大千名号早已经传遍了大江南北，只要提起南张北浦，人们就知道中国当时最著名的两个画家张大千和濮心渝。也有人把他与花鸟大师齐白石、人物画家徐彦孙相提并论，称之为南张北齐或南张北徐。不管如何排列，其中都有张大千。一张别具匠心的自画像，不仅书画界的人了解了张大千，也让政界认识了这位一脸大胡子的年轻人。1929年，一幅被名家提拔装饰的密密麻麻的自画像啊，让年轻的张大千在中国画坛声名鹊起。自画像给他带来了十分广阔的发展前途。慢慢的呀，张大千越来越喜欢画自画像。而专家指出啊，张大千的自画像不仅仅是记录着他的外貌身形的变化，也暗示着他内心的自我期望。已经得到名誉与认可的张大千还期许着什么呢？
1: 查阅张大千生平的历史资料，我们惊奇地发现，他一生中竟然画了至少100多幅的自画像。专家认为，自画像是张大千绘画作品中很特殊的一个创作题材，甚至说是一类特殊的代表作品。画家给自己画自画像，在中国画家里面是比较少见的。明清以后有很少量的一些画家会画一些自画像，可是像张大千这样高产的画家在古今中外都是十分少见的。
2: 因为在西方画自画像的传统，它是对自己的一种反省、醒思或者自我的剖析跟显示。那这个跟心理学有点关系啊，所以像林布兰特啊、梵谷，他们都是画自画像出名的。可是中国画家很少看到。那张大千画了很多自画像呢，那我认为有几个原因呢啊。一个原因就是说，他多少有一点为自己推广的这个意义，因为他推自画像通常不是拿来卖的，是送给亲朋好友做纪念用的。那第二个就是说，这个自画像呢，有一点就是说，他对自己每一年的样貌啊、表情啊做一些记录，那等于是他一生的一种回顾啊。所以就这个来讲的话，这是还蛮特殊的一个范畴。
0: 2014年，万里江山贫如梦张大千辞世30周年纪念展在海峡两岸巡回举办。来自全国各地的观众们有幸看到了来自台北历史博物馆、四川博物院和吉林省博物院各自收藏的张大千早期、中期和晚期的多张自画像。除了明确署名为自画像的作品，专家还给我们指点了一些隐藏的自画像。
2: 在中国绘画题材去画高士图通常是讲自己一种格调。那不管像画陶渊明或者画这种隐士谢灵运等等，那么这些题材呢，都是他所代表他所向往的一个境界。那么因此他在画这些高士的时候呢，有的时候不免也会用他自己的形象呢去做点景人物。所以我们在这个画上也许并不特别知道说他画的是自画像，可是呢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说他对自我的一种期许等等，比如说他对崇拜的文人苏东坡。那么因此

0: 他自己有戴所谓的东坡帽，还有这些衣服等等。
1: 今天我们在展览中看到张大千的高士图，多少会让我们联想到这些画中的人物都会有张大千自己的影子。另外一个最显著的特点就是张大千自己留着大胡子，这些画中的人物也都是长须的造型。而这些隐藏的自画像其实更能表现张大千的内心世界。通过专家的解析啊，我们还真的发现张大千所创作的这些高士图画中的人物确实都有张大千的外形特点，最明显的就是大胡子，还有就是也戴着一顶很像苏东坡戴的帽子。那么这些留大胡子戴着黑帽子的自画像现在都在哪里呢？这100多幅自画像中啊，有哪些画作有着特别的故事呢？张大千25岁时开始蓄胡须，30岁开始画自画像，这两件事都是他坚持了一辈子的事。这些画像绝大多数都是张大千在世的时候馈赠亲友的礼物。时至今日，很多的张大千自画像都成为了个人收藏品。在近几年的国际拍卖会上，也曾出现了几幅张大千的自画像，最后都以100万元的高价成交。张大千自画像的珍贵程度可见一斑。在张大千辞世30周年纪念展开幕的时候，张大千的儿子张保罗先生捐赠给台北历史博物馆一幅珍贵的自画像。这幅画创作于张大千70岁的时候，与30岁的那张巨幅的自画像遥相呼应。
0: 那当然，到70岁的时候，他的艺术成就已经非常高了。那这个时候，他又画过一张自画像，那么也是请了当代所有的艺界文人来帮他这个题词。那可是这个时候呢，可能就没有什么人地位或成就比他更高，所以在题拔上、题词上呢，那么大概老一辈的都凋零了。那这个当然也是代表他的一个里程碑的一个作品。所以这件作品呢，现在刚好今年在画展的时候呢，他捐赠了给我们的历史博物馆，所以现在也在会场上展出。
1: 在张大千的自画像中，大多数都是画的侧面，或者是一些侧坐或侧身像，少有一些特殊的画像是正面全身或半身的画像。现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的《大千居士自写起石图》是张大千75岁高龄的时候创作的。这幅起石图奇就奇在画像的取材，不仅是他自己从未画过，他也是别人没有画过。他右手托着一根讨饭棍，左手托着一只空饭碗，俨然一副叫花子形象。张大千为什么会把自己画成这样呢？原来当时的张大千疾病缠身，折腾得他差点放下画笔。以绘画为生的张大千难以支撑全家20-30人的日常开支。好在张大千有困难的时候，各路朋友为他举办画展、出售古画，才度过了那段经济困难的时期。
2: 有的人爱他的墨盒，有的人爱他的美女，有的人爱他的泼彩，然后又那么看起来那么丰富，颜色那么丰富，那么雅，非常难。所以他真的是当代很重要的大师。对，就像这种绘画的精神哦，你会看到一成不变的东西在他那边，他都一直在转换他的面目。所以我们这次在办这个展览的时候，大家就从他最早期，然后一手，然后他最晚期，看到他一生当中哦，这个变幻多彩了。这种艺术的一个创作历程。
1: 诙谐幽默的张大千以起石图表述那段心境心态， 同样也是对人生各种滋味的一种感怀。专家介绍啊，张大千的自画像基本上都是随画随送亲友，只有70岁自画像是在1972年于旧金山展览完毕后才由儿子保管收藏，而他自己珍藏乞食图多年。可见这两幅画呢在张大千的心目中的分量。中国近现代的水墨画画家大多喜欢画山水画，然后呢就是花鸟鱼虫一类清新淡雅的题材，但是有一位画家最喜欢画的动物竟然是猿，他就是中国著名画家张大千。张大千不但生前喜欢猿，经常画猿，一生中还曾饲养过十几只猿。更让人惊奇的是啊，有只陪伴张大千时间最长的猿在张大千去世以后竟然开始不吃不喝，最终也追随着主人离开了世间。今天呢，我就为您讲讲张大千与猿的故事。在台北市外双溪一带坐落着一处雅致的宅院，这就是被称为500年来第一人的中国著名画家张大千的故居摩耶精舍。这个名字源自佛教创始人释迦牟尼生母摩耶夫人，因为传说摩耶夫人心中有3000大千世界，张大千的名字又与这大千世界相同，张大千便给这里取名摩耶精舍。张大千的晚年生活就是在这座傍着青山溪水的摩耶精舍里度过的。很多仰慕张大千的游客都会前来参观张大千的故居，而这里最……
2: 他家里也养了猴子，好，也养了一些非常有趣的小动物，他自己在那边也就是说蛮自得其乐的一个状况。然后我也看过他画画，他画画的时候，他的因为他的眼睛也不怎么好，体力也不怎么好，就是他那个他的画板是斜的慢慢斜的放的，然后画的时候张志远都会在旁边招呼他。
1: 张大千的画室将近有半个篮球场那么大，而硕大的画桌更是由两张乒乓球桌连接起来一样大。画桌中间有一座张大千先生的蜡像，长髯垂胸的张大千神采奕奕，栩栩如生，正在执笔作画，而他的身旁蹲着一只神情灵动的猿，正蹲踞着观看先生的绘画。而这只猿正是专家所说的陪伴张大千直到去世的那只猿。张大千曾经画过一猿及胡树双猿图，就这样张大千画猿一直画到了81岁。在这60年间，张大千画过不少以猿为主题的画，但无论画作尺寸大小，张大千总能将黑猿神态描绘得十分传神，甚至可以让观者感觉与猿息息相通。据张大千的亲友描述，张大千生平作画的时候总会让一只黑猿陪伴在自己身边，久而久之，这只黑猿像是也懂了些绘画，只要张大千画好了一幅画，它就会在旁边高兴地上窜下跳，逗得张大千哈哈大笑。
3: 在近几年的拍卖会中，这些收藏都开出了天价。张大千画的猿在收藏者们的眼中啊，不仅仅饱含着张大千对猿的那份情谊，更有他高深的为什么喜欢画猿呢？而且怎么还能画得这么好呢？这还要从一个小故事讲起。
1: 根据张大千自己的描述， 母亲怀着张大千的时候一直都平安无事，直到生产的前一天，母亲散步到自家后院的山坡上晒着太阳的时候，慢慢的就睡着了。梦中，张大千的母亲无比惬意地走进一座山谷，正当他惊喜地四处张望的时候，突然出现了一位慈眉善目的白胡子老翁。只见这位老翁手里托着一个像铜锣一样的金属圆盘，盘子中央竟然蜷缩着一只小黑猿，一定要小心抚养。但记住，此物一怕昏星，二怕月亮。说完，老者就转身不见了。张大千的母亲正在惊诧的时候，那只可爱的黑猿一下子就跳进了他的怀里。张大千的母亲一下子就惊醒了。没过多久，回到家里便产下了一个男婴，这名男婴就是张大千。成年后的张大千也曾说过，巧的是我成年以后确实是不能吃，什么原因就姑且算是一个笑谈吧。成年以后的张大千醉心于绘画，而他笔下的动物数不胜数，花鸟鱼虫自然是不在话下，有缘在画中的作品更是层出不穷。而这些生动的刻画都是因为张大千在生活中饲养了很多种动物，有雀鸟、锦鲤、猫，
0: 经常有那些珍奇异兽，那他生活在那样的一个环境里面，每天观察它，那么做这种精密的深刻的写生观察，那么因此可以让它的花卉，可以让它的动物鳞毛可以画到那么精准精细的程度，这个都是来自于对自然的一种深刻的观察。
1: 动物的神态更出彩的地方是
0: 图鉴来相媲美，所以张大千他画花卉鳞毛还有动物的是那种精准度跟深刻，可能都是来自于古法，还来自于写生。那么就今天来讲能够传这个风格传统的经纬度，大概现代画家里面可能很难做到。
1: 现存中国吉林省博物院的白眉兽带图，还有松竹斑鸠图中，我们可以真切地感受到画中鸟雀羽毛质感真切，层次分明。张大千在细致用笔的同时，让花鸟画显现出了闲逸清灵的风格。
3: 张大千画动物总是没有他的山水画出名，就像张大千的字一样，即使拜在名师门下，练习多年以后呢，依然不能与他的泼墨山水画相提并论。说到张大千的字，他的名字竟然与他的老师和他深爱的猿还有一段故事。
1: 1919年秋天，年仅21岁的张大千来到上海。他这次来到上海的目的，就是要找一位书法家拜师学艺。画家为什么还要学写字呢？原来年轻的张大千已经开始在画坛崭露头角，渐渐的他觉得自己的书法有点拿不出手了，需要书法家为他提点一些，这才来到了上海。经过朋友的介绍，张大千拜访了中国近代杰出的书画家，海派书画领军人物曾熙，并且表明愿意拜曾熙为师学习书法绘画。举行拜师典礼那天，张大千在上海的一家酒楼准备了2桌酒菜，邀请了不少上海书画界的名人。拜师仪式开始以后，张大千请曾熙上座，屈膝跪下，恭恭敬敬行了3叩首，完成了拜师大礼。一般拜师以后，从此就师徒相称。没想到曾熙先生说道：“得知你喜欢猿，今天我给你提一个名字吧。”张大千一听，赶忙问道：“ 请问师傅是个什么名？张大千惊喜万分。

0: 四次以后，张大千的很多书画的题字都可以看到落款为元的书画作品，既有着动物园的含义，右边的一个爱字更是点出了张大千一生对园的痴迷与喜爱。张大千曾经在论画中写道，我爱画马、画园、画犬，您知也爱养马、养园、养犬，但最怕伤感的动物。猿与猴子是不同的，一般人总是分不清，猴子难分好歹，你喂猴子的东西它乱咬乱丢，明明吃饱了也要啃一口来吐掉，接过来再抛掉。孩子手中的食物猿不会抢，猴子可就会乱来，所以我是喜欢猿而从来不养猴子。
1: 为什么张大千的话能够一直到今天都得到那么多人的喜爱？因为他画的种类太多，画的面目太多，你在里面一定有你喜欢的题材。
0: 有人爱张大千的墨盒，有的人爱他笔下的侍女，有的人爱他的泼彩，他的作品看起来都是那么的风雅。但是在张大千心中最不能割舍的一个绘画灵感恐怕就是圆。
2: 就像专家所说的，在张大千的作品里啊，你不会看到一成不变的东西，变幻莫测的笔触就像他笔下灵动的圆一样，陪伴着张大千，与他共同诉说着张大千一生奇异的经历，都在丰富着他的画。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青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天一块，是热心；家一块，是爱心；地一块，是清新；云一块，是公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杯水可以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则，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青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添一块，使热心；加一块，使爱心；递一块，使清新；匀一块，使工薪；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水可以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0: 我是你。
1: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
2: 河南经济广播 FM 103.2，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7:00。
3: 短剧还能怎么玩？1月1号起，大象剧场带来颠覆性答案，主播陪看，声临其境。
1: 这不是简单的播放，而是一场由声音引领的深度共赏，专属你的导赏人带你穿透剧情，聆听细节，共享每一个情绪波澜。
3: 解放双眼，让想象飞驰，在每一个日常场景里收获一份有温度有见解的陪伴。
1: 这是专属你的听觉 VIP 席，全新的短剧打开方式，尽在 FM 103.2大象剧场。
3: 准备好，我们共赴一场好戏。
4: 向阳
5: 到，
4: 要场上
5: 到，
4: 王铁柱
5: 到，
4: 李青山
5: 到。
4: 如果我们中国人都投降了，还有中国吗？护我河山，保护我民族，保卫国家是我的天职。
6: 打完这场仗，咱们就回家。

0: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匠人匠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少喝酒，喝好酒。华夏第一景，我们用心酿好酒。举杯邀知己，好酒敬贵人。华夏第一景，敬给尊贵的人。华夏第一景品鉴热线：400-873-7979，400-873-7979。雅迪电动车联合正好办重磅推出电动车以旧换新专项惠民活动，门店旧车免费评估，抵扣车款，线上正好办领取雅迪专属补贴券，双重补贴同步享，最高补贴1000元，快快行动起来吧。
1: 你正常眨眼时需要0.4秒，如果你正常开车的时速是每小时40公里，当你眨眼的瞬间，你已经向前4.44米。当你疲惫时，你眨眼也许需要1.5秒。这个瞬间，你已经向前16.67米。如果你闭眼的时间再多1秒，如果你的车速再快一些，疲劳驾驶导致的交通事故，约占全国交通事故总量的10%-15%。在高速公路事故中占比更高，疲劳驾驶是高速公路第二大死亡事故诱因，仅次于超速。切勿疲劳驾驶，也让安全闭眼。
2: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1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3: 河南的高考生们，高考分数怎么样做到一分不浪费？立即下载大象新闻客户端，进入高招面对面专区，全国150所高校在线直播免费答疑，还有高保师免费指导填报志愿，让你科学择校，用好每一分。
2: 河南经济广播财经早餐，开启品味生活每一天。
4: 粮食、运河与白银，从经济学角度看中国历史，第7集，大海有多宽广，正是海商就有多犀利。随着大明皇帝一声令下，三宝太监的船队永远地从烟波浩渺的印度洋里消失了。对于明朝来说，此举应该算是悲剧还是喜剧呢？
5: 咱生活里经常会听到也会用到一句话，这话呢不太好听，但是话糙理不糙，叫屁股决定脑袋。我们这本书的作者波音就认为，这句俗语在某种程度上可以和政治学上的那句“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相提并论。如果咱一屁股坐在大明王朝的宝座上，废止下西洋的决策，那显然就是一个巨大的悲剧啊！那个时候，世界正在进入大航海时代，欧洲列强以西班牙、葡萄牙为先锋，荷兰做接应，英国和法国做中军，德国、俄国殿后，纷纷撑起桅杆。在占地球表面积71%的海洋上纵横捭阖，四处占地殖民，而拥有着当时世界上最大规模舰队、最先进远洋航行技术的大明王朝，却在这个历史的节骨眼上突然自断经脉，片甲不许出海， 把辽阔的大海留给了金发碧眼的欧洲人。而几百年以后，在海洋中做大的欧洲人把坚船利炮摆在东亚的海滩外面的时候，古老的王朝终于为自己对海洋的忽视受到了惩罚。今天咱坐在吹着空调的房间里，喝着人家欧洲人的咖啡，我们转动地球仪可以随意的指责大明王朝，你看你多么的愚蠢。明朝禁海令让中国在几百年间陷入到被动挨打的窘境，你看你咬牙切齿，哎呀，气得其罪真是罄竹难书。可是咱冷静客观地想一下，即便是没有禁海令，郑和宝船就真的能继续纵横四海，中国就会先于西欧各国在贸易上称雄海洋吗？可能咱现在想这个事儿太想当然了，要了郑和宝船性命的除了明朝皇帝之外，还有当时造船的主要材料就是木材。小孩都知道船是靠水的浮力停泊在水面的，小孩子还会跟咱说古希腊曾经有一个叫阿基米德的大叔，他知道浮力等于物体排开液体的重力，所以从理论上讲造船的材料不一定非要用木材，用铁皮也是可以的呀，只要有足够的排水量就可以了呀。但是各位，我们可是回到明朝的郑和时代的呀，当时中国的造船技术虽然是很发达，但是也没有踏入工业革命和科学革命的门槛，还不会用铁板铁皮来取代木材造船，西方那个时候自然也没这个本事。情况很明朗了，明朝人造船就必须砍伐树木，造船的这个船只体积越大就越需要参天古树。糟糕的是明朝后期建造船只用的木材已经开始短缺了，因为在古代木材除了造船之外更大的用途就是建造房屋烧火取暖。从事海上对外贸易的城市，如果你想建造大船，首先就是要就近砍伐树木，所以海边的优良树种都被砍光了。后来人们又开始沿河砍树，这样可以顺流而下，把好木材通过水路运到海边的造船厂。再后来河边的木材也被砍光了，你想找好的木材只能去远离水系的深山老林。那这么一来，显然造船厂获得木材的成本就大大的增加了呀。这个成本包括寻找木材的时间成本，包括木材的运输成本，还包括好木材因为短缺而节节攀升的价格成本。经济学的基本规律告诉我们，只有收益大于成本的时候，我们才可以考虑去做。如果成本大于收益，本着无利不起早的原则，人们宁可躺在家里睡大觉。而就在木材成本不断上升的时候，明朝官员投资郑和宝船获得的收益却并没有增加。
4: 大船适合远洋航行，中小船只适合近海航行。郑和宝船是当时海洋上的巨无霸，本可以用于远洋贸易赚取暴利。如果明朝真把郑和宝船开到欧洲去，

0: 票买卖可就做大了。由于阿拉伯人在西亚兴起，切断了东南亚对欧洲的香料出口。香料可是欧洲人加工食物的重要调料，所以他们才拼了命地派舰队去东方寻找印度。以郑和宝船几千吨的排水量，运一批胡椒、肉桂和丁香到欧洲，那会赚得一塌糊涂。但事实果真如此吗？
1: 可惜明朝官员不是现代人，没有这么敏锐的商业嗅觉，他们没能发现欧洲市场对香料这些产品的狂热需求，所以宝船最终并没有用来做大规模的远洋贸易，更多的是干嘛呢？来彰显我国威，让四周的小国你看好了，你得承认我们中国是天朝上国，然后小国定期或者不定期的拿一些珍奇异宝来朝贡。所以宝船对于贸易没有实质性的贡献，不但是没有增加国家的财富，反而是消耗了大量的财富。成本既然大于收益，那么从长远来看，郑和下西洋就不是一个好的商业模式了。那国库难免捉襟见肘，停止下西洋的活动只是时间早晚的问题。那既然咱都能穿越回明朝，那接下来不妨我们穿越空间，换一个座位，坐在东南亚海外华商的椅子上，来想一想这个事儿。郑和下西洋其实给那些海外华商的贸易网络造成了非常大的破坏，所以明朝停止了下西洋的活动，对于海外华商来说呢，真是天降喜讯呐。按照一般人的想法，在郑和时代之后，中国的船只彻底退出了东亚珠海，还有就是印度洋，给欧洲人开展跨洋贸易留下了巨大的市场空间。其实如果我们穿越回郑和时代之后的东海南海，观察海面上来来往往的船只，你就会发现大部分船只的主人依然是华人，华人是当时亚洲东部海域当之无愧的海商王。确切地说，那些船只并不是明朝官方的宝船，而是海外华商大大小小的贸易船只。那现在问题来了，咱刚才讲了，明朝官方是因为木材短缺，不得已才放弃了航海事业。那你这些非官方的海外华商是从哪儿搞到这个造船的木材的呢？答案很简单，人家这些海外华商毕竟是出过国的，人家是见过世面的，不会眼睛只盯着天朝的一亩三分地。在当时东南亚的很多岛上、半岛上还生长着茂盛的森林，很多树木是可以用来建造船只的。于是那些海外华商就把造船的任务委托给了东南亚地区的造船厂，船只造好之后再开到中国沿海，供自己跨国贸易之用。利用造船外包的这种方式，华商们成功地解决了郑和时代明朝的造船难题。
0: 为什么大明王朝没有借鉴海外华商的造船模式，发展自己的官方船队呢？高丽说书继续为您讲述粮食、运河与白银，从经济学角度看中国历史第七集。
1: 哎呀，说到这个问题呢，两个原因，一个呢就是面子问题，那另一个就是商业模式的问题了。天朝乃上国，怎么能屈尊为了几块木料，你跟周围的那些小国去开口做平等互利的买卖呢？不可能，谈钱太伤感情，太伤面子了。最有喜感的场面应该是什么呢？天朝圣上还没开口，海外各国已经把木料都运到了京城了，作为祝贺圣上第21个妃子生日的礼物。然后呢，龙颜大悦，再顺手赏给这些进贡的国家一批上等的丝绸和茶叶。这就是明朝试图建立的一种商业模式，叫做朝贡制度。周边小国承认天朝的宗主国地位，定期不定期的给大明皇帝进贡，然后呢，从大明皇帝那儿获得远远超过进贡物品价值的赏赐品。做这样的亏本买卖，明朝并不是说为了获得商业利益，而是为了获得周边小国的臣服，至少是面子上的臣服。反观周边的这些小国，

0: 着这种一本万利的买卖不做，那人家就是傻子呀。进贡就进贡呗，面子是小，发财是大，但是怎么做还是得合计合计。明朝缺好木材，但是这些小国他不傻呀，他不会拿大量的木材当贡品的。他也知道万一明朝用这些木材再建一支航海舰队耀武扬威，那我这些小国不就麻烦了，我这不是引火自焚吗？所以我们看到了这些国家的贡品里面有象牙，有香料，有犀角，有玉石，还有什么珍贵的皮毛，甚至有美女。很多贡品对于天朝宫廷来说都属于难得的高级奢侈品，但是关系到海上贸易和海军前途的优良造船木材，贡品的清单上是几乎看不到的。还是让我们回到海外华商那儿，虽然手握木材，不过华商毕竟还是商人呢。他们并没有制造像郑和宝船那样的大船，而是建造了数量很多的中小船只。其实呢，这个也是当时华商的精明之处。郑和的宝船虽然运载量大，但是建造成本很高啊，速度也慢，而且呢还需要配备足够的武装护卫力量，否则只能是官府或者是海盗嘴里的一块肥肉。另外呢，连接太平洋和印度洋之间的马六甲海峡是进行跨洋贸易的重要通道，但那个地方的热带季风是很强的，每年会改变一次风向。季风的这个特点让商人们很头疼，在蒸汽机动力还没有亮相海洋的那个时代，船员们只能是依靠风力和人力来远航。顶风穿过马六甲海峡做远洋贸易，这是难以实现的。所以如果这些海外华商一定要建造大船做远洋贸易，一年就只能来回穿马六甲海峡一次，这对于讲求经济效益的商人来说，时间成本太高了。
1: 华商选择了建造中小船只，其经营之道是把中国的丝绸、陶瓷运往马六甲地区的中转站，在那里卖掉货物，然后购买中国所需的印度棉、靛蓝染料，装船返航，运回中国贩卖。这样做的好处是资金流转很快，每年可以往返中国和马六甲地区数次，不必等很长时间才得到收益。商人要追求的是最大的利润，中小船只就可以满足他们的需要，当然没必要建造巨大的郑和宝船。至于那些卖掉的丝绸和陶瓷如何辗转运送到消费地及欧洲，那是南亚商人和欧洲商人的事情了。
0: 明朝的禁海令断绝了官方远洋贸易的路，但是民间的海外贸易依然在蓬勃发展。因为海外华商站在市场经济而不是天朝威仪的角度来做贸易的，他们的经营方式更符合经济规律。即便是屡屡遭到大明王朝的打击，他们依然能把数量大到超出人们想象的商品走私出去。没有正规途径，那就只能走私啊。海外对中国的瓷器、丝绸有强烈的需求，这在前面的节目里面我们也很着重的这个强调了，而国内又能大量的供给这些商品。明朝想凭借国家力量蛮横的禁止人们做跨海生意，只会让需求更强烈，走私生意的利润率更高，于是走私就成为十分有利可图的行当。这些海外华商一方面依靠走私赚取利润，另一方面用钱买通明朝海防大员们，让他们对自己的走私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前面我们在介绍朱元璋的事迹的时候已经说过，明朝严厉打击贪赃枉法的官员，不惜用剥皮的酷刑来恐吓他们。看看明朝官员们的工资单，那都是廉洁清贫的高风亮节的人呢，但其实他们当中很多人的日子私底下过得是很滋润的，其中贪污受贿是跑不了的。那些海外华商想搞定海防大员并不难。在明朝海域的走私船队里面，我们要介绍一支最有实力的队伍。这支队伍那身份，我跟你说，那天天 cosplay 的可带劲了，既当江洋大盗，也做走私贸易，还假模假式的接受招安，帮官府剿灭其他海盗。

0: 这支队伍的带头大哥也姓郑，不过并不是郑和的后人，而是明朝末年叱咤风云的英雄郑成功的家族成员。郑成功的父亲郑芝龙是明朝末年最有实力的海盗之王，后来主动接受明朝招安，摇身一变当了福建总兵，从此垄断了北至江苏吴淞口、南到广东的海上贸易。有了官府做后盾，郑芝龙大规模组织船队做远洋贸易，从中国的绸缎、瓷器、药品到南洋这些地方的红木、胡椒、犀角、象牙无所不做。东亚的日本人、东南亚的马来人，还有从遥远的西方跑过来的葡萄牙人、荷兰人、西班牙人、英国人，都是他的生意伙伴。当时正好是明朝末年，军队各部军饷短缺，只有福建地区兵强饷足，这都是郑芝龙的功劳。
1: 郑氏家族依靠海外贸易的丰厚利润来支撑军费支出，再用强大的海上武装力量牢牢控制中国沿海乃至东南亚海域的贸易霸权。自中华文明开始以来，这种经营模式算是第一次出现。高丽说书继续为您讲述粮食、运河与白银，从经济学角度看中国历史第七集。
0: 中国封建社会的各个王朝基本上都是通过向农民征税的方式来获得收入的，维持军事开支，保护自己的领土，本质上走的是土地农业经济路线这样的一个时代。郑氏家族的经营方式和欧洲列强是完全相同的，也更加符合当时的经济潮流。1644年清军入关，明朝灭亡，郑氏家族的黄金岁月也戛然而止了。郑芝龙当惯了红顶海盗，所以还想如法炮制，到大清王朝那儿去谋个差事。重点是什么呢？他的心理期望值甚至比他在大明王朝担任的这个官职还要高一些。没想到从白山黑水发家靠骑射打天下的大清皇帝，人家脑子里面根本就没有你海洋的概念。那海洋那是啥呀？那能咋呀？能挣几个钱啊？也没有领教过郑氏家族的嚣张，竟然扣留了郑芝龙，让他劝降自己的儿子郑成功投靠新主子。这还不算，清兵还干了一件更糟糕的事儿，就是在打到福建以后逼死了田川松，也就是郑成功的母亲。具体过程是什么样的，那现在已经很难考证了。估计当时兵荒马乱，清军也没有觉得这个女人有多重要，但是对于出生在日本，打小就和母亲一起在日本生活的郑成功来说，这个女人无比重要。抓了我的父亲，又杀了我的母亲，这个深仇大恨的梁子算是结下了。郑成功出任郑氏家族的新头领，先是鼎力支持南明小王朝的反清斗争，而且获得了南明皇帝赐国姓朱，从此国姓爷的名号。
1: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匠人匠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2026中国家居行业开年第一展将在郑州航空港区中原国际会展中心重磅登场。3月6至9日，中国郑州门窗及定制家居博览会，3000家品牌集结，150000件新品亮相，行业巅峰盛会不容错过。详情咨询400-004-6588。华丰灯世界618大促盛大来袭，6月18至21日，百万补贴，消费至高立减10%，抽黄金、家电等万份好礼，百分百中奖。灯饰、暖装、电器、家具全屋定制，华丰灯世界618一站购齐。
2: 下面啊，给大家说个特别好的消息，六月全国爱眼月，重点关注中老年人的眼健康，所以啊，我们特联合好视力共同举办大型补贴活动。今天呢，特别拿出了爆款中老年眼贴，让大家无忧感受效果。不管您是眼睛模糊流泪，还是干涩不舒服，只要打400-870-7366，直接就送78元中老年眼贴。电话打得早，还限量加赠爱眼专属好礼。快打电话抢占名额，400-870-7366，400-870-7366。 特别啊，是眼睛经常干涩的朋友，总感觉眼里像有沙子磨，出门。

0: 短剧还能怎么玩？一月一号起，大象剧场带来颠覆性答案，主播陪看，身临其境。
1: 这不是简单的播放，而是一场由声音引领的深度共赏，专属你的导赏人带你穿透剧情，聆听细节，共享每一个情绪波澜，
0: 解放双眼，让想象飞驰，在每一个日常场景里收获一份有温度有见解的陪伴。
1: 这是专属你的听觉 VIP 席，全新的短剧打开方式，尽在 FM103.2 大象剧场。
0: 准备好，我们共赴一场好戏。
2: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匠人匠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几何整装西区旗舰店盛大开业，耀世中原，全程限量征集50套样板间，全程零利润回馈业主 ，AI 云监理，透明化装修，零增享加终身质保，装修咨询114转几何整装。少喝酒，喝好酒，华夏第一酒，我们用心酿好酒，举杯邀知己，好酒敬贵人，华夏第一酒。敬给尊贵的人。华夏第一景品鉴热线400-873-7979，400-873-7979。雅迪电动车联合正好办重磅推出电动车以旧换新专项惠民活动，门店旧车免费评估，抵扣车款，线上正好办领取雅迪专属补贴券，双重补贴同步享，最高补贴1000元，快快行动起来吧。
3: 河南的高考生们，高考分数怎么样做到一分不浪费？立即下载大象新闻客户端，进入高招面对面专区，全国150所高校在线直播免费答疑，还有高保师免费指导填报志愿，让你科学择校，用好每一分。
1: 河南经济广播财经早餐，开启品味生活每一天。
2: 粮食、运河与白银，从经济学角度看中国历史。第八集，谁偷了康乾盛世的馒头？上。大明朝走了，大清朝来了，白银来了又走，走了又来。从17世纪晚期到18世纪末，中国迎来了古代最后一个盛世——康乾盛世。康熙、雍正、乾隆祖孙三代不仅维护了万里河山的稳定，还使国家出现了欣欣向荣的局面。康乾盛世的助推器是什么呢？
4: 康乾盛世期间人口增长是非常迅速的，康熙61年，也就是1722年，全国人口突破了1亿大关，恢复到了宋朝时候的人口高峰值。50年后，人口总数竟然飙升到了3亿。咱们前面的节目也聊到了，明末清初从美洲大陆引进的玉米、土豆、花生、辣椒在中国呢得到了广泛的种植，这些高产耐旱的这种农作物大幅的增加了农业种植面积，当然也养活了更多的人，这是出现康乾盛世的最重要的原因。曾经让明朝既爱又恨的那个白银是康乾盛世的另一个助推器，在明末中断的白银输入，在清初呢又重新开始了。康熙、雍正、乾隆赶上了一个世界贸易繁荣的好时代。其实清朝初年，这些靠骑马和射箭起家的统治者并不了解海洋的经济意义。上期节目当中我们也提到了，为了打击盘踞在海洋上的郑成功这些明朝残部，他们居然实行了海禁。不过中国优质的丝绸、陶瓷还是经由民间走私到了海外，而且是很畅销。到了康熙23年，也就是1684年，沿海战事平息，海禁也得以开放，朝廷准许沿海的民众用500担以上的船只出洋贸易。那这个时候，昔日强盛的海洋霸主西班牙已经衰落了，新兴的海洋强国英国还没有积累

0: 一起称霸世界的那个实力，宽松的国际环境就让清朝的海外贸易特别的顺利，可以用一个词儿就是出奇顺利。比如说景德镇出口的瓷器不但是重新占领了明朝时期就占据的这个日本东南亚的这个市场，还远销到了美洲、非洲、大洋洲。清朝的瓷器在欧洲市场上也占据了相当大的份额，比如乾隆时期就荷兰东印度公司一家每年运送到欧洲的中国瓷器就达到了多少件呢？300万件。整个18世纪，洋人们把整船整船的银元运到广州这些东南沿海的通商口岸，购买品质上乘的绸缎、生丝、瓷器、茶叶这些中国产品，然后呢启程返航赚取暴利。广州口岸各国商船连成了一片，遮蔽了海面，货物呢是堆积如山。参照明朝和白银的关系，我们就可以看得出来白银对清初康乾盛世的贡献。白银的稳定流入也提供了足够的货币，满足了经济增长的需要。同时白银不断的轻微贬值，自耕农手上的粮食就可以折算成更多的白银，他们纳税的压力也就不那么大了。
1: 白银就像是润滑剂一样，让大清王朝的经济车轮平稳地滚滚向前。在外国对中国商品强烈需求的刺激下，清朝的制造业蓬勃发展。还以景德镇为例，不仅有官窑，还有大量的民窑，整个城镇终年烟火连天，在这里劳作的工匠数以万计。
0: 古老中国的能工巧匠们用他们的智慧和汗水，让中国精美的瓷器风靡欧洲大陆，在18世纪的欧洲掀起了狂热的中国瓷器收藏热。那这收藏热有多热？那我给各位举个例子，您就知道了。咱就问一问这个奥古斯都二世，这事儿就明白了。这个人是谁呢？他是萨克森选帝后，也就是说他是有参选他们这个神圣罗马帝国皇帝资格的人，而且兼任波兰国王，那人家是地位显赫啊。他特别痴迷咱中国的瓷器，他有20个房间，干嘛？就是专门收藏咱们瓷器的。根据1720年的统计，他个人的收藏总量已经达到了5.7万件。说呢，有一次他知道了普鲁士国王腓特烈一世手里面有很多高质量的中国瓷器，那这个时候他竟然开出了一个惊人的价码，用600名全副武装的萨克森龙骑兵交换腓特烈一世手里的127件中国瓷器。各位，这是啥概念？用骑兵换咱的瓷器，用人换瓷器，连奥古斯都二世自己都觉得我这个举动是不是太疯狂了 ？So crazy 啊！他曾经写信给自己的首相，说自己陷入到了对中国瓷器的狂热追求中，而且他自己也意识到了，我正毫无节制、不谙世事的购买和收藏，我可咋办呀？无独有偶，当时很多欧洲显贵都对我们中国瓷器趋之若鹜，其中还包括法国国王路易14。因为喝茶和喝咖啡的风气那个时候很流行，欧洲的富人和中产阶级特别喜欢用瓷器而不是木器，所以就带动了瓷器的大量进口。这股当年的中国瓷器热也充分说明当时中国瓷器的制造技术那是领先全球的。中国瓷器在绘画器型方面精美绝伦，中国的陶瓷文化曾经征服欧洲。从清初一直到18世纪末，中国制造业的生产总值远远超过了世界上的任何一个国家。即使是当时欧洲最强大的英国，制造业的产值也只相当于中国的1/8。当时清朝的国民生产总值也占到了世界总和的将近1/3。可是康乾盛世几乎是毫无征兆地停止了。 1795年，乾隆皇帝把龙椅让给了自己的儿子嘉庆来坐。乾隆刚一归西，嘉庆就一举歼灭了和珅这个大贪污团伙，没收和珅的家产，折合白银竟然达到了10亿两之多。这个10亿两是什么？

0: 什么概念？各位，它相当于当时清政府20年的财政收入。有人戏称乾隆当政期间之所以不拿下和珅这个大贪污犯，就是为了给自己的儿子留一份厚礼。哎，爹留给你，你去收拾吧啊，给你留一个美名。那按说呢，嘉庆应该是不缺钱花了，可是国内形势急转直下，各地不断爆发起义，嘉庆也忙得焦头烂额。嘉庆元年，也就是1796年，白莲教在四川、湖北、陕西一带起事，起义持续了9年，波及5个省份。嘉庆18年，也就是1813年，天理教起义更是惊心动魄，教众一度攻入到了皇宫，在城楼上面插了反旗，当时皇子们都不得不在养心殿戎装迎战。所以你看嘉庆多糟心，他在位期间基本上就是在平息各地起义当中度过的。咱先不说起义地区的经济遭到了破坏，没法缴税，单是这个军费开支那就是一个天文数字了。所以嘉庆纵然是刚继位的时候不穷，但是后来也已经穷得叮当响了。据统计，嘉庆元年国库里面的存银还有5000多万两，8年之后就锐减到了不到2000万两。各地方政府也是大量的出现了赤字，嘉庆不得已大力提倡勤俭持家，严禁地方官进京的时候劳民伤财进献宝物，自己过生日的时候呢，也提前通知地方官送一些字画就行了，珠宝玉器之类的就不要送了，采购那些玩意儿太花钱。
1: 为什么盛世一到嘉庆皇帝手里就变成了一副破败的景象？是嘉庆皇帝能力远不及康熙、雍正和乾隆吗？高丽说书，欢迎继续收听《粮食、运河与白银》，从经济学角度看中国历史，第8集。
0: 所以各位，你发现了吗？嘉庆皇帝的遭遇是不是有点像明朝的崇祯皇帝？王朝的衰落其实不是从他们这儿开始的，在他们的前任那儿，国家已经积重难返，日薄西山了。就在乾隆执政的时候，普通自耕农生活水平已经是大不如前了。清朝自己的官方报道当然是不会自报家丑的，尤其乾隆还是个特别爱面子的皇帝。那当时英国派到清朝的特使马嘎尔尼在来访期间记录了大清朝民间的点滴生活，那他的记录也让我们对康乾盛世其实可以有更多层面的更深入的了解。一踏上大清王朝的土地，当时触目惊心的遍地贫困让马嘎尔尼他的这个成员团纷纷大跌眼镜。在他们的心目当中，那个时候的中国应该是马可波罗笔下的那个国度，遍地金银，普通人那都是穿着绫罗绸缎，有宏伟的城市和美丽的乡村，而眼前的这一幕和他们的心理期望值反差实在是太大了。使团成员约翰·巴罗他是这么记述的，不管是从舟山还是溯白河而上去往京城的3天时间里，没有看到任何人民丰衣足食、农村富饶繁荣的证明，除了村庄周围难得有树且形状丑陋，房屋通常都是泥墙平房、茅草盖顶，偶尔有一栋独立的小楼，但是绝无一栋像绅士的府邸或者称得上舒适的农舍，不管是房屋还是河道都不能跟雷德里夫和瓦平相提并论。那这个雷什么和什么平，就是英国泰晤士河边上的2个城镇。事实上触目所及无非就是一个贫困落后的景象。面对洋人，清朝的官员们还是挺讲礼数的，他们雇了很多的老百姓到英国使团的船上，给他们端茶倒水、扫地做饭。那善于观察的英国人这个时候又找事儿了啊，又发现问题了，说这些老百姓太瘦了，显然是营养不良，那在他们中间很难找到类似英国公民的啤酒大肚或者是英国农夫喜气洋洋的脸。每次英国人用完餐之后呢，把残羹剩饭给中国老百姓打扫的时候，他们都要千恩万谢。英国人泡过的茶叶也遭到了这些老百姓的哄抢，抢到的人会继续煮水泡这些喝剩的茶， 不要说老百姓衣衫褴褛，

0: 是军队的普通士兵也是穿的破破烂烂。哎，到这儿这咕噜这个稿件内容讲完了，接下来我想发表一下我个人的看法，纯个人看法，呵呵，就是高丽说书高丽自己的观点。确实那个时候我们国家很落后，你落后人家看到了人家就要说你，但是从我个人的价值观来说，那就是我自己家再不好我也不愿意别人说，再说了这帮英国人，人家好吃好喝伺候着你供着你还说人家不好，这都啥人品呢？
1: 中国不是一个盛产瓷器丝绸和茶叶的国度吗？为什么身处商品产地的普通民众却没有能力消费这些物品呢？
0: 旁观者清，被誉为经济学之父的英国经济学家亚当·斯密就观察到了一个现象，他在《论著》里面是这么写的：中国历来就是世界上一个顶富裕，也是一个最肥沃、耕耘最得法、最勤奋而人口最众多的国家。可是看来它长久以来已处在停滞状态。马可波罗在500多年前游历这个国家，盛称其耕种、勤劳与人口众多的情形，和今日旅行该国者所说几乎一模一样。可能远在当日之前，这国家的法律与组织系统容许它聚集财富的最高程度也已到达。在断言古代中国经济发展已经达到极限之后，亚当·斯密又发现，至少从他那个时代上溯600年，中国的农具并没有什么革新，这的确是发人深思的现象，说明古代中国社会的知识和技术创新即使存在也不能用于底层的自耕农。结合清朝前期的征税制度，我们也许就能揭开清朝普通民众贫困的谜团。康熙早年政局动荡，他先是扳倒了权臣鳌拜，然后又熄灭准噶尔，南平三番叛乱，北拒沙皇俄国，东南收复台湾，这一圈折腾下来，到了康熙51年，也就是1712年，他才有空整顿全国的税收制度。而这一年他把按照人头征收银两的数额也固定下来了，而且宣布滋生人丁，永不加赋。我们当然不能真的相信清朝统治者永不加赋这样的承诺，不过康熙的这个举动表明长久的和平已经降临到大清，也该到了让民众安居乐业依法纳税的时候了。我们可以很容易地推断出来，康熙年间清朝绝对不富裕，但是连年的征战就已经让财政勉为其难了，所以那个时候中国老百姓的日子不会好到哪儿去，而且地方官员也更倾向于瞒报人口，少报人数，那这样就可以节流很多税收到地方官员自己的腰包里面，那上缴税款的压力也就小了，这是让皇上很头疼的一件事儿。雍正年间情况好转了，雍正皇帝一上台就改革了税收制度，把按照人头征税的方式变成了按照田地征收。这么一改是啥意思呢？就是你跑得了和尚，你跑不了庙，你不是瞒报人口吗？但是田地固定的摆在那儿，是不好糊弄过关的。那这个呢，也容易控制了。税收的变化让百姓和地方官员都不必隐瞒人口数量了，国家的税收总量也容易控制了。
1: 正是这个摊丁入亩的税收制度，在美洲农作物的催生下，清初的人口数量开始急剧增加。想想看，反正朝廷是按照田地的面积征收税款的，那么只要精耕细作，提高的亩产很大一部分就成为自耕农的收入增加值了。而家中劳动力多了，对田地的打理就更加精细，这样一来，即使是过去的农业区，人口也在不断增加，更不用说新开垦的耕地了。
0: 可是人口却是双刃剑，清朝虽然所辖地域广阔，但人口数量的增加速度总归比耕地面积的增加要快。到了康乾盛世的乾隆时期，耕地的增加已经特别的有限了，那人口呢还是在不断的增加，因为要精耕有限的农田，你就需要更多的劳动力，吃饭的人多了，平均到家庭里面每个人

0: 人头的口粮也就少了，自耕农的家庭经济陷入到了恶性循环当中，越来越多的底层人口陷入到了绝对贫困化。同时呢，因为人口不断增加，经营的模式也更加细小，农户承担不起饲养耕牛的成本，结果清朝的时候，农业上牛耕的普及程度反而比过去退步了。在唐宋时期，比较先进的农具江东犁已经被简陋的铁搭取代了。农具的退步实际上就是因为人力代替了过去的牛或者是骡子。即使清朝的统治者都能遵守康熙定的永不加赋的承诺，但占全国人口数量十分之九的广大自耕农的生活质量还是不断下滑。更何况清朝贵族经过清初的繁衍，已经形成了一个庞大的阶层，这个阶层就干一个事儿，就是享受朝廷俸禄，他不劳作。这个阶层的人数越多，清朝的财政压力就越大，底层民众受到的盘剥也就越大。一些民众不堪穷苦和压迫，开始铤而走险，在湖北、四川、陕西交界的深山老林里出现了大量的无业游民，他们聚集在白莲教的大旗下，揭竿而起，敲响了康乾盛世的丧钟。
1: 有没有什么办法可以阻止这种糟糕局面的出现呢？高丽说书，欢迎继续收听《粮食、运河与白银》，从经济学角度看中国历史第八集。
0: 其实亚当斯密给出了一招，就是科技进步，农具如果能得到改进，就会让农民的生产效率大大提高，不但能提高单位亩产量，还能让他们有余力做其他的买卖。可是要有改进农具的动力，你有一个前提，就是出现拥有大量耕地的庄园主。那这些人为了高效地耕种自己的土地，他希望发明和使用更有效率的农具。可是那个时候清朝初期情况不是这样的，当时每个自耕农拥有土地面积都不大，而且在税收制度的刺激下，家庭人丁不断增加，于是不大的土地再次被分割成更小的面积，养活更多的人口。土地的面积越小，农民就越没有动力去使用什么高效率的农具了，因为那些农具的成本是你单个的小农没法承受的。如果人人都有一亩三分地，就没人去有这个动力买大型联合收割机干活了。我家人口够多，我们自己个儿就把这事儿办了。另一个办法就是发展其他行业，吸纳大量的农民来转行，缓解人口和耕地之间的恶性循环。康乾盛世时期，非农业的行业还是比较有这种起势的苗头的。江南地区在海外白银的刺激下，一部分人口转为工匠，生产贩卖丝绸、陶器、茶叶的工厂商行也是慢慢的兴隆起来了，就让江南虽然是人口稠密，却因此成为清朝最富庶的地方之一。那假如清朝统治者能顺势而为，扶持弱小的工商业，立足江南走向全国乃至冲向世界，让大量农民转变成工人和商人，就像当时开始工业革命的英国那样，康乾盛世未必不能长久。但是古代中国固有的皇权和经济的矛盾再一次跳出来了。清朝原本就是人数少的满族人，统治人数众多的汉族人和其他民族的朝代，让大量的汉族人发展工商业，拥有强大的经济实力，作为统治者的满族人会立刻觉得我受到了严重的威胁，所以清朝统治者必然会对工商业进行严格的限制，只有官办企业或者和官方有利益关系的民营企业才有机会发展，其他民营企业基本上是随时可能被宰杀的羔羊。即便是这样，清朝前期的出口贸易依然如火如荼，纵然民众很贫穷，但朝廷依靠出口贸易应该还是有油水可捞的。然而大清王朝和大明王朝相比，国际环境已经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大明王朝在末年曾经和西班牙人、葡萄牙人、荷兰人 在海洋上有所接触。那个时候的西洋人还只是从美洲挖出一堆

0: 于黄金白银的就是暴发户，从政治和经济上来说，他们并不比大明王朝先进。但是大清王朝面对的西洋人是完全不一样的，是在国内开启了工业革命，在国外广建殖民地的大英帝国。这个新对手比过去的那帮西洋人更强悍，更狡猾，也更有智慧。就在康乾盛世的末期，乾隆皇帝还沉浸在自己下江南的风花雪月当中的时候，人家英国人先从制造业上打响了对华战争的第一枪。听到这儿，各位会发出一个疑问，说你有没有搞错呀？第一枪不是在1840年鸦片战争中打响的吗？各位，您记得没错，但是我这儿呢说的也没毛病。我们谈的是经济，而且经济战在残酷性上一点都不输于正式的战争。早在英国把鸦片贩卖到清朝之前，经济战就已经打响了，而这第一仗的战场就是古代中国的看家行业陶瓷业。
1: 经济战的第一仗为何是古代中国的看家行业陶瓷业？陶瓷业衰落了，是否还有其他行业的支撑？今天的高丽说书就到这里，明天请继续收听粮食、运河与白银，从经济学角度看中国历史第9集，谁偷了康乾盛世的馒头？下。

0: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酱源酱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
1: 华丰灯饰界618大促盛大来袭，6月18至21日，百万补贴，消费至高立减10%，抽黄金、家电等万份好礼，百分百中奖。灯饰、软装、电器、家具全屋定制，华丰灯饰界618一站购齐。
2: 下面啊，我报的这个号码，大家快记下：400-870-7366。尤其啊，是眼睛已经模糊流泪，一直没有好的解决办法，那现在机会来了。好视力呢，正在河南举办大型的补贴活动，特别拿出了10000份的眼贴啊，补助咱河南听众。这次补贴规模非常大，河南全省范围内所有眼睛疲劳模糊发雾的，比如电视、手机压根看不清，严重的更有流泪、干涩、怕光等问题，生活都受影响。就是说啊，只要眼睛不舒服的河南听众都是好视力的补助对象，优先享受补贴的专属福利。只需拨打400-870-7366 400-870-7366，直接就免费送价值78元蒸汽眼贴，亲自让大家感受。它可不是普通的眼贴，草本精华含量特别多，每次只需贴个10几分钟，眼睛感觉一整天水润清爽，看手机电视都更清新。今天啊，咱河南听众通通都能享受咱河南听众的专属补贴，只要10分钟内打电话400-870-7366 400-870-7366，除了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购买额外兑换防蓝光老花镜，最后啊，还有一台高档收音机，声音大，信号强，限时10分钟，手慢就没了。快打400-870-7366 400-870-7366。
3: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